0: 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空气方面的情况，今天是气温较高，有利于光化学反应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3级。洗车方面，明后两天多雷阵雨天气，洗车指数为3，不太适合大家清洗车辆。
2: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3: 专家聊天气，咱们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魏建明老师。魏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晨好。
3: 哎，魏老师，昨天天也够热的，但今天早上起来竟然有点凉快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是不是这个入伏第二天这个天气想给咱们来点温柔？那未来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也帮我们分析分析，会不会还有像昨天那种高温天气呢？
4: 嗯，好的。今天呢，随着这个副热带高压它开始南撤了，所以这个暖气团对北京的这个影响呢也接近了尾声。但是今天白天由于是最后一天，白天最高气温仍可以达到35度，不过比昨天要好多了。因为今天北京上空受到偏南气流的影响了，云量比较多，所以没有那种炙烤的感觉了，但是还是稍微有些闷热，所以目前北京还是处在高温黄色预警当中，所以提醒朋友们今天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今天夜间呢多云为主，最低气温24度上下。那么从明天开始到这个周日啊，多雷阵雨的天气啊，气温也明显下降了，应该说感觉是比较好多了。具体来分析呢，明天白天受到弱冷空气影响，云量依然较多，

0: 同步新增依法申领悬挂专用号牌、配套成员头盔等电动自行车的专项安全要求，并禁止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服务。新规自7月14号起正式实施，2023年版旧办法同步废止。
1: 暑期到来，北京进入旅游客流高峰期，北京警方全面开展黄牛倒票、黑照相、涉旅购物店诈骗等涉旅违法现象的专项打击。自6月至今，市公安局环食药总队已经组织属地分局围绕重点公园景区出动警力200多人次，排查抓获扰乱秩序违法人员，保障暑期旅游安全有序。
0: 京城大栅栏文化安澜完整社区亮相了。这一片区域呢，是位于前门大街西边，东起延寿街，西至南新华街，南达樱桃斜街，北接厂甸11号院。在自愿腾退后，通过微单元嵌入式共享式改造，保留了历史文脉，让产业更有活力，居民生活也更加便利。文化安澜片区曾是宣南文化的重要承载地，也是京剧文化的发祥地。
1: 今天备受瞩目的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正式向公众开放。作为北京动物园建园120周年元庆的重量级工程，新馆在原址东侧扩建，实现全方位扩容与提升。1.3万平方米的超大空间，打造了4个室内展区及5个室外展区，结合攀爬栖架与戏水池，让国宝仿佛置身山林。大熊猫萌兰、白天、吉年等今天也将在新馆和游客见面。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近日，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也就是 NEO 获批上市以后的首张处方在上海开出，全球首例植入手术13号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完成。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强调，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细胞技术服务公司等非医疗机构和非医疗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开展任何此类诊疗活动。
0: 再来说一个阿根廷球迷的好消息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2-1逆转绝杀英格兰，晋级决赛。7月20号将和西班牙争夺冠军。
1: 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日报等媒体
0: 啊。哪件东西最能体现你的长期主义，是我们的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在一路畅通来参与互动。另外，今天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当中，外出一定要注意防温、防暑、防高温，这个防暑降温啊。
1: 今天说的是这个长期主义消费观、
0: 啊，
1: 这真的是一种这个消费的观念，其实也是一种生活状态的一种体现，
0: 对，
1: 一种这个甚至是价值观，不说人生观吧，反正呢是一种现在新近比较流行的一种消费观。
0: 哎，我觉得可以说一说哪些东西陪你时间比较长，有哪些跟它有关的故事可以说一下。
1: 对，但是现在这种长期主义这种消费观近年来越来越火，它鼓励人们购买那种品质高，你看今天全都是高品质，
0: 那可不
1: 耐用的这些商品、以减少浪费和长期的支出。但是在流行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概念也出现了不少争议和误解，讨论的焦点就是这种长期主义的消费观是理性消费还是一种新的消费陷阱。你比如支持方

0: 在我爸我妈结婚那个年代，你看坚强的小猪，我爸家里有个搪瓷的脸盆，
1: 搪瓷盆
0: 我姐结婚使用的，
1: 嘿，
0: 几十年了，老人家一直不舍得扔。
1: 嗯，
0: 这我觉得脸盆也是，你要是不坏，确实没有什么扔的必要啊。
1: 那会儿好像这种搪瓷盆挺多的，
0: 而且很金
1: 石，对吧？包括这个我在我姥爷家啊，这个姥姥姥爷还健在的时候，在那厨房里发现过那种搪瓷盘子
0: 啊。
1: 我们包家里包饺子，过年时特别爱拿那搪瓷盘子盛饺子，
0: 嗯，
1: 凉得快，
0: 嗯，
1: 而且特漂亮，蓝花的，红花的。啊，其实一看就跟那个搪瓷脸盆是一个质地的，
0: 一个质地。现在我公公婆婆家里，因为我给他们买了一个消毒碗柜，然后把他们那个碗柜里的碗啊什么的扒拉出来，然后放到消毒碗柜里面，给他洗好了消毒，有很多。可能是他们结婚那个年代留下来的一些碗啊，盆啊，或者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有一些，比如跟奖励，跟什么什么有活动有关。还带字儿的一些这个餐具还在使用，老人家有很多这个老物件，确实不坏，没必要扔啊。
1: 这个小薄荷说，从磁带到 CD 再到数字音乐，对燕姿和阿哲的喜爱始终如一，现在还会听磁带
0: 啊。
1: 哎，那个燕姿就是孙燕姿，阿哲就是张信哲呗，
0: 对
1: 对不对？
0: 这也是属于爱他们的长期主义。
1: 冒昧猜一下，咱岁数应该差不多，80后
0: 应该差不多。
1: 嗯，
0: 喜欢的都是同一波人。
1: 嗯，
0: 奥特曼打小怪兽说，家里有一台老式的脚踏缝纫机。
1: 我们家也有，
0: 是当年闺女学服装设计的时候想自己做衣服，老妈送给闺女的，现在闺女不用了，已经换了电动的了，所以这台缝纫机闲置了，想卖又不舍得，就一直在家里放着。
1: 我曾经还在我们家那个老式的缝纫机上写过作业，
0: 也小时候是
1: 它其实约等于一桌子，那缝纫机可以翻到那个桌子。

0: 我就透着那个玻璃往里头看，里面有各式各样大大小小在我们童年印象当中拥有这个宝贵回忆的缝纫机都在店里摆着。老物件，感觉一看就觉得特别温暖。
1: 那会儿真的是啊，这个不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反正你像我们这么大的，这个就像82年左右的这些80后，应该还都穿过，不说有补丁的衣服啊，反正也差不多。妈妈会在衣服上会有所加工。
0: 确实是，因为以前好像，比如说小时候走路不小心摔了一跤，通常膝盖，对，膝盖那个地方有个洞。尤其以前小的时候，可能有些裤子它也属于不是说那么结实。那会儿我妈就会帮我补一个。
1: 你看啊，这现在不是正值世界杯吗？8260说，我这件足球衫，82年同学买的生日礼物。好家伙！我看这个还挺新的啊。
0: 对呀，
1: 蓝色，我不知道是不是意大利足球队的啊。82年好像是意大利夺冠。好像是啊，那年好像也有世界杯，因为我那年出生我没看啊，没看，刚出生熬不了夜那会儿，主要是大家尤其是老球迷啊，能不能过来瞧一眼？这个是不
0: 是
1: 老是
0: 长得像
1: 老款意大利？
0: 还是真的、就
1: 是？反正是意大利那种蓝，
0: 是那个颜色。
1: 这看美加墨这个小100场球过去了啊，没有见着这种蓝吗？连续3届世界杯没有见着这种蓝了。
0: 期待下一届吧。
1: 下一届据说又要扩军。
0: 64支。
1: 又要扩军。对。
0: 总该能进了吧。
1: 对，只要再进
0: 不
1: 去。
0: 实在不行世界杯会不会有可能所有国家均有机会。
1: 只有这么货。
0: 大海选。
1: 那没进了。那
0: 大海选、啊。
1: 那说实在我们小区也弄一对儿参加一下子吧。
0: 到那会儿咱们就想要哪支队伍进。
1: 弄得跟百队杯似的。
0: 哪个队伍都能进。
1: 大家可以看看。我都有点想把这条置顶。这个82年的队服。
0: 82年总觉得有点82年的红酒的意思。
1: 82年哎。
0: 2536看看家里的老电扇还在用。
1: 哦。
0: 就吊顶上那个。三片叶子。这个
1: 吊扇、
0: 这个真的是有年头没怎么见过了、那会儿几乎家家户户都得有这么一个吊扇，
1: 别说还真是，
0: 学校里也是，
1: 我们家倒没有，对、主要是
0: 教室里
1: 有这种吊扇。
0: 我们南方城市基本上都有，必须得有，不然夏天没法过。
1: 后来是那种装在这个教室墙上的那种小的摇头那种扇子，
0: 会摇头的那个，
1: 对，
0: 但那个好像不如这个，这个、感觉吧，
1: 覆盖面积更大。
0: 因为原来基本上这个都装在家里客厅，你说家里有人来做客什么之类的，你小风扇扛不住，就得在顶上那儿吊。小时候还无数次幻想，晃晃悠悠，嘎嘎吱吱的。总有点危险，
1: 怕它掉下来，
0: 怕掉下来
1: 给哪个同学开了瓢。
0: 还有那个墙上是有那个像灯绳一样的开吊扇的那个绳，是一拉它就转，拉再拉第二下转得更快一些，大概摁那么、拉那么几下它就停了，有那么3下吧就停了，以前基本就纯手动，现在应该确实很少见了。
1: 他们家还在用
0: 啊、
1: 这种吊扇
0: 还在用，
1: 是吧？也证明什么呀，长期主义，这房子肯定也住了很长时间了。你现在装修，
0: 对，
1: 哪有听说在客厅里装一吊扇的。
0: 要装可能也不是这个老款的了，对吧？
1: 那得配一套什么样的家具才够格配这个吊扇。

0: 就是比如去砍一些什么东西，砍骨头。
1: 请有关部门注意一下我身边这位女士。
0: 你买只鸡你也得剁一剁呀，对吧？
1: 啊，确实是。
0: 买个排骨什么的有时候也得砍一砍啊。
1: 嗯，
0: 因为现在的可能很少会用到就是砍骨刀。
1: 是。
0: 你去菜场买菜买什么的，好多都帮你分好了。
1: 人家都给你处理好了。
0: 都处理好了。
1: 但你是自己会买只鸡自己弄了。
0: 有的时候。
1: 买条鱼自己杀了。
0: 鱼不行。但有的时候。
1: 鸡还行。
0: 鸡有时候家里阿姨会把家里农村比如说春节回老家杀只鸡给你带过来，一整只洗干净的烫好了，但你总得分块啊。到那个时候就回忆起那时候小时候妈妈拿起那个砧板，然后得去一个相对来说你不怕飞溅的地方，就去浴室。砍完了以后呢，
1: 要不然在你要处理不干净，在犄角旮旯会出现很多这种隐藏的点状血迹。
0: 所以在浴室里还可以冲洗干净。
1: 哎呦，一般都在那儿。
0: 把自己也洗干净。
1: 哎呦，
0: 地也洗干净。
1: 咱这不是迷雾剧场吧？咱这是，咱是迷雾剧场。
0: 那老刀
1: 这是一路畅通啊。
0: 老刀比较重。
1: 嗯，
0: 新刀有时候你现在有很多功能，有些细细长长的，比较利的，片个什么这个，切个
1: 那也得磨。
0: 都得磨，
1: 那也得磨，
0: 都得磨。
1: 圆圆说了，要说起菜刀，我必须说两句了。我们家菜刀比我爸岁数都大，
0: 哎呦，
1: 我爸70了，那把刀弄不好啊，民国时期的老刀。
0: 哎呦，这是不是都已经属于可以收藏？对吧？你把你们家的刀啊，好好的收藏起来，找个盒什么的。
1: 我觉得捐献给博物馆吧。好啊，自己收藏有点糟践。你像这种刀，怎么着也得先上博物馆了。找专家鉴定一下。
0: 我原来
1: 大开门，大开门，你再挪近一点，我看一看哈。
0: 我原来还见过一种剪刀，就颜色比较黑的那种，就是特别老式的一种。
1: 王麻子。
0: 不是那种，就不是
1: 张小泉，
0: 不是不锈钢的，应该就是
1: 我知道黑剪子吗？
0: 黑黑的那个，
1: 那都是王麻子。
0: 王麻子是吧？
1: 嗯、
0: 甚至都有点，你都觉得好像它都。就是没有阻力了，就特别滑，
1: 卸了光当的了，
0: 对，卸了光当的，对，
1: 中间应该是一个
0: 环儿
1: 铁的，
0: 对，
1: 一个铁的跟螺丝钉似的那种东西砸上的那种剪子，
0: 对对，
1: 是吗？
0: 你现在拿来剪什么可能都勉强，但确实有很多这样的老剪刀，反正我见家里头还有，这个。

键在于主动权在自己手中，清晰地了解自己的真实需求，不被潮流和营销牵着走，物品是服务于人的工具，人不应该成为物品的奴隶，很多人买顶配的耳机，顶配的电脑，90%功能从来没用过，

0: 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 应急云课堂，
2: 大家好，我是林鹤。驾驶中突遇冰雹来袭，首先应降低车速，加速行驶会使冰雹与车辆撞击的一瞬间冲击力更强。如果熟悉道路，知道周围有大型超市或商场，请立即驾车前往地下停车场躲避。如下冰雹的时候正在高速路上行驶，可就近选择服务区、收费站等有遮蔽的地方停车躲避，切勿将车辆停放

0: 务必检查车辆的雨刮器、灯光等设备是否正常工作，确保车辆的行驶安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这里是一路畅通。
3: 8:33，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叶佳。
4: 大家好，我是郭伟。
3: 我们的话题，哪件东西最能体现你的长期主义消费观？大家可以通过北京时间 APP 搜索 BRTV 一路畅通，也能够看到我们的大连版的视频直播。今天又重启了，真的是大连了，又恢复到原来咱们大连的那种直播状态。在里面呢，3630说，我买的保温杯用了10年，到现在还保温，质量非常好。虽然呢，杯外已有了岁月的痕迹，但保温好就能继续使。
4: 哦，
3: 你别说，有些功能它基础功能最重要的功能还在，就没有必要扔。我们家有些杯子也是，有时候会不小心外头那个刮花了，它外面总有一些这个装饰，但是这个杯子本身很好。就确实是不太舍得扔
4: 保温杯啊，那是适合这个往外带，
3: 对，
4: 是吧？那在家里还是我还是比较喜欢那种凉得快的，
3: 是
4: 大半缸子，
3: 太烫了
4: 啊。对，要不然你这老也喝不上水，是吧？当外边还是带一个能够保温的，
3: 而且方便不漏水的。
4: 你看今天咱们说哪件东西体现你长期主义消费观啊？有这个皮夹克
3: 啊，
4: 有大衣，有 T 恤，这个穿的这上头啊，好像没有说鞋。
3: 哦，还真是。
4: 那么既然如此呢，咱们今天啊，可以在一路畅通或者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
3: 看一看咱们有什么好鞋推荐给大家。
4: 哎，这个天越热呀，他越得穿一双好鞋。闷热捂脚，鞋底太硬或者太软，走半个小时下来，这脚是又酸又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大牌捡漏的福利，亚瑟士经典轻跑鞋。
3: 轻跑鞋，
4: 就这个牌子我是知道啊，
3: 那肯定
4: 不便宜。这不便宜，那牌子
3: 咱们前段时间好像推荐过他的速吸鞋，最近下雨很多都用上了，朋友们。那现在这个轻跑鞋我觉得也属于特别合适，现在天气这么热，鞋底如果太硬太软太闷热，你真的是很难坚持运动，走上半个小时要是脚又酸又疼该有多难受。所以今天这个大牌捡漏福利，亚瑟士的经典轻跑鞋，不到400块钱就能拥有火遍全网的明星同款。
4: 你要穿上它，舒适透气不闷脚
3: 啊，
4: 足弓有支撑，缓震性能好，暴走一天这脚都不酸不累
3: 啊。
4: 干嘛去了这是啊？奔哪儿去
3: 锻炼吧。
4: 说到亚瑟士啊，这个跑鞋圈的实力派，很多马拉松赛事上选手们都经常选择亚瑟士。今天这款亚瑟士的跑鞋呢，轻跑鞋啊，它主打的就是稳定支撑，脚感软弹透气，整双鞋的重量是非常轻，走路自带着轻盈感。哎，一跑一天

0: 上脚舒适不闷脚，久走不累。
1: 哎，有的时候你上下班，你可能路上呢是需要走走路的，坐个地铁、对吧，赶个公交，路上的这个脚啊还是要照顾好。但是呢有担心，比如说我要穿一个真是一个特别运动的跑鞋，可能上下班的那个上班时间的衣服不好搭。那这个呢是基本上都能够满足，你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一个字鞋进去看看款式到底长什么样啊。它吊牌价是1390元，今天是直降1000元，
0: 没有，
1: 原本1000多，现在只要399，再送同款的同品牌的一款袜子。
0: 嗯，你上那亚瑟士那店里看哈，都是这路件儿。1190，
1: 对对 对, 对, 对，
0: 1390，
1: 不到三折，
0: 1490，
1: 是是是是是，
0: 有2000冒尖的那种，有的我也都见过那种、这个今天399，那我觉得非常值啊，
1: 没错，
0: 而且现在还会有优惠，任选两双加入购物车啊，一起付啊，立减20，扫码加福利官立减5元。我这我得推给我爸我妈，我跟你说吧，这个给他们老两口配上，因为之前有什么事，不是说我这自己卖牌自己都孝顺、以前给他们官网买过正品的亚瑟士，
1: 然后呢
0: 花2000多奔3000走了，老两口这个
1: 不舍得穿，
0: 不是不舍得穿
1: 啊，
0: 一直穿
1: 啊，
0: 只穿，甚至是你知道吧，不带换的只穿，
1: 那、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冬立夏穿、今天赶紧再推荐给他们吧。
1: 可以。
0: 对，而且呢这个赶紧买两双啊，跟对象一人一双，我跟我爸说、你跟你对象一人一双是吧，我妈这会儿就凑过来了，价格不到750、对吧，而且8款颜色可选，燕麦色、灰紫色、黑白色、白棕色等等等等等，每款颜色都好看，36到44全码全覆盖啊、男女同款，限量福利啊、每一款颜色只有100双。
1: 如果是那热门款，那100双可真是不够卖的啊，所以大家
0: 可以真不够卖，真不够卖，
1: 赶紧去看一看有没有你喜欢的，要真是特别热门、可能很快就断货了。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回复鞋、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的微信号里回复鞋就能够看得见了。
0: 尤其喜欢跑步的朋友。

0: 这样一双是吗？
1: 都是自己的，
0: 都是自己的
1: 啊！一双扔车里，一双呢扔家里、
0: 嗯。
1: 要去健身的时候呢，就专门穿这个亚瑟士，因为我发现就是其他的鞋，你在健身的时候，比如平板支撑，鞋底有些鞋，有些品牌鞋会打滑。撑不住，
0: 你这是核心的问题，你别怪人那鞋。
1: 我后来顶墙
0: 啊，顶墙，
1: 我鞋底我得顶着墙，然后我才能撑起那所谓的平板支撑，
0: 嗯、
1: 或者什么之类的。反正有些动作，你只要靠你鞋底来支撑，有些鞋底就打滑。
0: 你说的那个这是太基本了，你知道吗？就是鞋底不打滑，这个太基本了。
1: 不，有些鞋它的功能性是不一样的，它有些功能它就是它不是为了你做平板支撑，或它不会考虑那么细，它可能就是它不属于。因为我穿了好多别的品牌的运动鞋，有些还是会打滑，我也不可能穿一个那个就是休闲鞋去运动，
0: 站那儿了，色那儿了。
1: 对，它那个色那儿的那感觉特别好，你稳，就像你说的稳定性、支撑力。你说运动的时候啊，它是一份安心的保障，不过老得找墙。
0: 你这样，你下回平板支撑，你脱了鞋，对不对？你脚丫子放瑜伽垫上，你就没事了。那今天这款亚瑟士经典的跑鞋呢，真正做到了舒适透气、时尚百搭、完美结合。这个鞋垫，咱们说这鞋垫是高弹缓震的材质，踩上去有那个回弹感，就像踩在云朵上一样，每一步都稳稳的支撑。
1: 是
0: 足弓处呢，立体支撑设计，托住你那脚心，哪怕站一天走一天，这脚底板也不酸不胀。鞋面啊，采用工程网面的材质，热气湿气随时排出去，那么天气炎热穿一天依旧这脚是干爽的。汗脚我觉得适合入一下啊。
1: 对，
0: 关键这款跑鞋是轻跑鞋，搭配什么衣服都不违和。那么8款热门颜色，从经典黑白到温暖的燕麦高级的灰紫，不管你是走低调运动路线，还是这个穿搭时尚的博主风，那么总能挑的一款喜欢的。
1: 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号里回复一个字鞋啊，大家不要回复

0: 我呢50000精装了一下，就跟住别墅一样，特别安静，特别舒服。
1: 老房的翻新装修，
0: 哎，
1: 我短视频我挺爱看这个的，你知道吗？
0: 而且

0: 这双篮球鞋脱下来，
1: 嗯，
0: 换上我的回力，你知道吗？然后那会儿呢，学校门口还有结鞋的，那会儿北京的确实啊，学校门口有，现在不会有了
1: 啊，现在没了。
0: 哎，那会儿就是有结鞋，我就把所有书拿出来放车筐里，然后呢把那双鞋放书包里。然后
1: 以后要
0: 看到踩一踏拉板骑车回家。嗯，
1: 你要是发现这车筐里怎么都是书，
0: 每天穿完之后呢，我得擦干净，放进鞋盒子里
1: 啊。
0: 哎，
1: 爱惜、
0: 啊，不能见阳光啊，怕它氧化，你知道吧？很爱惜。上大学也穿着，上大学后来就打球穿了，底儿磨没了嘛，
1: 嗯，
0: 贴了一个面儿。啊，这当然也有妈妈对我的爱也在里面，所以这个也会一直很舍不得扔掉它。后来呢，那个牌子复刻了这款鞋，俩配色我都买了。
1: 啊，
0: 要是当时没有女款的，要有女款，我妈高低买一双，你知道吧？啊，
1: 阿姨跟你一块儿，这同款鞋、哎、多好。
0: 对对对、嗯，但买了之后第一件事，我把它拿回家给我妈瞧了一眼，
1: 啊、
0: 我妈说你这配色和我给你从香港带回来的不一样啊。
1: 啊，
0: 哎，当时是纯黑的，
1: 啊、
0: 上面大白勾。
1: 哦，
0: 嗯嗯嗯。
1: 那个年代，
0: 哎、
1: 嗯，确实是对于那个年代1000多的鞋，
0: 真的是够可以的，
1: 太顶了，太顶了。
0: 是，行，今天咱们说哪件东西最能体现您的长期主义消费观？关注这一时段路上的情况。
2: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3: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2: 找你开会方便吗？
3: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是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2: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3: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

0: 就是老品牌或者一些品牌也做的二八车，
1: 不如原来卓实。
0: 嗯，慎重。
1: 啊，因为什么？因为你这个原来讲究是什么？你搬不动。这车你越搬不动越好，
0: 嗯，
1: 证明真材实料。
0: 嗯，
1: 现在讲究你一个手指能给车拎起来
0: 啊，那是公路车，二八还是不行，
1: 那二八肯定不是。嗯，
0: 但现在呢，可能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要那个样子，有些人可能追求所谓的情怀，要那个样子。
1: 哎，
0: 不像当年那二八车，当年它真的是要承载家里的这可能一家三口。
1: 啊，
0: 对吧？
1: 我就见过呀，
0: 对吧？
1: 我爸骑二八车，
0: 嗯，
1: 两边这个后座上啊，两边一边挂一煤气罐，
0: 对你对是
1: 换煤气罐，
0: 以前是真的得。载人载物。
1: 嗯，
0: 现在这个二八车，有些品牌出的二八车，它纯粹是为了卖情怀。有人你为了那个情怀你买一个。
1: 哦，
0: 我还真是见过，我也租过啊，二八车，我在上海自行车车展我骑过，然后呢在北京胡同里租过。感觉不一样，大家不用盲目的为。
1: 哦，
0: 当然我不是说不好啊，就是我的意思是你要真是要骑行，那你可以选择一个，不是说非得追求那个款式，找一个真正适合你需求的骑行工具会更好一些。
1: 嗯，
0: 以前呢是真的特别好使，特别金使，现在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1: 嗯，这个我觉得选您所需要的
0: 就好。对，
1: 就
0: 像咱们说的长期主义，也不是说非得说我得把它熬成长期主义，而是真的需要，或者说是真的能使能用，那咱没必要换，那咱就留着。
1: 嗯啊，这个哪件东西能提

0: 边找一找大家伙发的这个微信。
1: 嗯，
0: 啊，这儿呢，这个啊，这也是分房子的
1: 啊、
0: 哦、啊，这个分房子，西西这说了吗？我们家房子是不是老爷单位分的？
1: 没说，
0: 没说啊。
1: 嗯，
0: 我妈花了30000块钱买的。啊，04年装修了两次，厨房厕所重新装修，41年了，85年搬过来的，
1: 老爷单位分的，你想那真的是有年头了，
0: 嗯，
1: 啊，不是爸爸妈妈那个年代啊，
0: 是楼房还是平房，在哪儿啊？
1: 嗯，
0: 因为那个年代如果是楼房的话，北京也就那么几片有，
1: 嗯，
0: 几个区域，你保不齐和我爷爷单位那分那房子差不太多啊，在咱可能街坊，
1: 嗯，位置可能不远。
0: 嗯，
1: 这说到爷爷练雪燕发了一张图，爷爷的字典，
0: 哟，
1: 老新华字典，
0: 嗯，
1: 你别说啊，那皮儿啊都变，是原本就是棕的吧，那字儿都看不太见了、啊。现在新华字典基本都红皮儿，
0: 嗯，
1: 这是棕皮儿，
0: 嗯
1: 啊，爷爷那会儿用的新华字典。

0: 况预报。
1: 九点整，我们来看一下事故路段。目前东二环南向北的广渠门桥，东四环北向南的慈云寺桥，南四环东向西的科丰桥路路口，东北四环外环方向望河桥，蒲黄榆路北向南安林路路口，广安门内大街东向西长春街路口，以上路段是都有事故发生的，注意行车安全。路况新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0: 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落地，资本市场瞩目。今天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长兴科技，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股民也可以参与打新。长兴科技发行价锁定在每股 8.66 元，上市估值近5800亿元。如顺利发行，长兴科技将超过中芯国际，成为科创板上史上最大的 IPO， 还将跻身 A 股史上第五大 IPO。
1: 关注股市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开始正式实施，明确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
0: 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日报的媒体。
1: 那就是以后拟人化的服务主要还是为咱们提供服务
0: 啊，
1: 我觉得这个规定很有必要
0: 啊，就不能说代替我们
1: 啊？那对他什么的？你看那里面，比如控制用户心理、替代社会交往，不行，
0: 不行，不行
1: 啊！咱前身出了一个那个
0: 诱导沉迷依赖，
1: 也不行，
0: 也不行，也不行
1: 啊、那行，你服务我可以。但现在不是出了一些美女帅哥的那个机器人吗？我不知道那人形机器人它可以做什么，它能给我擦地吗？做饭？
0: 哦，我还真没见着啊。
1: 啊，有新闻已经出了，但好像基本上就提供一个陪伴服务，可能就是好看，在那待着、陪着，不知道还能不能干点活啊。不干活我觉得还是不行。
0: 你是内心那样有点使唤人的这种心态。我觉得
1: 你主要家里面那活你都人形机器人了，你不干活啊？我给你准备一围裙，能给我做个饭吗？
0: 那还是做成牛和马会更合适一些。
1: 那没法直立给我做饭啊，主要还是还有好多功能，你还得擦墙呢，对吧？擦玻璃什么的。所以他说这个服务人类、辅助人类这个功能以后一定要多多开发，值得期待。
0: 这个我觉得他尽管更新换代比较快
1: 啊，
0: 但我希望能买着一个长期主义的机器人。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吗？
1: 你别让我换，太贵了。
0: 要那便宜也行。对，便宜跟咱们这个鞋似的。
1: 对，好使就行。你看小白兔说，那还用得着帅哥美女吗？你要真是。

0: 我爸买了多少个呀？
1: 每个城市都买一个嘛，还有珊瑚摆件、铸铁锅等等，我认为非常好用的物件当废品处理了。
2: 嗯，
1: 当时也
2: 没注意，应该不是珊瑚摆件，我感觉，要么那确实应该是什么海石花一类的，
1: 有可能
2: 对吧？
1: 啊，说当时也没注意啊，后来发现都没了，简直是败家呀！我妈也有点这个感觉，就总觉得东西只要旧了，旧了扔，旧了扔，总觉得好像就是要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家里东西越少，她心里越舒服。
2: 断舍离做的比较好，
1: 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的，
2: 嗯，
1: 比如原来我有些骑行水壶，我参加这个地方比赛，参加那个地方的活动，他有时候会给一些纪念。

0: 五是我爸1989年去日本研学买回来的。
1: 哦，
0: 用外汇券买回来的微波炉，
1: 嚯，
0: 沿用到现在。
1: 那会儿好像还真是还有外汇券。
0: 嗯，用外汇买回来的，一九。

0: 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这里是一路畅通。
2: 9:17，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艾佳。
3: 大家好，我是郭伟。
2: 哪件东西最能体现你的长期主义消费观，是我们的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在一路畅通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在北京时间一路畅通咱们的时间号里面有一个北京时间网友8928说，我们家有一个蒜揪子，红石头的，从小时候开始就在我家用，基本上就没有淘汰，用到现在。
3: 什么叫蒜揪子呀？
2: 就是一个槽一样的那个大，就是大石头。我家也有一个，但我那宜家买的，他说那个也比较。

0: 而且有些东西你随着时间流都忘了它是什么。
1: 哎，所以你这是长期主义啊，你就得。
0: 但是这些东西绝对不会说，哎呀，
1: 只要躲开你妈就好，
0: 对，
1: 别让她给你扔这什么破玩意儿，滴了嘟噜的，好就跟这挂着啊。
0: 你只要跟我妈说贵，
1: 还老灰儿，
0: 贵，
1: 她就不会扔，
0: 不扔，可贵了，好不扔不扔。

0: 胶水啊，胶棒啊，
1: 啊也能治物。
0: 以前小的时候好像见过，比如说放，以前妈妈会放，比如说就是针线，
1: 针线笸箩
0: 啊，有点那个感觉，但它是你好几个四个摞在一起，
1: 四个针线笸箩
0: 分不同的号，可能要放不同的东西，但上面都带那个钩，都带滴溜起来的那个钩
1: 啊，
0: 那不就挂这个，相当于就是你可以提着它走。
1: 嗯，
0: 不是原来那种，就是一个框一个框，它还可以
1: 提着它走，穿着咱们今天推荐的鸭

下车检查时穿着，确保后方车辆在雨雾中都能够远距离识别，避免二次事故。铝箔保温毯体积小，保温效果好，配合一次性雨衣使用，可防止失温，尤其在暴雨被困时至关重要。基础急救包内可装有创可贴、纱布、碘伏、棉签及止血带，处理轻微擦伤。除了安全锤，应急物资应放置在后备箱已拿取的区域，避免被重压住。

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世界的心驰神往。北京交通广播，跃动的坐标，带你从这里出发，不断地去靠近。

0: 2006年，北京内城第一座专业戏院吉祥大戏院，作为20世纪中国剧场与戏楼的典型代表，它历经晚清的萌芽、民国的发展、新中国的革新、世纪末的坚守，最终在2021年焕新归来。今年是吉祥大戏院重张5周年、建院120年的纪念。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就来到吉祥大戏院，听一听北京吉祥大戏院的董事长傅博洋给我们讲讲这吉祥大戏院舞台上的故事。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吉祥学院呢是属于北京的一个著名老字号学院，始于清光绪1906年。那么当时呢，实际上在北京的内城啊是不允许有剧场的。当年呢，北京所有的这种公共娱乐场所全部在前门外大街，所以大家都知道当年撂地儿演出的天桥，那是一个市井文化的窝子。那么包括朱市口一带，包括老的京剧的徽班进京，徽班和这个汉剧班，包括秦腔等等的昆曲进入北京以后，基本上演出给乾隆皇帝1790年贺寿的时候，也是在前门外大街搭建的这个。

知道，这个1900年啊，清政府很威，八国联军入侵北京。00年之后的那几年啊，那么那会儿呢，又是这个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产生一个很纠结的时期。那么当时呢，这个所有的官员

0: 他这么一演呢，内城里边的达官显贵多呀，
1: 嗯，
0: 而且很多人不愿意去花这半小时的轿子去天桥啊，大家就很多就选择在这喝茶听戏了，
2: 离着近啊，
0: 近，结果一下爆火，
1: 嗯，
0: 就是非常的挣钱。二一个地面上一看，哟，这是大公主，谁敢招啊？
1: 嗯，
0: 那慈禧太后多厉害的，干女儿大家都知道，所以她有这种威严，所以吉祥茶园就应运而生了。那么开始火爆起来了，这个一火爆就不得了了，一直火到了什么时候呢？就一直火到了民国，因为后来就不叫吉祥茶园，叫吉祥园。
2: 吉祥园，
0: 对，
1: 嗯、
0: 吉祥茶。

0: 那副院长
1: 就是他们，你问就是他们说，哎呀，当年啊，我们进京演出，那要到吉祥来演，那就是天花板了，
2: 嗯，
1: 就是我们心中很神圣的舞台，就好比话剧演员想登上北京人艺的首都剧场，
2: 嗯，
1: 你别看首都剧场，在话剧人心中，首都剧场那个舞台可比其他某某大剧院那要厉害多了，对不对？
2: 它有历史的承载。
1: 对，而且我们在重章开业的时候，这就倒退到21年。这个重章
2: 今年也五年了，
1: 整五年。当时因为梅先生在全国这个政协会上提议案恢复吉祥重章，因为为什么？这个园子主要以前就是梅兰芳先生了。
2: 嗯，
1: 到了1950几年的时候，梅兰芳京剧团的团部就在这儿。
2: 嗯，
1: 所以呢，你看到很多梅派的戏创排首演都是在吉祥。
2: 是，所以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想讲一讲我。

可以说我的舞台生活和吉祥园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1915年到1918年间，梅兰芳先生在吉祥大戏院陆续首演《嫦娥奔月》《天女散花》《幻海潮》《一缕麻》等多部新编古装戏与时装戏，这些剧目打破了传统京剧的表演范式，在唱腔、身段、舞美、服饰上实现

今年是吉祥大戏院重张五周年，建院120周年的纪念。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北京吉祥大戏院董事长傅博洋来给我们讲讲这吉祥大戏院舞台上的故事。20世纪90年代，为配合王府井地区的整体改造。

0: 这园子绝了、
1: 嗯、
0: 说今儿看相声俩人对口在这儿，就这园子绝了，
1: 嗯，
0: 说评书就这园子绝了，
1: 对，
0: 你要换一说2000人一大剧场在那儿演个相声，你就看大屏幕吧，
1: 对，
0: 就是你别看演员，我告诉你，您在我这个吉祥学院，您坐在最后一排，您看这台上啊，
1: 嗯，
0: 您要说眼神不好的戴个眼镜，他就是身临其境，
1: 看得很。

0: 后还有呢，就是开车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车内的温度，因为最近几天已经到了这个有一些大天窗的车，如果没有遮阳帘的话，会变成有点像这个自己在温室里面的花朵这种感觉哈。
1: 是是，大天窗的有些人可能如果没有物理遮阳帘的话，好多朋友在淘宝啊，在电商平台啊，会买一些带吸盘的，自己啪啪啪上面吸三个，能把那个大天幕给挡上。
0: 哎，嗯，反正不管怎么着吧，就这两天一定要注意这个温度的变化哈。当然，咱们今天又是周四，按照惯例快问快答，大家有选车的问题跟用车的问题，因为上几周还有人问到这个维修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对，咱们呢就请到了不同方面的专家来给大家做解答。
1: 对，我们的新老朋友一起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首先欢迎新朋友，来自全球汽车志的郭兴安老师，欢迎郭老师。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郭兴安，来自全球汽车志。
1: 全球汽车志，哎，一会儿有什么开车去全球玩的一些各地风景、风土人情的，给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
2: 那我这方面还是有一些很多的想法吧。
1: 是，我老看郭老师。

晒干。要是晒不透，因为底下像日系车呀、它底下没有什么东西，德系车底下都是一般的都是海绵，所以像这种情况呢，一般的都得拿太阳得晒干，不晒。

0: 它是一个流动的空间，
1: 嗯，
0: 就你可能把就银离子把这波综合了，那你一开车门下去了，它不就又白搭了吗？就这就有点像，就是我们女生经常入什么坑啊？就是它各种会宣传，比如说一个什么美容导入的一些什么蒸汽的仪器，
1: 嗯，
0: 啊，然后里面可以给你导入什么各种水啊、氢啊，然后什么什么的。你说它是不是有水有氢，或者是有什么？它可能也有，但是你说你到底对这个皮肤产生多大作用吧？好像反正就是智商税的成分会大一些，就是它有作用，但是因为你要看环境嘛，你比如车里它就是个流动空间，那你银离子把这波都清除完了之后，咱不知道哈，瞎说，那你一开门一通风一流动了，那不又白搭了，对不对？
2: 它
3: 可能更多的还是它希望把空调里边的，哎，它有些杂质啊，或者是。

0: 得多跑几家店。
1: 维修的时候就有情绪了，本来是为了情绪价值的，修了两天，估计可能就把自己给修生气了啊。
2: 对，
0: 因为他
2: 周围有一个媒体帮我买，他就是葛车大集合，
0: 嗯，
2: 从这个两门两座到这个 G70，他所有的车都是要满足我自己喜欢，
0: 嗯，
1: 他补充了说主要就外形，那您看看别的，
2: 主要就外形的话呢，外形确实不错，但是。

0: 考虑到维修，人家主要考虑的是什么整体安装，人家整机你说那装车的时候直接就把那仪表台往里一搁，
1: 对
0: 啊，完了之后限速
1: 方便，
0: 哎，对，所以呢，这个东西人家也可能没想到环境，因为每个城市跟每个城市不一样。你要是沿海的地方，它这个土啊什么的会好一些。
2: 有时候一场大雨落后，真的是好多的树叶啊。就那天就三环特别。就短时雨强特别大那天，我车停在树底下，然后等我再出来，它雨停。

0: 啊，0864说啊，95年小两口，想买90和110路虎卫士，请问这两个到底有什么使用用途上的区别呢？啊，路虎卫士90和110用途差异。嗯，郭老师，
1: 我觉得90如果说他还没有打算很快就有一个孩子的话，我觉得两个人90是完全足够，而且它的使用场景呢更加的怎么讲，叫做轻快。然后因为首先它比较

0: 随行者八是不是？
1: 对，最近不是下了
0: 最近一直在对一直在，但是那个是等于是奇瑞捷豹路虎把牌子卖给了奇瑞，这是怎么来理解这个神行者八呢？
1: 其实我觉得神行者八它好像它整个的车还是会不会放到捷豹路虎的展厅卖，应该是、嗯、对，它应该是还属于奇瑞这边主导的一款车、
0: 嗯、
1: 当然这个品牌 Freelander 对是 Freelander
0: 对
1: 对 Freelander、
0: 嗯、
1: 这个品牌是还是很有年头的，是本身路虎的以前的一个子品牌，
0: 子品牌、嗯、
1: 然后等于这个品牌以前是纯油纯燃油的，那现在呢进到中国以后呢，它等于是这个

0: 有关啊，但事实上这个是吧，特别特别细，
1: 嗯，
0: 包括有些车甚至为了便你去上高原，它都可以进行这个负氧舱，
2: 车内制氧，
0: 车内制氧，就是你车内的这个完全不用带着吸氧罐，
2: 嗯，
0: 不用插着那个吸氧的那个管儿，
1: 嗯，
0: 对，就直接坐在车里，它就是负氧。甚至前段时间，哎，去年吧，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算新闻吧，
1: 嗯，
0: 就是有人。

0: 事实上对于孩子来讲，你小时候你有感受过吗？就是你在大雨里边踩着水洼，然后恨不得就是越下雨大你越开心的状态，就是你孩子没有这种顾虑的时候，他其实是放飞天性的，他是真的是很享受跟自然之间的这种交融。
1: 是的，
0: 但事实上等到我们成年了，我们就会感觉啊，
2: 太多规矩，
0: 我会不会感冒，我会不会影响明天上班。
3: 听听大齐，
0: 对，大齐刚才去开这个鼻炎通窍的时候，我在想啊，这是上班前先吃点这个定心丸吗？这是啊，
2: 对，
0: 所以我觉得还是就是大齐，你刚才讲说你在骑车骑的过程中，整个身体淋湿了以后，你会放飞天性的时候，
2: 对，
0: 其实人就是应该这样，就是我们只是给自己设定了太多限制，比如说，哎，我这件衣服很好，我不能湿了，然后或者说我这个车很好，我不能那和一车泥，所以呢，就是这些都限制了你自己在这个感受自然、感受生活的状态中。对，
3: 行，山药提醒了啊，该半点广告了啊，行，马上进入半点广告啊，半点广告
2: 说只要不下冰雹都没事儿。
3: 半点广告之后吧，咱们接着来聊一聊，大家有任何选车的、用车的或生活方式的问题哈、啊，都可以发送给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听是听见的听，主页1039汽车天下的聊天室。
2: 放广告的时候呢，可以关注一下双双姐1039抖音和视频号，以及你的大齐哥视频号、微博、抖音、小红书。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5: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FM 103.9 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南向北最内侧有事故，东五环的远通桥南南向北在最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北侧北向南有事故，还有北湖渠路在新店路路口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发生。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

0: 10:38，再来看一下今天的1039严选时间。今天是亚瑟士跑鞋，跑鞋。
1: 昨天跟大家伙说，就是到夏天嘛，然后很多朋友喜欢这个跑跑步啊，去公园溜达溜达啊，因为天气。

0: 首先它得不是特别的不能闷脚，
1: 嗯，
0: 鞋底呢太软或太硬都不行，而且呢也不用追求顶级，因为好多人追求顶级的鞋子啊，就是已经包括给自己小孩买，对，小朋友小孩十几岁青年人买要上碳板，其实他们的这个足弓发育啊包括

0: 全覆盖，男女同款，大家可以就搭配一下整一双这个情侣鞋。
1: 嗯，
0: 而且咱们今天这个轻跑鞋，它主要是为什么叫轻跑鞋啊？它舒适透气，而且它时尚百搭。因为有些跑鞋，昨天我们其实也聊到过哈，因为它配色是非常炸裂的。这个在赛场上面，你去跑马拉松可能会觉得。

0: 定的弹性。
1: 嗯，
0: 这个呢，因为它要保护你的膝盖的整个的这个长距离的这种弯曲啊、折度啊，包括还有一些。说白了还是需要有些保护的，
2: 对、
1: 嗯、
0: 你不能是一种非常，比如说你要穿一双皮鞋去跑步，就那种感受你就能想到没有弹性的那种状态了。 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遛弯什么的这种长短距离的，然后甚至再有点
2: 小跑啊，
0: 对，
2: 健身房跑步啊，
0: 对
2: 对 对， 对，
0: 五公里这种，哎、
1: 嗯，
0: 可能算是一个常规的这个常态的轻跑，我觉得完全是可以的。 对，
2: 对、
1: 嗯、
2: 因为确实咱们今天这个也不是说给大家拿去跑马拉松的啊、
1: 嗯、
2: 就是咱们平常去健身房跑个步啊，遛个弯，大家可以回复鞋到北京交通广播、
1: 嗯、
2: 就是偏大偏小，我是觉得按我的经验

0: 冬天用油，夏天用电，咱们好像进入了节能时代，以后都是绿色出行了，费用还低。但是三亚不是全切纯电，禁售燃油车。我们在周日的节目当中会跟大家来说这个话题。禁售燃油车，现存的油车继续可以开，只不过从2030年开始呢，禁售燃油车，但是插混增程继续可以售卖。就是好多人说，哎呀，禁售燃油车是不是只能买纯电？不是，纯燃油，比如你这车是 2.0T 纯燃油或者轻混48伏，这些是不行的。但如果您是 2.0 插混增程，里边有大电池，那是可以的。
1: 对，天使圆圆说，昨天去世纪金源啊，看了 M6， 说后备箱空间够大，价格在26到29万之间。但是吧，我老伴就说啊，还是喜欢燃油车，这智驾可能玩不了。说电池万一坏了，更换电池是不是估计就能买一辆燃油车了？他有点担心。这个问问两位老师，是不是就说现在的这个带新能源，咱们说带电的车，电池一旦坏了，它的维修成本还那么高。这个怎么去理解这事儿呢？郭老师，
0: 比如说我买了一增程车，然后呢，开了5年之后，增程车里边的电池坏了。
2: 现在呢，质保啊，它年限都比较长，
1: 对，
2: 完了呢，现在就是咱们的电池呢，也比较就是耐用。

0: 相当于五年前一年的半年的上车的这个量，就是一年上的新车量，相当于五年前半年的上车量，那你现在其实对你的选择就太多了，你直接置换新车比你换一块电池划算的多得多，
1: 划算，而且功能体验感又上来了。
0: 对呀，包括你的支架各方面来讲，其实现在不要说这个什么一年了，它可能几个月就做了非常大的 OTA 升级，各方面其实都在变化，所以你换块电池的划不划算，我觉得这应该能算出来。对，
1: 是，而且现在老百姓买车的时候呢，特别关注这些参数，就跟咱们当年去自己要买电脑或者看这个啊，到底多少 G 内存？手机怎么怎么样？看参数。身边的一个咱不能叫人叔叔，叫人大哥。买车的时候呢，说这个激光雷达多少线束的？他会认为线束越多越好。那其实你要跟他解决，跟他讲背后的这个逻辑，不是数字越大越好。他说，哎，那这个支架是华为的 ADS5。那他那个是华为的 ADS4.2， 那我觉得五就比4.2好。我说不一定，有时候4.2可能更敏捷，五呢可能更保守、更安全或怎么样。每个版本迭代，它有每个版本的性格。
2: 所以现在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

0: 怎么讲呢，就是过度了，
1: 没有
0: 其实没必要，
1: 因为最高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其实还是适合来适度适用我觉得就可以了，对，
2: 嗯，
1: 是，嗯，
2: 小熊说方程帽泰三每次熄火之后空调自己吹风，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功能，现在是不是有些变成自动的了呀？
1: 嗯
3: 啊、有的车型是这样，就是尤其是新能源的车，我也接触过，它自己熄了火之后它自己还吹，它可能就是设定的吧，
1: 嗯
3: 啊，因为
1: 防止空调异味，国产厂商有好几个厂商都有这个功能
3: 啊、
1: 哦，嗯，但你就是熄火之后呢，它自己
0: 还在吹一会儿，
1: 还在吹一会儿，
0: 对。
3: 嗯
2: 这个应该是现在就说新的车子就是避免咱们之前说那个问题，就是自己纠结要不要把空调关了这事儿啊。反正这个用车习惯有关，你像我爸妈那个年纪，他们就非常习惯进地库就把空调关了，
1: 嗯，
2: 然后这件事情我就一直很难接受，
1: 除非地库里面的路径有3公里，就是你进了地库之后呢还要再开3公里，这3公里可能要开个5分钟，能把空调管路里面那个包括冷凝器什么的吹干、
2: 嗯，
1: 刚一进地库就关了，其实还没吹干呢你就停了、嗯、
0: 那事实上很多人我觉得可能还是为了节能、
3: 嗯、
0: 对，他可能觉得我这个压缩机在工作，那你工作状态下他可能就消耗你的对吧，你的油或者是消耗电，那我如果关掉这个功能，他可能对整个的节能是有帮助的、
1: 嗯、
0: 当然还有一点就刚才说的，可能把这里边的冷气多吹一点出来，这样的话对于空调是不是有保护作用，或者说让它的寿命更长、嗯、但现在的这些说白了元气配件，我觉得各方面来讲它的寿命是完全足够你开10年20年以上的，就是你这

0: 探索天然氧吧苏木山，去逛国潮街区乌兰察布之夜。
1: 哎，打卡世界三大高山草甸草原之一的辉腾锡勒黄花沟，
0: 对，
1: 探秘乌兰哈达火山，
0: 开启落日下的草原音乐狂欢派对。
1: 北京向西一步
0: 就是乌兰察布。
2: 1039会旅行，
3: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随手一拍出大
1: 错峰，
0: 错峰，
1: 他就有很多优势。
0: 对呀、啊，就人少吗、嗯？
1: 这个优势，那不光是人少，
0: 哦，
1: 这个优势，譬如说人山人海，恰恰相反。
0: 对呀、啊，
1: 就又有人有点热闹，哦、但又不是那个人山人海的
0: 地广人稀。
1: 地广人稀，这是说哪儿呢？
0: 啊、
1: 哦，说外国呢？
0: 没有说他去的地儿啊？
1: 啊、哦，不是，
0: 不是哈、
1: 啊，嗯。
0: 那有人吗？有这个字吗？
1: 没有人这个字，
0: 也没有这个字啊、嗯！哎呦，那有景这个字吗？
1: 哎，行了，你不用答了。小桥流水为什么喜欢跟你一块答题？因为他已经答对了。
0: 嗯，你看他厉害吧？
1: 就是四个字，
0: 叫什么？
2: 物美价廉。
1: 错峰去的，物美价廉。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物美价廉"，晚桥不信。
0: 对，一般不就是错峰只是机票便宜而已吗？那其他的也便宜吗？
1: 那不只是机票便宜，而且
2: 错。
1: 对，就是大家可能觉得西双版纳是一个特别热门的旅游目的地，
0: 对、啊、
1: 也不会觉得跟这四个字轻易的扯上关系。
0: 对
1: 呀、
0: 啊，住的也挺贵的。
1: 那真是物美价廉，一点不瞎说，因为特意把那个消费截图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啊。
2: 没错，把我那天的订的酒店的那个价格单已经放在后台发送给大家。
1: 对，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回复"物美价廉"。
0: 你订的是酒店，不是民宿是吧？
2: 当然不是，
1: 不要带标点啊！张鹏，
2: 那个价格真的是想都不敢想。
1: 飞行说："哦，真是出其不意。”现在咱们变成成语大全了，
0: 真的。
1: 你先说这个机票多少钱？你还记得吗？
2: 机票大概记得是800块钱，
0: 往返啊、哦，你去的，
2: 没有，
0: 你只订了
2: 去程800块钱，
1: 你更狠。
0: 我刚才发出了什么声音？
1: 你叫手黑心狠，800块钱往返，嘉宾都不敢去了，就是单程800块钱，然后酒店他先开始就订了一晚，因为没想要待好长时间嘛。
0: 哦，
1: 你猜这一晚多少钱？
0: 400，
1: 太黑了，
2: 没有、啊、太黑了，
1: 有四这个数，对吧？但真不是四百，
2: 对，
0: 244。
2: 太黑了，
0: 这还黑。
2: 提醒您一下，我住的是沿着澜沧江的江景豪华超级大床房，带着阳台，带着那个一切的设施应有尽有，然后并且它的景观特别的好。
0: 我觉得400以内我都能接受。
1: 那必须你接受。
0: 144，
1: 对，
0: 你都可以住三晚了。
2: 并且楼下呢，它还有一个无边的泳池，直连澜沧江。然后在夜晚在里面游泳的时候，让人感觉整个人好像都跟这个江融为一体，感觉特别的好。
0: 你是当时出现了支付 bug， 还是它真的那会儿的价格就是这样？
2: 那个时候我还特地打电话确认了，我说您这价格对吗？这不是钟点房打错了吧？
1: 就他都自己都不敢相信了，
0: 是、啊、
1: 对吧？自己都不敢相信了。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物美价廉"，小九又是猜184，不对啊，不要带标点"物美价廉"。
0: 哦，
1: 能看到消费的截图和我们嘉宾帅的照片啊，在雨林里特别酷帅。的照片
0: 被吊起来了
1: 啊、不是，人家走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飞索，
2: 对
1: 是吧？啊、
0: 哦，
1: 不是被吊起来，
0: 那不是，那这个张照片是应该这么看还是这么看？

0: 是六月中旬去的，大家回复物美价廉啊，可以看到那个价格和我们酷帅的嘉宾。说实在的，到那儿之后，不仅骑，你像骑这车，如果人多的话，你可能也排不上，对吧？
1: 对，
0: 说吃饭的时候也不用等位。
2: 对，
0: 再好吃的餐厅到那儿就吃了，
1: 哎呦真好，
0: 对吧、
1: 嗯、
2: 对，包括去景区也不用就是人挤人，跟着人群往前走，就是想去哪儿去哪儿。
1: 明白。
0: 你想你跟孔雀合照，那要排前面排20个人和前面排2人、哦、那是一感觉吗？
1: 那不怎么，你怎么知道还真有这个安排、啊、
2: 那现在错峰出行，那就是不是我排队了，是我开始挑孔雀了，哪只

0: 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嘉宾圆梦的西双版纳之旅，一共是计划着没计划，
1: 说走就走的。
0: 凌晨1点刷手机，想起了这儿时的梦想，然后订了早上起来9点的机票。
1: 对。
0: 到那儿之后说先订一晚上酒店看看，没想到真的这个梦是对的。
1: 哎，连住6晚。
0: 对，大家可以等会儿再发，因为他把这个酒店的截图啊安排给我了。
1: 哦，
0: 就大家知道这名字了。
1: 行。
0: 刚才不是回复物美价廉看那个价格，一晚上酒店因为错峰，一晚上能看见澜沧江景的。什么豪华大床。是吧？

0: 对，关键是也买不了那么多，怎么拿呀？
1: 所以回复没见过，能看到好多没见过的水果吗？
2: 其实可以，
0: 看看是不是你都见过。
1: 蛇皮果，这我认识，哦，哎，但没吃过。
0: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没见过，有朋友说，哎呦，一看有大帅哥，我就进来看看，看看吧，看看吧，来直播间看看啊，真的会旅行这视频号啊。
1: 牛奶果是个什么呀？
0: 你没见过吧？
1: 没见过，
0: 都没听过吧？
1: 没听过，
0: 是不是？
1: 还
0: 特意拍了一个，
1: 哦，
0: 对，很全面。牛奶冰激凌果就是两个货一块儿，来让那个高乐高给大伙说说。
2: 哎，没问题，就是意识到我真的来到热带的，就不是下来的温度，也不是说街边它就有很多的热带的果树，就第一站就去了水果摊，因为刚好到中午了。
0: 就这让你觉得你到了热带地区了？
2: 对对对
0: 啊，
2: 最直观的冲击就是你一去看到那个摊里面就五颜六色的各种水果，就好多的听都没听过，
1: 嗯，
0: 觉得名起的都特别的
2: 对
0: 乖着，
2: 一下就来了兴致，就想尝尝，然后就还算能认出来的，就听说过的，有那个山竹啦、莲雾、榴莲、酸。

0: 就非常神奇这种
1: 味道。还要先把那三种都吃了，最后才能得出这种。哦，可能是这样的啊。
2: 对，三合一。
1: 那这个什么时候去大家都能买得到吗？
0: 这个其实挺难得的。
1: 蛇皮果啊，
0: 包括当时那个卖水果摊的老板，他就跟我说，这个只有在每年的五六月份可能会看到蛇皮果，而且它从长出来到成熟中间可能只有不到两周的窗口，所以说在这
1: 段时间不到两周还是不到两个月呀？
0: 两周。
1: 哦，那你稿子上写的可是两个月，
0: 其实是两周，就是它这两个月都有可能产出来，但是它成熟了之后只能就两周。
1: 最好吃的时候就这两周，所以大家还就是那时候去才能赶得上。
2: 明白。
1: 你们现在去还不行，所以
0: 而且这个特别容易坏，就是我在摊上吃了一个，然后带回去隔了可能就半天吧，吃了另一个，这个口感就完全不一样了。就还是得吃新鲜的，
1: 那就一定是熟熟的，
2: 对，
1: 还是熟熟的，
2: 对，嗯。
1: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没见过，大家记下这蛇皮果，来年这个安排五六月份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安排上。当然还有其他的果，比如鸡蛋果啊什么的，这鸡蛋果大家注意别那个，别买生的。
0: 就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买水果的时候，这个跟老板多交流交流
1: 啊，
0: 然后最好自己也做做攻略，不然很容易去买到生瓜蛋。
1: 他光买，光跟那买了，结果买过来口感不好也是有的
2: 哦，
1: 也不是说都是那么那什么。芳菲天涯姐姐说那个这蛇皮果味道有点像榴莲。
2: 哦，是吗？那肯定好吃。
1: 那也没想过。总之，水果啊，不像嘉宾觉得不像。你看，每个人啊都有不同的感受。总之，水果呢是大家到了西双版纳一定要去这个好好体验一下，那真是太丰富了。
2: 哎，不同的月份有不同的水果下来。
1: 这牛奶果、冰激凌果，你都没替我们尝尝是吧？
0: 都尝了
1: 啊。
0: 其实某些水果呢，我就不指名了。它这个没有流行起来，除了运输困难，也是有它自己的原因。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

0: 有故障车。事故路段北三环东向西方向安华桥东侧九棵树东路东向西方向梨园南街路口以上路段呢分别有事故发生。另外市气象台2026年7月13号下午4点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4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6点本市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摄氏度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1: 应急云课堂，
2: 大家好，我是林鹤。高速路上遇到极端天气，能见度降低，需第一时间开启示廓灯。

0: 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从最近的出口驶离高速公路，行驶中避免急刹车。发现前方路段有连续积水，请提前减速，缓慢通过。夜间行车需遵循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的原则。正常路面反光是灰色，可正常行驶。路面突然变白变亮，可能有积水，需谨慎通行。路面突然变黑，可能是深坑，需确认安全后再快速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
2: 会旅行。
0: 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板桥。
0: 哎，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和收看来自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啊，1039会旅行。今天跟大家分享啊，圆梦啊，童年梦想的西双版纳之旅。
1: 是的，
0: 啊、对，因为是错峰出巡，六月中旬去的啊、结果就是西双版纳给留下的印象居然是物美价廉，当然水果也不错啊。所以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可以回复物美价廉，看看我们嘉宾有多帅，看看他这个这个租下的酒店房间
1: 是价格
0: 多么
1: 惊人。
0: 我跟你说，这价格更是太诱人，以至于嘉宾自己都不敢相信，以为这个网上给订成钟点房了呢。
1: 对、我也以为他那支付出了 bug 呢。
0: 对，另外呢，大家还可以回复没见过，因为嘉宾到那儿之后发现水果真是太新鲜了，反而没见过都买了尝尝啊。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分别回复没见过，也可以回复物美价廉，还可以回复视频，因为我们是能看的嘛，那按住二维码就来了这个视频号了，真的
1: 会
0: 旅
1: 行，会是智慧的会。
0: 对，您在微信上搜这视频号也行，真的会旅行啊，欢迎原因。来，我们嘉宾已经问出了第三个问题哈。
1: 哎、
0: 去到这个热带植物园，然后建议大家，你踩我这话筒线了，谢谢啊。哎，那个我
1: 腿太长，
0: 说话的时候把我拽住了啊。然后就是嘉宾说去这热带植物园啊，建议两件事至少干其一，三个字答案，就是说一定要干这件事才能玩得好、才能玩得好、所以呢这三个字答案，这个对大家可以这通过视频看看我们帅气的嘉宾啊。苏 C 说买文创，因为买文创才能玩得好、
3: 好像没有买。

0: 游览车，
1: 对对对
0: 啊。
2: 然后我写的坐，
0: 带着伞，
2: 哎，带水壶，
0: 查攻略，他不爱查攻略。高乐高，我们这嘉宾高乐高啊，他的特点就是
2: 随性，随心，
0: 对，随性的读到了博士，随性的去旅游啊，就是不爱这个查攻略。
2: 哎，
0: 枯木说找讲解，
2: 哎，我写的是吃饱饭，
0: 嗯，
2: 他那里头饿了。
0: 苏队说拍照片，
2: 哎，
0: 小柳说穿浴衣，放飞天涯说驱蚊水，
2: 我写防冲锋衣。
0: 哎呀，正确答案是要么您就。
1: 看地图
2: 哦，
1: 要么就是请导游，
0: 对，请导游
2: 哦、
0: 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回复看地图也行，
2: 嗯，
0: 您回复请导游也可以啊。板桥回的是看手机看地图，
2: 对对对，
0: 纠结半天，
2: 对，然后我就收到了，但我也不知道是看手机对还是看地图对，
0: 看手机就不对了。看手机就不对了啊！想知道那酒店是哪儿的？您回复物美价廉吧，回复物美价廉。咱先说这个热带植物园，因为这个地儿介绍过很多次了，确实有很多奇花异草，
1: 对
0: 对吧？啊，
1: 也是在水果摊上吃了一圈之后，我就开始好奇了。我说西双版纳到底是什么样的环境呢？才能长出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所以说下一站就去了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0: 嗯。
1: 这个植物园它离锦宏的市区还有一段距离，所以说大家去的时候记得要提前预留好时间。到了之后第一反应就是刚才说的，就是为什么要看地图，就是因为太大了，就不像是咱们平时在城市里逛的那种公园，绕了可能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就结束了，就里面分成了不同的植物区域，如果想真的认真看一看，就是一整天都未必够。而且它还分为白天场和晚上场，就是晚上场还有专门的一些科研算是工作人员带你去抓昆虫，
2: 夜游哦，
1: 对，
2: 夜探昆虫，
1: 夜游的这个流程在，所以说就是玩法有特别多，然后所以说你要么就看好地图，根据地图上面的攻略，咱自己规划好自己
0: 我要看什么
1: 感兴趣的路线，
2: 圈出来，
1: 要么就是请好向导，让他带着你走。
2: 明白了，
0: 枯木说我猜的是顾导游，不是你写的明明是找讲解，我们都看见了。
2: 哎，那我问一下，就是如果你看地图的话，它那个地图标注的清楚吗？然后点位和点位之间离的是有多远呀？
0: 那距离可能是看不出来，
1: 距离其实会超出你的
0: 想象，
2: 比如说你走十分钟还到不了那地儿，
1: 对对对，
2: 哦，那确实挺大的，
0: 所以找讲解更好，找讲解他还能知道，比如说有近道啊，或者哪个跟哪个更近更快啊，
1: 没错，
0: 对，而且这距离太远了，问您去不去，所以找那人他肯定天天在那儿走，人家更明白呀。
2: 那景区里头没有电瓶车之类的吗？
1: 景区里边有那个观光的游览车，
2: 哦，
1: 然后可以

0: 工，然后也会有一些互动感比较强的植物，比如说最大众的就是含羞草，也可以近距离去跟它互动一
1: 下。对，你回了吗？
2: 回了，有视频。
1: 视频含羞草吧，这含羞草原来我都是在花盆里看见，没见过地栽的。
2: 天哪，
1: 这么大个儿啊！
2: 关键他把人都弄害羞了，太好玩了。
1: 辣手摧花，
2: 反正他一会儿还展开呢啊，他一会儿那心情好的时候。
1: 人家你没听那讲解，那导游给你讲吗？他为什么会？闭合，它里边、
2: 哦、
1: 你没听啊，没开声音是吧？
2: 我没开声音，
1: 大家一定开声音，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请导游”，请导游就是回你回的是请导游吗？
2: 我回的看地图也行，
1: 回看地图也可以，
2: 嗯，
1: 应该请导游是没问题的，
2: 嗯，
1: 他就会讲它里边含有什么什么液，还有什么什么
0: 原
1: 素，
0: 对，
1: 什么什么原因，所以你一碰它，它才会闭合，它不是说是咱们认为啊人是害羞了，
2: 哦、
1: 对吧、
2: 哦？
1: 它是一种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
2: 哦，
1: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回复看地图或者请导游。
2: 这请导游贵吗？
0: 其实具体价格我忘记了，应该不算太贵。
1: 你想拢共才花2000块钱在当地
2: 啊、
1: 哦？
2: 才玩六天，
1: 应该是对，应该是不贵的、嗯，
0: 而且可以当地直接找别人去拼，他一个导游可以带大概4到5个人。
2: 哦哦，
0: 可以匀下来，这个价格其实就不是很高。
2: AA 一下，
1: 大家不要回复含羞草啊，回复请导游。
2: 对、
1: 啊，
2: 或者回复看地图。
1: 您想了解旅游的事儿，您就回复旅游；想找到我们视频，您就回复这个视频，就看到那二维码，就到我们真的会旅行这视频号。
2: 嗯，
1: 看到帅气的嘉宾了，帅气又智慧。
2: 嗯，
1: 虽然随性吧，但是他其实判断还一般，还挺准确。你收集了很多奇怪的种子是吧？有意思的种子。
0: 没错，他有的种子甚至就长得特别像《哈利波特》里面的那个
1: 金色
0: 飞
1: 贼。
0: 对，
2: 哦，我刚想说
1: 是带小翅膀那个、
2: 哦，
1: 你不是知道吗？橡木还是什么木的那个种子？
2: 我不知道呀，那我可能
1: 就自己会飞，就是长得像羽毛球似的，
2: 它都会掉下来的。
0: 对对对，后面有两个小翅膀，
2: 哦、
0: 也像两个小耳朵，
2: 太好玩了。
0: 这个就又讲到了错峰出行的好处，因为人少，随便捡。
2: 嗯，明白。
1: 对，人多可能轮不着你。
2: 对，
1: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请导游”，能看到有意思的，比如说那个王莲。是吧？大的那莲叶，
2: 嗯，
1: 是吧？
2: 在水上飘着。
1: 对对对，还有那个绞杀的什么榕树，还有这个长得像凤尾竹的这个，
2: 怎么还带刺刺啊？
1: 这个就是那个
0: 蛇皮果。
2: 哦，
0: 蛇皮果。
2: 蛇皮果就长
1: 这样
2: 的树
1: 上的，长这么细
2: 的
1: 树干
2: 啊、
1: 哦。然后它下面那树，我还以为那个是名牌，结果上面写着禁止攀爬。
2: 这是榕树吧？
1: 那是个榕树，
2: 这应该是绞杀榕树。
0: 那其实也是一个绞杀的一个结果。
1: 对对对，
2: 嗯。
1: 然后最底下还有一个
2: 哦，还有一个，
1: 对大家，这是神
2: 秘
1: 果，
0: 对，神秘果。
1: 就您吃了水果之后知道它从哪儿长出来的，我觉得就去这热带植物园
2: 挺逗的，
1: 特别好、
2: 嗯
1: 啊、大家回复请导游或者看地图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你还拍了一照片，这树都这个笔直的向上，
2: 长得有点像椰子树似的。
1: 对，
2: 这
1: 是
2: 什
1: 么
2: 呀？
0: 这个好像是槟榔。
2: 哦，
1: 槟榔树。
0: 对、
2: 哦、也是。
0: 如果

0: 无意间在景洪去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两个字的答案，干了一件什么事？
1: 吃饭。
0: 我就说，
1: 不是你在那儿不吃吗？
0: 嘉宾都崩溃了，
1: 别捂脸呀！我想
0: 想，这个地儿确实能吃饭，这个地儿确实能吃饭，
2: 确实。
0: 但是主要到这个地儿没有想过，哎，还有这活动，做了一什么活动？你可能不太喜欢，
1: 就他的吊、
0: 我特别不喜欢
1: 他吊起来的那个吗？
0: 不是他吊
1: 绳那个，
0: 老是
1: 叫什么什么锁卡锁，
0: 没有说到那件事儿、
1: 哦。你不喜欢，
0: 这是在景洪市区。
1: 哦，
0: 你说那都进那个热带雨林
1: 了。景洪市区，
0: 市区里边。一个公园里，没想到跟大家一起干了一件什么事、
1: 哦、
0: 我真的不喜欢、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这俩字，
1: 吃蒜。
0: 有朋友说按摩和吃没有关系。你算了吧，我们先间隔一下吧。
1: 行，
0: 间隔一下，大家回复您的答案，我们稍后继续。
1: 蒜泥痕，
3: 路况信息，
0: 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呢，事故路段东四环大郊亭桥南向北的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北二环积水潭桥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有事故的。另外呢，市气象台2026年7月13号下午4点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4号到16号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6点，本市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摄氏度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3: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1039会旅行，每天11点与您游四方。

0: 准确来说叫傣的，
1: 哎，
0: 因为当地很多都是傣族，所以说这种在
1: 跳的是人当地的舞。
0: 对、
1: 啊、你从头说吧，这是从植物园出来之后的事儿了。
0: 对，从植物园回来之后，白天的行程基本就结束了。到了晚上，其实景洪它又是另外一种状态，就是夜市的灯光会亮起。

0: 这个御花园之外还包括
1: 晚餐
0: 自助
2: 啊，
0: 民族歌舞表演，再加上祈福游行放河灯，再加上篝火晚会，可以说是一条龙的
1: 游玩。
0: 这个票多少钱？
1: 这个票官方售价好像是200多。
0: 然后你又怎么了？
1: 这个能说吗？
0: 你上面有
2: 就有优惠券是吧？
1: 通过了一些打折的手段，
2: 就便宜点。
0: 对对 对，但其实也可以了，200多一人。
2: 不是200多是含这个自助餐呀？
1: 所有的
2: 免费的，
1: 就进去你先玩，玩完之后再去吃那个晚餐自助，然后去剧院里边看表演。表演完了之后呢，他会带你去体验那个飞移，然后大家回复关键词之后，可以看到有一个游行的队伍。
2: 对，有，
1: 就是有相当多的人穿着傣族的服饰，挑着花灯，带着大家一起又唱又跳的，然后到后边的小河边看喷泉，然后会有主持人主持仪式，然后这里就会放走自己手里的河灯，
2: 哇，
1: 做一个祈愿。
0: 所以人家活动太丰富了，我觉得
2: 真的，
0: 因为他那个是自助啊，就是说食物不是说多惊艳，但是传统当地美食什么烤鱼烤肉。米线菠萝饭这都有，
1: 对，如果你吃不惯的话，还会有这个我们内地的一些家常菜也都有。
2: 这听着就能吃得惯呀，烤鱼谁还吃不惯呀？
0: 你都吃得惯。
2: 烤鱼烤
0: 肉。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不要回复御花园，回复蹦迪
2: 哦，
0: 因为有一项活动就是大家围着这个篝火点起来之后围成一个圈儿，
1: 没
0: 错，是吧？围成一个圈儿，然后有领舞。
1: 对，会有领舞，然后那个前面会有一些傣族的一些姑娘们穿着傣族的服饰，带着大家一块儿去跳这个篝火晚会。
2: 嗯，那个氛围肯定特别好。
1: 对，
2: 嗯，
1: 其实这里我最想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最后的篝火晚会，也就是傣笛，就是。

创信息。12: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先来看西部环路，西二环的天宁四桥到官园桥的南北双方向，西三环六里桥到航天桥南向北，花园桥到新兴桥北向南，西四环的丰北桥到岳各庄北桥的南向北。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11:54，有几个事故路段，在北二环的东向西方向积水滩桥。

0: 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啊。
0: 是的，今天呢我们三个人啊又凑齐了。
1: 没错，以往都是周末明天跟大家聚齐。
0: 是的，
1: 但是今天迫不及待的要和大家见面了，提前了一天。
0: 哎，而且呢我们在开始之前呢已经打开了视频直播，好多的朋友都说、太好了啊，越早开始越好。来吧，我们第三个人跟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打个招呼。
2: 哎，大家好，我是赵雪莲。
0: 哎，傻三天哪天理的头发？
2: 四天前。
0: 哦，那三天已经过了呀，
2: 没到点儿了。
0: 哎呦呦呦，行，好，来吧，说一下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互动的内容，就是您自己吃饭的时候比较隆重的一次是哪一次？
2: 自己吃饭隆重的时候，
0: 对，得对自己好一点。
2: 哎，我跟你说，我那天还跟那个夏明老师发微信呢。我觉得我长这么大最隆重的一次是在前两天，我从农村回来，在农村
0: 去采访去了。
2: 对对对对对、
0: 啊，
2: 我真的是吃了这么多年大米，我从来不知道大米这么美，这么梦幻，这么爱丽丝。嗯、我当时在现场就给那个夏明老师发了一段那个手机拍的录像。
3: 是。
2: 就是我从那以后我们拍完然后吃饭，我觉得特别隆重，我郑重的感谢了碗里的每一粒米，然后我每一粒都吃掉了，然后都没有浪费、就是、
1: 一粒一粒感谢的哈、
2: 啊、那、
0: 那感谢的最后一粒你又饿了。
2: 一会儿到中间那个就是打隔断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可能没有什么机会去稻田，
1: 嗯，
2: 然后呢我其实也去过好多次了，但这一次呢就是因为不知道，就是可能机缘到了，我们都拍完了，拍完了以后呢，那个田里面有很多小青蛙，还有那种后像后一样那种虫，我想拍那个小青蛙，然后我就蹲下来，去拍青蛙的时候，我一看，每一粒稻子的尖尖上都有一粒晶莹的露珠，
0: 哎呦，
2: 就好像天上的星星，就是哗，就是缓慢的慢动作。

0: 你，后来一量，真的比出发的时候高了这么多。
1: 哎呀，
0: 就是那个土地真的好神奇，
1: 哎，
0: 我都想把孩子放那儿再住俩月。
2: 今天节目中间的这个时段，大家一定不要离开，
0: 嗯，
2: 我们也会公布一下到底在哪片稻田滚能够长个儿。
1: 哎呀太牛了吧也。
0: 然后你知道在那块种水稻，原来那块是不种水稻的，但是有点老涝，所以这个叫以稻制涝，既解决了涝的问题，又种了稻子，然后那个地方天气又特别好，长的那个米就是这个季节站在那个稻田里都能闻见那个大米的香气，
2: 这不是电视台出去的人都念不好这一句话。
1: 好，再说回来我们今天的话题啊，
2: 哎，
1: 您自己吃的比较隆重的一餐，实际上就像小胖说的，像刚才雪莲说的那个，真的是升华版的了，就是最高阶了，我觉得是这样的，但是对于个人来说，那可能就是最基本款的，
2: 哎，
1: 是吧？
2: 是，
1: 哎。

0: 比如说不吃了，
1: 哎，
0: 就一个人你吃了
1: 凑凑得了呗，
0: 对呀，浪费。再其次，一个人你也没那情绪，你自己还做
1: 哦，
0: 那这对吧？点个外卖或者就饿着吃个水果得了，
1: 没毛病。
0: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最好得在一个节点上，比如说入伏这天，
1: 哎
0: 啊，比如出伏这天，就它有个节点，哎，
1: 就我吃顿饺子，
0: 我得认真一点，
1: 嗯，
0: 还是一个人，
1: 嗯，
0: 这也是一个。另外，一定要超出自己的饭量，比如说一个人我就两菜。再加个主食得了，不行，太凑合了。
1: 嗯
0: 啊，菜呀、啊、肉啊，什么小海鲜都得有，还得有一主食、嗯，最好还得有汤啊。如果再可以的话，再弄个什么水果拼盘啊，小甜点。哎，
2: 嘿，太复杂了。
0: 对，是啊，这才叫对自己认真。
1: 是，行，今天就聊一聊您自己吃了最隆重的一次啊。
0: 嗯，
1: 各位可以到几个平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听听 FM， 找到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我们节目的聊天室，进去之后跟我们聊天，发图片也可以。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早就开开了，您在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味，味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了。咱先反馈一下上周五的节目。
0: 哎呀，
1: 我跟导已经汇报过了
0: 啊，
1: 因为上周五咱们节目刚结束完
0: 哦，密集，
2: 嗯，
1: 有朋友就咱们的听众朋友就给我发了私信了，发了说那个看我已经把料都买来了啊
0: 啊，
1: 我开始做了啊，
0: 真的。
1: 我说哟，那您做完记着给我拍个小视频啊，也就是五分钟十分钟
0: 啊就。

0: 三家一块儿来，本来真的就想点一盖饭，后来越变越隆重，那一桌子吃的，哎呦，那叫一开心呀、啊哎！
1: 那我经常这样
0: 哦，
1: 我经常这样。我点外卖的话，比如说米饭，我觉得谁家的好，我就会点谁家的饭。
0: 真单独点饭、啊、
1: 对，我专门我专门点一个湘菜馆子的馒头，还有馒头特别好吃。
0: 一会儿空当说一说哪家
2: 是
0: 可以外卖主
2: 食的。这样
0: 的
2: 话你反而会更贵啊。
1: 那对自己好一点呗，
2: 因为人说你得过多少钱人家才什么免运费、
1: 对，但是那个馒头挺贵的，点四个就够了，就起送了。
2: 那你还嘲笑人自己吃大董的，真是。
1: 我这没大董贵。然后呢我还会再点一个麻辣烫。
2: 哎呦，
1: 然后点完麻辣烫呢，我会有那种就觉得太腻了，我会再点一个就是比较干松的一个什么菜
0: 啊、
1: 是这样，比如说凉皮啊什么的。哎、我还点过你那个馒头、麻辣烫、肉夹那个羊肉泡馍，吃过一餐，那、确实没吃完啊。
2: 哎、
1: 羊肉泡馍我觉得主要是糖蒜给太少了，不然可能也能吃完。
2: 行，好啊，再来看看我们这位朋友啊，M 说。最隆重的一次就是有一天晚上出差回北京，特别的累，晚上正好路过海底捞，
0: 哦，
2: 大吃一顿。服务员知道是我一人，对面真摆了一个毛绒玩具。
1: 哦，他是会摆的，
2: 是是是、是是，
1: 你还能挑呢，你要哪个、你是要熊啊要虎啊还是要什么，还能挑呢。
2: 哦、
1: 哎，
2: 我相信在不久的未来啊，如果海底捞还继续有这种服务的话，它对面一定摆一个类似于 AI 机器人。
1: 我觉得那个其实可以真人也行，反正店里那么多服务员。
2: 哎，二掌柜说，我高中毕业之后，我在农村啊体验过生活，亲身经历过插秧子。哎，那当然了，专业的人跟非专业的人插秧那就不是一个感觉。
1: 哎，你问问他见过那个水稻上面那个露珠吗？
2: 哎呦，早前一两个月前吧，不是说阿里的高管们一块儿出去体验生活团队活动、都是高管，那身价都好几亿的人撅着屁股在那儿插秧，说忙活一上午插一亩地。
1: 不少啦。
2: 是啊，后来我一想不少了
1: 。
2: 真的就撅着屁股你插进去倒了再扶起来，插进去倒了再扶起来，你想。你不专业就不行，还不如那机器突突突突突人家那样弄得快。
1: 其实重点他们，我觉得佩服他们在哪儿啊，就是去过稻田的人可能都知道，就那个水稻的那个都是泥嘛。然后如果是你到了一个有机的稻田，它不会撒那个除草剂，就是你一脚下去或者你手捞上来全是那个水

0: 明白。
1: 所以在里面拔杂草也很好玩，就那个杂草会越长越像真的水稻。然后怎么区分呢？就有一些杂草它急性子，它早早就抽穗开花，它就暴露了、哦、然后还有一些杂草呢就很聪明，它会伪装的和水稻一模一样，但是那些搞科研的那些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它不一样。我这次也学会了，我以后如果不做咱们这个行，我可以去拔杂草。
0: 嗯，
1: 就我现在已经是专家了。那个杂草虽然长得跟稻子很像、嗯、但是呢你用手一摸它那个杆儿，稻子的杆儿是囫囵圆的，而且很硬，然后那个杂草的杆是瘪的，然后即使有更聪明的迭代的杂草也长成囫囵圆的，但它一捏就瘪了。
0: 嗯，
1: 就很有意思，我觉得种水稻太有意思了。

0: 先生说，要说隆重，我觉得有一次点外卖那太隆重了。我点了一份28块钱小酥肉，给了小7条肉呢，我一把抓在手里全塞嘴里了。
1: 嘿，
0: 您
1: 太隆重了。
0: 您是说人家量大还是量小？我实在是解释不出来啊。另外这位我看了，哎呀，也有点意思啊。那个不哭说，最近流行男人漂亮饭，这个算不算隆重？但是我内心当中啊，真心觉得漂亮饭跟好好吃饭，它不一定是画等号的，它可以是大于等于，也可以是小于等于。

0: 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的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

12点32分，我们来看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东部环路方面，东二环的全线南向北，北段的北向南，东三环分钟四桥到农展桥南向北，三元桥到国贸桥北向南。

0: 集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王维。
1: 真赶喽，就跟一直没离开似的。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2: 大家好，我是赵雪莲。
3: 空档太短
2: 了，就结束了，我还没说呢就结束了。
0: 哎，这我都说了，到底是空档重要还是节目重要？
3: 都重要。
0: 好好好，那个我们在平台上也看到了很多朋友都把您这刀口辣椒的这个截图发了。
2: 好，
0: 所以我们就在这儿不一一介绍了。
2: 好的好的，
0: 不一一介绍了。大家如果要是真的还想说我没看见没关系，您呢就看我们视频直播的重放就可以了，
1: 也没问题。
0: 啊，对
1: 对，他一直都在那儿呢。
0: 是的是的啊。今天呢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您自己吃饭

0: 您要里边再加点
1: 花生
0: 碎，
1: 哎，
0: 绝了。
1: 再来点小葱，
0: 当然这是卖相啊，我看着一点问题没有。古怪相伴，您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口感如何呀？
1: 哎，
0: 好吃吗？反正人家说了，赵导牌没问题。
1: 你看这信得过你？
2: 就是我给大家发的这个秘方啊，有三个，就是保证：第一是保证简单，第二保证我能做出来。这个就是最大的保证，我能做，大家都能做。对对对，我就是那录取线，你知道吧？第三的保证就是好吃。嗯啊，其实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秘方，然后呢，我能留下来的都是我能做，简单且好吃。
1: 哎，明白。亲，这样，刚才呢，你也在中段的时候跟大家说了这个刀口辣椒的制作方式。
2: 嗯，
1: 我看了看，配料表也比较简单。
2: 哎，对，
1: 哎，就是随处可见，能够伸手都能找。这个能做什么？
2: 什么都能做
1: 好，
2: 比如说打比方说啊，

0: 一个吃川式小面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馆子，然后正好从那儿路过，大概下午3点多钟4点，哎，我就不行饿的，然后正好那儿开着门，就我一人就去吃，好多的人家那儿工作人员就拿那个电动刀，滋滋就在那儿切干辣椒呢，特别香，特别香。后来我说您这一下弄一脸盆，我说人家说不够，根本不够，
1: 是。
2: 对，就是而且这个刀口辣椒还就是他那个我比如吃麻辣烫，就我在家吃火锅的时候，我又不想用那个芝麻酱蘸料，我就会用。

0: 现在冰箱里啊有一瓶万能凉面汁儿，
1: 对，
0: 有
1: 刀口辣椒，
0: 刀口辣椒，再加上下周我们要公布的这个就是牛、
2: 哎、
0: 做牛肉这个汁儿，
2: 真是有这个汁儿，你再拿水焯点什么西兰花啊、胡萝卜片啊，再往上一撒，一倒汁儿一拌饭，
1: 嗯，
2: 是吧？
0: 真的，
1: 就是双拼牛肉饭嘛，
2: 对呀、
0: 啊，就可以开饭馆了。
2: 又来了，哎。你有多想开个买卖啊？你
0: 我自己不想开，太辛苦了，但我特别想看别人开。
2: 好了，今天跟大家一块聊的就是你自己吃的最隆重的一次是什么啊？因为啥都吃点啥啊？跟我们一块互动啊！来吧，看看我们听众朋友自己说的啊。这个易阳说，家常小菜也是隆重的。
0: 嗯，
2: 那当然了，家常小菜您自己做仨菜。认认真真做仨菜，再加一主食，对不对？那这真是对自己好。包括刚才不哭，人家也说了，说他理解的漂亮饭，哎，真的，我们俩可能这是同频的。就是你比如说，就一看他发那照片，就知道是东四环吃的那鸽子窝
0: 啊。
2: 对，鸽子窝其中有一个就是做的各种拼，
1: 嗯，
2: 拼完了以后边上一蘸酱。然后你看他那里头有什么

0: 本来没想吃那个鲅鱼馅儿，就我不是去年把一个猫从北京送到大连去了吗？
1: 是啊。
0: 然后在吃饭前五点来钟的时候，那个接收那个猫的大连的朋友，他叫明明，明明给我发了一段录像，说今天就我送去那猫吃了三个鲅鱼饺子。
2: 哎呦！
0: 然后我就说，天啊，猫都吃上鲅鱼饺子了，我们都没有。然后我老公就出去买去了，然后我们也有鲅鱼饺子了。
1: 哎呀，你看看。隆重啊，说隆重这也够隆重的。你看，想吃什么来什么，我觉得这就是一种隆重，对吧？
0: 嗯、
1: 小桥流水说，我自己吃的特隆重的一次饭，就真的是小时候，妈妈他们走亲戚去了，就留了1块钱给我，我就到副食品商店买了一根粉肠，自己白糖拌的西红柿，我自己拍了一根黄瓜，我自己煮了一碗挂面，然后还握了一大鸡蛋。美美的吃了一顿，真的吃了我2天我都不想吃饭了。
2: 那当然了、油水和碳水足够，
0: 还真挺厉害的，小时候都不敢动刀
1: 啊。
2: 你得想那个时候1块钱可太值钱了。嗯，
0: 听着没花钱呀，都是自己家的东西啊。
2: 别，那根淀粉肠也不少钱呢。
0: 啊
2: 是吗？
1: 嗯
2: 嗯，
1: 也有朋友说了，我觉得每顿饭我都挺隆重的呀，我一般都是三菜一汤。是，我去食堂打饭也得仨菜起，但是从来也没觉得隆重过。
2: 对，
1: 你说这也挺奇怪的。就是去食堂吃，我觉得怎么吃虽然也很丰富，
2: 嗯，
1: 尤其有的那些食堂又特好看起来，比如说我们太原食堂就不错，
2: 是
1: 包括其他各个单位的大家给我们晒过那些食堂，人家做的都挺好的，但是你在食堂怎么吃，
2: 嗯，
1: 你吃的再多你也不会觉得说这一顿很隆重。
0: 我告诉你，是因为那个盘子，
1: 是因为盘子的问题。
0: 就我每次去食堂吃饭，我都咱们那托盘、我会拿6个小方碗加一个大碗、就刚好可以像七巧板一样码在那个盘里。
1: 嗯，
0: 然后呢，那就是这个盘子一端起来，你就感觉是工作餐了。
1: 对，
0: 你就很难隆重。
1: 是，
0: 虽然样式很多，我几乎每一样都会拿，但是你就会觉得它就是个工作餐。
1: 所以这体现出了餐具的重要性。
0: 对，还有时间。
1: 对，
0: 就是你这个你在食堂吃饭。

0: 锅气，所以显得不隆重。就那菜，我理解他的意思，当然一方面是刚炒完了菜肯定香，第二呢，还有一个他可能是期待，期待啥呢？就是我虽然点了这个菜了，它呈现上啊，包括炒出来今儿的好吃不好吃，它还是有一种期待的感觉，它有等的感觉的，而不像是自助餐也好啊，为啥现在我就不太爱吃自助餐呢？我觉得自助餐也好，现在也很多很隆重的，那龙虾山摆着，
1: 是是是。
0: 你去了之后吧，你总觉得拿了每个味儿吧，都就那样，
1: 还不尽滋味儿、
2: 还真是。
0: 总归是你吃的时候说，哎呀，这还不如出去单点一顿呢。
1: 是，
0: 人家那个哪儿哪儿做的这个倍儿好吃。

0: 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1: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0: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2: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不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1: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0: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2: 假如森林会说话，
0: 我们共同请它
2: 把绿色留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0: 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王七瑶这一回等李主任回来，不是坐在公寓里等的，他坐不下来，非要出去走动着才行。他穿戴整齐了，叫一辆三轮车，说一个地方，让那车夫去。他坐在三轮车上，望着街景，那街景是与他隔着心的，他兀自从中间穿过，回头的兴致也没有。橱窗里的鞋帽告诉他，时代又前进了一步，这前进也与他无关，时代是人家的时代。电影院在上映新片，新的男欢女爱，在他则是上一代的故事了。咖啡馆里面对面坐着年轻男女，也是上一代的故事，他已是过来人了。阳光从树叶间洒下，是如碎银一般的，除了照他的眼，叫他目眩，也是没有意义。他看着马路上的人，心中不平地想，这么多的人里面，

他安慰自己，只要李主任回来，就一切都好。可是李主任什么时候回来呢？他出去的更勤了，有时一日里会出去三回，早一回，午一回，晚一回。他还总嫌车夫踏得太慢，要他骑得风样的快，和汽车赛跑似的。他匆匆的去，匆匆的回，钥匙在身的样子。车走在马路，他的眼睛则四下搜索，好像要把李主任从人群中挖出来。他心里焦灼，嘴上都起了干皮。

0: 还能看见他呢。
1: 剪纸十分钟之后，他就看见了王七瑶在他的汽车里，从车窗的纱帘背后看见一辆三轮车飞快地驶着，几乎与他的汽车平行，车上坐着王七瑶。他穿一件秋大衣，头发有些叫风吹乱，他手里紧捏着羊皮手袋，眼睛直视前方，紧张地追寻着什么。三轮车与汽车并齐走了

越好看了，也成熟了。他进来时，王启尧竟有些不敢认，等认出了，便有些吃惊，心想吴佩珍其实是有几分姿色的，过去却藏而不露，也是过谦了吧。吴佩珍似乎为自己的形象不好意思，很不自在的红了脸说，我结婚了。王启尧的心被敲击了一下，嘴里说恭喜，眼睛却是怔怔的，自己坐了下来也没给吴佩珍让座。这时娘姨送茶来，说声小姐请用茶。王启尧厉声道，分明是太太，却叫人家小姐，耳朵听不见，眼睛也看不见吗？

都不会忘的。王七瑶没注意吴佩珍的心思，继续说，我和蒋丽丽都不如你呀。蒋丽丽大约要做老小姐了，我是妻不妻，妾不妾。只有你嫁得如意郎君，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吴佩珍被他说的低下了头，一声不吭的。王琦瑶说着说着便兴奋起来，眼睛放着光，手指甲在沙发布上划过来划过去，眼看就要折断的样子。吴佩珍握住他的手说，你跟我一起去香港吧。王琦瑶愣住了，把正说着的话也忘了，等明白过来便笑了。我去算什么，做仆还是做妾？倘若一样做妾，还是在上海好，一动不如一静。吴佩珍说，你再不要妾不妾的，你知道我对你的心，我从来把你看作比我好。王七瑶身上一颤，软了下来，他扭过脸去，对了墙根望了一会儿，再回过来时

剩下的全是有字，有些混乱，不成章节，是过于认真写，笔墨太重，反不那么流畅自然了。王启尧还是等李主任。自从那次与李主任失之交臂之后，他再不敢出去了。自从看见邻居空关的门窗后，他也再不敢开窗，终日拉着窗帘，倒可避免去看墙上的光影。那公寓里白天也许开着灯，昼和夜连成一串，钟是停摆的。有没有时间无所谓，唯一有点生气的是留声机，放着梅兰芳的唱段，一一讹讹，百折千回。王启尧终日只穿一件曳地的衬衣，松松地系着腰带，他像是着戏装的梅兰芳，演的是楚霸王的虞姬。他想，时间这东西，你当它没有，

0: 况信息。
1: 天安门周边车流集中，天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天安门内大街北向南，旧鼓楼大街南段北向南，景山东街南向北，景山西街北向南，景山后街东向西，景山前街西向东，五四大街东西双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东五环平房桥北北向南有事故，占用内侧和中间车道，请后车注意。
2: 应急云课堂。
3: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雷电频发，如驾车外出需注意关闭所有车窗，利用车辆金属车身形成的法拉第笼效应屏蔽雷电，保护车内人员。雷雨频发期间，身体地面触碰车内的金属部件，如门把手、换挡杆等，建议关闭收音机、车载 GPS 等非必要电子设备，避免在车内拨打手机，以防雷电通过电磁波或线路干扰引发风险。如果发现雨势过大或雷电密集，应寻找安全地带停车等待，严禁将车停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或高压线下方，以防倒塌或雷击。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5: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0: 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乌桥这种地方是专门工作避乱的，六月的栀子花一开，铺天盖地的香，是起雾一般的。水是长流水，不停地分出岔儿去，又不停地接上头，是在人家檐下过的。檐下是黑的瓦楞，排得很齐，线描出来似的。水上是桥，一弯又一弯，也是线描的。这种小镇在江南，不计其数。

静，却是用最细密的笔触去描画的。这就像西画的原理了。这些细密笔触就是那些最最日常的景致，柴米油盐，吃饭穿衣。所以这空又是用实来做底，静则是以繁琐做底。

地方，还好像通灵，混沌中生出觉悟，无知达到有知。人都是道人，无悲无喜，无怨无义，顺了天地自然，做循环往复，讲的是无为而为。这地方都是哲学书，没有字句的，叫域外人去填的。早晨，晨曦从四面八方照进屋桥，像光的雨似的，却是纵横交错。炊烟也来凑风景，把晨曦的光线打乱。那树上叶上的露水，此时也化作了烟，湿腾腾的起来。屋桥被光和烟烘托着，云雾缭绕，就好像有音乐之声起来。桥这东西是这地方最多见也最富含义的，它有佛里面彼岸和引渡的意思，所以是江南水乡的大

风唤雨。那桥是弯弯的拱门，桥下走船，桥上走人，屋里长长的檐，路人躲雨又遮太阳。乌桥吃的米是一颗颗碾去壳，筛去糠，淘水螺里淘干净。乌桥用的柴也是一根根啄细啄碎，晒干晒透，一根根烧净。烧不净的留作木炭，冬天烧脚炉和手炉。乌桥的石板路上印着成串的赤脚板，乌桥的水边上楚医生此起彼伏连成一片。乌桥的岁月是点点滴滴仔仔细细度着的，不偷懒儿，不浪费，也不贪求，挣一点花一点，再攒一点留给后人。乌桥的路、桥、房舍，舍里的腌菜坛，地下的酒钵，就这么一日一日，一代一代攒起。乌桥的炊烟是这柴米生涯的明证，他们在同一时

永恒意味的明证，任凭流水三千，世道变化，他自岿然不动，几乎是人和岁月的真理。乌桥的一切都是最初意味的，所有的繁花似锦、万花筒似的景象，都是从这里引发伸延出去。再是抽身退步，一落千丈，最终也还是落到乌桥的生计里，是万物万事的底，这就是他的大德所在。乌桥可说是大千宇宙的核，什么都灭了，它也灭不了，因它是时间的本质，一切。

高高在上，水道则是无望里的出路，宿命里的是平易近人。乌桥这类水乡要比海岛来得明达通透一些，俗一些，苟且一些，因此便现世一些。它是我们可作用于人生的宗教，讲究些俗世的快乐。这快乐是俗世里最最抵触的快乐，离奢华远着呢。这快乐不是用歌舞管弦渲染的，而是从生生息息里迸发出来。由于水道的隔离和引导，乌桥这类地方便可与尘世和佛境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有反有正的，以反作正，或者以正作反。这是一个奇迹，专为了抑制这世界的虚荣，也为了减轻这世界的绝望。

便沉落，漆黑一团的。外乡人乘着船来到这里，好像到了世界的边边上，那世界使他们又恨又爱，得不到又舍不下，万般的为难。他们个个被离别之苦遮住了眼睛，任凭那水道九曲十八弯，不知前面是什么等着他们。乌巧是我们母体的母体，因与我们隔了一层亲缘，所以便看他们陌生了。由于血统混杂了一层，我们又与他面貌相异，比生人还要生。其实我们都是从他那里来的，乌桥的桥都是外婆桥，这便是这里外乡人不断头的原因。外乡人七拐八绕的，总能找到一个这样的地方。每一个外乡人都有一个乌桥，它是我们先祖中最近的一辈，是我们凡人唾手可及的。它不是清明时分那高高飘扬的帆旗堂皇严正，它却是米磨成粉，揉成面，用青草染了做成的青团儿，无言无语，记得是保暖。它是做得多说得少的亲缘，过年的腊肉香里就有着它的召唤，手炉脚炉的暖热里也有着召唤。河锄种稻，撒网捕鱼，全是召唤。过桥行船，走路跨坎儿，是召唤的召唤。这召唤几乎是手心手背，身里身外，推也推不掉，躲也躲不掉。运在热水中的酒壶里有，炖在灶上的热鼻涕里有，六月的栀子花里有，十月的桂花香里也有。那是绵绵缠缠，层层叠叠，围着外乡人，不认亲也认亲。水到城往的江南，乌桥这样的地方更是星罗棋布，云层上才数得清。它们是树上枝上的鸟巢，栖着多少失魂落魄的人。失魂落魄的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像日长夜宵的潮汐。从他们的来去便可窥

坐在船棚里。外婆与他对面坐，捧着一个黄铜手炉，抽着香烟。外婆年轻时

0: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电竞，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3: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4: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3: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4: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3: 那打完老虎呢？
4: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3: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2: 活动详询店内。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北京广播电视台。
8: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少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服务热线。路况信息，
1: 路上的各位司机辛苦，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最新的路况提示。我们先来看东部环路，目前东二环光明桥到朝阳门桥南向北车多，东四十条桥北向南车多，东三环的分钟寺桥到农展桥的南向北车多，东四环的四方桥到红领巾桥南向北，以及东风北桥到慈云寺桥的北向南车多。再来关注事故路段，目前东三环南向北双井桥南侧接连发生了两起事故，同方向长虹桥北侧有一起事故，另外德外大街的南向北方向马甸桥南侧有事故，祈年大街的南向北方向朱市口东大街路口有事故，请过往司机减速慢行。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1: 我们再来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温高，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3级。今天的洗车指数因为明后两天多雷阵雨天气，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3，不太适合擦洗车辆。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稍后为您带来的是1039服务热线，我们在第一节和您主聊保险，专家来自中国人保，有任何问题随时关注并搜索爱车1039和直播节目随时互动。
5: 全新奔驰纯电 GLC 现已到店，日售价34.9万起，预售享多重专属礼遇。北京博瑞祥驰店邀您到店试驾，0108-281-8765。
6: 奔驰车主福音，首次到北京博瑞祥驰维保，新客即赠4升原厂机油。预约热线8281-8757。
7: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极端天气频发，车内应急物资需提前准备。多功能安全锤需放置在驾驶位随手可得的地方，优选带安全带割刀的款式，用于紧急破窗逃生。强光手电可选择防水长续航的款式，兼具照明与求救信号发射功能，以应对断电或夜间低能见度的环境。反光背心也是应急必备，下车检查时穿着，确保后方车辆在雨雾中都能够远距离识别，避免二次事故。铝箔保温毯体积小，保温效果好，配合一次性雨衣使用可防止失温，尤其在暴雨被困时至关重要。基础急救包内可装有创可贴、纱布、碘伏、棉签及止血带，处理轻微擦伤。除了安全锤，应急物资应放置在后备箱易拿取的区域，避免被重压住。别忘了，应急物资是有有效期的，应及时更换，确保关键时可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林鹤。
2: 各位好，我是王维。
1: 那问候一下路上辛苦的司机以及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啊，包括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老听众老朋友们。那今天第一节啊，咱们来主聊保险，两位专家来自 PICC 中国人保，来，我们有请郭佳。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郭佳。
1: 另外呢是我们的刘庆刘专家，欢迎你。
3: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我是刘庆。
1: 好嘞，那有关于前期投保后期理赔的相关话题呢，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和我们保持联络，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这两天北京应该说是天还不错啊，虽然有点热，但是呢全国各地各个地方这个雨啊下的不是很平均，也通过各种视频了解到了啊，各地可能会有一些水淹车，所以今天咱们的关键词就是

驶室内部，这是最简单的一种，这是一级水淹。二级水淹呢，就是车辆驾驶室内进水了，但是这个水呢只是漫过了地毯，但是没有淹到座椅，这是二级。那三级呢，那就淹到了座椅啊，淹到了座椅。四级呢，就是咱们找方向盘，方向盘的下缘，只要淹到了方向盘，你就可以认为

0: 要去那个你不熟悉的路段再接着往下开，就不要再干这个事儿。所以说这个一级呢一般来说不会造成什么损失，一般来说不会。
1: 哎，
0: 那
1: 还有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比如说郭嘉胆儿特小，他看见水掉掉掉掉。

0: 和涉水路段，但是两边都已经没车了，没有什么参考物。然后旁边那副驾就说：“哥哥，往前开，往前开，不行，咱前面掉头啊，咱们红绿灯掉头再回来。”结果开着开着，越往红绿灯开越深，越往红绿灯开，开着开着这车就飘起来了。然后你什么拧方向啊，踩油门啊，根本就没用，就是飘啊，就四个字儿：随波逐流啊。这波往哪儿走，您就往哪儿流。
1: 他们那时候应该滑，
0: 是他把窗户降下来了，然后扒着那栏杆往前走，多危险呢！其实啊，我们今天说的各种一级也好，六级也好，首先大家得保证自身的人身安全。马上出车，上车顶啊，等待救援。您别说我会游泳，我蹭不蹭，我把这车能拖。您在水里，您拖一好两三吨的车，那这您哪有那本事啊？
1: 对，真的太危险了。而且类似这视频可没少看，比如说有人说上面水库放水了，别人看那鱼大的哟，我的天哪！那得十几二十斤的，下也得抓去
0: 啊，捞鱼去啊！
1: 对，那太危险了，再给您冲走了。但是现在可能啊，我只是说可能，就会有一些阴谋论，说你看，这得赔多少钱啊？肯定的，明年我那车保费就得涨。
0: 那我也这么想，
1: 是吧？
2: 实际呢，就是说不光是这个您这么想，有很多的呀。我现在实际呼吁，尤其是我们业内的我。不管就是正常的保险公司的这个自己的销售人员大概率不会这么说啊。那么我们其他的我们的合作伙伴啊，不管您是代理的这个机构呀，还是这个机构的人员，也就是我觉得不要这个随便去说这些，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说哎我们认为它是这样就怎么样，它是后台有一套标准的这个测算体系的。
0: 对，你们是不说但是不是不代表不做，
2: 它有可能会影响，但是它影响一定不是说啊我前两天这发水了赔款多少个亿，然后马上就要涨价了，它不是这么一个关系、
0: 啊、没有关联，
2: 不是这么一个直接的关系，它都是定期的对吧，就最做一些核算啊什么的、这个整体的一些费率的厘定呀、
0: 哎、那瞎说哈，你比如说像前两天八位过沈阳的时候、那沈阳也淹了很多车、淹完以后会不会全国的兄弟们没淹的地方哎大家互相接济一下啊，然后等明年假设说咱这儿被淹了，哎，全国的弟兄又接济一下咱们、就是总公司有没有这种调配的能力。
2: 实际接济的话呢，我们会有人员的接济，
1: 这是商业机密，你知道的太多了。
2: 我们这都是人员
3: 支援
2: 就支援、
0: 对，
2: 就是那地方一定，你像这个庆儿他们就经常那边不行了，你赶快派人去。
3: 对，有的是线下的，有的是线上的，总之来说我们都会有支援的、
0: 独立核算。
2: 对，
1: 好，哎，这样咱们说一个家财险的吧，好吧？因为我记得以前咱们也曾经说过，枯木他就说，他说哟，刚才呢在车上听乘客在那儿聊天，大意呢就是邻居家装修，把楼下邻居家淹了，那但是楼下淹了的这家呢，它是租的房子，那你明白吧？那在这种情况下这怎么赔付，这是说好了赔付呢，你是跟租赁公司那个去理论去，还是说你跟房主，还是说你跟租客，这怎么理。
2: 实际到最后我们这个是一个
3: 这个是我来，
2: 对，你的问题跟车差不多的。
3: 对这个是家财险啊，当然这个你
1: 怎么什么都懂。
3: 对，家财险我们也懂一些，人伤我们也懂一些，特种车我们也懂一些。
1: 哎、行、
3: 是这样，就是是你的房间在装修的时候漏水，把楼下的淹了，其实责任是在你这个层面上，而不是说找人家的房主或者找人家的租客。首先你保这个家财险，家财险的这个品类是非常多的，有的是管自己的这个房子，但是不管别人，也就是三者。

0: 热水那个管崩了，热水下去的这个腐蚀程度和破坏程度要比自来水还要厉害，就是能泡发的都给你泡发了，因为有温度。这个我赶上过，我还赶上过什么呢？赶上过暖气管子漏水，就睡着睡着觉，听着哗，就有沙眼了。啊，就开始往外滋，哎呀，滋的还是一道弧线、还赶上过什么洗衣机，就是洗衣机那上水阀，一般大家都不关，自动洗衣机嘛，往里一扔，咔一摁就开始搅和了，一般那个阀都不关，就我上班的时候那阀崩了，崩了以后拿自来水那压力，哗，这通躺啊，真的，从四楼躺到三楼，从三楼躺到二楼，就挨着个的去赔，你说。我一人我都赶上这么多好事儿了，所以说平常这个保险意识还是得增强的。
1: 哎，就他这么滋水，咱上那家财险赔不过来吧？
2: 他这可能就保额选高一点儿。

0: 比如说以后他们家崩了，这怎么办？
1: 只要他们家有保险，那他们家的保险来赔自己家他们家的，或者是受害者那他们家的。但是这个就是只要你有保险你就赔，保险公司不会说哎是因为你不做相应的升级我们就不赔你了，是不会，因为不会做这个问题。
0: 明白。
2: 国家跟庆儿就是家财险咱们也聊了很多，我觉得真的挺好的，但是真正投保落在

0: 银行的呢？
1: 还是找一个银行的吧。
0: 为什么呢？
1: 找银行，这他天天都过手钱
0: 啊、哦，他对钱就没有概念。
1: 哎，
0: 咱们就说的
1: 对，一看见我就什么钱不钱的，就你那块八毛的，哎，多好，
0: 哦、
1: 保险的那个不行。
2: 你啥情况？拿上你户口本、身份证都给你查。

0: 滋他、啊、
1: 我在他们家生财呢，你知道吗？对，就是如果发生保险事故了，他一样会就是他就相当于一次保险事故，对保费会产生影响
0: 啊。不会因为他涉水这个问题
1: 啊，对对对对
0: 啊，主要是理赔的次数、频率和金额，
1: 对金额，嗯、
0: 哦，
1: 他就正常的也算一次普通的事故。

0: 雁亭桥进城方向车多，京藏高速的上清桥北进城方向车多，京城高速的芍药居到太阳宫桥进城方向车多，机场高速的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进城方向车多，京沪高速的分钟寺进城车多，南部地区的京开高速马家楼到玉泉营也是进城方向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再次提示各位，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那么预计啊，从14号到16号，也就是前天到今天，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6点，咱们北京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以上，请您一定要注意相应的防范，注意防暑降温。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1039服务热线的第二节，和您主聊的是凯迪拉克全系，专家来自大商行。
1: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极端天气频发，车内应急物资需提前准备。多功能安全锤需放置在驾驶位随手可得的地方。

0: 年已经过去了，下半年政策怎么样是吧？从七咱可以展望一下十二。凯迪现在还有一些大的活动啊，包括你们上半年什么什么金身计划吧，什么三重奏吧，跟大伙儿说说。
1: 金身计划呢，目前是一直在实行的。然后呢，现在最近厂家一直在推出的就是我们燃油车的3年8折回购的活动啊，这个活动呢也是。叫现在很多买车的人，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大的保障，因为咱们都知道现在新车的这个换代率非常的快，然后会导致咱们老款车的这个贬值会越来越快。
0: 嗯，
1: 那他厂家给你报那个兜个底，相当于
0: 对花乡的兄弟都快哭死了。一个是天儿太热没人儿，二一个确实这油车的价格啊现在走低，大家确实有这种担心，买完了以后我过两年再卖，我这怎么弄啊？啊，这个就可以保障一下了。
1: 对，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下半年还有一个重磅的XT5的
2: 车型，
1: 对，插混的车型会上市。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已经有同事去厂家看过这个车的静态了，
2: 哦，已经学习了开始。
1: 对，然后不仅是动力方面进行了升级，然后智驾方面，还有在车的一些内部空间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希望大家到时候上市的时候可以到店来看一下。
0: 嗯，
2: 那这款车的内饰应该跟本身纯油的那款应该是类似的吧？
1: 对，有类似。但是也有升级的地方
2: 啊，
1: 会给大家现在还是先留个扣吧，希望大家到时候很快就能看到这辆车了。
0: 你们得快点儿，你看人家那新势力，好恨不得你睡一宿觉，第二天推出一新款，
2: 保守，
0: 然后夸对，太保守了，
2: 保守，
0: 您这好老10年磨一剑，
2: 对呀，
0: 有几个10年呀？
2: 这
1: 确实，
2: 你看那天。

0: 就是前两年买的某款纯电的啊，那车买的时候还打了折了，26万多，就过了一年多点，现在13万多。后来就说了，说跟那哥们儿说，你看看，你这挣钱还没人家这钱跌得快呢。
1: 哦，就是一年就腰斩了。
0: 对呀，相当于他挣的这些钱就把那跌的十几万刚挣出来。
1: 呵，白玩这一年。
0: 对，等挣回车钱来了，这车要淘汰了。
1: 嚯，
0: 你看看，
1: 确实。

0: 题不大啊，问题不大。多推出几个这个新款的车型，一破了一破了上，咱们那好日子又会回来了。
1: 对
2: 对，
1: 你看三口说的这个，哎，你解读的这到位了。他说三年八折回购，关键词并不是八折，也不是回购，而是你还得买凯迪拉克的车。
2: 嗯，
1: 哎，这个对了，哎。你要说你就回购了吧，我买 A4 不行。
2: 其实咱私底下说啊，
1: 哎呦，
2: 就是
1: 这已经不是私底下，
0: 没有，就咱四个人啊，小点声说。
2: 那个您这么想，就是说这八折回购，比如说我到三年了，我其实不想换凯迪了，
1: 嗯哼，
2: 那我就买个新车，买个稍微便宜点的，买个销量好的，
1: 嗯，
2: 我立马当二手车卖掉，其实亏不了多少。
1: 哎，是这个理儿，
2: 是吧？
1: 是这个理儿，
0: 就是他没说想着法儿的非往自己家改了东西，
1: 对对对
0: 啊，也没有说把这个计划弄得特别的针对你，
2: 对，
0: 其实就是一个让你舒服的这么一个政策，
1: 就是让你踏实
2: 踏实，
1: 哎，内心当中稳定，而不是说过一年这车就腰斩的这样，怕稳定。
0: 你知道怕什么人费钱吗？
1: 嗯、
0: 你像我这种围子这种，我们不费钱，
1: 嗯、
0: 我们买一车能开20年，
1: 嗯，
0: 不费。你匀的每一年每一天你花不多少钱、
1: 嗯、
0: 什么人费钱，今儿看上这个换一个，明儿看上那个换一个、
1: 嗯、
0: 好，5年您换3台车，那您可不是赔钱吗？
1: 是，
0: 对吧？凯迪拉克这个其实今后未来啊，就是完全是一种信任购买，就是我信任这个品牌，我才会为你而付出啊，这不是在各个品牌之间来回的游荡啊。我觉得这种盲从过一段时间一定会让大家冷静。
1: 嗯，你想那个前两天中汽联人家不是跟一家调查公司联合推出了一篇报告吗？那篇报告就说油车平均在手的年限是8.3年
0: 啊，很长
1: 啊，对，但是电车平均在手或者说一手的时间平均啊，
2: 嗯，
1: 不到2年。所以笼统的说，那电车是个快消品，我觉得可以啊，就好恨不得比换手机还快。很多的年轻人就是赫说那种，他就开始，哎呀，这那都出新款了，还带支架，换那个。
0: 嗯，但是现在买这新款电车的都是年轻人啊，肯定都比咱岁数小。但是还有一波老炮，老炮干什么呢？就等着这个老炮车企出电车的时候，或者出插混的时候，他们在。

0: 有这些老品牌老车企，虽然比那个新势力节奏慢了一点，但是他至少也来了。
1: 嗯，
0: 哎，总比说我不跟你争了，我还干这个，你、比这强。
1: 对，北京话说麻利儿的吧，
0: 哎，是、
1: 啊，要不然这波赶不上了啊，
0: 头子都捞不着。
1: 老三说了，他说啊，凯迪拉克 XT5 就是现在在售的这款，有黑色的吗？
2: 有黑色的。
1: 您是什么黑内呀、黑外呀，还是通通的黑呀？
2: 目前咱们主。

0: 基本上这个年限呢都是在3年到5年啊。公里数的话，咱们像凯迪拉克的一般在6万到8万公里换就可以了。如果你这个时间到6年的话，你如果平时用的不多，你可以在保养的时候一次性把它换一下，因为毕竟你年限已经超过5年了。
1: 哦，那我就不换。

0: 保养去了，也有这样开四五万。
1: 对，
0: 所以说选择一个你信任的店，跟他建立密切的联系。你比如说，你像上次还是上上次，那个胡宗岳来说，你们那儿有一个换什么油的一个活动，特便宜。
1: 对，前段时间的话，有一个差速器油和风动箱油，我们就会定期的会做这种活动，
0: 特便宜，人家啪啪啪给你发信息了啊。5618说，我11年没有换变速箱油，那您没开可不是不换吗？您是老，其实这油这东西啊，就怕你放，
1: 因为像这个保养的这种东西，你可能赶上这个，你100个客户说我这个车都会往后去，我不再按这个公里数保养，你可能用不到。但是如果真正的到出了问题之后，你可能就需要去把你之前所省的这个钱，有可能你都要全部花进去。
0: 哎，这说的
1: 保养就是养车就靠的养，你灯出了问题的那叫修，你可能付出的代价比你之前省的那个要付出的更多。
0: 哎，这个我跟你说，套在生活里，就包括像你对你媳妇儿，每天你来两句甜言蜜语，对吧？
1: 是，
0: 没事甜活着点儿，这好啊，利于夫妻感情。你天天也不关心他，就只知道到月底了发工资了，啪往那儿一拍。我跟你说，哪天他来顿大的，你都吃不了兜着走。
2: 哎，这月底了发资这个也很重要，
0: 是吧？
2: 哎，
0: 是少了是俩手端上去了，
2: 哎，
0: 多了就啪往那儿一睡。
2: 哎呀呀，
0: 头都不带回呢。
2: 对，这时候给你加个菜，
0: 加一咸鸡蛋。
2: 来来来，旭，你是开咱家的电车的，
3: 对对对，
2: 到现在有多少公里了？
3: 其实我开的比较少，因为那个加起来应该也就2万公里左右，
2: 啊，
3: 开了2年，一年开1万公里吧。
2: 哎，那咱们就算2年2万公里吧。你觉得电池啊、续航啊、衰减啊有变化吗？
3: 我这边
2: 你是实打实的，
3: 对
2: 吧？
3: 对
2: 对
3: 对，
2: 用户嘛。
3: 我用的比较少，肯定是它的这个续航呢是相较于刚买的时候有所减少的，但是因为上班的地方不是很远，所以关注的不是很多。你像我们有一个上班得来回100公里的
2: 住密云呗。
3: 对对，住密云还真是
2: 啊。那他每天都回家呀？
3: 对呀，你像我们店不是在北五环吗？
2: 哦，对，
3: 这也
2: 上高速方便，
0: 很近了，
3: 离他家最近的
2: 是
3: 比较好的4S店了，
2: 嗯
3: 啊，所以他们可能关注的会多一些，一年减个百分之几。

0: 如果说后续我这个数据传感器打电脑接收到的都在我数据范围了，它自己也会消掉，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就是它不上4S店，有时候跑着跑着自己也能没。
0: 对，如果这个故障灯它是有一个自己电脑与自己让它清除的话，它是有一个条件的，比如说我这个需要开点火开关开到20次或者30次，它自己能清掉的，这就是偶发性故障。这种的你可以不用在意，比如说我一直这样开，这个故障灯持续亮，或者今儿亮，明天不亮，后天又亮了，这种情况你一定要到店里做检测啊！你下次可以有这种情况，你可以打一下4007702702。

拿男主角奖。估计有的朋友应该回忆起来了，这部电视剧就是《沉默的荣耀》。如果您看过这部电视剧，应该对电视剧的结尾部分有印象。当时潜伏在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吴石将军在被捕前发出了最后一份情报，

而充实。他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动员青年参加自卫队、常备队，还组织妇女们做军鞋、送棉衣、开办识字班、教抗日歌曲。可惜好景不长，1941年7月，日伪集结了 1.8 万

是要做什么？这工作我一说您就知道他们打什么算盘了。中国雇员们要负责处理 AGAS 的中英文情报事宜，接收、翻译、分析国民党军统、中统两大情报机构转交或递送的中国共产党政策走向、人员变动、军队调派、共产国际在华政策动向，以及新成立的国内各民主党派的动向。为了应付美国情报组织的窥探，中国中央华中局决定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选拔精通英文、性情沉稳、应变能力强、党性坚定的党员组成情报小组，趁此机会考入 AGAS。 经过研究，吴大坤、冯修慧、董秋思、王楚良、沈之白五个人在华中局脱颖而出。这几个人除了冯修慧之外，都翻译过多部外国文学作品。而冯修慧呢，他不仅小学、中学都是毕业于上海的教会学校，有英文基础，更是复旦大学外语系的高材生，在反清乡的军事斗争中有着丰富的对敌经验。

他不仅欣赏冯修慧的英语口语能力，认可他对政治、经济、宗教等观点的表达，还想当然地认为冯修慧出身上海工商界头面人物的家庭，肯定对他们资本主义的制度有亲近感。他这样的家庭能接受马克思主义吗？那不能够啊。于是柯格斯当即决定录用冯修慧，发给他美军文职女军官的服装证件。第二天，冯修慧就到美军心理作战部上海小组报到上班了。不久之后，情报组的其他三个人也先后通过了考试。顺带说一句，咱们打入 AGAS 内部的情报人员虽然多，但保密工作却做得很牢靠。冯修慧等人都和负责传递情报的万景光单线联系，其他人大多互不认识，更不知道各自的身份代号。那这项工作的成效如何呢？我就这么跟您说吧， AGAS 作为美国的情报机构，国民党军统、中统那帮特务恨不得把他当爹伺候，一遇到重大事件都会向美方汇报。于是就出现了这么一幕，柯格斯接到材料之后就会交给地下党。

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后不久，中共上海局决定前往香港建立联络站，这个任务最终落到了冯修会、万景光两口子身上。之所以派他们去，其中一个考虑就是冯绍山在香港有广泛的人脉，冯修会夫妻两个一块儿去能够

事《沉默的荣耀》电视剧中也写过，万景光通过老同盟会会员与吴石将军建立了联系，并选派了朱峰赴台担任交通员，大量的情报通过香港中转站源源不断地汇聚到祖国内地。可惜好景不长，1950年1月，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随后叛变。这场叛变给咱们党在台湾的潜伏人员带来了巨大的风暴。因为蔡孝乾曾在笔记本上留下了吴次长三个字，直接导致吴石将军被特务机关盯上。而蔡孝乾本人就曾经到过冯修会和万景光的家，这就意味着这对长期在隐蔽战线上奋战的夫妻也

0: 道的线。
1: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0: 有的。
2: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3: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0: 检查结果出来了，果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1: 人类。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

0: 员要求巴黎和会上对我们是公平啊，起码把胶东半岛青岛为中心给收回来。结果呢，进不去东交民巷这片区域，怎么办呢？学生们这个时候就去找这个卖国贼去了哈，火烧赵家楼等等这些事出来了。所以呢，东交民巷实际上一直在我们的近代历史上，北京的历史和全国的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存在。
1: 那下面咱们也重温一下经典的电视剧《觉醒年代》关于东交民巷这一段的片段。
2: 经学联筹备组决定，大家公推傅斯年同学为明天游行的总指挥，罗嘉伦等十余名同学为明天游行的总代表，大家欢迎。最后，明天大游行的路线图会张贴在礼堂的门口，请各位学校的代表务必认真阅读，尽快带回学校布置落实。
3: 同学们，还我青岛！

0: 20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13所宣布实行罢课并通电各方。
1: 是的，而且东交民巷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名词了，它背后有很多历史，有很多含义。
2: 没错，咱们早年间啊，东交民巷它叫江米巷，而且这东西啊，它没有这个字儿，我们就叫做江米巷。为什么呀？因为它是沿着河道在走的。咱们这河道啊，有一特点，只要您不中间搭个桥啊，这个来一路下去，什么时候喝东西？其中呢，有一部分物，北方呢一般是枣啊、栗，说种的小麦，
1: 原来是沿着河道。
2: 对了，在河道附近，我们能够大量的去卸载南货啊，南方的货品。那么后来呢，我们这个地方的路呢，慢慢出现了，就是我们说了，原有的这个河道啊，或者我们说河道的这个整个走向，各个方面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这种情形之下呢，这个整个路段呢，你会今天看起来它四下里没有河道，但是玉河是从我们的东交民巷的一部分区域，它是纵穿的，咱们的东交民巷是横着的，
1: 是东西向的。
2: 对了，南北向一定是纵着穿，那么穿越我们的东交民巷，老年间西交民巷、东交民巷连在一起，
1: 就叫江米巷，
2: 就叫江米巷。我呀查了一些资料，我说这江米巷什么时候改叫东交民巷？这名听着特痛快，起码这名称一听完了以后，让你觉得哎，这近代的事儿。
1: 对
2: 对吧，
1: 它有那个时代的特点，
2: 对吧，把老百姓的民字加进去了啊，交民巷。反正我要是直接念起来的话，这个音倒是顺，东交民巷、西交民巷，但是您要把这字儿直接解释的话，就得费点劲。哎，这还交民巷。
1: 对，什么意思呢？
2: 对吧，这就是北京方言当中可能用一些个谐音，到最后把它地名的名词发生改变了，谐音留着，字儿呢变化
1: 改了，江米巷，江米巷，
2: 对吧，
1: 交民巷。
2: 哎，他的时间呢应该是在外国的公使馆大量的入驻到这片区域之后，他的名称才变化的。一直到咱们的这个晚清的一些地图上，我们所标识的很多的时候，您还能看到江米巷的字样。
1: 哦，那个时候还叫江米巷。
2: 哎，那么后来呢，这江米巷呢逐渐的我们就定叫东交民巷、西交民巷。那么两部分的巷道呢，中间隔着我们的中心位置，我们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那区域，老年间棋盘街，整个把它给隔开了。所以今天看起来是两块区域，但是每块区域它的这个胡同长度也不短，每片都1公里开外啊，1.6公里左右。我的天哪，整个你要说从东交民巷的口的位置，崇文门内大街，
1: 对，
2: 你要溜达到西交民巷，

0: 经是北京之最了，
1: 就是连起来的话
0: 对了也够长的对吧。北京城啊，横置的东西向的最长的，我们今天说起来东交民巷可能能把头分
1: 啊、
0: 南北长的我们的老胡同，早年间最长的，我估计好多朋友可能都想不到。米夏老师，如果让您找一条南北向的这么一条胡同、北京城最长的，就算现在咱都算上，您觉得哪些胡同可能会长一点、咱都不一定最啊，就说长一点的。
1: 长一点的、
0: 哎、
1: 南北向的，
0: 哎，我给您提示一下啊，我提示、哎，现在变成了一片呀、特别热闹的，还能够吃东西，两边都是吃东西或者是售卖一些东西的那些小店铺，它的名称也叫巷。

0: 那么如果你要是从早年间我们的元明时期，如果要找一个南北向比较长的，那么今天说起来是从咱们的大佛寺一路往南边到哪儿呢？到我们现在的长安街把口的位置了。
1: 嗯，

0: 为我们今天大家伙都知道的美术馆东的那一片区域，咱们现在有一个小的口袋公园叫美东园，特别漂亮啊，还有雕塑呢，很好看的。如果往前走的话，它的东侧一点呢是咱们的隆福寺街，再往北边走一点还是东侧这一部分呢是三联书店，三联书店如果再往北一点是隆福医院，到了隆福医院这个就差不多了，就算到头了。那么从这个位置一路往南推，这个在历史上曾经是北京城最长的一个南北向的这么一个大的街巷胡同。
1: 那你看原来老地图的时候，它这一条街的命名它用街吗？还是用胡同？还是用巷啊？
0: 它可能那时候更多的呀用的是街。
1: 街。
0: 是街。所以呢这是一条大的街。咱们这街啊比巷要宽。
1: 是的。
0: 巷呢是比胡同宽。南北巷的一条直路下来的呢，我们要说起来的话是这么一条稍微宽一些的。
1: 对。
0: 那么咱回过来就说我们的这个东郊民巷。
1: 是我们往北扩了扩。现在还是说说东郊民巷。比如说啊，我对北京已经有很多了解了。我想深度游一下东郊民巷。我对他很感兴趣，我们让高深给设计一条路线，就是你怎么走合适呢？当然你可以从很多方式很多地儿走这个东郊民巷，
0: 没错
1: 啊，给设计设计吧。
0: 我这个在东郊民巷啊，也曾经带过不少的朋友。

0: 崇文门的十字路口。这个路口呢，老年间是有崇文门的城楼建楼的。
1: 对的。
0: 哎，然后呢，它的这个东南侧的位置，这个地方以前老的镇海寺、
1: 嗯、
0: 啊，这个地方原来有个小庙啊，这个庙就是我们所谓的里九外七皇城寺，九门八点一口钟啊，这个地方是当年的这个敲钟的地方。
1: 就是原来都是点，它到这儿是钟。
0: 没错。
1: 点就相当于云板。
0: 哎、对了、
1: 嗯。长得像云朵一样的一个金属的板子、
0: 哎、
1: 敲起来也是声当当当啊。
0: 对了。
1: 我们下面呢一起来听一段录音，这段录音呢是我在北京法源寺录制的。哎，这有钟声啊。
2: 有钟声啊。
1: 这是
2: 吃饭了。
1: 这是下午，现在是几点啊？
2: 到点了啊，现在是四点，是僧人们要吃饭了、
1: 哦、
2: 佛学院的学生们，这主要是佛学院的学生、
1: 哦、
2: 因为这是中国佛学院的教学场所、
1: 嗯、
2: 那边呢有他们的宿。到了点了。
1: 这是老物件吗？但云板特别响，但是在它旁边有一个、大的石墩，这石墩上卧着一只小猫啊、这个猫特别特别的安静。嗯，我来摸摸它，特淡定。这么多人都盘呢，它特淡定。云板有召集和报时的功能，后来经过考证，我们发现这只云板铸造于顺治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660年的农历六月份。走到今天，它已经360多岁了，但这只云板发出的声音依然清脆悠远，仿佛可以带我们穿越时空。
0: 那么这个地方还一奇特的呢，就是早年间我们的民间传说当中说这个地方也是锁龙的所谓锁龙井所在地。
1: 哦，
0: 这锁龙啊，北京城不光是北新桥锁啊，北京城好多地方，
1: 王府井也锁。
0: 哎，王府井也锁。然后咱们的什刹海还有这个槐树庵，老年间的在这个大金丝套那附近，那么它也有锁龙井。北京城好多锁龙井。
1: 什么叫锁龙井啊？
0: 锁龙井
1: 说的玄乎其玄呀、啊。
0: 如果你要说按槐树庵那说法的话，大树上是套一个大锁链子，
1: 对，铁链子。
0: 哎，这铁链子一直给它往下绕，绕到旁边井里边，咔嚓放下去。
1: 嗯，
0: 哎，这井里面，您说把谁？咱们说给它绑起来，其实没什么可绑的啊。你说绑四下里的四壁吗？不可能。绑里面有什么石头吗？不可能。那么把它坠下去，这个呢，就算是锁龙井当时的这么一个基本状态了啊。
1: 但是我不可理解呢，它为什么要垂下一条铁链呢？
0: 哎，想来就是在这个地方有作祟的龙。蛟龙，
1: 我在网上怎么看，就好多解释说，还是不是因为井里头的压力之类的，然后就来回想。
0: 我民间传说当中呢，是说是作祟蛟龙，其实咱们明白啊，这是我们的自然现象，不可能出现真龙嘛。
1: 对。
0: 那么这种事儿呢，在我们北。

0: 楼，那是内城的角楼。咱说东面门呢，因为它是个凸字形嘛，如果这个凸字形是一个人的头和肩膀的话，那其实东面门开在这个人的肩上，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
0: 而就是说这个角楼其实是在这个人的脖颈和肩的这个垂直的这个位置，交汇的这个位置，对不对？
1: 就这儿
0: 啊。
1: 所以呢，咱们要是去到这儿了以后，您沿着这个，哎，咱们能够拉出一条直线来。
0: 嗯，
1: 这条直线在我们十字路口这位置，这个地方就是崇文门老的城楼子，对吧？这就非常清楚了。
0: 嗯，
1: 哎，那么咱们现在提到东郊民巷，实际上是在崇文门之内啊，整个区域都在这之内。那么我们以我们的现在说的同仁医院的南侧作为我们的开篇，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啊，在同仁医院的这个南侧，我们的十字路口往东南侧是我们老的镇海寺，
0: 嗯，
1: 再远一点是哈德门当年的税关。如果是咱们的西南侧这个地方呢，多少年前我们一非常出名的崇文门菜市场，
0: 对，
1: 哎，那么菜市场的北侧一点点的位置有一个80年代初开业的由皮尔卡丹著名的时尚教父所开的马克西姆餐厅，
0: 对对对，旁边好像也有一家卖面包的，特别火。
1: 咱回头有时间好好聊聊这事儿啊，这太有意思了。这是咱西南端，
0: 嗯，
1: 西北端啊，在我们的城域之内的部分是新桥饭店，
0: 嗯，
1: 哎呦，又是一个特别出名的三宝乐呀，
0: 嗯，对，
1: 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基点开始走。这个时候呢，我们是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到了东郊民巷，这已经是它的
0: 东端，对，东端点啊，
1: 那咱就沿着这东郊民巷走进不得了吗？哎，不那么玩，你要那么玩的话，你少一大块。
0: 哦，还现在还不进去？
1: 哎，不进去
0: 啊，
1: 你少一大块，少什么了呀？少的是崇文门内大街路西边的那一大块。
0: 哦，
1: 我都没走呢。
0: 嗯，
1: 有朋友又蒙在这儿了。路西边好像不是使馆吧？你把那儿说上干嘛呀？真不是使馆，但是那片区域它也归使馆来整个控制。
0: 嗯，
1: 因为它是使馆与咱们当年的华人区之间的一个缓冲带。
0: 啊，
1: 这片大空场子，外国人把它作为跑马呀、练兵的这么一片操场。
0: 它很空旷啊。
1: 对了。老年间可不是空旷，老年间这里面全是房子。
0: 那当然了，啊，你看这个位置。
1: 对呀，啊，多好啊。
0: 嗯，
1: 寺庙啊，什么各种衙门啊、官署啊，还有老百姓住宅啊，全都齐备的。
0: 嗯，
1: 后来整个拆没了，成为一片空旷区域呢，这片地方是咱们要走的。那么走它之前呢，我们既然开篇啊，开端是从同仁医院的南侧，那么我们要经过同仁医院。这个医院呢，是我们很出名的一个美国医院，当年是美国的，跟基督教会有关系啊。那么他开的医院，那么穿过同仁医院，继续往北边走，沿着我们的崇文内大街啊，咱们的西侧，一直往北边走，就进入到了东单公园。东单公园的北边是东单体育场。
0: 对，
1: 这两个地方，体育场啊，我们不往里面进了，因为整个全都隔开了。东单公园呢，近一段时间重新修缮了，修得真好。
0: 哎呦，我好久没去了。
1: 哎呦，修得特别好。
0: 是吗？
1: 整个小山头您看起来就跟崭新的一样。
0: 它那里头不是好，啊，有好多这个太湖石什么的，好像，
1: 哎，那太湖石现在保留下来，
0: 嗯，
1: 然后那个小山头重新整治了，
0: 嗯，
1: 整个里面的那个路段啊、草坪啊，还有其他的这些设施啊，
0: 嗯，
1: 基本全整治了一遍。
0: 嗯，
1: 哎，看起来啊，是北京城应该是城市中心区域，也算是
0: 公园。
1: 对了。而且这个规模还真不小呢。
0: 哎呀，我要去逛逛。
1: 一定要去啊，公园里是能穿越的。
0: 哦，就可以东西穿越是吗？
1: 对了，咱们从公园的东门进去，然后呢弯弯绕绕的，最后呢从公园的西侧出来。
0: 哦，
1: 从西侧出来以后呢，这个时候您往北边走一点，因为如果您要出来的话，它是从西门出，您左手的方向，那不就往南走吗？
0: 嗯，
1: 左手的方向，左前方是北京医院，咱们现在呢是往右侧，右前方走上一截，这就是往北边走一小截。
0: 对的，
1: 走上一小截之后呢，这个时候您穿过一条特别小的马路，那么来到了一条胡同，这条胡同叫台机场头条。
0: 你看，逛北京的胡同哈，我们经常会看到头条、二条、三条，
1: 嗯，
0: 而且我发现，就是以长安街为基准的话，这北城和南城头条、二条、三条的方向还不一样啊，这个是为什么？有什么规律吗？那如果作为一个外地的朋友，或者说我就生在北京，可是东郊民巷我没逛过，咱们让高深用最简单的方式带咱们去串一串，是不是？你用最简单的方式还能看到最多的这种历史遗迹啊，让他给设计一条路线啊，我们在这段。 继续带您骑行长安街，带您一起

0: 况信息。
1: 这里是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首先关注的是事故路段，目前呢，北五环的上清桥东，东向西的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另外呢，东四环的朝阳公园桥，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也是有事故。另外，东南四环的十八里店桥、十八里店南桥外环方向分别有事故。还有永丰路马连洼北路的路口，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也是有事故，后车也是比较多的。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情况。那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见晴的天气，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呢多云见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8，6868688。

0: 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三级。那另外呢，明后两天呢多雷阵雨天气，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三，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1: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2: 急急如律令，
1: 急能有多急啊？
2: 特急，
1: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3: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划出文旅新版图。正极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智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

0: 节目当中做客的两位嘉宾呢，都是来自全包园，又到了我们和大家一起聊装修那些事儿的时候了。那今天呢，除了要和大家一起了解到这个七月份我们全包园的最新的优惠措施和一系列的地面活动之外，还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非常重要的装修环节，那就是隐蔽工程。很多朋友呢，对于装修的最基础的隐蔽工程也都非常非常的重视，而隐蔽工程呢，一方面做的不严谨，后患无穷，同时呢，在隐蔽工程施工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在施工合同或者是设计图和大家和这个设计师研讨的过程当中不能够充分的验证，或者说是从实际出发最终得出一个大概的施工方案的话，有可能是施工增项最多的一些地方啊。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特意请来了一位全包园的专家，特意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全包园是怎么做隐蔽工程的，这其中到底哪一些是最新的一些升级的做法，而作为全包园的施工标准，在隐蔽工程施工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应该注意哪些方面。那节目的一开始，有请我们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和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哈。一位呢是来自全包园家具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张文文，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
1: 大家下午好。
0: 另外一位呢，其实也经常来我们的节目，不是直播就是录播哈。因为百忙，这一位是全包园家具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经理卢阳老师，来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 大家下午好。
0: 哎，最近不知道又谈成了一些什么样的合作项目。据我所知哈，卢阳呢，他不经常来节目，确实因为他忙。其实我们说到的全包园的一些优惠，你比如说电器的一些优惠啊，包括我们在东电西电现场看到的一些样板间当中的硬装软装，有很多都是通过产品部经理他签了字儿才能够正式进入我们全包园的序列当中的哈。今天呢，我们就要和我们的专家一起聊有关隐蔽工程如何施工，同时呢也要介绍一下来自全包园七月份的一些最新的优惠。记得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老房小户型，那一天互动还是比较热烈的哈。很多朋友呢对于这个老房小户型，再加上全包园现在是按套内建筑面积来做装修，都非常的感兴趣。那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还是有请我们的文文吧，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全新的优惠措施。我不知道这周有没有地面活动
1: 啊？有活动，
0: 周末哈。
1: 对对对，我们没有，全包园没有什么大事件发生，我们也
0: 要有地面活动。
1: 对对对，我们来做客行走天下的节目的话呢，当然也是要邀请我们未来一年之内有装修的朋友的一些，比如说帮大家解决一些隐蔽工程的问题啊，再或者说风格上的问题啊。那当然我们本周的活动呢是在东五环的旗舰店，但是双店同庆，因为我们正值叶之峰29周年的店庆，也碰上全包园9周年的店庆，又遇到我们与电台合作背书9年，这么相当于是三大喜事儿。那所以说的话呢，双店同庆，也就是一个店面在东五环的旗舰店，一个是在西三环西局的旗舰店啊。那如果说正好这

0: 承包员的我们用的这个施工的工艺，并且了解一下主材辅材的品牌。当然落地的活动也是非常热闹的啊，给大家准备了吃喝玩乐一条龙的服务，到店每位听众我们都给大家准备了到店里包括我们的一些比如说吃上的喝上的工作上的学习生活用上的全部都有，什么小风扇家居的床笠网红的穿鞋凳，包括现在我们经常带饭的我们用的是乐扣的保鲜盒全包圆是每位听众朋友到店我们就给，并且今天在节目时段我们也征集一下大家手中的户型图，今天拨通400-606-8866，那产品部的经理今天带着我来了，那我也是征集咱们怎么说呢，其实给我的名额是全部节目共计让我征集20户，但在咱们行走天下的节目那前9户拨通400-606-8866的听众户型图发来，您到全包园店面考察参观，随着我们给安排金牌设计师去到您家免费的验房，免费的给您生活方式的规划，给您出设计，满意您就选全包园，不满意设计方案送给您啊。
1: 嗯嗯，这是有关目前这个全包园地面活动的一些最新的信息，我补充一下啊，就是他们东店我去过，西店没去过，哪天也要去看一看。他们东店的那个大家一说店啊可能会有一种错觉，就认为那个地方很大，而且呢非常的也不能说乱吧，就是人很多很热闹。其实他们的那个店啊很有意思，它是在一个文化园区里面，好像是地上几层来着，3层，
0: 地上三层负一层，就相当于一共4层。
1: 对，它那一点商场的味道没有，它如果把那封闭起来完全就是一个格子间的办公区哈。
0: 没错，
1: 打通了之后呢确实也很宽敞，但是呢就相对显得比较安静，而且比较好停车，这是每个周末他们做活动的一个基础，就是去的人多了别没地儿停车哈。
0: 是的。
1: 另外呢这个他们店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基本上都是年轻人，就是因为我去过2回还是3回啊，我反正没见到过我这种岁数的人，包括你们的经理涛总啊，照我看来那是一个年轻人开的公司，包括卢阳，
0: 我也算是年纪大的，
1: 那、是吗？在那儿你算年纪大了？
0: 是的，是的。但是呢，不管年纪大小，今天我把优惠全包圆的优惠跟涛总薅来了，跟我们卢阳经理也给大家薅来了啊。以往我跟大家说，我们的报价都是含水路电路改造的，新房含了水电的断点改，老房我们也给大家做水电隐蔽工程的质检，我先给大家送出价格上的福利，一会儿的话呢我就让卢阳经理给大家说说我报的价格给大家怎么把隐蔽工程做好，因为隐蔽工程您去别的公司装或者您在上一次装修的时候您没少花钱啊，所以说今

0: 出头了。但是今天您只要在我们的直播时段，因为集团给到全包员的补贴，每套房子装修款直接补贴到6到8万、
1: 嗯、
0: 那么我们的 Q7 Pro 的报价方式，套内面积来计价，一口价的套餐61平到65平只需要12万9千9，一定是比您对比过的公司或者咱们自己买材料是要省出大几万，因为我们核报价相当于是

0: 样的给大家改的、嗯，包含了全房的暖气片换新，品牌加拿大百事的瑞士森德的太阳花的，包含了八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啊，餐桌、餐椅、床，您随便去任选。有进口的家具，有实木的家具，有顾家品牌的，有全有品牌的，您都可以去选。
1: 嗯，
0: 还包含了咱们的怎么说呢？全案的整体的一个设计，
1: 嗯、
0: 只需要89000多块钱吧，就应该、嗯、您就都下来。肯定超不过10万块钱，也在今天5点之前打400-606-8866，小户型有小户型的福利，局部装修、装修厨房、装修卫生间八折，3-4万一个空间。您这样吧，其实我更是跟大家说，一房一价，每个户型、每个面积。您就打电话，全部都有他专属的一个折扣。
1: 对，刚才他说的那个四五十平米应该是

0: 就是说我们正常施工的时候先开槽，把所有水电槽都开完，开完了以后在所有的水管槽里边刷防水啊，刷完防水以后呢，然后我们再会去进行水管的布管，然后包括电管，然后做完了以后再做这个找平之后再做一层防水，来保证我们后期就里边也没问题，外边也没问题。
1: 这个墙不光是墙上了，因为我们装修大家都知道好像一般都是上电下水，
0: 对对，
1: 你水管走到了一个房间可能会有这个往上去的这一块，有可能呢也会在这个开槽之后先把防水做好，这样就保证冷凝水热胀冷缩的时候它不会这个侵入到墙面当中，
0: 对对对，
1: 长此以往
0: 发霉，
1: 对对对，那味儿也不好闻。另外呢就是地面防水包括这个墙面防水的接缝处啊，也是要二次处理。其实有关防水呢，按理说严格意义上讲哈，是应该有两个步骤。首先是在整个管线开槽埋管之后，可能要对局部溢漏处先做一个预制的加强，
0: 对，
1: 然后呢再整体进行你说的这个横刷竖刷最后一遍如何如何啊，这样做完了呢估计能够让整个的厨房和卫生间达到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另外我多问一句啊，这个对专家我就要那个问的细一点，这个东西有没有保质期，或者我们刷的这个涂料的质量我们怎么来分辨呢？
0: 因为正常我们去涂刷其实更多的还是看每个家装公司能给到用户的一个承诺啊，像以前其实国家要求防水是五年的一个质保
1: 啊，只有五年，
0: 对，国家要求是五年。然后现在的话全包也是因为赶上我们的这个双周年庆，我们也希望还是那句话就是全包圆嘛，然后我们现在是不管你的是水电还是防水包括你的基础施工全部做了一个十年的延保啊，就相当于十年之内有任何的问题它都属于我们正常的质保范围啊。我觉得其实与其说一个产品它到底的参数够用还是它的产品的品牌够用，还不如它实际的能给你保障的年限，这个会对于我们的用户来说更直观一些。
1: 对对对，这也就倒逼施工质量呗。
0: 对，
1: 就是如果自己延保到十年，你不太可能希望自己装修的房子在十年之内给你们自己找麻烦。
0: 对对对，
1: 所以呢，装修质量应该是没有问题，这是一民工程的一大块啊。有关这个房。

0: 想十个是对、
1: 嗯、
0: 足够用了啊、
1: 嗯。
0: 那如果咱们家大面积的，你说我是三室两厅一厨一卫的，那我们相当于将近三室两厅五十九个。59个店，那么10个上水、
1: 嗯、
0: 你想想那肯定是足够用了啊、
1: 嗯、
0: 那如果说我面积两室一厅一厨一卫，我们的店位达到52个，然后上水是10个，相当于在水路电路上，我们第一的话呢，电线用的是特边电工的，水管日丰品牌的，还有其他品牌可以去任选，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的啊、
1: 嗯、
0: 那您可以放不放心心的，你说我这个装房子我们就把隐蔽工程做好，至于家具咱们可以说我想换我随时都可以换，但是的话呢您说水电全包员做

0: 柜，相当于再送大家三组柜子，品牌您到全白园的店面去任选啊。你想想，石头影的索菲亚的柜子，咱们算它13000，全房的8到13件的家具，咱们算它30000，这就相当于40000多块钱回来了。
1: 嗯、
0: 那么全房的暖气片再换新，你想多少钱？咱们再把水电木瓦油的工人瓦工一天的工资，我知道全白园给不到1000块钱也得大几百、
1: 嗯，
0: 是不是？你想再把这些含进去，这个价格极具性价比，
1: 嗯、
0: 家具。全包园的家具极具竞争力，全包园的隐蔽工程，我觉得没有几家公司敢按空间来计价，并且全包园计价。

0: 桥也是有事故，南四环西向东的方向刘湘桥也是有事故发生，还有大兴的机场高速进京方向800米处有两车事故，后车排队也是比较严重的。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4: 急急如律令，
3: 急能有多急啊？
4: 特急，
3: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5: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并拼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0: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刘晓，已经进入今天我们行走天下的第二个时段了。今天呢，又到和大家一起聊聊装修那些事儿的时候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来自全包园家具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张文文，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全包园家具装饰有限公司产品部的经理卢阳。要介绍一下七月份来自全包园最新的一些优惠措施啊、也是这个叫 Q7 新智整家 Pro 和 Light 版，到底都这个 Pro 了什么，到底都 Light 了一些什么。上半时段呢已经介绍了一轮，下半时段呢会就这个老房装修和大家这个掰开了揉碎了说一说这个优惠的细目。其实呢在本周末还有一个地面活动，这一次周末呢是在东店，
1: 对、
0: 再跟大家这个叫拉拉票吧还是有车接车送的服务吗？
1: 有的有的，如果说咱们正打算、你说我不想在周六日开车了、您拨通400-606-8866这个电话呀，平常它是一个咨询电话，您什么时候有装修的问题想起来您打电话都会有专业人士给咱们来解答，但是呢

0: 很简单，反正我有一位朋友就说，我那会儿特别着急，我着急开会，我就直接开着免提说我占优惠，我啪我就挂了。后来我说呢，我说那你占上了吗？他说占上了呀，过后有工作人员加他微信了。您们如果说我在开车也好，我还在上班也好，您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您说我这个号就是微信号，加上您发户型图或者约到店的时间，因为我们要帮您安排设计师，你说我是周六10点，周日下午2点，甚至你说我下班过去，您多晚来，我们基本上是自己的店面，自己的这个。这个安保人员这自己说了算，您几点来我们几点在店面等着您，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现在为什么上一期节目我专门准备一场给大家说小户型的老房，很多客户都问了，尤其是前段时间一直，其实今天或者马上也要下雨了，一直下雨，家里可能要不然就是漏水了，或者是说我这反潮了，家里窗户呀或者阳台哪的就有什么问题，您今天拨通400-606-8866，我们给大家安排设计师去到您家给您的房屋全屋的做体检，是免费的。测出水路电路有问题了，咱们装修咱们就改，测出咱们是暖气是沙眼了，咱们就在装修室咱们换啊。那当然我们店面有活动，您到店，我们除了有到店礼以外，有专门的金牌设计师给咱们讲解以外，有专属的价格以外，还有现金直减的一个活动。就比如说您说我就这周我就签约你们全包员了，我节目时段报的价格您该占占，那么这是我们线下经理的一个特权，再给大家做直减，减多少钱根据您的面积，我就不知道了，您拨通400-606-8866。如果您是老房啊，本期节目5点之前您就要打了，因为刚才咱们说了大面积的老房，小户型的老房，如果您是小户型的老房，这方面的顾虑就没有了，因为我们是包了水电，包了拆除，包了修复，包了这个家具，甚至我们包含了全房的暖气片换新嘛，你相当于就是小户型的老房，直接拎包入住，40-50平的海淀那边的学区房，南锣鼓巷那边的房子啊，这些都可以在本期节目报名。那么如果您说我面积大，我可能套内都得80-90平100来平，您一定去选新智诚加 QC Pro 的这个套餐，我们有一个一口价的套餐，相当于65平129,900，一口价，连家具定制、灯具、窗帘、整体厨房、整体卫生间，连人工带施工带全案的设计都包含在里了啊。那么还有就是咱们的新智诚加 QC Pro 的这个套餐，专属于咱们老房的，只要在我们的节目时段您拨通400-606-8866。我以前给大家算过报价，套内差不多就说咱们就是65平，应该全包员的报价方式是套内65平有一个34,000的拆改的费用，加改水改电的费用，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再加300。但是今天其实咱们听众朋友，如果您是老房，您依然要花这笔钱，但是今天如果您65比别人花34,000嘛，您今天拨通400-606-8866减掉12,000，您相当于就是在拆改上帮您省12,000，您就相当于花20,000多块钱。如果说您是60多平的房子，只需要花不到150,000，老房就都下来了啊。那大面积的话呢，您可能就是也给您减12,000，多大面积都给您咱们减掉10,000呢，再把全房的进口的品牌暖气片给咱们换新，加拿大百事的、瑞士森德的以及太阳花的，并且再给您把防盗门换新。我们现在是4级防盗门，10公分厚的防火防盗安全门，品牌日上呀、神将呀、滔滔呀，你就随便去选吧。我们在负一层东五环的负一层是有防盗门的展区的，西三环的2楼是有防盗门的展区的，哇，暖气同样都是在那儿啊。然后也有他们的隔音的这个实验，包括窗户的密封性的实验等等等等的啊。我们连防盗门带5种开锁方式的智能门锁，智能款的跑车造型的都给您换新。同时今天如果是老房，你哪怕你说我明年的这个时候才打算装，我刚开始收房，我刚寻思要买套二手房，您今天先打一个电话，第一先占优惠，第二因为现在属于装修的淡季，除了今儿个凉快点儿，都是很热的天儿。我们把免费仓储的位置给咱们行走天下腾出来了，您就是先去占这个仓储。如果您说我选择9月份装修、10月份装修，我想元旦前后入住，我想春节我就入住我的新装修好的房子，您工期多久，免费仓储给您使用多久，老房您肯定有一些东西要留，那今天打400-606-8866 免费仓储预估帮咱们省能省4-5千块钱嘛、
1: 嗯、
0: 那么全房的暖气片给咱们省了将近差不多12,000，防盗门加防盗门锁，您就按市面上也得省大几千啊。但是呢只有一个条件，在5点之前拨通400-606-8866，只需要说您的小区的，不用说小区的位置，我通州、海淀、朝阳、石景山、大兴、密云、顺义、香河、燕郊大厂，随便给个位置，然后说一下新房、老房多大面积、我们先帮您把优惠占上。嗯，
1: 好，就是有关这个全包园目前优惠措施以及打电话的一些技巧，最快捷获取信息的一种方案啊。另外呢，我们的微信平台有位那条鱼哈，他说全包园门店不打电话，是不是就没法参观？你随便去，他周一到周日都是开着的，只不过就是在节目时段打电话会占上很多的优惠哈。
0: 嗯，
1: 未来一年时间都可以拿到这一些优惠。另外呢，在我们这个节目曾经在往期节目当中也曾经说到过，这个现场活动会和我们节目同时段的优惠叠加，也就是说呢双重优惠。刚才这个文文也说到了，店铺呢还会有一些这个店长的优惠，他们自己手里头有一些额度、
0: 嗯、没错。
1: 嗯，这就是这个打电话然后去实体店参观的一个必要性。接下来呢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要和大家聊聊隐蔽工程。刚才呢文文也是在上半时段说到了，按照空间计算，这是全包园做这个基础装修过程当中对于点位的计量方法。那上半时段最后我也是问到了，说你怎么那么有把握，就你们按空间算出来这个点位就肯定差不多合适够用呢？这个数据来源是哪里？来，有请我们的这个卢阳同学给大家介绍介绍。
2: 嗯，其实这个的话就是在以前我们在做家装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多数的人第一个印象一定是我的电位应该按米来算，有多少米线、嗯、啊，大家觉得实测实量很好嘛。但它其实缺失了一个点，叫做什么，叫做大家其实不知道，比如我一个60平米的房子两居室，我应该用多少米线的，所以他没有概念、嗯、他可能觉得200米就挺多的啊。实际上正常如果工长按规矩给你走，60平米基本要走到300到350米的线、
1: 嗯、
2: 啊，那1米的话大概90到100，这就是多出了15000左右的一个费用了、
1: 嗯、
2: 啊。所以有

0: 板的数量能让我们的客户告我们家多少个点位，然后我超没超前怎么怎么样，那走的他就算他绕着线走，他的开关面板还是一个，这样的话就明确了。那第二个点我们就会发现，就是那点位也会有一个门道，到底我一居室应该包含多少个，两居室应该包含多少个。所以我们因为全包整个在北京做了9年的时间，我们也拉了一个大数据，因为服务了3户的家庭，我们是找到了实际在全包装修了以后拉出的一个一居室到底你需要多少点位真的是够用的啊。那我们也做了一个印证啊，就自从我们改了这个点位以后，除了那些就是那种码农啊，就他们对于技术宅那种
1: 就对于电器要求有特殊
0: 特别高的以外，基本上都是够用的。因为我们也防止，因为好多人都觉得哎电路它到墙里边我后期不好改了，所以我能不能多留点啊。我之前有一个客户真的就他觉得哎你这个面板旁边放两个，那个面板旁边放两个，他自己家里70多个。
1: 对，装修很多人都是这种，
0: 对对对，
1: 他那个思路就是越宽敞越富裕越冗余，现在
2: 产品家具一多就都给挡上了。
0: 对对对、
1: 啊、对，
0: 所以我们其实拉完这数据以后，我们是给客户一个真正的合理的数量来满足你。第一，你满足你的需求；第二，就即使你有一些个性化需求，只要你不是那种技术宅，基本都是够用的，来保证第一价格透明，第二你的实际的产品真的是符合你的需求的这样一个点位、啊、所以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出现比如说后期就是工厂想给你增强增不出来啊，用我们实际设计的这种角度来说，它的点位其实都确定的啊，来保证我们真正达到就是你最容易出现增项的位置，我们给你做到最透明。
1: 嗯，我也是听到一种说法哈、啊，说这个基础装修之所以这个点位，尤其是电的点位非常重要，是一方面呢是得够用哈、啊，
0: 对，
1: 另外一方面呢，好像大家对于这个接线板啊，现在是越来越明确的一个认知，就是它虽然可以能让你接更多的电器，但是这个接线板呢，往往不是长期使用的一个手段或者方法，
0: 嗯，
1: 就是最好还是能够做到每一个房间直插。的这个插座是够用的，这是最理想的啊！
0: 对对对
1: 对。另外呢，文文刚才说到的那个也是，一点就是你装的太多吧，我就不相信大家装修完了以后正好那家具就搁那面墙上，
2: 对，
1: 说不定倒腾几回，有可能就你原来预留的最多的那面墙上的那个开关面板啊什么的插座，你心血来潮就床推过去了，有可能厚的就废了，
2: 挡上了还得接插线板。所以说这个就是前置设计的一个关键性。嗯，其实全包园设计师在上面设计的话呢，以前我不太理解设计师跟客户呢，客户到店俩人坐在那一聊聊40多分钟，就问你们家家具多大尺寸的，电器都买什么不行，人家还没装修呢，了解这个干嘛。后来我真的去问人家，说我在设计的时候我要知道业主要保留什么样的家具，把定制做在哪，甚至未来的嵌入式的家电以及他们家电现有保留的，在设计点位上要提前设计出来。你比如说是老化的改造，那我们可能会多一些报警器，对吧？那再比如说儿童房，我们可能有这些护眼灯啊，包括未来它前瞻性的一个有没有上下铺，到后来上下铺的点位跟咱们平时1米5、2米的床那样的点位肯定就不一样，我们都会上下都给它预留出来。再比如说做婚房，那未来可能要添丁，要这个要有孩子嘛，那我们可能要老人过来，我们把这个次卧室都要给他设计，或者说现在单身人士住，那可能次卧室做书房，那未来有没有可能它就成为一个居室，我们都会在这上给大家做。因为新智整家 Q7 Pro 的这个套餐，除了我们把隐蔽工程质保10年，其实也是升级了这样项目之外，还有价格给大家做到了按套内面积来计价。其次的话，我们把进口的家具以及国家品牌的家具给大家能送到基本上够用，你像8件无非1张1米8、2米的床，1张1米5、2米的床啊，然后沙发、茶几、电视柜，1张餐桌4把餐椅，然后同时灯具、窗帘。如果您说我还得有要床头柜，8到13件是足够咱们用的了。您自己买，无非你说我买点这个定制，我有盲盒，我要买点盲盒柜，大差不差够了。那么定制的话，又给大家做2个大衣柜，然后这个鞋柜，这个刚需的定制和成品家具，一定是在一个这个套餐能大家够用的，并且水路电路，我们原来也是按照点位来算的。不瞒大家说，有超出的点位，超出的点位我也跟大家说过，我们也不瞒着，188一个，连工带料带开槽带主材带在产品都含了。那有的客户一超，那肯定，那你看你报的就不对。在节目里报的报价我还是有增项。那这次基本上就像除了说刚才小哥和这个罗阳经理说的，除非他对电器的要求特别那什么，那就不会再超了。因为我们确实是按照空间来算的嘛，水位怎么做，电位怎么做，这个我们卧室空间、阳台空间、厨房空间、什么卫生间空间都给大家是算的啊，足足够够的，够用了。您在节目时段您拨通400-606-8866，您到全包园。

0: 在店面先去考察，设计师到您家量完房，基本上您装修多少钱大差就不就，您再准备出一个富裕，为啥？垃圾外运咱们不含，对吧？比如说我们给您算出15万，您就预备出来16万的一个费用，你准备出富裕几千块钱，我这万一有什么超的呢？装修呢，报价谁都没有说是一口价。另外的话呢，还有就是老房，其实现在你也省钱了，我们的拆除修复改水改电的只减12000，全房的暖气片、防盗门、防盗门锁也给大家换了。如果您说我这些不需要，您还可以等同价值的去换我们的断桥铝的窗子，10平米含内开内导的设计啊，五金件等等的都含了啊，都是可以的。还有免费仓储，
1: 我听得有点那个糊涂了，
0: 因为
1: 这个还带那个置换的
0: 是吧？能换，就是你一会儿我送的电器您觉得没有用，我去换，随便去换。
1: 不不，置换这事儿你一定要说清楚了。
0: 哦、
1: 我们先去点广告，然后回来你跟大家叨叨，就是这是老房的，不算是小户型哈，就是老房的 Pro 套餐里头，就是可以这么置换哈。一会儿广告回来咱们继续聊。
2: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3: 急急如律令，
2: 急能有多急啊？
3: 特急。
2: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4: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5: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1: 进入最后一个小时段，刚才呢文文说到的这个优惠，其中说到了一个这个置换是老房的这种置换、
0: 对，
1: 我不要什么了可以换成这个断桥铝的窗户来着，
0: 全都能换，不要家具能换成定制，不要
1: 你说是老房小户型还是老房的 Pro 套餐
0: 都可以换，
1: 都可以换
0: 啊，或者是2选1。你说我要不要你们的家具？我要你们的定制，对，没问题。你说老房小户型，我刚才不说送大家8件家具吗？如果你说我这个户型我这么小，我要不要你们家具？我都做定制了，
1: 就是我原来就有家具
0: 啊，你就可以置换成定制。我们都有这样的相应的套餐，
1: 还可以什么换成窗户是吗？
0: 没错，如果您说我是大面积，你给我送全房的暖气片、防盗门、家门锁，这些我都有，我都买了，那您就去跟他们置换窗户都是可以的啊。您怎么换，反正到时候您看怎么合适，您打400-606-8866，哪个价格高哪个合适咱们就选哪个都行。还有呢，其实电器也能换，以往真的就是领导批我的电器真的我跟大家不瞒大家说很费劲，不是说我申请什么他就能批我，我们都要讨论几个轮，因为全包人也得要算成本呀。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我能申请到空调，有的时候我申请不到空调，但是今天因为有我们叶之峰29周年店庆的加持，相当于就是补贴，做一个100亿补贴的活动，不管是新房老房啊，但是小户型咱们选走一件电器啊，我给大家挑的是方太品牌的烟机灶具，我觉得没有一家装完修是不换烟机灶具的，对吧？
1: 那
0: 对吧？其他的咱们我有国补的时候买都很合适。这个我们小户型送一件方太品牌的烟机灶具，如果咱们是大户型的话呢，除了烟机灶具以外，电器您再到店面去5选2，有什么呢？美的空调，你说我就买2台空调，我选2台空调，我们是送的，可以。再不就是美的对开门冰箱，您也可以去选2件都可以，5选2嘛。美的空调、美的对开门冰箱、AO 史密斯的热水器、小天鹅的滚筒洗衣机、洗地机或者电视，反正您就挑吧，不止啊，只要全包圆合作的品牌，在我们的说实话电器是有积分制的，我们不能赔钱，在我们的这个不赔钱的范围之内，您选走大户型的选走3件电器，小户型的选走1件电器，我就不指定了。您今天拨通400-606-8866，很少有随便挑的，您到时候可以做做攻略，哪个贵咱们就选哪个。
1: 对，他刚才说的这个叫 AO 史密斯的，这是燃气热水器是吧？
0: 电的燃气的都有、
1: 都有。
0: 嗯，
1: 就我装修的经验啊，就是即便家里头有热水，就是冷热水的，我也劝大家在厨房里装一个，这个多走个管啊，以防万一，因为每年的这个热水啊，进入冬季之前它都会做检修，然后每年进入夏季之后用水高峰呢，也会出现有可能物业说接下来一个星期甚至是接下来2个星期本小区断热水，到那个时候有可能比较费劲，所以这个 你说的这些电器还是非常非常实用的哈。
0: 对，
1: 这个接下来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要和这个卢阳同学聊一个话题。今年啊，一个大热词就是有关这个家居智能化和适老化。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经常说这个智能化和适老化，它往往没有法子完全分开。有的时候呢，它都是叫电气化更合适。那其实呢，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年轻人哈，比较喜欢把家里面搞得稍微智能一些。你比如说有一个网关啊，有电动的窗帘啊，还有一些这个远程控制啊，这样的一些系统，在我们装修最开始的时候，应该怎么和我们的装修的这个班子对接？设计师会怎么设计？到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操作？另外，这一系列的所谓智能化，会给我们的装修成本带来一些什么变化吗？
6: 是这样啊，就是主要我觉得第一个，刚才小哥聊的这个网关这个事儿啊，网关这个事儿其实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家的墙多不多，就你的居室多不多。因为你有时候你比如你家过于长或者过于有弯折，你一个网关其实到别的地方信号就会不好，就会经常出现比如说小爱同学他不理你、啊，或者说那个暂时无法沟通，
1: 无法接到。
6: 对，所以如果是这种比如说你家墙比较厚，然后会有转角，这我们可以现场给你去看。然后这种的话就建议就是在那个居室装一个网关，在你家里装一个网关、就门口装一个网关。那这样的话就其实是会涉及到就是我们跟智能厂家再去沟通的时候，前期就要把线甩在这两个位置。
1: 对，也是隐蔽工程的时候就要做进去。
6: 对，它属于弱电线嘛，就网线这一块、然后光纤入户了以后，然后我们给你做好管子，然后留两个网关的地方来保证它整个、相当于就你全屋的这个信号，就相当于给你加了一个小的信号塔，可以这么理解。然后我们就可以就是整体的屋里面就会有局域网了，这是第一个事儿。那可能会涉及到一点点的费用，就多了一个网关的费用，你可以了解一下网关、大概几百块钱，也不会很贵、那第二个点其实就涉及到就是刚才肖哥说的，我们比如说灯啊、窗帘啊这种，它就会多预留一个电路的点位。像比如说我们的灯、正常我们的灯其实是两个火线去做一个串联的、那如果你需要就是智能化的话，它要加一根零线，加一根零线啊，然后基本上你全屋加一根就是电路加零线的话，大概就是1000块钱左右啊，大概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基础的了解。
1: 全屋是吧？
6: 对，全屋都加零线，你的所有的开门都加零线。当然你可以看，比如说我就是想卧室，我想去控制一些灯光，其他地方我觉得还 OK 啊，那这种情况其实就几百块钱就搞定了。对，然后再让电动窗帘就是预留一个电位就 OK 了。
1: 哎，电动窗帘这个事儿最后聊一下，就是有人是后装的，就是家里都装好了，然后弄俩大盒，说过日子还得拔来充电。有一些是直接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就预埋的。就以你作为产品经理，你观察这一个市场，是后装的更加安稳一点呢，还是装修之前就在基础工程就想到就预装一个更好一点？难道不怕坏吗？
6: 其实就是你预埋这个点，它其实主要是加了一个电机的那个电线啊。这种情况其实后期的时候，即使那个线你穿进去以后，后期也可以去调整啊。但如果你后期再去加装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叫做减配法了，就是我去为了想满足我的需求而去做这个啊。所以你想一劳永逸以后，其实更多就是先预埋留一个电位，你后期因为你即使你不用了，我把墙糊上我也看不到，但你要用的时候，其实我们后期去装加装窗帘的时候，它都可以满足你后期全屋智能的一个。这个需求。
1: 现在就你们的统计数据，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要求智能化的人多吗？
0: 多呀，咋不多呢？
1: 是吗？也越来越多。
0: 对，我觉得智能化现在咱们只要用了，大家都会离不开。我们其实在产品上有很多都是智能化的东西，可能我节目时段没办法金厨银卫，比如说智能的这个
1: 智能马桶
0: 触碰感应的水龙头，全包圆现在作为标配，欧贝斯品牌的智能水槽，包括卫生间的价值3999元的九牧品牌的智能马桶，全包圆现在是标配，并且智能网红浴室镜柜，空气动力四出水的恒温花洒，全包圆也是标配。您记得拨通400-606-8866，如果不是节目时段报名的，自己到店的，我们是有升级的费用，因为全包圆有的部分的价钱是要加钱，但是今天我们能说到的这些品牌，包含了40多项的工艺升级加20多项的主材升级，在我们的行走天下的直播时段，您在5点之前打进400-606-8866，不用您加一分钱，我们给您做标配，都是按照您的套内面积来计价的。智能还有我们还有一些智能的，比如说窗帘系统、智能的语音控制的开关面板，都有，您都可以去选。是的，是的，
1: 就是去样板间看一看，基本上都能看得到哈。这个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还剩最后的十几秒的时间，再一次重复一下我们的这个全包圆的热线电话吧。
0: 400-606-8866，一定要打通，占上优惠。
1: 对，这一个优惠呢可以持续一年。
0: 一年，
1: 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再一次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一路畅通。
7: 早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8: 嘿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7: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8: 踏实。
7: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儿探路，见着漩涡
8: 躲远点儿。
7: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8: 赶紧撤。
7: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8: 紧冒着。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7: 对，
9: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 兆赫

0: 已经低于35度。当台的通报当中，在今天下午的4:40解除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另外有一起事故啊，西南五环宛平桥南内环方向外侧车道事故，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0: 的扩散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三级，洗车指数为四，不太适合大家清洗车辆。
1: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0: 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我市扩散条件较好，空气质量指数在15到45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2: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

0: 冷。嗯，除了咱们北京以外，我最近还看到有朋友跑到新疆吐鲁番盆地去拍那个火焰山的那根
1: 金箍棒，
0: 那根金箍棒，
1: 妈也得到达那儿火焰山呢。你要这么一想，咱北京真凉快了，
0: 太凉快了，
1: 好清凉的一个35度，对吧？
0: 哎呀，包括什么四川盆地呀，还有陕西呀等等，都是40度以上高温。北京跟上海相对好一些吧。35度左右，上海入伏也38了呢。
1: 啊，你尽管我刚才也表态了，一年当中春夏秋冬四季，我是比较反感这个伏天的，因为我好出汗
0: 啊，
1: 你知道吧？那个空调呢，又不是说特别愿意在这空调屋里待着，
0: 难受，
1: 就特别难受。但是呢，哎，我又喜欢这段时间，因为可吃的东西特别多。你也比如说。跟南方，咱北方人比，跟南方啊，这个只有夏季或者天气暖和的时候，咱们才有各种夜生活，对不对？
0: 对。
1: 啊，不跟南方是一年四季你都可以去吃宵夜，冬天太晚了就不爱出去了。哎，但是这个季节你会发现，尤其北京一些，咱就说吃哈，能吃的地方太多了。
0: 而且好像呢，就不一定非得做室内了，对吧？
1: 哎，
0: 只要你喷好了驱蚊水，在室外，我觉得也还是能够享受一些夜晚的清凉，因为这个我觉得确实是夏天独有的一份清爽。
1: 说到吃，这不能说我是吃货啊，反正我一说到这伏天，我就想起一句咱们，我不知道是北京的还是全中国的一个民谚。头伏饺子，二伏面，
0: 可能是北方城市。
1: 三伏烙饼，摊鸡蛋，你们那儿没这说法是吧？
0: 可能是北方城市
1: 哦，
0: 因为我们那一年四季我觉得都挺热的，
1: 都挺热。对，你看头伏饺子，二伏面啊，三伏烙饼，摊鸡蛋。
0: 嗯，
1: 昨天头伏第一天，我吃了饺子
0: 啊，
1: 在家啊，是我们家老太太送来的，
0: 真好。
1: 哎呀，煮了那么我现在也就吃10来个吧。
0: 哦，
1: 晚饭吃了饺子，
0: 也算不错了。
1: 对对对，但是呢、说句实在，尽管二伏面，我可能忍不了。我不说这个从

0: 等着呢，
1: 得有，
0: 我这、
1: 啊嗯、得放点蒜、嗯。
0: 对对对。
1: 另外呢，出去还真的就是烤串儿。
0: 啊，真是烧烤
1: 啊！就是比如，就哪怕是中午，说今天吃什么不知道，一看有、旁边有什么马兰拉面之类的，只要有个拉面馆子，就知道有串儿。
0: 出去就不会想吃面了。
1: 对，就是就吃个串儿，什么都不点，光点串儿足以、来个两三串儿。
0: 没说啤酒，
1: 中午不敢，晚上可以，
0: 中午可以，
1: 晚上可以、晚上我们家对面还真有一家不错的烤串儿。
0: 哎呦，我们家附近那几个烤串儿，我都吃遍了。只要出去啊，平时你说天冷可能奔那个涮肉走
1: 啊，
0: 天热不知道为什么自动的我就奔那个烧烤店里出溜，
1: 香啊，那香气诱人、你就别说了，我前两天去超市，我还专门给自己买了那种穿好的肉串，没有腌过的呀、就是那种就是纯肉、就放在冰箱里，想着哪天要是比如说家里人
0: 家里能烤吗，
1: 要愿意空气炸锅呀、
0: 空气炸锅可以
1: 然后撒点孜然，我都买

0: 车这里边，
1: 车螺应该就是一种，就是一种贝壳类吧，什么螺应该都行，什么蛤呀、贝呀，可能都行。水煮开了以后扔进去，有点姜末，有点酒，最后再把青菜一放，车螺芥菜汤，妥妥的去暑良品。
0: 嗯，这季节就给吃点这个败火的
1: 啊，
0: 大家也得注意这个身体，尤其是今天咱们说这个吃上。也不能吃得太上火了、是吧？入伏了吃什么，这是我们的话题啊，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找到公众号啊，来参与话题互动，咱们也相互给支支招，是不是、来关注这一时段路上的情况，
2: 路况信息。
1: 好，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目前呢，在京通快速大望桥到高碑店桥的西向东方向，通惠河北路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东向西，光辉桥到四惠西向东，蔡慧英南路南北双方向，莲花池西路东向西，学恩路南向北，万泉河路圆明园西路到香园桥到萧家河桥南向北，都是流量集中路段。再来看几起事故啊，东三环的农展桥北向南，阜成路恩济东街路口的东向西，京藏高速二波子桥南侧南向北，徐引路的通顺路路口西向东，以上路段有事故。路况新专线6528-9999。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17:15，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2: 欢迎回来，我是郭伟。
1: 我们说说入伏了吃什么，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晒晒图片 啊，也可以说一说。
2: 咱知道这北京听众多，
1: 那
2: 也不能一人一句三伏烙饼摊鸡蛋豆腐饺子二伏面
1: 啊，
2: 这玩意儿我们没法念了是吧。
1: 咱们为什么刚才说那么多是为了帮大家开拓思路，对吧，让大家可以想一下还有哪些你曾经吃过的觉得好吃的，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啊。
2: 开开心心说了，凉拌西红柿多放糖
1: 啊，
2: 最后得喝那糖汁儿。
1: 哎呦，这个也香，夏天就得来点凉快的。来，路上的情况咱问一下李平警官。你好，李平。
3: 主持人好，司机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本时段我市已经进入了晚高峰时段，现在城区内的整体交通流量已经明显的增多，特别是东西部环路。现在东部环路中的东二环还有东三环都是北段南北双方向交通压力比较突出。东二环还有东三环的南段目前是北向南方向车多，东四环的北段北向南方向目前也是车辆比较大的路段。另外，西部环路中的西二环北段南北双方向

0: 冰镇
1: 啊，
0: 每次吃饭呢抓那么一把，
1: 啊啊，
0: 哎，我饿了。
1: 你也不能说是一吃，这个其实就是借个味儿，或者说这有个嚼过
0: 啊，
1: 你指着把毛豆吃饱了，你听着去吧。你听着吧，你那胃也受不了。
0: 但有一次啊，我从山西回北京，家里老人就做了一大盒的毛豆
1: 啊，没到家全吃完了，
0: 火车上吃，对，我觉得也挺合适的哈。
1: 你有没有看过那是哪个《夏洛特烦恼》里边是沈腾煮了一盒，那是毛豆吧？
0: 对对，
1: 约他那女神划船去了，
0: 啊，
1: 你记得有那么一个？
0: 有，
1: 是吧？
0: 毛豆可以配一切，
1: 嗯，
0: 浪漫的场景也没问题。
1: 嗯，这乐乐这个真是，
0: 啊，
1: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哎呀，这个都知道我爱吃什么才这么说 啊？入伏以后必须是扁豆焖面
0: 哦，
1: 哎呀，虽然热，但是它香啊，
0: 嗯，
1: 感觉夏天啊就得再来一碗绿豆汤，简直绝了。
0: 嗯，
1: 我每次都得三碗起步。
0: 嗯，
1: 这是真渴呀，这是
0: 扁豆焖面。
1: 扁豆焖面，哎呦，哦，我也爱吃。
0: 而且好像这个我原来跟婆婆学过，它得是焖熟，嗯，像蒸熟的，
1: 哎，焖熟，
0: 对吧？它不能说像你煮面条一样，它就泡在水里，
1: 嗯，
0: 得用豆角腾出一定空间，
1: 嗯，
0: 用水没过那豆角，靠蒸汽把面给蒸熟了，
1: 对，
0: 然后再一扒拉。再一半，然后配一头蒜，
1: 嗯，一头，全家全家全家八口人，八口人，
0: 一人一个。
1: 对，嗯，
0: 但确实我觉得这不好做，因为我自己试着做，他有时候总有那半生熟那面，
1: 嗯，对
0: 这个要是做好了也好吃，
1: 哎，这就让我想起我奶奶来了
0: 啊。我刚说我会做，
1: 这你会，我跟你说，你要在我奶奶面前，你绝对不说不敢说这会。我奶奶一个是扁豆焖面
0: 一绝，
1: 还有一个是炒饼。
0: 哦，那这个可以
1: 没治了，我跟你说，而且在里头都得点点醋。
0: 嗯，
1: 哎，再就那么两瓣蒜，炒饼分肉的和素的。素的有的时候还给你搁点白菜什么的，
0: 啊，
1: 嗯，
0: 炒饼也是来北京以后才吃到的，因为我们那边没有，嗯，不怎么吃面食啊，
1: 嗯，
0: 炒面炒粉做的比较多，
1: 嗯，你看那天中午，嗯，这个去咱们台食堂吃
0: 啊，
1: 因为我每次这几次都是周二去录冬天天下节目，所以每次都周二吃，
0: 啊，
1: 周二咱们食堂有卤煮你知道吗，我跟那个师傅我往那一站，那师傅就跟我打招呼，怎么着，来碗卤煮 啊？我说来好吧，来。本来那天没想吃卤煮，
0: 必须来点，
1: 来一碗卤煮。我还专门问了，什么时候能给安排个扁豆焖面？
0: 嗯，
1: 哎，肉炒饼什么的。
0: 嗯，
1: 啊，师傅说行，对机会给你安排吧。嗯，
0: 啊，扁豆焖面我觉得做好了也不错，而且扁豆啊，哎，反正我跟婆婆学，她讲究把那扁豆切成像丝儿一样的那种。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啊，得有点那个就是跟面条一种感觉吧，
1: 嗯，是
0: 啊，可以试一试，嗯，我觉得这些菜啊，说实话我觉得自己下厨挺有乐趣，嗯，因为我在外头吃我老觉得好像不如自己家做的
1: 那不行，
0: 可口，
1: 对，
0: 还是差点意思。每家都有不一样的做法，
1: 嗯，是
0: 软点硬点拌的那个酱多点什么的还是不一样啊，
1: 嗯，有一年暑假，嗯，大概是上初中吧，我每天中午上我奶奶家吃饭去，啊，这个骑自行车过去啊，这骑到了正好饿了，没吃过别的，一暑假中午135扁豆焖面，246肉炒饼，这没别的，他知道爱吃，
0: 嗯，
1: 就这啊，
0: 嗯，
1: 没吃腻，你琢磨，嗯，
0: 你让我想起我妈那会儿工作忙，然后呢，我还准备高考，我妈在家里炒了一大锅的那个咸菜炒肉片儿，放冰箱里，
1: 嗯，
0: 然后熬了一大锅粥。在夏天我吃了一粥，
1: 哦，
0: 倒也没吃腻，哦，
1: 嗯，
0: 比较省事儿，
1: 嗯嗯，
0: 经络宝贝说昨天吃的黄瓜馅的饺子，入伏了喜欢喝冬瓜虾滑汤，丝瓜炒鸡蛋，绿豆芽儿、西红柿、黄瓜还有各种绿叶菜，吃肉就少了，
1: 哦，
0: 黄瓜馅的饺子里头一点肉不放吗？
1: 嗯，看来是，
0: 可能是，
1: 看来是，
0: 嗯，
1: 但这个确实比较喜欢吃素这个朋友，
0: 因为说实话我觉得也能感觉天气热了以后啊，哦，有点吃不太动，
1: 没有没有
0: 比如说
1: 这是什么错觉，
0: 如果说啊真是烤串我觉得可以
1: 啊，
0: 但你要真是比如说热腾腾的那种砂锅，
1: 啊，
0: 来一锅肘子，哪怕是什么，
1: 啊，哪有啊，我这就去
0: 好像有点儿，嗯，那还是你还，嗯，你还肠胃比较好，
1: 不是他到时到点了到点了胃口好啊，
0: 该吃也得吃，
1: 嗯，
0: 那你可以去威那儿啊，他说入伏了在江苏徐州要吃伏羊，
1: 哪两个字？
0: 就是羊啊，
1: 哦、
0: 头伏的伏，
1: 伏羊，
0: 伏羊。喝羊汤，入伏要吃羊肉，晚上呢还得来点小龙虾，比如十三香的、蒜蓉的、干煸的、清蒸的、蛋黄焗的都行。另外呢还有烧烤，再有干煸菜、干煸菜系列。就说这些都是小菜儿，最重要是要吃伏羊。
1: 这是哪儿？福州，
0: 江苏徐州。
1: 徐州吃伏羊，
0: 吃伏羊，
1: 哦、
0: 还真没想到啊！你刚刚还说吃不动肉，人家必须吃肉。
1: 对对对对，这就对了，这对了啊！这个有没有照片？我特别想看看这伏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可能吃法也差不多，反正就得吃羊呗。
1: 嗯，但
0: 江苏徐州的做法，您可以介绍一下。
1: 你说这真的是也打开了我的思路，不一定非得说北。北京全国各地，
0: 哎，对，
1: 甚至咱们说西餐
0: 啊，
1: 入伏了，入伏了，
0: 西餐入伏
1: 啊，
0: 入伏。
1: 咱就说那个老伦敦，他吃什么？
0: 可能还是炸鸡、炸鱼、炸薯条吧。
1: 老伦敦的有没有这种啊？吃吃啊，特色的那馆
0: 子，可冷。
1: 老伦敦的馆子里头有没有吃的？
0: 嗯，老伦敦的一年四季就那几样。你看这开头的朋友说，那就说广州这边吧，
1: 啊、说
0: 要喝冬瓜粥，
1: 嗯，
0: 吃炒粉。
1: 哦，
0: 你看，就是其实好像到了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啊，汤粉、汤面就没那么受欢迎了、
1: 啊、
0: 稍微炒那么一下还行。另外像冬瓜什么的去湿降火，
1: 对，
0: 像广东呢就说吃冬瓜粥，哎，这我还真是没试过拿冬瓜做粥啊。
1: 你看咱们入伏了吃什么，好吃是一方面，一会儿也得跟您说说吃的健康。
0: 嗯，
1: 其实咱们聊入伏了吃什么，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找到公众号来聊聊这个话题啊。嗯，先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啊，来发一发啊，这个微信咱不怕形容的非常的贴切，
0: 我们扛得住，
1: 扛得住，
0: 嗯，
1: 一点也不残酷
0: 啊，
1: 来听我以为。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看一下事故路段，东四环慈云寺桥南向北外侧车道事故发生，北二环东直门北桥东向西外侧车道事故，北五环北苑桥西向东内侧车道事故发生，莲石东路莲芳东桥东向西外侧车道故障车，阜成路定慧东街路口的东向西也有事故。路况新专线6528-9999。
0: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欢迎回来，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17:32，各位好，我是郭伟。
1: 祝福了吃什么是我们的话题，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互动，听 TFM 有聊天室，北京时间可以看大脸直播，我是佳佳。
2: 点击资讯，首先来看本市方面的消息。为有效预防货运车辆交通事故，最大限度规范货车通行秩序，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即日起到10月底，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将开展货车交通违法整治百日行动，严格查处货车设牌、闯红灯、逆行超载等易肇事肇货交通违法行为，全力防范道路交通事故，保障市民出行安全，维护道路交通环境安全有序。
1: 日前，北京市交通委发布了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首次将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也就是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体系，并同步新增了依法申领悬挂专用号牌、配套成员头盔等电动自行车专项安全要求，并禁止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服务。新规自7月14日起正式实施，2023年版的旧办法同步废止。
2: 暑期到来，北京进入旅游客流高峰期，北京警方全面开展黄牛倒票、黑照相、涉旅购物店诈骗等涉旅违法乱象专项打击。自6月至今，市公安局环食药总队已经组织属地分局围绕重点公园景区出动警力200多人次，排查抓获扰乱秩序违法人员，保障暑期旅游安全有序。
1: 近日，北京友谊医院联合北京同仁医院等国内外多家医疗机构开展了全球首次AI 人工智能大模型医学诊断能力评测，结论是 AI 眼下还无法取代人类医生，但可以辅助医生提高效率。
2: 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基金运行安全稳健，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已经达到90%，公众看病报销更加便捷。
1: 昨日，北京正式入伏长达40天的加长版三伏大幕拉开，全市各医疗机构同步启动冬病夏治三伏贴贴服服务。今年三伏从7月15号持续到8月23日，三伏贴实行10天一疗程，分4个阶段开展，且单疗程贴服次数不超过3次，以科

0: 们看来是不能玩手机了，
1: 不能玩手机，十六岁以下不
0: 能
1: 有，
0: 只
1: 能
0: 出去吃了，对吗？
1: 十六十七宵禁啊，电子宵禁，
0: 只能出去吃点好吃的了。毕竟入伏了，吃什么是我们的话题。
1: 刚才说到那个徐州，对吧？吃羊。
0: 扶羊吗？
1: 扶羊
0: 怎么着来了？
1: 高浩洋说扶羊全徐州都吃，在那一天整个徐州都是羊的味儿。
0: 啊，骑车逛胡同也发了
1: 啊，
0: 还带图片的，大家赶紧过来看看啊！
1: 啊，
0: 徐州的这个扶羊特别好吃，徐州值得推荐，玩的好，吃的好，有文化，有美食，欢迎这位来自徐州的朋友。你要不是徐州人，我都觉得一定是被这个羊肉给拿了。
1: 哎，有可能是去旅游了。
0: 哎呀，
1: 这是白水煮的吧？
0: 真的不能点开这大图、
1: 而且你看，还有羊杂汤，
0: 这羊肉看着就新鲜，
1: 不错，蘸料也看得香，再配一饼，就连那盘子都得有羊啊！
0: 哎呦，你瞧瞧，
1: 头伏得有仪式感，扶羊也有扶羊的牌儿。
0: 这羊杂汤太棒了，这样看、
1: 一看就香，而且好像不是那种、你知道吗？有些地方羊杂，北京的羊杂，
0: 我都是。冲着屏幕闻了闻，没想到这个味儿已经飘了出来。
1: 北京啊，羊汤白，它这个羊
0: 汤
1: 色重，有点像那个我在太原吃的那个鼓楼羊杂，是一种非遗，号称叫金汤羊杂。

0: 因为羊杂都被拿去做烧。
1: 哦，但因为我看那个骑车逛胡同那朋友的那照片，看着有点那羊杂的意思，
0: 有点，
1: 嗯，
0: 有点。
1: 但是确实这么看起来，羊汤可能会更香。
0: 嗯，
1: 我喜欢喝羊脸汤。
0: 羊脸，
1: 嗯，就它还有点脆骨，
0: 嗯，嚼起来嘎吱嘎吱。
1: 对对对对对，
0: 又不是说那嚼不动那种。
1: 是是是，然后呢，又没有纯羊肉这么无聊，就一种肉，又不像羊杂这么罪恶。
0: 哎，咱以前一直说这个美食系列，说过羊肉吗？
1: 没有，
0: 从没说过羊。咱们好像说过，
1: 说过羊吗？
0: 就是涮羊肉说过吧？
1: 没，咱说过火锅。
0: 吃羊肉，对，
1: 咱说过火锅。
0: 吃羊肉说过好像。
1: 咱们说过串儿。
0: 说过串吗？
1: 说过串吧，是咱商量的还是节目里说了的？没关系，
0: 咱们就
1: 大家都忘了。
0: 以前啊说过，咱就当没说过。今天咱们重说一遍好不好？因为我发现啊，我今天可能好多下了班的朋友啊，晚上可能要改戏，
1: 改，
0: 你知道吗？
1: 改。
0: 本来可能准备吃个什么牛排，改吃羊汤了。
1: 我觉得可以。北京不知道有没有金汤啊？如果有，大家可以给我推荐推荐。
0: 智子里说，一听你们说羊肉，我忽然想吃。啊，烧羊肉了
1: 啊，
0: 嗯，
1: 那可以
0: 去吧。
1: 哎，没想到啊，入伏了适合吃羊。虾米爱吃说涮羊肉走起，再来点烤串，美滋滋的。看来还是可以，是不是温补出出汗？对于入伏的季节，气候也合适啊。
0: 我这不是抬杠啊。
1: 啊，
0: 涮羊肉呢，它更适合冬天吃，对吧？
1: 对。
0: 夏天也不是说不能吃，
1: 嗯，
0: 但是呢，它仿佛不如冬天吃来劲。
1: 哎，
0: 嗯。
1: 但是这个头伏徐州的羊看起来还是挺过瘾的。2316 2163啊，安慰一下，入伏了，好想吃苦瓜呀。可惜人在国外，苦瓜是稀有品种。
0: 国外没苦瓜，
1: 因为国外人不爱吃苦啊。
0: 那上那儿干嘛去啊？咱就问了，
1: 骨头啊、苦啊什么之类的。
0: 麻去了，这是连苦瓜都没有。
1: 读书吧，应该是。
0: 嗯，
1: 高好眼人又补了一个。鹅走不出保定河间，

0: 驴走不出保定，大鹅走不出故事，羊走不出徐州，在头伏时走不出。
1: 小二肚子说，我爸妈每天都变着法儿的给我做好吃的呀，朋友们。比如周一清蒸鲈鱼和三文鱼生鲜，周二是白斩鸡和西红柿鸡蛋汤面，周三是包饺子，昨天头伏啊，就是昨天头伏的饺子还包的是俩馅儿的，一个猪肉青椒，一个猪肉茴香，然后呢还不能光干吃这个饺子啊，还得吃各种拌菜还有烤串，然后周四呢，这不就今儿个吗，就吃水煮羊肉片。

0: 真是太幸福了
1: 啊！
0: 最关键的，这照片都发来了，人家还真不是吹牛，你看见没有？
1: 这应该还是一个，是不是还是在爸爸妈妈的保护？
0: 坐月子呢，可能
1: 在爸爸妈妈的保护下，还住爸爸妈妈家里呢？
0: 那肯定的，肯定
1: 怎么可能一日？
0: 然后爸爸妈妈住食堂。
1: 哎，每天都有照片
0: 啊！
1: 而且我发现他爸妈啊，应该是南北通杀，这美食
0: 啊，
1: 白斩鸡在家里做，你知道吗？不容易。
0: 那可不是吗？
1: 白斩鸡，
0: 这属于大菜。
1: 这个，但是它是什么呢？它就
0: 你备备那个罐口吧，保不齐有里头南北大菜满汉全，保不齐有这道
1: 白斩鸡。

0: 是一道主菜。
1: 哎，这四个小菜，
0: 小菜。另外呢，主食也有一些变化，哎，它不是说一上来刚才读那么多，说哎呦这家得吃多横。你一看，其实哎分量不大，
1: 嗯，
0: 看起来还是非常精致的啊，嗯。哎呀，
1: 好，这值得拿出来一
0: 晒
1: 一炫。那您每天都必须得炫了，我发这些是吧？
0: 哎呀。长了几斤呢，
1: 嗯，这个人家不，
0: 无所谓，
1: 不管这个，
0: 无所谓，
1: 是不是？这都是很幸福的。
0: 主要什么呢，嗯，就跟父母在一块儿，就不提减肥的事儿啦。
1: 嗯，父母也肯定觉得你瘦，
0: 瘦太瘦了，嗯，再多吃一点儿。
1: 嗯，悠然，萨人格日乐，你听这个就是我们内蒙古。

0: 午要喝参鸡汤。
1: 匿名啊，我刚用加班聚了一个相亲局。
0: 哦，
1: 你说这干嘛呀？我们家入伏的规矩是吃火锅，这规矩啊是我刚才下班前定的。
0: 也就是说他家里面就问想吃什么呀，咱家入伏以后吃火锅。
1: 对，是
0: 也可以，
1: 也可以，就从今儿就定下来了，
0: 就那么定了吧，
1: 以后就一代一代传下去啊。你们家好吧，就从今儿也算我们帮着您见证了一下
0: 啊。这不是那相亲局聚了吗？那以后未来啊就以此作为一个前提条件，能不能接受投伏吃火锅？能。
1: 那这门槛有点低啊。
0: 也许有人接受不了呢。
1: 必须头伏饺子吃什么火锅啊？不地道，
0: 不合适，咱俩不合适，
1: 过不到一块儿去。好嘛，
0: 头伏必须吃火锅，
1: 这太严格了吧？这个，人家真这档子能吃，你这个您吃个火锅都不行，
0: 不行啊！相亲得按照自己家规矩，对吧？找合适的。
1: 今天入伏了。吃什么是话题，微信搜一路畅通来聊聊啊，关注这段路况，回来之后给大家推荐好物。
2: 路况信息。
0: 好，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地安门周边流量集中。

0: 只降了1000元，只降了1000元啊！如果说呢，你买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能够立减20。扫码添加福利官，福利官相当于是一对一客服，还能再减5块。
1: 嗯，说到这亚瑟士是跑鞋圈的实力派了，很多马拉松赛事上选手们也都是经常选择这个亚瑟士来穿。今天这款亚瑟士的轻跑鞋，它主打的就是稳定支撑，脚感软弹透气，整双鞋的重量非常非常轻，走路自带轻。

0: 是是。
1: 那这个
0: 选择了母乳了，这属于
1: 三伏天里这个阶段难熬。
0: 那真的就是这得稍微补一补，
1: 补，
0: 但也不能补得太大了。
1: 是是是，
0: 嗯，
1: 因为我看有些女生啊，怀孕不胖，
0: 喂奶胖，
1: 主要就家里
0: 补的，各种汤也喝上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后来我发现啊，其实可能中国人习惯，比如喝点猪，吃点猪蹄儿，喝点汤什么的，感觉好像奶水会更好。后来发现其实喝水也行，
0: 嗯。
1: 它其实就是水分，
0: 嗯，那咱不能，咱说实在的，佳佳说了，喝水也行。你说老婆说，想吃个猪蹄汤、猪蹄红枣汤，嗨，佳佳说了，喝水也行，这不有个饮水机吗？
1: 我这不，
0: 我给你端过来。那还是得喝猪蹄汤。
1: 那是老公熬的，那更好了。我只不过说，有些女生要是怕胖的话，对吧？多喝点水也行。
0: 怕胖，咱们可以出了月子再减。
1: 再减，到时候再说吧。那就，空曲说入伏必须麦当劳啊！北京孩子怎么能没有麦当劳呢？
0: 这是一位来自老巴黎的
1: 老北
0: 京孩子，你知道吗？肯定是。
1: 哎，你别说，好像真是。我看那个什么。就是有两个大鲨鱼的那个短视频
0: 啊，我知道，
1: 曾经调侃过说关于北京有什么美食，
0: 这至高礼遇了，说远方来客人吃什么，咱们麦当劳，
1: 麦当劳，对，还有北京孩子喜欢去哪里玩，北戴河呀，
0: 那肯定的，
1: 南戴河呀，
0: 你去不了更远的地儿，
1: 东戴河呀，
0: 啊，看来我跟那鲨鱼岁数差不太多，
1: 我看我乐坏了，所以这个麦当劳，什么时候都合适。
0: 但我不是很想回复你。喵喵说了，入伏之后呢，我最最最最最喜欢吃的就是麻辣烫，多放芝麻酱，多放蒜泥，多放香菜，一定要是刚刚煮熟的，特别香啊。然后呢，就着点凉粉啊、凉皮儿什么的，更好吃。再来一瓶冰可乐或者北冰洋，那真是太爽了。一入伏，有很多很多这种好吃的，还有烤串什么的。
1: 它好像一到入伏，因为是夏季。
0: 对，
1: 夏季好像感觉更是餐饮的旺季，
0: 是是是，
1: 基本上属于那种，都爱出去吃个饭，然后呢吃什么东西好像也不用太担心，总觉得好像夏天消耗大，代谢高，容易瘦，不怕胖，
0: 考虑不了那么多，
1: 再说吧，就
0: 是意志品质不够坚定。
1: 爽姐说今儿的话题太罪恶，每一个人都在流哈喇子，我们也一样啊，咱们一起这个也为今天晚上吃什么，对吧，入了伏这40天，咱们支支招有什么想法？
0: 那这个名字是一堆小方块啊，就说麦当劳那位握个手吧，入伏我吃肯德基。
1: 哦，你俩真是一对儿。大嗓门说夏天啊要吃鳝鱼补一补，因为有一个说法叫小暑黄鳝赛人参。
0: 哦，
1: 那你别说啊，本帮菜、杭帮菜是有这么一个说法。
0: 哦，
1: 就这会儿正是吃鳝鱼的好时节。
0: 什么鳝糊，
1: 想油鳝糊，
0: 鳝糊
1: 呛糊尾，来点鳝鱼菜，可以，北京也有一些不错的本帮馆子、杭帮馆子，可以，
0: 你要吃那个想油鳝糊，那个南京大排档里
1: 也
0: 有，有
1: 下个饭也不错，
0: 嗯，
1: 真是打开思路了，
0: 对对，
1: 哎，北京全国各地的美食咱能吃得着啊，
0: 哎，讨厌开远光灯，我老公说我做饭就焖面和糊塌子这两样不会失手，不会失手，其他的。

0: 这都得配上。
1: 哎呀
0: 啊，
1: 这每天都得安排上，对吧？每天有那么一点儿、两点儿，我要一气一口气都吃了，那还真是挺过瘾的。天下粮仓，作为北京郊区长大的孩子，必须蒜拍黄瓜、凉拌豆角、蒜泥茄子、凉皮儿、凉粉儿、麻酱粉丝，灵魂都必须得有蒜。
0: 有，必须得有，同意，同意。嗯，
1: 哎，他说的那个凉这个蒜泥茄子什么的、凉拌豆角什么的，我觉得合适、哎。
0: 我也特爱，
1: 特别好吃。
0: 就是那个凉拌茄子、蒜泥茄子那。特别好吃，
1: 而且茄子是这样的，原来啊，有些做法是茄子要先下油锅炸，因为让茄子里的水分出来。
0: 哦，
1: 但其实呢，现在更健康的做法呢，要么你可以上屉蒸，等它凉了以后稍微挤
0: 一
1: 挤，对，要么呢放微波炉里来个3分钟给它打一打，等它稍微凉一凉，也把那水挤一挤。
0: 以还是以蒸为最佳，我觉得。
1: 对，反正呢就是别那么多油，因为茄子说实话真挺吸油的。
0: 是，行，整点新时段来了啊，
1: 嘞，
0: 一会儿回来。
2: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8点整。

0: 路况信息。
1: 18点整，我们来看一下路上情况。目前南三环方庄桥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注意行车安全。看到什么情况随时报告。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0: 入伏了，吃什么，对不对？刚才那个奔跑的小豆子啊，您要是今天没跑步，我都不劝您吃去。
1: 嗯，
0: 您今儿不是跑步了吗？
1: 啊，
0: 一会儿跑完了啊，健身房是吧？
1: 嗯，
0: 冲个澡。
1: 嗯，
0: 冲完之后出去，咱们吃个接下来这说的这些啊。
1: 嗯，
0: 你就挑一个吧。嗯。

0: 水煮菜
1: 啊，对啊，不打死也不炒啊。另外，我一个肉食动物，但夏天一点肉不想吃。要不是为了家属不饿死，我能光喝水。
0: 哦，
1: 天气一热就什么都吃不下。
0: 看来有这种朋友，
1: 嗯，
0: 就是天热燥的哈，哎，影响食欲。嗯，
1: 我特别羡慕这样的朋友，你到夏天就能瘦。
0: 嗯。但我现在已经不怎么羡慕了，因为做不到的话，你确实
1: 就算了，
0: 你也不羡慕那个乔丹灌篮吧？我做不到。我到夏天反而胃口会好一些
1: 啊。
0: 嗯，
1: 我觉得你有这么一种说法，说人家为什么是瘦子呀？夏天、哎、呀吃不了，
0: 吃不下，
1: 喝水多吃不了。哎，今天有点不舒服，吃不了。
0: 哦，
1: 然后但是容易长胖的人呢，就是吃点东西好一点的补一补。补一补，补一补。
0: 而且这条最令我们更羡慕的，或者说佩服、敬佩的是什么？家属还得活着，是不是？说了，要不为了家属不饿死，我就光喝水，是不是？那家属肯定得吃，家里男同志可能是，是不是？他跟那吃，你能忍得住？这事儿也很难做到。
1: 对，光喝水就行，真清心寡欲啊！
0: 你看我这两天嗓子疼
1: 啊
0: 这个有什么说什么。我媳妇儿，今天。

0: 隔壁新疆料啊，包括这个青海料，全都汇集在这儿。
1: 嗯，
0: 雕刻大师，全产业链一手的货源，跳过中间商，给咱们的听友炸源头地板价的福利啊。
1: 嗯，所以为什么要去广东啊？主要是为了溯源啊，去到源头，有这个好的一手货源的大本营，没有多层的批发商门店溢价，跟着广东省珠宝玉石商会，现场呢可以挑原石、钉工艺，实打实的去看好玉。碧玉手镯呀，羊脂白玉的无饰牌，青海藕粉，烟子挂件手串都可以安排上。
0: 哎，7月20号到21号，也就是下周一和下周二，早晨7:30到晚上的21点，广东和田玉现场溯源。
1: 嗯，
0: 专业资深的鉴定师手把手的教您了解和田玉，主持人将在直播间全程陪您一起挑选，
1: 嗯，
0: 帮大家源头捡漏。
1: 哎，北京交通广播回复一个字儿玉就可以了啊。我们的话题入伏了，吃什么？董事判律师说，我正在哈尔滨听你们。

0: 吃的健康这事儿啊、嗯、那咱们接下来就来说说这个往这方面演一演。
1: 嗯，
0: 夏季三伏天我们不要吃的美味吃的清凉，不仅要啊还得要注意健康和营养。
1: 嗯，
0: 咱们来听听专业的啊这个心内科医生陈安勇的提示，夏季有哪些食物哎尽量少吃。
2: 夏天来了，有四类食物一定要管住嘴，吃的越多血管越容易堵。很多日常不起眼的食物过量食用只会加重血管堵塞的问题，尤其是肥胖有三高，血管长斑块、血管狭窄、放过支架的，曾经患过心梗脑梗的人群更要格外的注意。第一种，含糖量高的零食饮料，比如说雪糕、冰激凌，还有市面上流行的冰面包、果茶，这类食物含糖量极高，糖分摄入超标，会快速的拉高血糖，促使体内的甘油三酯的飙升，增加血液粘稠度，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让血管慢慢的变毒，动脉慢慢的变硬。第二种，腌制食品，像咸菜、酱菜、腊肉这些腌类的食物，制作的过程当中加入了大量的盐分，高盐的食物容易引发血压的快速升高，而血压高会直接损伤血管内皮，血管内皮一旦受损，血液中的脂质就容易堆积形成血栓，大幅度增加冠心病、脑梗的发生风险。第三种，油炸食物，像炸鸡、油条、薯条等高温油炸食物，不仅是油脂爆棚，还会产生大量的反式脂肪酸，常吃会升高低密度脂蛋白，降低优质胆固醇，多余的油脂容易沉积在血管壁形成斑块，久而久之血管越堵越严重。三高控制不稳定的人还可能会突发血管堵塞，诱发心梗脑梗。第四种，加工的肉类和动物的内脏，香肠、火腿、午餐肉，这些加工肉含有盐和饱和的脂肪酸，还有添加剂、色素等，长期吃会同时升高血压和血脂，给血管带来了双重的负担。猪肝、鸡肝等动物内脏，尤其是夏天烧烤卤味吃的多的人，偶尔吃一下内脏没有太大的妨碍啊，但是当频繁的吃容易造成胆固醇摄入的超标，多余的脂质堆积在血管内形成硬化的斑块，严重影响心脏的供血。这些你都记住了吗？
1: 这都是我喜欢吃的，好多都是。
0: 嗯，怎么说呢？
1: 蛋糕啊，
0: 早知道把这条消息放最后说了嘛，是不是？
1: 引了
0: 还半个多小时呢，你这玩意儿啊，咱们当然得听听这个心内科医生的这些建议
1: 啊、
0: 嗯，没毛病啊、
1: 哎。
0: 刚才他说到了一个问题，就不是说不让大家吃，要适量，
1: 少吃。
0: 哎，你不能吃忒多，是吧？
1: 嗯，你看这个钩子说刚说开胃了，这一顿数落呀。丁香花说听了他的建议，我默默收起了那一罐酸黄瓜。不用啊，我觉得咱们适度。哎，
0: 对，你又不把一罐都吃了，你从里边拿小叉子扎那么一两条出来，
1: 哎，切成小块儿，
0: 没问题，
1: 解个腻。
0: 对，你说你喝那些啤酒的时候能没酸黄瓜吗？
1: 不行啊。
0: 你吃那大汉堡的时候能没那酸黄瓜吗？
1: 吃肘子也没有，也不行
0: 啊。
1: 你们吃香肠也得配点儿，对。咱先说
0: 这耳旁风。人大夫说了少吃啊，少吃、嗯、
1: 来适度适度啊。萌说前两天为了看球提前买好了羊肉串、鸭脖子、啤酒和花生米，准备了一大堆东西、
0: 嗯、
1: 可是啊夜里三点人醒了，胃也没有醒，所以什么也没吃下。
0: 嗯，
1: 你们问你啊，你是怎么做到的？凌晨三点，你刚才说你吃、那个、
0: 我是人也不行啊，我怎么做到的？
1: 我觉得他可能以为你看球的时候是凌晨三点。
0: 我负责任讲，这届世界杯我没有完整的看一场球，看都是第二天没事的时候看看头天的集锦，
1: 刷点集锦短视频。
0: 哎，夜里球是肯定不会起来看的。
1: 嗯，
0: 第二天呢，上午的球呢，除了上班就得在家带孩子，你也不能捅开电视。本来就不想让孩子看电视是吧，嗯，
1: 所以就没怎么看。我基本上早上因为五点多钟起床洗漱、
0: 嗯、
1: 偶尔能看得见，比如今天早上阿根廷跟英格兰的加时赛
0: 集锦，
1: 那最后那一幕、
0: 哎、还真是最后几分钟进的，
1: 就是几分钟进的，就我刷牙那会儿进的、就看到了那最后几分钟。
0: 你刷牙的时候恩佐进了一远射。
1: 是
0: 不是？
1: 然后吹哨结束，
0: 洗脸的时候老塔罗顶进一头球绝杀。
1: 就最后绝杀那球我刷牙的时候看见了。我觉得我今早也没

0: 摄影师这是技术不过硬啊，
1: 主要是自己没管住嘴，所以要开始剪啊。嘉维说凉粉鱼鱼配上黄瓜丝儿，浇上麻酱汁儿，加上蒜泥，剔了秃噜，那叫一个爽。还有酱油汆面、芝麻酱凉面，都是属于夏天必吃。
0: 今天我们说的话题，入伏了，吃什么？半点新时段，一会儿回来。
2: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3: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0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福气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在黑泉路的北向南龙岗路路口，南三环的东向西万柳桥，东五环北向南平房桥，东二环北向南广渠门桥北侧以上路段有事故。京藏高速上青桥北出京方向，北五环萧家河桥西向东，富士路麻玉路公交站门前的东向西以上路段都有事故。路况信专线6528-9999。
0: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应急云课堂，
3: 大家好，我是林鹤。暴雨多发的季节，洪水内涝等突发灾害让人措手不及，遇到洪水开车逃跑是许多人的误区之一，尤其在低洼积水路段或山区，洪水来得快涨得猛，很多司机误判水深强行冲水，结果造成车辆熄火，车被冲走，人员被困。

0: 就比人家多了点蒜末，可能是。
1: 哦，还真是差不多。就是我觉得每天吃这么一根儿，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0: 嗯，也就找那个粗一点的、大一点的那黄瓜，
1: 太小的也不行，
0: 吃着不来劲。
1: 不过瘾。
0: 对，而必粗细吧。
1: 而必啊，那是过瘾。阿黄发的是一盘饺子吧？

0: 棒的中午。嗯，
1: 那你就是哪天晚上吃，吃完之后呢，
0: 假装是
1: 第二天算减肥第一天，对吧？
0: 太难了。
1: 这每天一根黄瓜的这朋友还确实挺多的啊。你要看好，你说黄瓜，我是每天一根自家种的，它这个是
0: 怎么这么好？
1: 哎，比较它这个比、
0: 哎、
1: 比较粗，但好像不是很长的那种大长条黄瓜，不是、啊？
0: 这种黄瓜好像是典型的北京的产地的黄瓜
1: 哦。
0: 原来
1: 不是那种深绿色，
0: 不是那深绿
1: 顶花带刺儿，
0: 不是那个细长的。
1: 嗯，
0: 好像原来听说过啊。
1: 这是北京
0: 的北京的黄瓜啊，
1: 嫩绿色的这种、
0: 嫩绿色的比较粗的那种。
1: 嗯，
0: 然后相对来说也比较清甜。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当水果吃也没问题。
1: 你看那大长条黄瓜，吃起来口感还有多少有点
0: 涩。
1: 哎、
0: 对对对对对、哎、这个就是有点
1: 这爽口这
0: 爽口
1: 这拍黄瓜了地道这个
0: 嗯秋黄瓜有人说是俗称秋黄瓜
1: 嗯
0: 路痴发了张照片凑合吃一口吧看一下这应该炒饭
1: 啊
0: 旁边配了俩排骨嗯这我觉得有时候是不是家里中午没吃完晚上打扫打扫
1: 嗯
0: 凑合凑合
1: 嗯哎呀，这个代言人发来了牛肉大葱肉饼
0: 哦，
1: 呵，这一盘五个，啊，
0: 这，
1: 然后第二张照片，啊，
0: 这里头
1: 就剩一个了，
0: 哎呦，这里头那汁儿，哎呦，
1: 哎呦，
0: 那肉这够厚的呀，
1: 哎呦，这真的，
0: 这太过瘾，
1: 我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只能哎呦，
0: 嗯，
1: 只能哎呦。

0: 今天晚上吃了一个外婆、哦、
1: 不是做饲料的怎么半封闭管理了
0: 军事化管理半封闭饲料可能也讲究卫生
1: 哦，
0: 不能吓跑
1: 有可能对对对、嗯、
0: 今晚就吃了个外婆菜炒鸡蛋羡慕你们
1: 啊，您这准备封闭到是头伏都得封闭在里头啊？看来是瞧这意思
0: 做饲料可能有些工作他管得严啊、
1: 嗯、
0: 你不能随便往外跑
1: 嗯妞子，妞子这也不错。今天吃老北京毒茄子面，
0: 毒茄子面
1: ，哎，吃完太舒服了
0: 啊！
1: 老爸做的，都香迷糊了我了都、
0: 嗯、
1: 啊。

0: 有很多秀恩爱的，京城胖哥说啊，这发个照片，我媳妇儿做的，再配上两瓶冰镇的小麦果汁，
1: 嗯，
0: 特别喜欢吃我媳妇儿做的饭，我看看有什么
1: 啊，有什么呀？
0: 西红柿炒鸡蛋，
1: 嗯，
0: 后边那看不出来是什么，您这照片可是够糊的，
1: 啊，好像是一个什么，是什么日本？
0: 是一肉，
1: 日本豆腐，
0: 旁边日本肉末，日本豆腐。

0: 哎，想吃烤串儿
1: 啊，怎么
0: 又是晚上想吃的话呢，就上午吃一顿早午餐，
1: 嗯，
0: 中午不吃，扛到晚上吃烤串儿。
1: 嗯，你得扛住了，
0: 假装对呀、啊。
1: 这季节你说天挺热的，能量消耗大，
0: 这说法我觉得有点难。
1: 嗯，
0: 他控制总热量就能偷偷吃烤串了
1: 啊，就少吃一顿，
0: 哎，
1: 晚上吃顿足的，
0: 嗯，
1: 是吧？嗯，
0: 行，谢谢您给我们找到了一些方法。
1: 嗯，入伏了，吃什么？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找到公众号来参与今天的话题互动啊。我们来听这首歌啊，叫《小鱼湖》。

0: 路况信息。
1: 18:47，我们来看一下路上情况。北四环建祥桥东向西内侧车道故障车，东四环慈云寺桥南向北外侧车道事故，东二环的北向南广渠门桥北侧，东五环北向南平房桥，南三环东向西万柳桥路段，黑泉路北向南万龙岗路路口，以上路段都有事故。路况新专线6528-9999。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去啊，吃的是婆婆包的纯肉大馅儿大饺子，别提多香了。昨天晚上吃了一顿，今天早上又吃一顿，完全吃不够。
1: 嗯，
0: 纯肉没素的，
1: 可能也是包多了，是不是？
0: 动起来呀！啊，
1: 爱无限说昨天吃的饺子，豆腐饺子嘛，对不对？
0: 啊，
1: 家里边啊，随时都可以吃面条。我们家面条呢，那面码是非常的丰富多彩。
0: 嗯，
1: 什么芹菜丁、胡萝卜丝、黄瓜丝啊，豆芽肉炸酱、鸡蛋炸酱、西红柿的这个鸡蛋酱，再拌一个这个蒜末酱酱油底儿啊，还有这个麻酱，再点上点醋。
0: 嗯，
1: 我这就念不下来这两行，
0: 这也可以，这也可以，
1: 口水就下来了
0: 啊。所以有的时候啊，真香啊，它是能够突破比如文字的束缚、图片的束缚，能够让你感觉得到啊。
1: 而且这个旁的不说，就这面条。啊，你说北京有哪家说炸酱面，或者说打卤面吃的最好，可能有。

0: 苏州还有藏书羊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嗯，这刚才说的江苏就是徐州、是吧？
0: 对，
1: 江西流传头伏吃鸡二伏鸭的说法。
0: 嗯，
1: 入伏吃鸡能为身体补充营养。
0: 嗯，啊，这还有吗？伏也。

0: 看到咱们日常生活点点滴滴微小的细节，甚至那些藏在日常生活举动里的那些甜蜜和浪漫，哎对吧？
1: 对，尤其这几天刚才也说了，都是高温的天气，咱们通过合理的饮食来补充补充体力，调理调理身体，安稳度夏。
0: 行了，咱也饿了。
1: 我从17点我就饿了，马上到19点，
0: 我手都软了。
1: 我跟你说，我腿都软了。得了，
0: 一会儿还得坚持坚持啊。
1: 咱们也代表咱们今天同样饿了的编辑球谈，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
0: 哎，接下来是时光聚会，
1: 接下来是晚餐时间到了，
0: 明天见，明天见。

的，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有弱降水，大家要注意防范。明天白天南部有小阵雨，而且阵风可能会比较大，大家要做好防范的措施。明天的后半夜到18号的傍晚有一次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请大家持续保持关注，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

的来看，周日白天还是利于大家出行，但是还是比较闷热啊，要注意防暑降温。入夜后全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啊，最低气温24度。后几天呢，从20号到22号，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呢，可能还是冷空气比较活跃，多雷阵雨的天气。不过呢，到夏天呢，这个时效越长，预报的时效越长，它的不确定性越大，所以请朋友们及时。

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聊天室，互动留言，在聊天室右上角戳摄像机图标可以看视频直播哈。同时我们今天还有抽奖送福利，大家互动留言记得要加手机号，我们今天暂且只在

0: 票服务，青通 APP 景区购票服务由北京市文旅局牵头建设，整合全市的文旅资源，目前已经覆盖了74家市属的优质景区，包括八达岭长城、颐和园、天坛等热门的人文名胜，以及自然风景区、休闲主题乐园等多元的游玩场景，全方位适配家庭出游、亲子研学、户外徒步，还有城市休闲等各类暑期出游的需求。
1: 夏日去哪儿逛吃消暑，7月15号到20号每天10点半到22点前门如意巷新潮胡同上演前门美食会，盛夏薄荷汽水嘉年华，18个特色美食摊位，老字号限定冰品，多巴胺天幕，雾森营地喷雾降温，免费亲子互动区，一站式打包京味消夏新体验。
0: 日前，漕运古镇张家湾新进的打卡地福湾夜市启动了试运营，依托古镇的漕运文化红学底蕴与设计小镇多元的文旅资源，张家湾镇打通日间游览与夜间消费的场景，打造日间仿古研学、夜间休闲逛吃的全天候游玩路线，为市民游客推出一站式的暑假微度假新选择。以上资讯来自文旅北京、北京东城、京津冀之声等媒体平台。
2: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聚会啊！今天咱们是解闷局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大展神通，我们的小主题叫做南天门计划启动啊！再次欢迎我们的两位聚会伙伴，中航环球文化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总编

0: 外的文明，那这个时候人类应该怎么做？团结起来，共同去抗争啊！所以说我们为我们的这个防御的防线，或者是我们叫南天门计划啊，它实际上是我们关于未来应对威胁的这样的一个提出的一个构想。
1: 那我觉得南天门计划整个这个故事的形式，包括它呈现的内核，让大家觉得有一种不一样的一种叫什么感觉，叫反差感。是因为我们说到未来科幻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然后包括这说人类啊、宇宙啊、这个星际之间的关系和地外文明之间关系，大家都觉得说这个东西它非常的洋、非常的西化、非常的超现代，甚至是后现代。但是南天门计划，你不觉得它同时还带着一些古色古香吗？南天门是什么地方？
2: 没错，那是
1: 天庭的，是孙悟空去打上云霄的第一站，
2: 没错，天庭大门嘛，
1: 对吧？
2: 对。
1: 然后这南天门计划里边我们看到这些名词哈，空天战机是不是非常的现代感，但它叫什么？叫白帝，
2: 没错，
1: 朝辞白帝彩云间的白帝哈。还有是航天母舰，空天母舰是不是听起来又非常的科幻，名字叫什么？叫鸾鸟，
2: 也是咱们传统文化中的意象嘛。
1: 哎，说这个无人制空战机，哇，更炫酷了，这叫什么？叫玄女、九天玄女下凡尘的玄女啊。说这个通用垂直起降平台，哇，这个太酷了，叫什么？叫紫火。
2: 我觉得那咱就借着很多朋友发来的这些互动，咱一个一个说呗。那个白帝，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装备，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武器？
1: 或这么说，就是你们是怎样把传统文化当中的这些典故、这些内

0: 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随机抽取五位伙伴，咱每人送出两份中华世纪坛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的门票啊，
1: 非常酷的门票啊。然后这门票呢，您到线下报手机号，中奖的朋友到线下报手机号，然后给您核销，您就可以直接观展了。
0: 那咱们听首歌呗。
1: 可以啊，
0: 刘志佳，世界你好。

0: 路况信息。
1: 好的，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的情况，看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尔桥到北沙滩桥出京方向，京城高速来广营桥到主收费站的出京方向，机场高速三元桥到四元桥的出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2: 周一玩，周二闹，周三周四不了，周五就盼着往外跑来呀。
3: 周末咋玩啊？
2: 时光聚会。

0: 况信息。
1: 好的，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路面的情况哈。还是看一下高速路方面，目前京沪高速分钟寺桥的进京方向，十八里店桥到大洋房桥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蔡虎营桥到新发地桥的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岳各庄桥到大瓦窑桥出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来看一下事故路段，目前西二环的北向南方向，白纸方向平房桥西侧，机场高速进京方向五元桥，黑泉路北向南方向龙岗路路口，以上路段分别有事故发生。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桥出京方向，京城高速来广营桥到主

0: 分享分享，还是说丁总不要再见，时间有限啊。
1: 我来给大家分享
2: 啊，好好。
1: 哎，我是来自世纪坛的闫新江，哎，很高兴啊，跟各位这个听众朋友，哎，在电波里相会。我们这次展览啊，有两个1:1的模型，那其中一个呢就是白帝乙型空天战机，还有一个呢就是寒光垂直起降。

0: 男孩哎，非常熟悉这个名字，
1: 嗯，
0: 拿着图册告诉我，哎呀，这就是我心心念的白帝，哎，这就是我梦里梦见的寒光。但是有些女孩啊，就在这个小声私语说，哎呀，我没想到南天门的这个名字起得这么唯美，
1: 嗯，
0: 哎，
1: 嗯，
0: 说我也喜欢，哎。嗯。

0: 第一呢，就是这个白帝是中国古代神话体系的上方五帝之一，自带高远，哎，肃穆的守护意象哈。这寒光呢，最早见于《史记》的《刺客列传》，
1: 哇，
0: 自带锋锐、坚毅的气质，也暗合我们这个空天装备的特质，哎，
2: 这都是千年流传下来的名字啊，哈，
0: 没错，哎，所以说就是这个。我们是一个硬核的科幻，同时呢又含了浓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意味，哎，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呢，就是刚才其实丁总也介绍了，这个寒光是用了世纪坛独创的，哎，特色的涂装，只在世纪坛能看到，哎，大家一定得来现场看一下。这两个模型都是1:1的，目前大家还可以登机拍照，
2: 啊，
0: 这个很难得哦。
2: 就是刚才不是说1:1的模型，我以为围栏护着远远能看见，怎么着还能登机啊？
0: 可以登机，
2: 就是它不是一个实心死堂的这么一个样子货，它里边能进人。
3: 不是，它是民航客机，不，它是战斗机。
2: 所以你要说能摸摸，我觉得也好理解，怎么还能登机呀，啊
0: 哎？非常惊喜的是，我们的驾驶舱可以打开的，哎，你就像真正进入了空天战机的内部，哎，这个是非常非常惊喜，大家一定得去现场看，
3: 是不是就像那个这个像那个车天窗咵一下向上一翘打开了，人就能跳进去，是这种造型。

0: 我来介绍啊。南天门计划呢，一句话总结，打外星人，
1: 打外星人，
0: 地球人打外星人
1: 啊。
0: 但是呢，这里面实际上是有一个我们的一个设计啊，就是什么样的外星人？我们认为，就是我们的创作团队认为，地球人都是碳基生命，
2: 嗯
1: 啊，
0: 不分种族国家啊，然后你都是碳基的。那么，当我们一个共同的敌人出现的时候，它有可能不是碳基的了，它已经涉及到种族。对吧？所以说我们的假想敌啊，我可以剧透吗？啊，就是我们的假想敌是硅基外星人，它是硅基生命
2: 哦，
0: 石头人，它已经超乎了就是大家

以及面对未知的选择的态度，对吧？面对眼前穷途末路时候的我们的选择的方向，以及我们说到了说这个我们最后战胜和坚守的这样的决心，我们是跑是打还是逃，对吧？这个其实一直都是很多朋友在最终探讨的时候面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抉择哈。可能有些人觉得

0: 火星。
1: 哦，
0: 这三层防御里面都有我们的核心的空天母舰鸾鸟，也有各种各样的战术啊，包括我们有很多本次展会大家可以看到的战役啊，具体的情况请袁总介绍一下。
2: 哎，我接着丁总的给大家补充一下哈，其实本来我还想这个保密，哎，但是我觉得这三大战役啊，我准备跟大家介绍一下，哎，然后这个具体内容我觉得大家还是得去现场看，哎，第一呢是火星战的全景，哎，全景火星战场。那么这个火星战场呢，我们模拟了这个火星，在火星附近，哎，这个地球，这个地球人的飞机跟猎蜥人的飞机进行空战的全息画面。那么你能看到这个激光的对战，以及敌机的这个重舰，哎，爆裂，哎，然后这个全程的这种星空的这种翱翔的感觉，
3: 咣棒，
2: 没错，
3: 就这种状态，
2: 没错，哎，无人机蜂群的这个攻击，以及从鸾鸟母舰，哎，释放的这个无人机蜂群，哎哎，场景还是非常震撼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我们室内还有1:1的成影战术机甲，那个成影呢是知名度非常高的，哎，南天门的一个主角，哎，是个机甲。这个我们在南天门这次的这个成影机甲呢，有3米高，哎，3米高。然后还有一个独特的

0: 天都是聚会，
1: 每天都是聚会，
0: 时光聚会，
1: 时光聚会，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2: 今天聚会的最后一个小时段，再次欢迎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3: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2: 其实咱有送福利哈、啊，听 TFM 聊天室，咱随机抽取五位伙伴，每人咱送两张中华世纪坛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的门票哈、啊，这个手机号带好了，然后呢，聊天室右下角，您点击悄悄话的按钮，就可以来互动抽奖了啊！
3: 来，那个我们伙伴们有各种各样的互动哈。ZH 说，50年后人类怎样抵御外敌？预计还是各类无人机为主，如果更先进的，可能就辅以各种战斗以及非战斗的机器人了 啊！
2: 这大家美好的一些畅想哈。
3: 然后 Cry 说哈，南天门计划的敌人应该是那种祖传火力不足恐惧症的治不好的那种吧？我觉得您说反了，南天门计划的敌人应该是祖传的精度不足恐惧症，南天门的主人有可能是火力不足恐惧症。
2: 哎呦，对上了，神
3: 弟，懂得都懂。
2: 我这真是没想到，在这儿有奇妙的化学反应啊！来，问问我们今天的两位聚会伙伴哈，就是在咱们这次展览，其实已经跟大家见面了一段时间了。什么样的伙伴来看咱们展的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3: 对，你们的市场反馈啊。
4: 这个我跟大家聊聊哈。这个我们在设计这个展览的初衷呢，一开始想的是，会不会这种文化类的展览，妈妈带着孩子来的这种机遇会多一些哈。但实际上，我们发现呀，很多爸爸，这次是亲身带着孩子来体验，来现场体验。然后这个，而且我们有时候发现这个爸爸比孩子还感兴趣。
5: 他就是自己想来，
4: 没错，
3: 得亏有个孩子，要不然都没有借口，
4: 要不然都来不了。
2: 换其他展，媳妇儿你带孩子去，
3: 我很忙。
2: 遇着这展，
4: 没错，
2: 今天我休假，
4: 我必须得去啊。然后我们看到好多这样的场景，其实我们也觉得挺欣慰，然后这个爸爸介入了这个家庭的生活哈，然后这个好多孩子就是拉着爸爸的手说：“这飞机你看看啊，然后这个这叫什么？”这爸爸不知道，孩子拿着图册告诉他。这是白帝，这是玄女。在这儿我还给大家剧透一下哈，然后我们马上要出一款这个

0: 互动环节
1: 啊、哦，
0: 哎，叠纸飞机，哎，一开始大家觉得，哎呀，叠纸飞机会不会 low 了一点啊？
1: 嗯、
0: 哎，但实际上恰恰除了我们那个空战模拟场景非常吸引人以外，所有的孩子和家长都喜欢这个场景。那我们这个叠纸飞机的这个环节呢，叠出来是一架白地战机，
2: 是的，
0: 而且我们做了空气动力学的设计，按我们这个叠法、哦、

0: 所以这个是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
1: 现在
0: 我们希望大家去现场体验一下。
1: 真的是，就现在想想，我听起来我都觉得就是爸爸们熊熊燃烧的那种比拼之火，对吧？暗中涌动的那种不服输的那种胜负欲。
0: 没错。
1: 独角兽说，我听得我这快60老太太我都想去看展了。
2: 我真觉得这个展不光是这个爸爸带着孩子，我真觉得对于很多女性朋友其实也会非常感兴趣的。
1: 当然是了。
2: 对呀、
1: 所以伙伴问展览一共几天，还有人问需要预约吗？
0: 我给大家这个把这个展览的信息，哎，再给大家明确一下，
1: 服务信息来，
0: 哎，然后展览呢是一直持续到10月11日，
2: 嗯，
0: 每天早上9点，哎，然后到下午的5点，
1: 嗯，
0: 下午的4点10分停止入场，
1: 嗯，
0: 所以大家要想来的话，还是把这个时间，哎，稍微提前一点。
1: 那早上10点到下午4点之间都可以自由进入，然后4点10分停止检票，然后展览会5点钟就结束。
0: 没错，
1: 啊、
0: 哎，是的，这样的啊、
1: 嗯。
0: 然后在暑期呢，如果遇到超大客流的人群，我们也可能适时的加开夜场，
1: 哦、
0: 哎，请大家及时关注中华。

0: 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体验机，体验模拟机。
1: 嗯，
0: 那么这个体验模拟机呢，是跟飞行员的视角完全一致的。
1: 真的吗？
0: 空天太空视角，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1: 好的啊，这个必打卡的点位不能错过。
2: 嗯，公布今天获奖的五位朋友手机尾号：27702572539355331440，时间还够，我倒着念一遍：41403359355272770。
1: 哎，研究所又呼叫勘探队了，是吧？
2: 肯定没问题啊，第二遍啊。
1: 好嘞，好嘞。
2: 啊，今天的聚会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伙伴的收听和互动，也再次感谢严老师，感谢丁老师做客我们的聚会。我是佳明，
1: 我是王哥，
2: 接下来是新闻要知道，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聚不散。

0: 恒洁卫浴，好而不贵，买卫浴选恒洁，红毯服务免费送，详情到店咨询。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肤病一转，您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
1: 明天的气象条件对于污染物的清除和扩散没有明显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三级，洗车指数四，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2: 仲夏出游正当时，北京博瑞南四环雷克萨斯邀您开启新 ES 越级之旅，暑期限定购车领域，同您奔赴静谧舒适新体验。详询北京博瑞雷克萨斯贵宾专线010-8758-2119，010-8758-2119。

0: 寻你所要，为你发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林晨。
0: 我们两个人组合在一起就是
1: 梦想成真。
0: 也欢迎您可以到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0: 也没什么动
1: 作。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0: 哎呀，好，不管怎么说，7月20号，
1: 就是星期一的
0: 凌晨3点，
1: 对，
0: 凌晨三点呢，

0: 哎，很多人已经开始就用上了。之前咱们也聊到过啊，也出现在使用了这个拟人化的聊天工具之后呢，就出现了一些极端的行为，
1: 诱导自杀啊，
0: 有一些家长呢，还把相关的公司给告了，要求赔偿，要求负责。
1: 是，
0: 那于是呢，我们也制定了这个管理的暂行办法，这里面特别谈到了什么叫拟人化互动服务啊，就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众提供模拟自然人格特征、思维模式和沟通风格的持续性的情感互动服务，叫做拟人化互动服务。那么这个互动呢，不光是文字啊，图片、音频。

0: 你亲密关系的服务的，
1: 就是得让他有实实在在的现实人际关系
0: 啊。这都是有了明确的规定啊。
1: 嗯
0: 啊，我们也看到前两天啊，国内的一些大模型平台也都宣布了正式下线智能体功能。
1: 嗯
0: 啊，为什么要下线呢？啊，估计呢也是听说了这个管理办法要出台，
1: 是
0: 可能这里边有一些操作呀，
1: 技术目前可能还没达到吧，
0: 达不到，或者说呢，可能以前有一些擦边的问题，
1: 嗯，
0: 之前没有管理办法就无所谓了，
1: 先拿下来打打补丁。
0: 对，现在既然这管理办法出台，肯定也要是做一些合规方面的处理啊。
1: 对，是的
0: 啊，这个办法的内容呢，如果大伙儿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网上呢进行查询
1: 啊，有全文，
0: 对，有全文啊，叫《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1: 嗯，
0: 好，那针对这样的一个办法实施之后，它所要面对的问题啊，还有包括刚才我们谈到的对于未成年人设计的红线啊，可以说现在在这个。

0: 而且现在我们很多青少年的心理问题，比如说抑郁症，恰恰是与社会脱节的一个结果。互联网也好，游戏也好，割裂了孩子们跟真实世界的关联。那么他一旦进入社会，不适应了。所以我觉得及时的制止，这是非常必要的一点。但是反过来，我们要看到身边的人提供不了情感和关系的支持和保护。比如说我到学校里，我也没有好朋友，老师也不喜欢我，至少我还有一个虚拟的人在听我，我还能有生存下去的信心和热情。当我们制止了这种虚拟的人，那现实社会当中能不能提供更多的支持和陪伴呢？如果只是一个制止，孩子会出现一个情感真空。友情的社会，友情的家庭环境，这块东西如果引导跟不上，孩子们可能还会寻找一种并不真实的、并不健康的情感寄托。这是社会需要几个方面同时行动的需求。
1: 嗯，有赌还得有输。
2: 输，嗯
1: 啊，另外呢，这个办法里也谈到了，未成年人呢也是需要有未成年版本的。
2: 对，
1: 它跟成年人使用的应该是不太一样的。
2: 嗯，是。
1: 当然也看到这里边啊，特别强调了禁止过度迎合呀，
2: 嗯，
1: 要防止情感依。

0: 咱以前就说过吧，简单粗暴，永远比复杂真理有市场啊！啊，你跟他讲什么阳光散射呀，
1: 对，
0: 钙华微粒呀，
1: 浮游植物，
0: 藻类反射呀，哎呦，眼皮打架。
1: 是，
0: 你跟他说燃料兑水，嘿，瞬间啊，两眼放光。
1: 对，
0: 啊，是吧？
1: 对，
0: 这顺便还能踩一脚这景区收黑钱呢。
1: 嗯，是
0: 是吧？但是这个，反正这个事儿吧，我真是觉得挺尴尬的。怎么连九寨沟是染的这种事儿也有人信？
1: 有人信，对，
0: 这太不可思议了。
1: 是的，
0: 那太平洋也是染的是吗？
1: 也会有人信，有，你只要敢发，绝对有人敢信。
0: 好吧，
1: 你可别给他们提供素材了。
0: 我就说这个呀，我就觉得就不相信大自然有鬼斧神工。
1: 对。
0: 啊，相信造假技术鬼斧神工。
1: 因为
0: 都是什么人在信呢？
1: 要学习或者了解一些自然知识呢，达不到宣泄情绪的目

0: 是不是
1: 啊？都一模一样啊！
0: 对
1: 呀、
0: 啊，
1: 他也能说，
0: 他都有的说
1: 啊，
0: 是
1: 不
0: 是？不
1: 是，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当你查到了之后啊、
0: 嗯，
1: 如果是官方正常渠道，
0: 嗯、
1: 你还有兴趣向他咨询一下的时候啊、
0: 嗯，
1: 基本就已经上当了
0: 啊，是不是？
1: 嗯、
0: 这种事儿，他确实，嗯，有的时候。诱导啊，有一些话术、啊、
1: 特别是中老年的朋友，
0: 很容易
1: 特别容易上当，
0: 很容易上当。
1: 嗯
0: 嗯，
1: 有人积极维权，
0: 有人执迷不悟。
1: 嗯，
0: 那无锡民警前两天接到预警，说辖区居民刘女士转账30万购买银条，
1: 嗯，
0: 疑似遭遇虚假投资理财诈骗。
1: 哦，
0: 民警第一时间找到她，
1: 嗯
0: 啊，就是劝她呀，但是这刘女士呢，非常的坚决，
1: 嗯，
0: 说我这就是正常货款，
1: 对
0: 啊，甚至啊。跟民警还甩下一句话呀，
1: 嗯，
0: 老娘有钱
1: 哦，花得起，
0: 哎
1: 啊、
0: 嗯，这刘女士是个会计，
1: 嗯、
0: 平常呢喜欢刷一些炒股视频，
1: 哦，
0: 那就刷到这个建股老师了，
1: 嗯，
0: 跟着操作、
1: 嗯，
0: 开始还经常小赚几笔，
1: 嗯，
0: 哎，有了甜头之后放下了防备，不久之后呢，这辅导员就打电话了，说你得加大力度啊，
1: 嗯，
0: 这刘女士呢，因为之前赚点钱嘛，
1: 是，
0: 其实人那都是人家。哎，引诱你上钩了，
1: 对对对，
0: 给你点甜头。
1: 哎，诱饵
0: 啊，就按照对方要求啊，下载了软件、
1: 嗯、
0: 聊天工具，然后每天都跟着辅导员的节奏走、
1: 嗯。
0: 晚上听课，白天操盘，偶尔出现亏损呢，
1: 嗯、
0: 哎，对方还是小额赔付安抚你、
1: 哦。
0: 哎，一步一步的拉高信任。
1: 嗯、
0: 那后来人就出手了，就说啊，你这级别不够啊，
1: 啊、
0: 哦，你要是想这次赚一笔大的啊，
1: 还
0: 得
1: 扔
0: 钱，你
1: 得
0: 追加资金。
1: 哎呦，
0: 那刘女士信以为真。赶快凑了30万啊，转入指定账户。那为了稳住刘女士呢，人对方还教如何应对警方的询问。
1: 哦，
0: 哎，这么问你怎么说？那么问你怎么说？
1: 哎呦
0: 啊，哎，这个怎么办呢？没办法，这警察呢，当着他的面分别跟收款方啊，还有深圳警方通话核实。最后刘女士才发现，
1: 嗯，
0: 这30万已经被人家买了银条了。
1: 哦
0: 啊。就好在呢，这银条被深圳警方拦截了，
1: 嗯，
0: 啊，这钱呢大概率还能要回来，
1: 是，
0: 哎，这会儿才踏实了，
1: 哦，
0: 没有那个老娘有钱的豪气了，这会儿、
1: 哎，那刘女士现在是不是就是，提要求啊，
0: 嗯，
1: 就说这30万的银条啊，
0: 嗯、
1: 先别动，咱们看看什么时候涨上去、嗯、啊，再兑成现金、
0: 啊，那要再跌了呢，啊，
1: 是
0: 不是？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啊。哎呀，就觉得也很有意思。
1: 嗯，
0: 说刘女士啊，也是一资深老会计，
1: 对对，
0: 是吧？
1: 嗯，
0: 那每天给公司做账，
1: 嗯，
0: 那防这个假发票，
1: 嗯，
0: 那火眼金睛啊，
1: 是。
0: 那怎么轮到自己的钱包，
1: 嗯，
0: 就防不住空头支票了呢？
1: 嗯，
0: 啊，
1: 还是人的贪念吧，
0: 是不是？这有的时候，你以为你在抄底、
1: 嗯，
0: 实际上是你被抄家了呀。
1: 哎。这次应该长记性了吧？
0: 哎呦
1: 啊，不好说，是吗？
0: 希望吧，希望吧，有的时候
1: 啊，主要这次啊，如果骗子再私下找刘女士呢，刘女士可能就是自责
0: 啊。
1: 哎呦，我没学习好，你教我怎么跟警察说的那套，我忘了 啊，所以被他们给反过来，
0: 得跟你学呀
1: 啊，跟我学就不会上当，是这意思、啊、是吧？
0: 哎
1: 啊，骗子就骗不了他了啊，骗子。在钓鱼之前
0: 都会精心布置诱饵。
1: 微信安全中心最新发布公告啊，说近期呢，通过用户投诉发现，部分停车场扫码缴费的页面啊，存在诱导性广告弹窗，以虚假优惠诱导点击，关闭按钮隐蔽或缺失。上述行为呢，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关于广告不得欺骗诱导消费者，弹窗广告需有显著一键关闭标志等规定。此类违规链接一经发现核实，平台将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平台协议和规则进行处理，包括限制违规链接的访问等等。这个事儿，大家只要在外边自助停车场付费，应该都遇到过吧？
0: 哎呦，这简直是太痛苦了、
1: 啊！这应该不是有的平台，反正我没有一次没遇着过的。就是比如说，你付5块钱，就告诉你啊，点这个你只付1块钱，或者有的甚至还告诉你倒找钱。你一看就是一个跟停车毫不相关的广告
0: 啊！啊、嗯，你点进去了吗？
1: 我从来不点，我都是点直接付费。啊
0: 估计有人点过吧？

0: 肯定有人点过呀，有觉得我省点钱。
1: 哎呦，我也点过
0: 啊，根本就不是吧？
1: 他不是不是，他后边可能要操作一大堆乱七八糟的。
0: 就但是他给你的话术，让你感觉直接点钱，
1: 对
0: 吧？就是那种。
1: 啊
0: 嗯、
1: 对，然后后来我就不点了，
0: 嗯
1: 啊、上过一次当就再也不上当
0: 了。对。
1: 但关键就是这事儿特别讨厌，
0: 嗯，
1: 就是你知道，就很多时候你在停车场付费，就需要加紧速度，
0: 就想付完赶紧出，
1: 赶紧出去，
0: 一抬杆。
1: 对，
0: 但是你一进去，你再退可就没那么快了、啊
1: 哎，麻烦了
0: 啊！
1: 啊，特别是那叉老找不着，
0: 嗯、
1: 啊，也不知道隐蔽在哪儿。
0: 估计后边车呀也不低，你后边车还找、啊，哎，这中奖那地儿在哪儿呢？
1: 不知道大家平常在生活当中遇到这个情况
0: 遇到过吗？
1: 啊，怎么办啊？
0: 嗯，
1: 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互动。
0: 是
1: 啊，今天呢，我们就谈这个。微信现在要整治这种链接广告啊，
0: 嗯
1: 嗯，效果会如何？
0: 嘿嘿，您看好不
1: 看
0: 好？看
1: 好不看好
0: 啊？
1: 哎呀，要我说也确实应该整治，
0: 嗯，
1: 对吧？
0: 对。
1: 但是呢，反正这么多年的生活经验啊，我现在这个期待值已经很低了，
0: 嗯
1: 啊。因为你封了这个链接吧，
0: 还会有下一个，
1: 他换个域名继续，
0: 对，这是肯定的，
1: 是吧？你限制这个页面吧，他、嗯、改个文案重来，
0: 对，
1: 啊、嗯，这违规链接就跟那个韭菜一样，割一茬长一茬，割一茬长一茬，而且长得比微信审核的速度还快，
0: 嗯
1: 啊，但实际上你说现在打击链接有什么用呢？
0: 嗯，
1: 是吧？重要的是这停车场的运营方啊，
0: 嗯
1: 啊，他们是这些诱导广告的，
0: 对，
1: 最大的推手啊，
0: 最大的载体，
1: 而且他们是两头吃啊，
0: 哎，
1: 啊，一头收车主停车费，
0: 嗯，
1: 另外一方面也收这些人的，
0: 你广告有广告位的钱啊，
1: 对吧？
0: 对，
1: 那他们如果
0: 没有这个主观的
1: 没有主观的这个意愿，
0: 嗯，
1: 说禁止做这样的链接，
0: 对，
1: 那你光靠这个微信，
0: 嗯，
1: 这来整治，因为你微信你管不了这些停车场，
0: 对，是我只要设置二维码蹦链接就可以，
1: 是不是？
0: 嗯，
1: 哎呀。因为车主在出口被广告折磨的每一秒，那都是停车场的利润呢。
0: 对，
1: 你封这个，我换个继续合作呗。
0: 嗯 嗯, 嗯，
1: 反而疼的不是他们。
0: 对，就是我赚哪头都是赚。
1: 嗯，就麻烦在这儿。
0: 对，
1: 嗯
0: 啊，那要是比如像商场呢，您要省
1: 商场还好一点。
0: 商场有的扫了也一样。
1: 啊，就那可能我遇到的还都没有，
0: 都还行是吧？
1: 对，就、
0: 哦、
1: 就我遇到的这个商场呢，基本都在他的这个、嗯、
0: 啊，他一个内部的系统、啊，
1: 他自己这个号里边
0: 封闭系统
1: 啊，有一些消费了、嗯，还有一些优惠什么
0: 的。对，那消费的多，您都不用扫啊，直接抬杆就走啊？啊
1: 嗯，不行的
0: 啊，
1: 你不可能直接抬杆走的，你必须你没有、
0: 啊，
1: 现在早就没有
0: 啊，没有。
1: 现在你必须、
0: 啊、
1: 就是你的消费会换成你名下的积分，
0: 嗯，
1: 你得进入这个微信公号里来操作，
0: 啊、还是得进去，
1: 你得要操作的，
0: 啊、不存在一扫这个车牌号就开门、嗯、是吧？
1: 主要是因为没人拦你 啊，所以你以为这个
0: 胡说什么
1: 就
0: 什么没人拦我呀？那杆在那儿，什么敢不敢拦？

0: 扫除坑人陷阱，
1: 实现一路畅通。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朴素的道理 就是科学研究发现啊，这个蹲着上厕所比坐在马桶上呢，按人体工程力学来讲是更适合。

0: 又觉得麻烦、
1: 哦、
0: 啊，这个费事儿。
1: 你还时不时还得撤下来，还得
0: 占地儿，
1: 还有卫生问题。
0: 嗯，于是最近我们看到啊，一个国外的专攻肠道健康的品牌，推出了一款啊高颜值的拉屎鞋
1: 啊，这名字可真是不一样
0: 啊，人家原文就这么叫的啊，通过抬高膝盖呢，形成蹲姿，哎，能够调整结肠的位置，帮助您顺利排便。
1: 嗯
0: 啊，这个鞋呀。18厘米厚，
1: 哇，
0: 鞋跟儿啊。

0: 您回复一个字啊，鞋。
1: 但这鞋不太便宜啊。
0: 嗯，多少啊？
1: 69美元。
0: 五百块钱。嗯，
1: 500块钱。
0: 是。
1: 而且人公司也说了啊，这鞋呢，您可以穿着上厕所，但是不能穿着走路，更不能穿着跑步。
0: 高跷啊，
1: 那18厘米扭了脚，对吧？那可是你自己的责任。
0: 嗯，
1: 也看到这位公司创始人之所以投身肠道健康这个赛道呢，据他自己说，曾经饱受便秘、腹胀跟消化问题的困扰，高达15年。
0: 哦，那他没说用自家产品这体验是吗？
1: 那应该是棒棒的，
0: 他也只能这么说呀。
1: 反正今天。

0: 这些付费的人也是公司业绩的垫脚石 啊，
1: 真的
0: 是不是？
1: 买这花500多块钱、
0: 啊，
1: 买一双这样的有仪式感的鞋。
0: 您其实不用500块钱，您踩小板凳也能起到同样的效果 啊。
1: 但是肯定有人愿意买
0: 啊，那是必然的
1: 啊，
0: 就为了发朋友圈
1: 秀一下，
0: 秀一下。好。

0: 况信息。
1: 东四环东风北桥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红岭金桥也是北向南内侧车道有事故，北五环来广营桥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
2: 事件纷繁，众说纷纭，越看越糊涂，追本溯源，抽丝剥茧，越聊越明白，
3: 越聊越明白。
4: 好的，来到了第三个板块啊。这个首先呢，咱们也来聊一聊投资的风险
1: 啊。
4: 其实刚才咱们已经讲到一例了，
1: 是
4: 被忽悠了，
1: 被骗子拿着买银子去了
4: 啊。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呢，也是踩了坑了。
1: 对，
4: 说的是陕西的张先生啊，最近跟媒体反映说，去年四月份跟家人啊，把10万多克的银板和300多克的黄金，这总价是大约150万
1: 哦，
4: 租给了一个珠宝城的商户。
1: 嗯，
4: 那商户就跟他说，哎，您搁我们这儿啊，我们可以给您利息，
1: 就是理财了。
4: 但是呢，东西割了，这后来啊想拿走
1: 啊，高位套现，
4: 哎呦，可拿不走了。按照双方之前签订的合同呢，这金银租给了珠宝城的商户，对方按月给付利息，
1: 对，
4: 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取回。有微信聊天记录啊，上面写着白银这10万克，每1000克呢，每年利息是50克，每月总利息是446克，
1: 是，
4: 反正都有一些规定吧。
1: 按当天的市场价结算。
4: 反正刚开始呢，大概是一个月拿4000块钱的利息，
1: 那还挺高的了
4: 但是从

0: 经给挪了，
1: 对，我这手里暂时还没有银砖，
0: 哎呦，
1: 等有了就归还。
0: 哦，
1: 但后来啊一直没给，
0: 嗯，
1: 一直没给呢，张先生就一直催，
0: 嗯，
1: 对方就说呢会尽快安排，
0: 嗯
1: 啊，这一尽快啊就尽快到了今年，
0: 哈，好嘛，
1: 就尽快到了今年下半年，
0: 一直不给人家，
1: 啊，前两天这登门要，
0: 嗯，
1: 登门要人对方态度就不一样了，
0: 啊，横了，
1: 对，人家回答说呀，
0: 嗯，
1: 有也不给你，
0: 这么嚣张吗？
1: 啊，哎，但是这个还是郁闷之一，
0: 哦，
1: 郁闷之二呢？
0: 是什么呀？
1: 跌了呀。
0: 哦，对
1: 啊，
0: 高位没套上。
1: 金银价现在这价格，
0: 对对，
1: 跟去年比
0: 那不是一样的，
1: 那又跌了呀，
0: 嗯，
1: 这损失很多呀。
0: 对
1: 啊，哎呦，这个东西也拿不回来，
0: 嗯
1: 啊，利息也没有，
0: 哎，
1: 也不给原物，
0: 是
1: 是不是
0: 啊？
1: 怎么办呢？
0: 报警，
1: 报警吧。
0: 嗯，
1: 但警方的回复是，
0: 嗯，
1: 经济纠纷建议走诉讼渠道
0: 啊，就是这事儿不归我们管
1: 啊。
0: 嗯，
1: 张先生又担心了，
0: 哦，
1: 万一这审理时间一长，
0: 嗯，
1: 这继续波动，自己损失可能更大。
0: 哎呦，但是您不审理，那边就铁定不给你啊。嗯嗯，
1: 当然也可能过两天又涨了呢。
0: 不是，涨了他拿不着啊，对方不说都给挪走了吗？
1: 啊，但你也得赔呀，
0: 啊，
1: 是吧，这事儿肯定不能是，
0: 啊，对，那肯定，
1: 啊，黑不提白不提就算了呀，
0: 那得择机起诉是吧，
1: 啊，
0: 得算好了，
1: 那反正哎呦，
0: 啊，是不是，啊，
1: 这个
0: 波动啊，
1: 这怎么择机呀，啊啊，这个这金价跟银价的走势，谁都
0: 预料不了，
1: 谁都猜不中，
0: 嗯，
1: 是不是，
0: 是是
1: 啊，但是确实这是一个教训，
0: 我还没见过商户敢这么狂的哈，
1: 哦，
0: 还明着说什么我已经给拿走了，
1: 啊
0: 啊，这还挺开眼的，
1: 啊，
0: 难道是他认为他不违法吗？
1: 嗯，哎，可能，人家
0: 啊，
1: 怎么讲呢？
0: 嗯
1: 嗯，有后台也说不定，啊，
0: 后边有人是吧？
1: 不太清楚，
0: 啊，那这不把后台
1: 但不管怎么说啊，
0: 嗯，
1: 面对这样的一个窘境，
0: 对，
1: 自己花了钱
0: 是
1: 买的这个贵金属，
0: 哎，
1: 啊，存在别人那儿，
0: 嗯嗯嗯，
1: 啊，
0: 拿不出来了，
1: 也有一个合同，
0: 嗯，
1: 签订了一个合同，
0: 是
1: 对方不履行，
0: 嗯，
1: 而且还是蛮横
0: 。
1: 那怎么办呢？
0: 啊，
1: 这里边有哪些经验教训呢？
0: 哎，我们呢今天也是采访了北京首捷六臣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黄丽玲律师。
2: 从民事层面上来分析呢，大概率应该是一个保管合同关系，但是呢它还涉及租赁或者叫委托投资的性质。目前呢这位男子要求返还原物，金店呢拒不返还，那么这样的行为已经构成根本违约。如果经营实务

0: 当中存款罪。如果一开始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返还的话，这样的行为可能涉嫌集资诈骗罪。具体的话呢，是需要等到警方的介入，根据侦查的情况认定性质的。那如果金店就是特定对这名男子一对一的保管，拒不归还的话，可能会涉嫌侵占罪。当然侵占罪呢是刑法上的自诉案件，因为目前呢仅仅是这一名男子提出相应的主张，双方还在沟通协商过程中，所以警方没有立案，但不代表不会立案。
1: 嗯，所以不知道张先生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2: 哦，
1: 对吧，他是不是只跟他一个人这么说的呀。
2: 哎。

0: 是放在第一位的，评估它整体的经营状况，而且必要的时候及时固定证据，通过民事诉讼或者是刑事举报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1: 哎，嗯，这贵金属这比要钱还麻烦啊！
2: 嗯，
1: 它波动的太大了。
2: 是啊，通过这个事件呢，这也说明了合同是锁不住贪婪。
1: 对
2: 啊，利息买不来诚信。
1: 嗯，
2: 有些时候守信用没用。
1: 嗯，
2: 你得懂游戏的规则。
1: 对，得知道怎么能把对方釜底抽薪儿。
2: 嗯啊。哎呀，
1: 确实是，
2: 所以真的，不要老看到那个利益，
1: 利益对
2: 啊，到最后连本带利都给你卷了，
1: 对，你看对方。

0: 车的多
1: 啊，大家都想看看那图是吧？嗯，
0: 哎呀，哎，挺有意思的啊。
1: 嗯，您要是找一国内代工厂啊，卖十分之一价钱就行啊，本儿能弄回来。
0: 哎呦，要不你代工一个？
1: 哎呦，我哪有这实力？
0: 你代工一个
1: 啊？我
0: 咱们也来个第二职业
1: 啊。就咱俩带货啊，
0: 哎呦
1: 啊，那能卖出去啊，啊，你让我压货哪行啊，
0: 哎，咱们再说回来说这个
1: 说车
0: 车这个题，
1: 嗯，
0: 其实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之后呢，
1: 嗯，
0: 我就有一个想法
1: 哦，
0: 嗯，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以为啊，
1: 嗯，
0: 最保守的方法最安全，
1: 对，
0: 你说是不是，
1: 嗯，
0: 别太快了啊，
1: 对，慢慢悠悠，
0: 对，
1: 慢慢悠悠，
0: 但实际上在真实的环境当中呢，
1: 嗯，
0: 过度保守反而会造成新的隐患，
1: 对，
0: 不是这样的，
1: 嗯，
0: 啊，不是说咱们保守一点就更安全，
1: 就所谓的越稳越好。

硬资本家。恰恰相反，冯绍山坚持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参加过辛亥革命、上海光复起义。在这样的家庭长大，冯修慧无疑早早接触到了进步思想。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年纪轻轻就去难民收容所服务，同时还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上海复旦大学。第二年二月，冯修慧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4月，他又在抗战的烽火中离开了优渥的家庭，转移到了苏常态地区参

人。最终夫妻俩等来了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军国主义无条件投降。然而隐蔽战线上的斗争并未停止，当时美军在上海设有情报机关，叫美军心理作战部上海组，简称 AGAS。 抗战胜利之后，这个情报机关依然在招收中国雇员。哎，一个美国情报机关招收中国雇员是要做什么？

的吴大坤接上了头。当时吴大坤是美军十四航空队的军事顾问，刚从重庆乘美军飞机飞来上海，目的是解救一批美军飞行员。当时这帮倒霉的美国佬被日军关押在上海的五角场海军机场。见面之后，吴大坤告诉冯修慧， AGAS 的考试分为英文笔试和面试，面试题目相当复杂，涉及中美社会、政治、军事、宗教信仰等内容。情报小组里头有这么一个打进敌人心脏的人物，那我们的同志潜伏进去还不是手拿把掐的事儿啊？可惜真实的情况远没有这么简单。吴大坤虽然是美军的军事顾问，却不是主考官，因此冯修慧不仅要恶补各类知识，还要做好在考场随机应变的准备。几天之后，吴大坤就把冯修慧介绍给了 AGAS 的负责人科格斯。冯修慧的录用考试开始了，他能够顺利过关吗？不得不说，即便以咱们今天的教育水平来看， AGAS 的考试都挺难的。他们的笔试内容是英文报纸《华尔街日报》和中文报纸《中央日报》以及《申报》，从中随机指定文章进行中英文互译。好在冯修慧水平过硬，没被难倒。紧接着就是面试，持续了两个多小时。AGAS 的负责人科格斯从美国政治制度的看法问到宗教信仰、家庭背景。一场考试结束之后，科格斯对冯修慧的印象就俩字儿：满意。他不仅欣赏冯修慧的英语口语能力，认可他对政治、经济、宗教等观点的表达，还想当然地认为冯修慧出身上海工商界头面人物的家庭，肯定对他们资本主义的制度有亲近感。他这样的家庭能接受马克思主义吗？那不能够啊。于是科格斯当即决定录用冯修慧，发给他美军文职女军官的服装证件。第二天，冯修慧就到美军心理作战部上海小组报到上班了。不久之后，情报组的其他三个人也先后通过了考试。顺带说一句，咱们打入 AGAS 内部的情报人员虽然多，但保密工作却做得很牢靠。冯修慧等人都和负责传递情报的万景光单线联系，其他人大多互不认识，更不知道各自的身份代号。那这项工作的成效如何呢？我就这么跟您说吧， AGAS 作为美国的情报机构，国民党军统、中统那帮特务恨不得把他当爹伺候，一遇到重大事件都会向美方汇报。于是就出现了这么一幕，科格斯接到材料之后就会交给地下

而冯修慧则承担了电台驿电、联络等核心机要工作，还要负责把情报藏在妥帖的地方。他有的时候会把他们缝在丝绸的夹层里，有时候塞进药瓶当中。结果有一回，冯修慧正拿着藏有情报的丝绸，国民党特务突然闯进店里来检查，冯修慧就抓着丝绸，面不改色地跟特务闲聊，直到把对方打发走了，他手心里的汗都没干，但手里的丝绸却是丝毫不乱，这是他在多年革命工作中历练出来的冷静沉着。冯修慧他们在香港看上去比潜伏台湾的同志们安全，但实际上那年头香港还没回归，环境相当复杂，不仅盘踞着大量的国民党特务，英国殖民当局的警察也到处巡查。为了工作，冯修慧夫妇很少跟家里联系，偶尔写一封信也只能写些生意还好、孩子听话一类的片儿汤话，

0: 正尖锐复杂。我和战友们在这里受到了严峻的考验，深刻的教育。有的战友们在这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革命先烈奋不顾身，不屈不挠，前赴后继，坚持抗日斗争的爱国主义精神，无论在过去还是在今天，都是激励人们不断前进的重大力量。烈士们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永垂不朽，与日月同辉。
1: 是啊，烈士们的丰功伟绩将永垂不朽，而像冯修慧这样沉默的英雄，他们的功绩何尝不是这样呢？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秦亚楠、程涵，小剧场配音董珂，感谢您的收听。

0: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道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跃动的坐标。路况信息。

0: 1958年，新中国正式启动青藏铁路建设，前后近50年，历经数代建设者的努力奋战，才使火车第一次开进拉萨，百年夙愿开花结果。
1: 那天我简单的算了一下，这20年呢，我上青藏高原上了有8次，
0: 对，
1: 全程走青藏铁路呢，特别是去西藏去了有5次，尤其这几年那个像拉林铁路开通啊，我们又多次的去往这个青藏高原，也是对青藏铁路、青藏高原有着一分特殊的感情吧。
0: 是，说起来这条铁路，感觉到自己特别的荣幸，因为自己乘坐了首班车从北京前往拉萨，那个时候坐上火车的感觉，心情特别的激动。尤其是过了这个西宁开始往格尔木开始行进的这种过程当中，包括到拉萨这段时间，我就觉得真是像歌里所倡导的，这是一条神奇的天路，把祖国的温暖带到了边疆，就是这样一种激动的这种感觉。然后这个铁路两边又有这么多的这种美景，还有包括一些攻坚了很多科学难题，比如说在这个冻土上怎么建设这个桥梁等等，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些激动。我不知道春晓，你去了8次青藏高原，5次基本上都是在这青藏铁路周边，你会关注一些什么呢？
1: 其实我们讲这条雪域天路，或者我们概念中的青藏铁路，或者说我们是开通了20周年的青藏铁路，严格意义讲叫做青藏铁路的2期工程，也就是从格尔木到拉萨这一段是在2006年的7月1日开通的。那么整条青藏铁路呢，实际上从50年代就已经开始建设了，从西宁向西向格尔木去展驻，但是因为穿越青藏高原在我们初期呢，经济能力各方面呢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啊，我们这个青藏铁路也是几上几下。那么从西宁到格尔木的，我们一般叫做青藏铁路的1期工程，从50年代开始施工，一直到80年代才建成通车，它期间经历了大约30年的时间。这条铁路呢，实际上是我们青藏铁路这条雪域天路最早的一个延伸。那么包括
0: 这是它的1期工程，
1: 这是它的1期工程。那么这叫我们也叫做青藏铁路西格段。我们熟悉的这个青藏铁路，或者我们说雪域天路，是青藏铁路的2期工程，就是格拉段，格尔木到拉萨段。对，这两段铁路呢，建成的时间不一样，沿途的风景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呢，都非常的值得去探访去看一看。
0: 你在选择拍照的过程当中，你的标准是怎么样？我要选择一些什么样的地段，突出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1: 怎么说呢？这个青藏铁路是一条非常有特色的铁路，大家都说雪域天路，而且呢，它在世界铁路工程史上也是有着极其重要的一笔。比如说，这里拥有着世界铁路的3级，这第三级就是最高点，我们有最南最北，这是最高点，
0: 铁路的最高点，
1: 铁路的最高点，它的海拔达到了5072米，
0: 这是不是应该到那个唐古拉山口？
1: 对，唐古拉站，这个站就是唐古拉山口，唐古拉站，这个位置呢，海拔5072米，是全世界铁路的最高点。
0: 我有印象啊，当时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特别想从这站下车站一站。
1: 一般的火车是通过的，但是现在以后呢，据我了解，有一些专门的旅游列车有可能会在这里停靠，让大家
0: 感受一下，
1: 感受一下世界铁路第三级的这种与众不同。
0: 你说到这个唐古拉山口这儿，
1: 对，另外呢，我们还能在青藏铁路上看到很多神奇的风景，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雪山，那个从格尔木出来看到第一座雪山呢，就是我们叫做万山之祖的昆仑山，大家都很了解，昆仑山是一个非常长的山脉，而昆仑山的主峰就在青藏铁路的沿线，叫做玉珠峰。
0: 玉珠峰好像离得挺近的。
1: 对，玉珠峰呢还有一个小的火车站，也是能够有了景观站台，但是现在还没有车停啊。

0: 朋友可能听说过，有些朋友可能，实际上沱沱河是我们万里长江的正源。我们的长江在从格拉丹东雪峰去流出来的这一段呢，它就叫沱沱河，在下一段呢叫做通天河，然后再下面叫做金沙江，然后是变成真正从宜宾开始，那么才是真正的意义的长江。那么在沱沱河呢，这一段是长江的最上游，而青藏铁路的沱沱河大桥是整条万里长江上的第一座人工桥梁。
1: 嗯，
0: 啊，从这儿第一座人工桥梁一直到现在到上海的出海口，那么修建了无数的大桥，而这里是第一座人工桥梁，而且

0: 旅行的一个体验。
1: 一切的这样的这种美景，在这样的这种青藏高原之上建设，都是要付出极大的这种努力的。
0: 是的，
1: 沱沱河大桥也是其中一个。
0: 对，沱沱河大桥，我们在青藏铁路上每一座桥梁、每一座隧道，全都要克服在平原地区几倍的这种艰辛。
1: 嗯，
0: 包括施工的时候，比如说有这种高原缺氧的这种情况，我们需要为工人创造一个相对比较良好的一个生活状态。另外，当地的生态是非常脆弱的，可能挖出的土可能几十年它都未必能够再长出草，所以要在建设的同时，也要把周围的环境保护好。像我们今天火车驶过错哪湖畔的时候，这个周围的铁路和周围的环境已经融为了一体，丝毫看不出来好像我们把大地切割开一样，不会有这样的感觉。这就是在从建设到运营这几十年的时间里面，都是把这个环保当成了第一位。所以今天的青藏铁路能够给我们留下这么多的美景，让我们这条铁路和雪域高原的景色融为一体，我觉得都是在这里。
1: 是，那我们觉得你拍了那么多的有关于青藏铁路的照片，是不是拍起来也挺难的？怎么找这个好的角度来给我们讲讲拍摄其中的一些故事？
0: 铁路确实相对来说比较难拍，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对高原环境对人的影响。因为每一次上青藏高原，如果我们是坐着火车走的话，那么在火车里面是有弥散式的供氧，还有专门的吸氧的吸氧管，对于乘客来说几乎是没有太多的感觉，就可以平稳的通过青藏高原。但如果我们去外拍的话，那么需要自己开车，甚至可能要在高原上爬上更高的山坡去拍摄。那这个时候确实首先要克服这个高原缺氧的这么一个状态。我们在唐古拉山口这个最高站的时候拍摄的时候，当时高原反应是最严重的，当时把车就停在铁路边上，它单线铁路车不是很多，所以平时的时候没有车就躺在那儿，就闭着眼就闭目养神休息，
1: 不能就是少动。
0: 就其他的地方我们可能就会这时时刻刻盯着，哎，什么时候来车了啊，赶紧做准备。结果呢，在那儿很不舒服，头很疼啊，高原反应很严重，就迷迷糊糊就睡过去了。突然听着火车轰轰轰，就听着这个内燃机车的声音，赶紧睁眼一看，哎呀，这个火车就已经开过来了。
1: 嗯，
0: 哎呀，赶紧拎起相机就去拍啊。
1: 嗯，
0: 这个场景呢，就是在其他地方肯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肯定是在山上高高兴兴的一边聊聊天一边等着。在青藏高原上，我们其实要就是一个简单的拍摄，我们在车里等着这么一件最简单的事情，可能让人都会昏昏欲睡，都可能会错过很多这样的
1: 事。是，更何况建设这条铁路呢？
0: 对，更何况建设，
1: 是吧？
0: 包括今天的运营，那我觉得他们付出的艰辛肯定是远远超过我们一个记录者所要付出的。
1: 是，
2: 发现被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

0: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和铁路文化推广人、知名铁路摄影师罗春晓一起来聊一聊这青藏铁路开通的20年间风景的变换。青藏铁路开通20年，你觉得它最大的变化在哪里？能不能把一些重要的你关注的节点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1: 怎么说呢？本身这条青藏铁路，特别是格尔木到拉萨段这20年呢，它的变化不是特别的多。从我们铁路的技术角度来说，它增加了一些会让的车站，那么列车的数量也比当年更多了。如果从
0: 车次也多起来了，
1: 对，车次也多起来了。从一个相对感性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从北京出发为例，实际上我们从北京到拉萨的运营时间是大幅的压缩了，在建成初期的时候要走48个小时，也就是2天2夜。
0: 对对对，
1: 简单的讲就是。
0: 你说我就想起来了，这种感觉。
1: 我们一般当时我印象中是晚上9点走，然后第二天的晚上9点才能到。而现在我们的火车也是经历了大规模的提速，这个实际上呢不是一个提速。

0: 现在应该是30多个小时，我印象中具体的我们可以看一下，
1: 时间不需要那么长了。
0: 对，不需要那么长，因为首先从北京过去的时候进度发生了变化。
1: 嗯，
0: 最早我们去这个拉萨，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的火车去拉萨要先开到郑州，
1: 嗯，
0: 通过西安走陇海线上。
1: 是，
0: 但是现在呢，这个泰中银铁路开通了，我们今天去拉萨的火车就可以从这个石家庄就可以经过太原，经过石寨客运专线太原，然后再经过陕北绥德到中卫，然后从直接到兰州，可以走了一条径直线，北京到兰州的时间就大幅压缩了。
1: 嗯，
0: 另外呢，兰州到西宁兰青铁路实现了复线电气化改造，老的线路已经废弃了，现在新的线路穿山越岭，速度非常的快，
1: 兰青铁路
0: 大规模的改建。
1: 嗯，
0: 同时我们的青藏铁路一期工程，青藏铁路的西格段，西宁到格尔木段，也是在这段青藏铁路建成的初期的大概10年时间里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复线电气化改造。
1: 复线的电气化改造，
0: 复线电气化改造，之前是单线的内燃铁路
1: 啊，我有印象，从西宁到格尔木开的时候是要有2台内燃机车来牵引的。
0: 对，
1: 是现在已经变成了复线的电气化铁路了。
0: 对，现在电力汽车牵引，最高速度可以达到160公里。而且老的青藏铁路西格段呢，还有一段是要翻越关角山，从西宁到格尔木的青藏铁路一期工程呢，在2014年也是建成了新关角隧道，在这段线路上要翻越关角山。其实老的线路非常的漂亮，这个铁路呢要一圈一圈的像盘山公路一样，
1: 我看到有过这样的一个照片，挺壮观的，尤其是他们拍夜景，那个火车带着这种光，这种感觉。
0: 是的，那个铁路上还有一段螺旋展线。就是，
1: 为什么那儿要会有这样的一种螺旋展线呢？
0: 因为它的那座山非常的高，以前我们的铁路建设能力是没有那么强的。它为了穿过这个分水岭，因为大家理解这个山呢是一个斜的一个锥体，那我们看这个，所以我们爬的越高，它穿过山的这个隧道就可以长度越短。
1: 嗯，
0: 以前我们要爬到半山腰，从垭口钻一个隧道来越岭。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在两边非常紧的山坡上去把铁路爬上去，但是铁路呢不像我们公路爬坡能力很强，火车是钢轮钢轨嘛，所以它摩擦力有限，而且要牵引几千吨的列车。

0: 不一样，
1: 没错。
0: 我们在山区的盘山公路，我们火车盘山上山，在盘山下山造成的时间的这种影响，所以在观鸟山的下面直接打通了一个新观鸟隧道。当时呢，这条新观鸟隧道也在建成初期的时候，也是全国最长的一个山岳铁路隧道，哈，今天依然保持这个记录。
1: 有多少公里？
0: 这个隧道的全长是32公里，超过了32公里，截止到现在依然是中国山岭越岭隧道最长的一个越岭隧道。
1: 嗯，
0: 我现在在。

0: 很重要的一个节点，
1: 对，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和工程。这条新关角隧道通车之后，青藏铁路的西格段就完全全线实现了复线电气化。
0: 复线电气化，
1: 是的，复线电气化，它的效率也是大幅的提高，
0: 效率提升，时间缩短。就像我们说了，现在您从北京到拉萨，它至少能够节省七八个小时。
1: 是的，当然了，也有一些遗憾，就是老关角隧道这个翻山越岭的美丽风景，我们也是可能遗憾的要错过了。
0: 对的，因为都走这个捷径
1: 隧道里面了，
0: 对对对，
1: 一个隧道就钻过去了。除此之外呢，青藏铁路在这20年间呢，还修了两条延伸的支线。一条线路呢是2014年通车的拉日铁路，从拉萨到日喀则。日喀则呢也是西藏的第二大城市，也是一个著名的宗教和旅游城市，所以有非常多的游客，包括西藏本地的这种交通交流也非常的大。那么这条铁路，
0: 你还别说，我还没尝试过这个拉日铁路，没去过日喀则。
1: 拉日铁路是一条单线内燃铁路，那么现在呢也是运行的这个复兴号的动车组。另外就是在5年前，在2021年的6月25号开通了从拉萨到林芝的拉林铁路。
0: 拉林铁路，
1: 拉林铁路。那么这条铁路呢，也是未来川藏铁路的一段。那现在呢，这个川藏铁路呢，实际上从成都到拉萨，它的两端已经修好了，就是拉萨到西端是拉萨到林芝段，而东端呢是成都到雅安段，成雅段和拉林段是通车，但是中间最为艰苦的穿越横断山的这个从雅安到雅林段呢，还在建设施工当中。今天呢，我们乘坐火车已经可以感受拉林铁路穿山越岭的这种风景。
0: 是，我那一年去拉萨的时候，我们是开了车从拉萨到了林芝，其中还要翻一个5000多米高的这么一个山口，
1: 米拉山口。拉林铁路呢，和我们现在从拉萨到林芝的高速公路走的不是一个近路，它走的是南线，它是沿着雅鲁藏布江走的。它从拉萨出来以后，先往南走，然后到贡嘎机场，在拉萨的贡嘎机场那个附近，要跨过雅鲁藏布江，然后沿着雅鲁藏布江一路向东。它这条铁路呢，是沿着雅鲁藏布江中间的很多重要的一些经济据点，包括南端最重要一个山南市，也是一个地级市啊。然后中间还有很多的县城，包括像贡嘎。包括像这个扎囊，还有像桑日、朗县，有很多的县城，然后一路经过米林到达林芝，未来呢再从林芝向东延伸。这段线路呢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0: 这两条线你都拍过吗？拉日线和拉林线，
1: 对，也都是拍过的。对，特别是拉林线，我觉得它的风景是非常的震撼。它跟青藏铁路不一样，因为青藏铁路我们理解它大概呢是从青藏高原上翻过去的，它的隧道非常的少，它一路都可以看到非常广阔的青藏高原的风景。那么即使是我们能看到雪山，它是离我们的距离很远的，高桥长隧是很少的。但是在拉林铁路不一样，拉林铁路呢从西藏出来到贡嘎之后，它首先是雅鲁藏布江的一段宽谷，那段山谷非常的宽，大概可能有3-4公里宽。
0: 大家如果坐飞机去贡嘎机场，会感受到这个雅鲁藏布江的这种宽阔，
1: 还能看到拉林铁路的大桥，都能在飞机上看到。这段呢，还是它风景很广阔，但是我觉得相对来说和青藏铁路呢有多多少少有一些相似。但是从桑日开始，这个铁路就进入了完全不同的一个风光。在桑日到加察这两个县之间呢，在公路是它叫做著名的桑加大峡谷，就是桑日跟加察这桑加大峡谷，这是一段非常非常险峻的峡谷。那么峡谷非常的深，几百米深的峡谷，而两边呢都是几千米的雪山，非常的狭窄。它的风光的这个美丽程度，就是当地人说形容不亚于雅鲁藏布江在进入林芝之后的雅鲁藏布江大拐弯。风光非常的震撼，我当时开车也是走过的。当然铁路呢相对来说就看不到这么多的风景，因为铁路是靠

0: 来给我们讲讲这个动车组。
1: 这列动车组呢是要在拉日和拉林铁路两条线路上运行。拉林铁路呢是电气化铁路，而拉日铁路呢是非电气化铁路。我们现在传统看到的复兴号动车组，无论是高铁上的这个时速350公里的复兴号动车组，还是在我们既有铁路上时速160公里的这个绿巨人动车组，它都是电力牵引的。但是因为为了适应在拉林和拉日两条不一样铁路上的这样的运行的需要，所以在从拉萨去林芝和日喀则这个动车组是采用的是内电双源，它一端是电力机车，而另外一边呢是内燃机车。它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可以同时适应在电气化铁路运行和非电气化铁路运行。
0: 那在这样的高原上运行，这个内燃这一段它有那么大的这种动力吗？
1: 拉日铁路运行速度不是很快，它只有时速120公里，所以它是实际上即使是内燃，它是两节内燃的动力车，所以它的功率是可以保证这个运输需求的。全国只有三列车，就在青藏高原。
0: 我们说这么多美好景色，大家可能都已经种草了，我必须要去感受一下。但是这些美丽的景色能够让你这样的一种安全、舒适、快捷的能够欣赏得到，都是在我们这些建设者付出了多少牺牲和努力的情况下，这个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欣赏风景的时候，也是这个不忘前人挖井人，是吧？
0: 这个青藏铁路，包括刚才我们说的，不论是从格拉段，还是拉日段，还有拉林段，每一次火车旅行，不仅仅是我们对于周边风景这种收集，我们还要能够发现更多的一些故事。我们所走的铁路线，你感受的每一处风景，都是你特别值得拜访的土地。
1: 在我看来，去西藏最好的方式就是乘坐火车，只有乘坐火车，我们才能欣赏到这样与众不同的风景。
2: 20年，雪山依旧，天路延伸，前行的列车会继续承载起人们更多美好的梦想。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用，明天再见。清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时间22:00。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在夏夜的花园里散步，人的心里很静，尤其是那虫鸣，闭上眼睛，感觉这份宁静的画面让你把什么都放下了，再也没有了夏夜的烦恼和忧愁，一切归于夏日的平静。炎热的夏天里，宁静的夜晚，蟋蟀的歌声，又高又亮的月亮，这时候有一首安静的歌，凉爽就在夜晚不请自来。

这首歌有种童年的味道，有种温暖的久违的感觉，让人很舒服。淡淡的钢琴，美美的回忆，就像流水一般，安静的、舒缓的荡漾进我们的耳膜，也进入了我们的内心深处。

蓝调比清，静静聆听一首歌，驻扎在我们的心灵深处，一首歌也在思绪纷飞的夜晚开始在我们的精神里弥漫，有月光有音乐，那个夜晚就一定不孤单。

来自哈雅乐团远方，空旷而久远，安静又澎湃。有力量的歌并不需要声嘶力竭的呼喊，反而是乐曲本身非常极致的张力。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唱歌好像就是要飙高音，要有苦情的感觉，不高不苦就显得没有那么有情感。但其实呢，最质朴的歌反而有最广阔的共鸣。我们的生活里也许并不一定有那么多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我们在平凡的生活过每一天，并知足常乐。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

柔的歌词，很靠近我们的内心，很容易记住。其实在这个生活当中，每一个人被他人爱着并记忆着，是一件很幸福而且幸运的事。时光会带走很多，然而时光也可以沉淀很多很多，把岁月和最爱的记忆浓缩成精华。

样欢庆。我听见闲适的海风星空下躺，我听见飘零的风秒速五厘米的眷念，我听见冰清的魂银铭般空旷。此时彼年是否懂得那些花儿的绽放，曾经逝去的青春迷失在寻不回的过往。这是来自何真真的一首歌《透明的灵魂》。

不生不灭。时光静谧，我们也静静地想着心事。来听大乔小乔的这首《静下来》。小乔的声音透过耳机直接穿透了心房。一个小姑娘有着和她年龄并不是太相合的灵气和感觉，那个感觉实在是太过吸引人。而小刀清新的民谣风更是和小乔的声音融化在一起，

金鱼岛乐队的这首 Moon River 是能够触碰灵魂的，淡淡的旋律，你的心马上被钢琴清脆的音符征服了。闭上眼睛，让思绪，让心情随着音乐一起放松，这样的时刻如此美妙，让人不忍打破。看看时间，我们今天晚上的蓝调北京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微风里，思绪里，随风又飘飘荡荡，抓住风的尾巴，让它把惆怅和思念带走吧。我是春晓，感谢你今天的陪伴和收听，和你相约明天节目同一时间，更多好音乐里我们再会。如果想要重复收听节目，就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再和音乐共磁场。晚安，好梦。

0: 节目呢也同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春晓，感谢各位的收听，晚安。
1: 城市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小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17号白天阴，南部有小阵雨转晴，北转南风1级转3级左右，阵风5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5%。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3: 17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对污染物的扩散没有明显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洗车降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5: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0: 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王七瑶这一回等李主任回来，不是坐在公寓里等的，他坐不下来，非要出去走动着才行。他穿戴整齐了，叫一辆三轮车，说一个地方，让那车夫去。他坐在三轮车上，望着街景，那街景是与他隔着心的，他兀自从中间穿过，回头的兴致也没有。橱窗里的鞋帽告诉他，时代又前进了一步，这前进也与他无关，时代是人家的时代。电影院在上映新片，新的男欢女爱，在他则是上一代的故事了。咖啡馆里面对面坐着年轻男女，也是上一代的故事，他已是过来人了。阳光从树叶间洒下，是如碎银一般的，除了照他的眼，叫他目眩，也是没有意义。他看着马路上的人，心中不平地想，这么多的人里面，为什么偏偏没有李主任？他让车夫拉他到一处地方，然后便下车去。他对自己说，是要来买东西，却不知该买什么。他有时候是空手而回，有时候则买了乱七八糟不明所以的一大堆。乘在三轮车上，心里的茫然总好一些，因是在向前走，走一点近一点，虽然不知要去哪里。两边的街景向后退去，时间也在退去，毕竟有点生涩。王琦瑶出去逛街的日子，爱丽丝公寓里有几户相继离去，留下几套空房。王琦瑶并不知晓，只觉得这里越发的静，静得发空。他放着梅兰芳的唱片，声音很响，要把房间填满，不料却是起回声的。一个梅兰芳呼，一个梅兰芳应，更显得大和空。有一回，他推开窗户，想看看天，却看见楼上的阳台

拍栏杆停满了麻雀，心里憋得一跳，知那主人已经离去。再看左右，又有几户窗户紧闭，不露声色，窗台上铺着落叶，也是人去楼空的意思。爱丽丝已是一片凋零了，她心里也是凋零。她安慰自己，只要李主任回来，就一切都好。可是李主任什么时候回来呢？他出去的更勤了，有时一日里会出去三回，早一回，午一回，晚一回。他还总嫌车夫踏得太慢，要他骑得风样的快，和汽车赛跑似的。他匆匆地去，匆匆地回，钥匙在身的样子。车走在马路，他的眼睛则四下搜索，好像要把李主任从人群中挖出来。他心里焦灼，嘴上都起了干皮。李主任这回走，他是算了日子的，已有整整半个月过去了。这半个月是比半辈子还长，他的耐心已到了头，一分钟也挨不下去了。这一日他刚出门，李主任就来了，也是满脸的焦灼，问娘姨王启尧去哪里了。娘姨说去买东西，又问去多长时间回来。娘姨说不定规，或许短或许长，又问李主任中午饭怎么吃。李主任说他中午前就得走，是抽空回来看看的。他走进卧房，卧房里拉着窗帘，有王启尧的气息。他又去洗澡间刮脸，也是王启尧的气息，处处是他触及过的痕迹。洗脸池上的水迹，发刷上的几根断发。他刮了脸，在客厅里坐着等，王启尧却是不来。他也坐不住了，来回的踱步，抬头看墙上的钟。他这一趟来，本是个随意，可一旦来到，王启尧又不在，就变得非见不可了。他从来没有这般的想见王启尧，难忍的渴望。到了最后一分钟，王启尧

王七瑶在最后一秒钟里，可是没有。他走出爱丽丝公寓，怀着悲凉的心情，想什么时候才能看见他呢？仅止十分钟之后，他就看见了王七瑶在他的汽车里，从车窗的纱帘背后看见一辆三轮车飞快地驶着，几乎与他的汽车平行，车上坐着王启尧。他穿一件秋大衣，头发有些叫风吹乱，他手里紧捏着羊皮手袋，眼睛直视前方，紧张地追寻着什么。三轮车与汽车并齐走了一段，还是落后了。王启尧退出了眼前。这不期而遇，非但没有安慰李主任，反使他伤感加倍。这真是乱世中的一景，也是苍茫人生的一景。他想，他们两个其实是天涯同命。

是无依无托，自己靠自己的两个孤魂。这时刻，他们就像深秋天气里的两片落叶，被风卷着，偶尔碰着一下，又各分东西。汽车在车水马龙中穿行，焦躁地按着喇叭，时间已有点迟，都为了等王琦瑶的。这是1948年的深秋，这城市将发生大的变故，可他什么都不知道。兀自灯红酒绿，电影院放着好莱坞的新片，歌舞厅里也唱着新歌，新红起的舞女挂上了头牌。王琦瑶也什么都不知道，他一心一意地等李主任，等来的却是失之交臂。这天晚上，爱丽丝公寓又来了一个人，是吴佩珍。她穿一件黑大衣，烫了发，唇上涂了口红，是少妇的样子，比过去好看了，也成熟了。她进来时，王琦瑶竟有些不敢认，等认出了，便有些吃惊，心想吴佩珍其实是有几分姿色的，过去却藏而不露，也是过谦了吧。吴佩珍似乎为自己的形象不好意思，很不自在的红了脸说，我结婚了。王琦瑶的心被敲击了一下，嘴里说恭喜，眼睛却是睁睁的，自己坐了下。

做了人妻，又心领许多原委，人情世故都深了一层。他听出王七瑶这番脾气的来由，怪自己不该进门便说此事，就像是专为炫耀而来。其实这又有什么可炫耀的呢？他收起扭捏，身子坐正，抬起脸对着王七瑶说，他这次冒昧的上门是来向他告别的。他本来不准备打扰他，可临到要走，总觉着不见他一面就走不了，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见面。王七瑶是他最好的朋友，也是唯一的。他对于王七瑶也许情形不同，可王七瑶对于他确实如此。上海这地方叫他留恋的，除了父母家人，就是王七瑶了。和王七瑶做朋友的那一段，是他最快乐、最无忧虑的时光。这话原是有些夸张，但此时此地，却是吴佩珍的最真实。在这一个忧患的年头，忧患就像是空气，无处不在。

笑了一笑，说：“吴佩珍，看不出来，我们三个人中间，倒是你最有福啊。”吴佩珍有些糊涂地问：“哪三个人啊？”王七瑶就说：“你、我，还有蒋丽丽。”听到他提蒋丽丽的名字，吴佩珍就有些别扭，转过脸去。在他心底里，总觉得是蒋丽丽夺去了王七瑶的友谊。她虽然已经长大，做了人家的太太，却还有着一些女学生的义气，寄存着女学生的恩怨，到老都不会忘的。王七瑶没注意吴佩珍的心思，继续说：“我和蒋丽丽都不如你呀、啊。蒋丽丽大约要做老小姐了，我是妻不妻，妾不妾。只有你嫁得如意郎君，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吴佩珍被他说的低下了头，一声不吭的。王七瑶说着说着便兴奋起来，眼睛放着光，手指甲在沙发布上划过来划过去，眼看就要折断的样子。吴佩珍握住他的手说：“你跟我一起去香港吧。”王七瑶愣住了，把正说着的话也忘了，等明白过来便笑了：“我去算什么，做仆还是做妾？倘若一样做妾，还是在上海好，一动不如一静。”吴佩珍说：“你再不要切不切的，你知道我对你的心，我从来把你看作比我好。”王七瑶身上一颤，软了下来，他扭过脸去，对了墙根望了一会儿，再回过来时，眼睛里全是泪了。他说：“谢谢你，吴佩珍。我不能走，我要留在这里，我要走了。他倒回来了，那怎么办？他要回来见我不在，一定会怪我。”第二日，吴佩珍走的时间里，王启尧就好像能听见轮船离岸的汽笛声。和吴佩珍在一起的情景出现在眼前，一幕接一幕。那时候的他们就像是白卷似的，后来就渐渐写上了字，字又连成了句，成了历史。没有字的日子是轻盈自由的日子，想怎么就怎么，没有一点要负的责任，忧愁也是不负责任的忧愁。他和吴佩珍的关系是彼此没有责任的关系，全凭的是友情。和蒋丽丽便不同了，是有些利益的。当然，利益也不是不好的利益。他和吴佩珍的关系是有些类似萍水的关系，至清而无鱼。和蒋丽丽却是莲藕和泥塘。吴佩珍的走是将王七瑶这段无字的历史剪下带走的，剩下的全是有字，有些混乱，不成章节，
是过于认真写，笔墨太重，反不那么流畅自然了。王启尧还是等李主任。自从那次与李主任失之交臂之后，他再不敢出去了。自从看见邻居空关的门窗后，他也再不敢开窗，终日拉着窗帘，倒可避免去看墙上的光影。那公寓里白天也许开着灯，昼和夜连成一串，钟是停摆的，有没有时间无所谓。唯一有点生气的是留声机，放着梅兰芳的唱段，一一讹讹，百折千回。王启尧终日只穿一件曳地的衬衣，松松地系着腰带，他像是着戏装的梅兰芳，演的是楚霸王的虞姬。他想，时间这东西，你当它没有，就没有。他现在反倒安下心来，有时听那梅兰芳唱段，也能听进深处，听见一点心声一样的东西。这正是李主任要听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女人的极其温婉的争取，绵里藏针的。这争取是向着男人来的，也是向着这世界来的。只有男人才看得懂，女人自己是不自觉的做了再说。而这却是男女之间称得上知音的一点东西。公寓里寂静，梅兰芳的曲声是衬托着静的。这静是1948年的上海的奇观。在这城市许多水泥铸成的蚁穴一样的格子里，盛着和撑持着这静。这静其实都是那大洞里的纸，就好像光投下的影，是相辅相成，休戚相关的。王启尧几乎忘记了外面的世界，连报纸也不看，广播也不听。这些日子报纸上的新闻格外的多而纷乱，淮海战役拉开帷幕，黄金价格暴涨，股市大落，枪毙王孝和，沪甬线的江亚伦爆炸起火，2685人沉冤海底，一架北平至上海的飞机坠落，罹难者名单上有位名叫张炳良的成年男性，其实就是化名的李主任。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矛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

0: 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1: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家伙，手机号查到，
2: 嗯，你看这条跟帖文，身份证都爆着了，住址、电话全用号，
3: 这不好吧？
0: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1: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4: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 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5: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的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

0: 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

整顿整顿，再出发去开天辟地。这类小镇全是图画中的水墨画，只两种颜色，无三色之总，是隐也是概括，是将万事万物包揽起来给一个名称，或是将万事万物演析下来做一个休止。它是有些佛理的，讲的是空和静，但这空和静却是

呼风唤雨。那桥是弯弯的拱门，桥下走船，桥上走人，屋里长长的檐，路人躲雨又遮太阳。乌桥吃的米是一颗颗碾去壳，筛去糠，淘水螺里淘干净。乌桥用的柴也是一根根啄细啄碎，晒干晒透招净，烧不净的留作木炭，冬天烧脚炉和手炉。乌桥的石板路上印着成串的赤脚板，乌桥的水边上楚医生此起彼伏连成一片。乌桥的岁月是点点滴滴仔仔细细度着的，不偷懒儿，不浪费，也不贪求，挣一点花一点，再攒一点留给后人。乌桥的路、桥、房舍，舍里的腌菜坛，地下的酒钵，就这么一代一代攒起。乌桥的炊烟是这柴米生涯的明证，它们在同一时刻升起，饭香和还有米酒香便弥漫开来。这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良辰美景，是人生中的景。乌桥的破晓鸡啼也是柴米生涯的明证，有一只公鸡起手，然后同声合唱，春华秋实的一天又开始了。这都是带有永恒意味的明证，任凭流水三千，世道变化，他自岿然不动，几乎是人和岁月的真理。乌桥的一切都是最初意味的，所有的繁花似锦、万花筒似的景象都是从这里引发伸延出去，再是抽身退步，一落千丈，最终也还是落到乌桥的生计里，是万物万事的底，这就是它的大德所在。乌桥可说是大千宇宙的核，什么都灭了，它也灭不了，因它是时间的本质，一切物质的最原初。它是那种即时的沙漏，沙料像细烟一样留下，这就是时间的肉眼可见的形态，其中也隐含着暗和度的意思。所以有乌桥这类地方，全是水做成的圆。江南的水道简直就像树上的枝，枝上的杈，杈上的叶，叶上的经络，一生十，十生百，数也数不过来。水道交错，围起来的那地方就叫做乌桥。它不是大海上的岛，岛是与世隔绝，天生没有尘缘，它却是尘缘里的境地。

于人生的宗教，讲究些俗世的快乐。这快乐是俗世里最最抵触的快乐，离奢华远着呢。这快乐不是用歌舞管弦渲染的，而是从生生息息里迸发出来。由于水道的隔离和引导，乌桥这类地方便可与尘世和佛境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有反有正的，以反作正，或者以正作反。这是一个奇迹，专为了抑制这世界的虚惊，这世界的绝望。它是中介一样的，维系着世界的平衡。这奇迹在我们的人生中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出现一两回，为了调整我们。它有着偃旗息鼓的表面，心里却有一股热闹劲儿的，就好比在那烟雾缭绕的帐幕底下，是鸡鸣狗吠，种瓜种豆。乌桥是多么解人心意呀、啊！它解开人们心中各种各样的疙瘩，行动和不行动都有理由，幸与不幸都有解释。它其实就是两个字：活着。凡来到乌桥的外乡人，都有一副凄惶的表情，他们伤心落意，身不由己。他们来到这地方，还不知这地方名神叫谁，一个劲儿的魂叫。在他们眼里，这类地方就是荒郊野地，没有受过驯化的饮食男女。他们或者闭门不出，或者趾高气扬，一步三摇。他们或是娇，或是馁，全都是浮躁浅薄。他们要认识乌桥的不简单，还需有一段相当的时间。到那时候，他们感激都来不及。起初的日子里，乌桥容忍着他们的心浮气躁，他们只当是乌桥的木讷，其实那是真正的宽度，大人不把小人怪的。外乡人是乌桥的一景，无论何年何月，乌桥的街上总要走着一个两个。外面的世界终年在进行角力似的，败下阵来的人便来到乌桥这样的地方。乌桥人看外乡人，不惊也不怪，再自然不过的。他们貌似看不懂，其实是最懂。外乡人的衣服是雨衣霓裳、天边晚霞那样的东西，衣裳里的心是晚霞迅速收集起来的那个光点，刹那间便沉落，漆黑一团的。外乡人乘着船来到这里，好像到了世界的边边上，那世界使他们又恨又爱，得不到又舍不下，万般的为难。他们个个被离别之苦遮住了眼睛，任凭那水道九曲十八弯，不知前面是什么等着他们。乌桥是我们母体的母体，因与我们隔了一层亲缘，所以便看他们陌生了。由于血统混杂了一层，我们又与他面貌相异，比生人还要生。其实我们都是从他那里来的。乌桥的桥都是外婆桥，这便是这里外乡人不断头的原因。外乡人七拐八绕的，总能找到一个这样的地方。每一个外乡人都有一个乌桥，它是我们先祖中最近的一辈，是我们凡人唾手可及的。它不是清明时分那高高飘扬的帆旗，堂皇严正，它却是米磨成粉，揉成面，用青草染了，做成的青团儿，无言无语，系的是保暖。它是做

做得多说得少的亲缘，过年的腊肉香里就有着它的召唤，手炉脚炉的暖热里也有着召唤。何处种稻、撒网捕鱼，全是召唤。过桥行船、走路跨坎儿，是召唤的召唤。这召唤几乎是手心手背、身里身外，推也推不掉，躲也躲不掉。运在热水中的酒壶里有，炖在灶上的热鼻涕里有，六月的栀子花里有，十月的桂花香里也有。那是绵绵缠缠，层层叠叠，围着外乡人，不认亲也认亲。水到城往的江南，乌桥这样的地方更是星罗棋布，云层上才数得清。它们是树上枝上的鸟巢，栖着多少失魂落魄的人。失魂落魄的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消的潮汐，从他们的来去便可窥见外面世界的烦恼与动荡，还可窥见外面人心的烦恼与动荡。乌桥是疗病养伤的好地方，外乡人却无一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的。这也怪乌桥的哲学不彻底，他总是留有余地，不失敦厚的风度。还怪乌桥的哲学不武断，他总是以商量的口气。外乡人的病也是不断根儿的病。

角和安慰，那乌篷船每年要再来多少断肠和伤心，桥下流的都是伤心泪。在那烟雨迷蒙的日子，乌桥一点一点近了，先是细细的柳丝，垂直的千条万条，拉了几重婆娑珠帘，桥洞像门一样一进又一进，然后穿过柳丝垂帘，看见了水边的房屋，插入水中的石基上长满了绿苔藓，绒绒的临水的窗户撑开着，伸出了亮了红衣绿衣的竹竿，还有鼻器形的盖栏。盐水的回廊立着百年不朽的大廊柱，也是生绿苔的，廊下是各色店铺，酒店的菜牌子挂了一长牌，也是百年不朽。这过来的一路上会碰到一条两条娶亲的大船，棚上贴着喜字儿，结着红绿绸缎，香笼落起来，新娘嘤嘤地哭，哭的是喜泪。两岸的油菜花黄着，秧苗绿着，粉蝶白着，好一副姹紫嫣红。最后乌桥就到了。乌桥是王琦瑶外婆的娘家，外婆租一条船，上午从苏州走，下午就到了乌桥。王琦瑶穿一件蓝碧及骆驼毛夹袍，一条开丝米围巾包住了头，绣着手坐在船棚里。外婆与他对面坐，捧着一个黄铜手炉，抽着香烟。外婆年轻时也是美人，青岛苏州城的。送亲的船到苏州，走上岸的情景可算是苏杭一景，走的也是这条水路，却是细雨纷纷的清明时节，景物朦胧，心里也朦胧。几十年过去，

开头错了，再拗过来就难喽。他还想，王七瑶没开好头的缘故，全在于一点，就是长得忒好了。这也是长得好的坏处。长得好其实是骗人的，又骗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长得好，自己要不知道还好，几年一过，便蒙混过去了。可偏偏是在上海那地方，都是争着抢着告诉你，唯恐你不知道的。所以，不仅是自己骗自己，还是齐打火的骗你，让你以为花好月好，长聚不散，帮着你一起做梦，人事皆非了，梦还做不醒。王启尧本还可以再做几年梦的，这是外婆怜惜王启尧的地方。外婆想，他这梦破得太早了些，还没做够呢。可哪里又是个够呢？事情到了这一步，就只得照这一步说，早点梦醒未必是坏事，趁了还有几年青春，再开个头。不过这开头到底不比那开头了，什么都是经过一遍，留下了痕迹，怎么打散了重来，终究是个继续。

0: 听众朋友，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矛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2: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小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17号白天阴，南部有小阵雨转晴，北转南风1级转3级左右，阵风5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65858。
2: 17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对污染物的扩散没有明显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4: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1: 各位好，我是王维。
2: 哎呀，苦夏呀。
1: 真的，
2: 我是说你呢。
1: 是，
2: 我不苦
1: 啊。你不饿吗？
0: 我不吃也挺苦的。
1: 不过这样，既然今天小胖到现在也没吃
2: 啊，
1: 像我苦夏瘦了好多。今天要聊的这个我喜欢，
2: 这太折磨人了，
1: 真的真的，今天这个太喜欢了
2: 啊！
1: 你看，比如说他们的主打的，我说了，这只是冰山一角。
2: 你说几个？
1: 比如说第一啊，烤包子，比如说大盘鸡，拉条子，肉串，都好吃。
2: 你说的这我都喜欢
1: 啊，你都喜欢。
2: 另外最近。应该得有小半年的时间了。我超爱一种东西。
1: 是他弄的那个酸奶吗？
2: 不，那个酸不拉几的谁吃啊？那个新疆炒米粉。
1: 你
2: 没吃过？
1: 没吃过。
2: 辣辣的，做的红艳艳的。你如果是那种重口味爱好者，一定要尝尝。里边放的有，应该是鸡肉片，还有那个芹菜，另外呢，如果你觉得稍微有点咸，弄一馕，弄一烤馕，就着吃，好吃极了。
1: 真的，对，一提到新疆美食，我就想起好多年前我去那边演出，然后当地的朋友带我去吃他们那边的那个，就是街边上，就是专门中午啊卖馕，因为下午要彩排，然后现做的馕，边上就是肉串摊儿，馕弄好了以后，把那肉串，因为肉串签子好大的。然后拿那馕呜一卷，整个那些肉串就都从串上撸下来了，你就拿着那个跟卷饼啊哗吃，哦，真好吃。
2: 哎呦，我也是那一年去看演出的时候，是不是看你的演出，没见着你，吃的那个凉面，细细的凉面，他们应该反正类似于像凉皮儿似的，但人家是面啊，细的面，汤还挺多，可好吃了。另外还有一个是去到那个柴窝铺那边吃的那个大盘鸡，还是辣子炒鸡，大盘鸡说是那边是最正宗的，去了之后我们去的还稍微有点晚，因为他在乌鲁木齐到那个
1: 火
2: 焰山
1: 啊，火焰山
2: 到那个火焰山那吐鲁什么吐鲁应该就是吐鲁番，
1: 是火焰山嘛？
2: 火焰山啊，
1: 对呀，
2: 到火焰山的那个路上啊，在那一点是一个柴窝铺嘛，我们就到那儿。到那时候有点晚了，其实人家都快下班了，我们说还有吗？他说哟，如果要有的话你得稍等会儿。我说你怎么了？鸡得现杀。
1: 嚯，
2: 我们等了大概一个半小时，没觉得这个白等啊。当时饥肠辘辘的上来之后，那个鸡肉那个嫩啊，那个好吃啊，绝了。
1: 来来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客座主厨。
2: 哎呀，来自新疆的乌鲁木齐的，在京从事经营清真美食餐厅，对新疆美食深有研究，从事餐饮也是20多年了，少雷，欢迎少雷。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欢迎欢迎。刚才我们俩说的这些新疆的美食，首先现在咱家都有吗？
3: 都有。
1: 啊，他刚才说那就叫什么特别辣的那个米粉的那个
3: 炒米粉是吧？那个炒米粉呢，我们这马上就换新菜谱了
1: 啊。
3: 新菜谱这块呢，就是上这道传统美食，就是炒米粉，
2: 这算传统美食啊。
3: 按理来说呢，像这个当季的这个新疆当地炒米粉呢，也是从这个比如说是云贵川那边演变过来的一种特色美食，所以说呢，就是深受啊这个新疆当地年轻人小姑娘呀小伙子的，就像刚才这个下面说的这个喜欢重口味的，就是不能吃辣的人呢，因为根据不同的人的口味，有些重辣的，还有一些特别辣的，还有一些这种微辣的或者不辣的，米粉都有，所以说就是迎合一个我们这个所有人的大众这个口味的需求。
1: 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应该算是冰山一角吧，比如说像新疆特色的一些美食还会有一些什么呀？
3: 其实新疆的特色美食呢，它是其实是新疆，它是一个特色美，它是一个融合很多地区的一个所有的一个美食，包括其实新疆严格来说应该拿小吃来说，人家都说肯定是那个西安的小吃啊，或者兰州的小吃啊，其实每个地方每个西北城市它有不同的这个小吃 啊，所以刚才我听两个主持人在这个交谈当中啊，也听了一下，就是对这个新疆菜的这个或是新疆的小吃这块也确实了解不少。
1: 嗯，
3: 其实还有很多，比如像椒麻鸡啊，
1: 嗯，
3: 啊，包括一些这个什么烤馕坑的烤肉啊，
1: 嗯，
3: 啊，包括一些这个米肠子、面肺子呀，我说这种都是比较传统的。
1: 嗯，
3: 啊，包括一些原始一点的这种的馕坑的烤羊腿，
1: 嗯，
3: 馕坑烤的羊肉。啊，烤的牛肉，烤的鸡，
1: 嗯，
3: 啊，或者是在这个，烧完火用土堆，火堆，灭完火之后呢，
1: 嗯，
3: 烤的一些肚子里面包的肉，这是比较传统的东西了，啊，所以说呢，刚才，种类也很多，
1: 嗯，
3: 啊，所以说呢，这个美食也很多，
1: 嗯、哎，真的，就是我发现啊。因为中国嘛，地大物博，但是省份很多，每个地方都有它独特的一些美食的方向，每个地方都有，就并不会说，哎，这个我们那儿有，那个我们那儿有，不会。
3: 对的，对的，
1: 对吧？你比如说，北京现在，比如前两天我们还聊到了关于小烧烤，
3: 嗯，
1: 一说小烧烤，一到晚上可能就是吃个涮肉啊，
3: 对，
1: 啊，撸个串啊，喝个啤酒啊，花猫一体啊，
3: 对。
1: 但是你想，就拿撸串来说，实际上东西南北都是不一样。你比如说像哈尔滨的小烧烤，
3: 对，小烧烤，
1: 对吧？
3: 对，
1: 包括像辽宁，比如锦
3: 州
1: 的，
3: 对对对，
1: 对吧？包括北京的，包括新疆的。它都是属于各具特色的，完全都不一样。哎，那正好能不能归拢一下，比如说我们提到新疆美食，它最大的特点应该是什么呀？
3: 其实这个新疆美食呢，其实我们像小的时候啊，比如说是像咱们吃的，咱们那北京说是叫撸串，
1: 嗯，
3: 那我们这块呢就是以前的这个比如说吃羊串吧，我们是站在这个烤羊串摊子跟前
1: 啊，就是现
3: 烤、啊、比如说我们要十个二十个啊，他那现烤你坐在旁边现吃，这个是最好的啊，这个最好。刚才包括说下面说是他们去新疆可能是踩点或者是旅游啊，或者过是去什么
2: 看演出去了，去
3: 看演出说的大盘鸡啊，像这个新疆的大盘鸡呢，为什么说是要现做呢？首先第一，它保持它的口感啊，它像北京这块呢，它因为节奏比较快，它的大盘鸡呢基本是加工成八成熟了，
1: 嗯，
3: 来的时候土豆各种佐料一烩锅就出来了，
1: 嗯，
3: 所以说呢这个味道呢可能会减少了很多，
1: 嗯，
3: 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要吃这种比较好的原汁原味的这个新疆菜啊，
1: 嗯，
3: 啊，就是不管去了哪个新疆馆，北京的新疆馆子，或者是去了新疆当地的新疆馆子，
1: 嗯，
3: 我们一定要有耐心去等，
1: 嗯，
3: 啊，因为这个美食制作呀，它不是说是，像个这个工业化的东西，
1: 对对对，
3: 啊，生产出来的，
1: 嗯，
3: 它需要确实是需要时间，
1: 嗯，
3: 需要它的工艺，
1: 嗯，
3: 需要它的火候，
1: 嗯，
3: 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哎，才自然而然才出现了一个完美的大盘鸡，
1: 嗯，好。
3: 啊，
1: 这样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互动一下，我相信跟我和小胖喜欢吃新疆美食的朋友一样的有很多，
2: 对
1: 对，大家呢可以说说，比如说您喜欢吃新疆的哪道美食，包括您吃哪道美食一吃就觉得哇，哦，天哪，不能自己，包括您喜欢在北京的哪家店里吃他们的哪道菜，包括您也可以说您在家是不是也尝试着做个大盘鸡，您说哎呀我老得不着方子，不知道怎么做能够更对一点，今天呢正好人家哈人老板来了，您有问题都可以，我相信他肯定会和盘托出，
2: 嗯，
1: 不会有任何保留啊，
2: 嗯。说到新疆啊，
1: 嗯，
2: 因为就去过那么一次，就恨什么呢，
1: 嗯，
2: 时间太短，
3: 对，
2: 一天我
1: 吃太大了，
2: 是啊，
1: 嗯，
2: 但是好吃的也多，啊，
1: 那当然当然，
2: 我们在乌鲁木齐啊，当时就待了大概一天半的时间，到那儿的中午我们就去了，盛情款待嘛，去了一个当地最好的饭馆，
1: 叫什么
2: 忘了，想不起来了，说是最好的，确实也不便宜，一份首发饭得139还是138呀，
1: 哦，好贵好贵，
2: 还没多少，
1: 嗯，
2: 吃完了之后这个时候呢亲戚的那个就是朋友的亲戚啊，
1: 嗯，
2: 一个舅舅就问我说吃饱了吗，我说
1: 还有量，
2: 可以再吃点，他说我带你去一家首发饭吧，就在所算是老城区吧，在那个里边胡同里边穿到了一家
0: 进去之后，老板里边一个人没有啊，可能因为是不是饭点，因为我们都吃过中午饭了，一个人没有，就老板坐在那儿了。但是跟这个舅舅是熟人，说哟，你这点来了啊，我们刚在那个哪哪哪吃完了，就反正过过场面吧。来了得去个好点的馆子先撑撑场面，着实不好吃，你尝尝他这儿的。来了一份手抓饭，哎呦绝了，那是我吃手抓饭应该是吃的最好吃的一次。萝卜洋葱，咱们叫皮牙子，
3: 对，皮牙子，
0: 皮牙子，然后还有那个米粒儿，粒粒都包着油，而且那个油让你感觉不腻，
1: 嗯，
0: 那个就很可怕。我已经吃晚饭了，
1: 嗯，
0: 我又要了一份手抓饭自己吃，我要的应该不是大份，就是个小份儿，
1: 嗯，
0: 但是咱那儿的挺着实的，小份儿也不老少的，哗哗哗一会儿就吃完了。上边那些羊肉嫩的油，而且一点杂味没有，山腥味没有。
1: 快说现在反酸水了没有？
0: 有一点一直在念吐法。
1: 哎，手抓饭咱家那儿也有吗？
3: 也有。
1: 哦，也有。
3: 对，也有。
1: 哎，能说一下手抓饭特点吗？
3: 其实抓饭的特点呢，因为我们这块做抓饭呢是保持这种新疆原有的这个原始抓饭的做法。
0: 嗯。
3: 像我们是专门从新疆空运过来的黄萝卜，是咱们这个只有新疆有的这种品种黄萝卜。因为咱们市面上卖的这种是
1: 胡萝卜
3: 是这种
1: 对粉红
3: 色
1: 的。
3: 嗯。新疆产的这个黄萝卜呢，它是顾名思义就是黄色的。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新疆它这个日照时间比较长，啊，然后呢早晚的温差比较大，所以它要导致了这个所有的这个瓜果蔬菜，这个它的糖分
1: 很高，
3: 啊，包括它的所有的这个口感，是最好的。所以说呢，我们还是保持这种原始做法，我们用的是新疆的这个黄萝卜，我们用的油呢是这个纯的菜籽油，啊，纯的菜籽油。和羊肉或者是牛肉或者是鸡肉啊，其实都可以去做。它的特点呢，其实就是在我们新疆呢叫抓饭呢叫这个十全大补饭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胡萝卜也好黄萝卜也好，只有它跟油脂在一块儿的时候它才能分解贝塔胡萝卜素，
0: 嗯，
3: 啊，包括一些营养成分它能释放出来，对吧？有些人爱吃生的胡萝卜啊，其实这个可能跟吃黄瓜呀营养成分可能差不多，如果说你炒熟了，哎，或者是跟抓饭一块焖起来吃的话，那可能会营养成分会更高一些。
1: 对，所以你看那兔子老吃那生的嘛，眼睛都杀红了。哎，那刚才小胖说了，那个米饭都是一粒儿一粒儿的，那是不是也是提前？
3: 对，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新疆手抓饭呀，因为咱们北京可能有很多新疆餐厅啊，做手抓饭可能是。每个地方每个餐厅每餐做的特色不一样，或者是它的抓饭的口感出来也不一样。其实像小那个夏明刚说的这个抓饭啊，这个油而不腻，对吧？然后呢抓饭是一粒儿粒儿的啊，就是米粒儿比较饱满比较出弹，
0: 嗯
3: 啊，羊肉这一块呢它也没有说什么膻味儿，
0: 嗯，
3: 对吧？所以说呢新疆的羊肉呢，它首先第一个它是在牧场去喂养的，就是没有任何饲料，说它的羊肉这块呢它的本身的肉质非常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加上我们这个黄萝卜和胡萝卜再加上这个洋葱，
0: 嗯
3: 啊，然后加上菜籽油，说它综合起来之后呢，因为这个做抓饭呢油呢要比平时多一点，它是用油水一块焖出来的，它不像说是咱们焖白米饭，
1: 嗯，
3: 焖出来的啊，就是油水一块焖出来的，等于说是它用大火可能刚开始要把这个水分排一排，
0: 嗯，
3: 排完之后呢全靠它的油脂啊去把这米去焖熟，
1: 嗯
3: 啊，因为它这个米为什么出来一粒粒的呢，就是这个米啊一定要先下功夫，
0: 嗯，
3: 就大概在提前做抓饭之前的两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之间要用这个凉水要浸泡，
1: 嗯，哦，然后再把它捞出来，
3: 然后对，然后所有的东西炒好之后该下米的时候呢把米再下进去，
0: 嗯，
3: 所以这样的话呢它出来口感呢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吃出来米是比较散的，
0: 嗯，
3: 就一粒一粒一粒，就跟这个羊肉炒饭是一个道理，
1: 嗯
3: 啊，出来比较散，它不是粘在一坨一坨的这样，
1: 对
3: 对, 对，所以说呢这是它的特点。然后再就是还有它的营养特点也是非常 所以说刚才又说是叫什么十全大补饭嘛。
1: 嗯，
3: 你看很多就比如说是像我们父亲那一辈的，比如说是比如说是住院了，或者是怎么样了啊，就是医生可能是咱们这说哎吃点清淡的，喝点粥，对吧？新疆这块呢可能
0: 吃点清淡，
3: 哎，比如说是可能说是住院期间呢，可能是哎，可能要喝点肉汤啊，喝吃点这个什么手抓饭呀，对的，体恢复可能会更好一些。
1: 明白明白。其实像小胖和我，因为我们都去过新疆嘛，虽然可能没走的地方很远，但是至少对那边的美食，还是略知一二的。比如说，据我理解的话，比如说在新疆的美食当中，最流行使的一个是土豆，土豆。就是跟这边土豆有一些是不太一样的，它特别沙，哦，就吃了以后你就觉得就跟吃沙瓤西瓜那种感觉似的，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小胖刚才说的是洋葱更多一些，然后是番茄也多一些，然后好像那边的朋友也爱吃一些辣，比如说像大盘鸡里头也可以放一些辣椒，
3: 对，
1: 这个也是没有什么问题。那其他的比如说像是什么孜然呐、等等这些，那可能就更多了。你看像我们听众就说了，太过分了啊，人家厨师费半天劲把肉串串成串烤半天，烤好了你就拿那个馕一捋都下来了，你说那厨师心里得多难受。别闹，这是一种吃的方式，真的在那边都这么吃。
0: 是吗？
1: 这真的
3: 非常对，说的非常对。其实
0: 就这么撸着吃。
3: 我们这个正确打开方式啊，这个馕和羊肉串，尤其刚才说这个王宇老师说是，这个馕刚烤出来馕啊，跟刚烤出来这个羊肉串烤肉啊，是它最完美的搭配。刚烤出来热馕呢，然后在这个跟羊肉串块稍微的烘烤一下，撕上一小块，然后掰开，就跟咱们这北京吃这个。
1: 卷饼
3: 或者吃那个牛街那种有那个火烧，
1: 对对对，
3: 加肉是一个道理，但是这个羊这个是加的是羊肉串，撕上一块或者小块馕啊，捋上一串羊肉串放到一块吃，这种感觉是比较好
1: 的可好吃了，真的可好吃。
0: 我没这么吃过啊，但我吃过第一次吃热的馕，或者说现烤出来的馕，在新疆吃的，那个时候不知道北京哪有，后来知道在但是那个地儿应该也不是现烤的，只不过他会给你加热一下。在那边吃有一个算是当地的比较有名的一个品牌啊，叫阿布拉都。
3: 阿布拉的馕
0: 啊，对
3: 啊，
0: 我们买完了之后啊，打着车去机场，的哥就跟我们说，哎，你一看就是外地人吧。还买这牌子的，我们当地人都不吃这牌子。我说那也没办法啊，我们只知道这个。但是不得不说，因为没吃过其他的那地哥推荐的那些好吃的，我们就吃的那个，就在门口守着。他不是五个一装盒还是多少一装盒吗？我们要了11个，专门空出来了一个，我们就刚烙出来的，说这个先给我，剩下的先您先烙着，不着急。我们就撕着吃，哎呀，香的哟，麦香味十足，特别的香，而且就是该脆的地方脆，该嫩的地方嫩，里边的面筋就是嚼起来是有韧劲儿的，
1: 对
0: ，Q弹的，同时咬起来又很有劲道，好吃极了。最点睛之笔就是上面那个芝麻，它那个芝麻铺的还满满的，哦，哎呀，那个。太解馋，我们也是吃完了中午饭去吃了这馕。
1: 天
0: 哪，
1: 你
0: 又吃了一
1: 吃几顿啊？
0: 七顿吗？而且咱们那边就是乌鲁木齐那边，它本身天黑的晚，
3: 天黑比较晚，
0: 它的时差大概有2个小时嘛，
3: 对，2小时。
0: 我们在那儿吃饭的时候说下午饿的不行了，说哎怎么还不吃饭呀、要不自己吃点什么？刚吃完说哎那个吃点下午茶呗，6、7点钟啊，吃点下午茶呗。哦，好嘞，你就去吃点凉皮儿啊。吃点那个，还有那个类似于像雪花酪的那种冰品，吃完了之后，我们想那溜达溜达呗，溜溜神儿，溜到大概当地时间的8、9点钟，9点钟开始喊你，哎，出来吃晚饭了。
3: 对对对，
1: 差不多。
0: 当时疯了，
1: 差不多，
3: 差不多。
0: 怎么又吃晚饭？吃完晚饭说，咱去唱会儿歌。唱完歌之后吃个夜宵，其实那个时候要按北京时间已经就是1点多了，差不多。
1: 对，
0: 吃个夜宵，那可不就得七顿起吗？
1: 啊、哦，对对对。另外呢 ，John 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个馕坑烤肉非常好吃，他说。

0: 那想问问咱家那个拉条子是怎么做的？就比如说里头的那个红的那个颜色是西红柿的颜色呢，还是辣椒的颜色呢？
1: 哦，你看啊，这个就是这是在新疆啊，就是在这个老百姓的叫法有不同。像在新疆当地呢，叫这个拉条子分两种，一个叫拉条子，啊，一个叫拌面，
0: 啊，一个叫拌面。
1: 对，其实它都是一个产品，啊，只不过叫法不一样。其实这拉条子它能融合菜很多，比如说我要吃芹菜的、土豆丝的，
0: 嗯，
1: 啊，西红柿的，啊，包括一些这个白菜肉的，其实都可以做成一个拉条子菜去做。但是呢，就是可能说拉条子，可能就是在我们新疆当地，可能就说是家常拌面啊，这种意思啊。所以说，你看家常拌面里面菜有很多各种，家里面比如说是有青红辣椒啊，包括洋葱啊、西红柿、羊肉，其实就够了。
0: 嗯
1: 啊，刚才这个朋友问到说是这个颜色从哪来的呢？很多这个北京的新疆馆子呢，就是上颜色就翻那番茄酱。
0: 嗯
1: 啊，因为咱们这块的口味它喜欢那种酸甜的感觉，但是我们家这块呢就不放番茄酱，我们是靠西红柿去做，就去上颜色，然后呢是靠我们新疆特产的一种肉辣椒。晾干了之后呢，我们叫辣皮子，它这个用这个温水泡发之后呢，你在切的时候呢，切成小一点的丁儿，然后在揽羊肉的时候那一块揽。这辣椒呢，虽然说辣椒看着很红，但是它这个辣椒品种呢，它是发甜的，啊，所以说呢，这个菜呢就不是特别辣，颜色呢也是出于这个，啊，有很大一部分出来这个红的颜色，可是这个。
0: 嗯，
2: 还是天造地设呀，
0: 当然
2: 就是你看那边的连辣椒
0: 嗯
2: 都不是辣的，都是甜的。
1: 不是啊，这个新疆它的辣椒分很多种，
2: 也有辣的是吗？
1: 比如说是它做大盘鸡，
0: 嗯，
1: 大盘鸡有做大盘鸡专门辣椒，
0: 嗯，
1: 就我们常说的叫现辣椒，
2: 也是新疆的辣椒，
1: 新疆辣椒。然后呢，比如说是刚才下面说的炒米粉，
0: 嗯，
1: 炒米粉也有专门炒米粉的辣椒。
2: 哦，
1: 对，所以说呢，我们新疆有一个特别就是比较特色的一个拌面，叫辣皮子滚肉拌面。
0: 哦，
1: 听上这个名字之后呢，可能说是可能外地朋友也好，或者包括不是新疆的朋友找，哎呦，这个是不是特别辣呀？
2: 嗯，
1: 其实这个一点都不辣，啊，这个辣椒还是有发甜，因为它。新疆呢，它是有分好几个地区产辣椒，每个地区产辣椒，作为这个餐饮来说呢，包括烹饪当地的美食来说呢，都有不同的用处。
0: 嗯，
1: 啊，是这样的。
0: 好，这样，下一节，
2: 嗯，
0: 趁着小胖饿，咱们一定快马加鞭，然后让老板给咱们讲讲，比如说肉串。

0: 也有拿什么穿的啊，就是这些技法要说一下。另外教大家一下，比如我在家要吃大盘鸡，我应该怎么做，这个也很重要。然后第三，刚才说了那个炒米粉，炒米粉简单的教一下也可以。
1: 行，而且呢我觉得也让少雷介绍一下，我们不太知道的一些新疆美食。
0: 可以
1: 比如说我在他们家吃的那个真的记忆犹新，就刚才我们还算了算，得有小五年的时间了，但是到现在为止依然还记得。而且最关键，因为现在新疆馆子也挺多的，去到其他的地方你点吧不是那份，差点意思，偶尔会有，能赶上就不错了，点上来还不是那么回事，但是说在当地应该算是也算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种美食。
2: 对对对对，
1: 一会儿咱们再来说说。今儿我们聊新疆。

0: 人生苦短，
1: 再来一碗。
2: 嘿，哥，
1: 就是这个味儿，
2: 就是这个味儿。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

0: 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
5: 幽默段子烫嘴，
6: 美食知识开胃。
7: 每天中午12点，
8: 就是这个味儿。

0: 对，新疆的奇台郡啊，因为它那块呢也是刚才跟刚朋友包括主持人说这么多了，也是说是新疆它是因为跟那个地理环境啊、早晚温差啊，因为它新疆所有的农作物它就产一茬啊，就产一茬，所以说它的面、它的这个小麦啊，包括它的大米，
1: 嗯，
0: 啊，出来之后它这个是口感是非常好的，
1: 所以它的面筋度高，
0: 对，它的面的筋度非常高的，所以说呢，它这个加上手工揉和啊，加上里面要调盐啊，加上手工不停的搓捏啊揉，就导致了它这个面的出筋度会非常高一些，
2: 就特别有劲儿。
0: 对，它就是肯定说是不是硬啊，说是筋斗啊，就是比较弹。
2: 嗯
0: 啊，
2: 听说新疆的西红柿好像它那个皮儿啊比较厚，因为跟当地的特色有关系，就是日照比较充足，所以特别容易，就是如果要是你这菜里头放西红柿的话，就容易炒。

0: 菜，
1: 嗯，
0: 啊，萝卜，
1: 嗯，
2: 对，土豆，
0: 土豆是常备菜，因为当时在新疆确实没有什么可那个吃的蔬菜，像什么黄瓜基本没有。为什么会说是在新疆以前会晾一些西红柿干儿，
1: 嗯，
0: 也可以去炒菜用
1: 啊。
0: 辣，就我说的红辣椒晒成辣那个辣皮子也能炒菜用，就是它的因为当时的环境。啊，导致包括到现在演变出了一些很多的美食
3: 啊，
0: 是这样的，像那个我们最早吃的这个包子馅呢，这个土豆的包子是怎么做的？就是土豆蒸完之后呢，把它搓成泥，搓成泥之后呢，我们用那个羊油，羊油之后呢，就切成小碎丁，在油里面呢把它炸金黄，炸金黄色，金黄色之后呢，就出来就没有那种羊的膻气了，
1: 油渣了，
0: 哎，就是油渣，
1: 嗯，
0: 油渣呢跟那个土豆和在一起。放上一点盐，放上一点白胡椒，
1: 嗯，
0: 放上一点点花椒面，啊，如果可以的话呢，如果说当时可能没有这个新鲜的这个青红辣椒啊，当时肯定没有放这个东西，
1: 嗯，
0: 就揉在一起包成包子，再调成一个什么醋蒜汁儿，你蘸着吃，我就下明啊，这一顿饭、啊、能吃个10个没问题。
2: 啊，哎，伟京的这么说，我觉得应该很好吃啊，
4: 是很好吃。但是一开始啊跟我说，我也是去到那个阿姨家，
2: 嗯，
4: 阿姨说我给你包包子吃，我说哎好嘞，我说羊肉馅的呗，啊羊肉韭菜啊，羊肉大葱，
2: 嗯，
4: 还是羊肉什么，上来了之后我说哎呦这包子个儿不大哈、啊、我说哎挺好，我说阿姨什么馅的呀，土豆馅的，我说这有点馒头加饼的意思吧，这个我们主食配主食、啊、但是吃了一个就像你说的好吃极了，而且它真的是配着蒜汁儿，吃了没有10个那么多，我饭量没那么大，6个就吃了6个，它不大啊，就这么大的包子，
0: 就打包子
4: 不大，对。最关键是我们吃完了6个包子之后啊，阿姨开始上菜了，嚯，来来来吃肉，就开始什么羊排啊，还有在那个时候，因为我去参加的婚礼嘛，
2: 嗯、
4: 婚礼的、那个那边都会做什么九大碗啊，就这些蒸的菜或者什么的，啪上了一个九大碗，又给我们蒸了那个羊排。
0: 对，那叫九碗三号。
4: 对，九碗三号。
0: 对，
4: 我们当时说，我说阿姨，这个吃一定要吃完了，我们就4个人，加上阿姨5个人，先吃完包子，又把那九大碗给吃了，羊排是真没吃动。但是已经不易了，少雷知道九大碗不老少的，虽说他叫九大碗，而且放在那儿感觉挺，但着实啊，而且基本上全是肉，
0: 对，
4: 应该大多数都是肉。
1: 嗯、
4: 你想想，我们那算一顿啊，
2: 嗯，
4: 照着这样的，我们吃了。
2: 不是一天
4: 那一天没有吃那么多、
2: 嗯、
4: 刚到那儿第一天吃了7顿，那一天吃了5顿，
2: 哇、哦、
4: 就照这样吃的吃了5顿，
2: 哎呀，
4: 回来之后胖了17斤，
2: 哇、哦、
0: 差不多，
2: 哇、哦、
0: 这个凡是这个咱们这个去玩新疆旅游的朋友啊，只要待过超过10天以上的、
2: 嗯、
0: 回来啊最少的这个重量啊、
1: 嗯、
0: 加5斤体重啊，
4: 太作了。
2: 哎，我去那儿怎么回来瘦2斤呢？
4: 你夏天去的吧？
2: 啊，对呀、啊，
4: 苦虾嘛。
2: 来来来，那刚才我们在上一节最后呢，已经说了，能不能啊让老板简单说一下？比如第一，大盘鸡、
1: 嗯、
2: 如果在家做的话、嗯，容易吗？
0: 其实也容易，啊，是也比较容易，就是一些，因为。去把这些买一些相应的辣椒，因为现在可能是这个咱们农贸市场里面肯定也有卖这个新疆的这个辣椒的鲜辣椒的，啊，买上过来。然后那个因为每个地方和每个地方的鸡的品质也不一样嘛，因为这边就用三黄鸡，
2: 嗯，
0: 就买新鲜的三黄鸡就行了。
2: 那是要它的那个肉柴一点的还是肥一点的？
0: 不是肉柴一点，就是鸡稍微嫩一点。
2: 哦，明白明白明白、
0: 啊，嫩一点就行。如果说它太柴的话，像老母鸡一样，
2: 嗯，
0: 在高压锅压，像煲汤，
1: 嗯，
0: 这种，啊，因为它每个食材和每针对的做法也不一样，嗯，啊，像一般家里面去烹饪这个大盘鸡的话呢，就是农贸市场去选一些这种比较好的三黄鸡，啊。然后呢到农贸市场买些鲜辣椒，买点土豆啊，买一点这个青红椒，大葱大蒜啊，各种香料都有嘛，香料里面可能就放一个，因为很多现在 人吃东西啊，因为我们餐厅啊，这个做这个大盘鸡香料呢，就大概有四种香料，
4: 嗯，
0: 不配放太多，不像说是香料味把这个食材的原本的味道盖住了，
2: 对，
0: 我们。

0: 就跟就这四种香料啊，然后呢加上我们这个新疆的独有的这个鲜辣子啊，去做这个就行。刚开始就是鸡做完控完水之后呢，鸡自己拿冰糖或者是拿白砂糖炒糖色，
1: 嗯，
0: 炒完糖色之后呢，把这个你做好的鸡呢，控完水鸡呢放在里面炒糖色，炒好之后呢，你这时候呢可以多炒小火多炒一会儿，让糖色呢完全入到这个鸡的表皮里面，包括它的入味儿啊。这时候呢，你可以加一些这种刚才说的这四种的香料，
1: 嗯，
0: 可以加进去，把这个鲜辣椒也可以加进去。然后最好呢，用这个鲜辣椒呢，自己家里面要有条件的话，用这个鲜辣椒，用那个打碎机把它打成辣子酱
1: 哦
0: 啊，然后呢再放点辣子酱啊，然后呢可以放一点酱油。

0: 让你加水，加开水也行，加凉水也行，开锅之后再调味儿。啊，调完之后呢，这会儿你的鸡的这个汤的颜色基本就是一种，红色的汤了。啊，鸡稍微炖一会儿之后呢，你把你切好土豆，啊，切成薄片也行，滚刀的这滚刀块也行，往鸡上面一撒，大火开锅之后呢，关小火，啊，因为鸡它基本已经熟了，让土豆鸡更入味一些，然后呢，关小火让它炖一会儿，炖了差不多大概有个15分钟、20分钟左右。看土豆，不要把土豆炖太面。
1: 嗯，
0: 要炖太面的话，整个大便鸡汤出来是糊的，
2: 就碎了。
0: 碎了，哎，就是土豆熟了就可以了，再反大火收汁。收汁情况是，大土豆也会吸纳一些大便鸡汤汁。然后最重要就是拍切生蒜、生的大葱、

0: 吃，还不如家里的好吃的，就自己家做的最好。
1: 对，这可能说是，可能说记忆犹新的就是我们小时候就是那种妈妈的味道。
2: 对，
1: 啊，这是一方面，但是现在就是吃的也多了，
2: 嗯，
1: 选择性也大了，这可能说是再有吃以前的味道就得去找了。
2: 嗯
1: 啊，就这个，所以说呢，我觉得这是每家每户都有这个。

0: 是吧？
1: 嗯，
0: 有专门的店就做这两样，
1: 哦、
0: 别的不做。
2: 哦，这个
1: 哦，
0: 我专门就卖薄皮包子，卖烤包子。
1: 这个做的好垂直啊！
0: 哎，对，就这个非常就是单一的一个店，就拿现在来说就是单品爆款。
1: 对对对，
0: 还有一些店呢，比如专门卖烤肉的。啊，我就是比我就烤羊肉串，别的什么没有。
1: 哦，
0: 专门过去吃羊肉串和馕的，然后专门吃做大盘鸡的，我就专门做。

0: 去隔壁隔壁的拿馕，
1: 嗯，
0: 去隔壁的这边的去拿那个，比如说说的什么大盘鸡啊，
2: 对对对，
0: 或者什么的，再去隔壁隔壁拿包子，
1: 嗯，
0: 他你说这家有吗？没有，压根儿没有。这边做凉面的就是凉面，只不过他可能面条的粗细啊什么可能有点不太一样，还有的有的是加个麻酱啊，有的是加或者其他的一种调法，
1: 嗯，
0: 这个不一样，其他的全部都是你要到各店去买。
1: 哦，
0: 这个非常好，非常好，包括做手抓饭什么，就只有一家，就只做手抓饭。
1: 行，有机会我去他们家尝尝手抓饭。
0: 行，
1: 等过了夏天行吗？
0: 可以，等你不苦了再去。
1: 对，等我不苦了的时候。
0: 还有一个要一定要去吃的，
1: 嗯，
0: 就是我一直有念想的，
1: 嗯，
0: 薄皮包子。刚才说了一
1: 个薄皮包子，
0: 薄皮包子，
1: 嗯。薄皮包子跟我说的烤包子有很大的区别吗？
2: 嗯，区别很大，区别很大。因为那个现在新疆它那个包括烤包子包括薄皮包子吧，它分很多种肉馅，比如说有纯牛肉的加羊油，有纯羊肉的加羊油啊。但是现在人的生活水平都那个什么高了，而且吃肉的呢，就是比如说以前是纯羊油加点瘦肉的，现在等于说瘦肉多羊油少啊。它是一个是在馕坑烤出来的啊，它皮儿呢比较酥脆的啊，然后薄皮包子呢，它也是把这个就跟类似于像烧麦一样，
1: 嗯，
2: 但是比烧麦皮儿要更软一些。
0: 它是烫面还是半烫面？
2: 那个
0: 就是薄皮包子。
2: 也不是烫面
0: ，
2: 也
0: 不是
2: 烫面，
0: 哦，
2: 正常和面，
0: 正常和面
2: 啊，就是把那面擀得非常薄。
0: 哇，那厉害
2: 啊！把面擀得非常薄，薄皮包子还有那包括那个烤包子的那个皮。也是一样的，它那皮要擀得更硬一些。
1: 对，
2: 更硬一些。
1: 嗯，
0: 但是也会很薄，
2: 也会很薄。
1: 哦，
2: 这样烤出来之后呢，它这个上面一层烤出来之后呢，从馕坑起出来之后呢，它有一层特别薄，你一咬，啪，
1: 对，
2: 碎了。
1: 对，
2: 然后里面的洋葱啊，
1: 对，
2: 点羊油啊，
1: 对，
2: 包括一些那瘦的羊肉或牛肉啊，包括里面的一些简单的调料啊，它的香气整个就出来了。
1: 对。
0: 哦，这个太出乎意料了。我一开始吃那个薄皮包子，我以为是烫面的，因为它面皮很筋道。
1: 嗯，
0: 而且呢，为什么叫薄皮包子呢？
1: 嗯，
0: 就通过皮就能看见里边的馅
1: 儿啊，真的？
0: 哎，就那么薄。
1: 哦，
0: 就你就知道啊，这里边大概是什么馅儿，就能看得着。但是吃起来，你想它里边还有汤汁的，
2: 对，
0: 它的汤汁不漏。
1: 哦，
0: 不是说你一咬这边也漏了，那边也漏，不，你咬的时候还得稍微。你的牙齿触碰到它的皮儿的时候咬断了啊，
1: 嗯，
0: 你还得稍微再用点力把它撕下来
1: 啊，还挺筋的，
0: 很筋道
1: 啊。像卢先生说，
0: 啊，
1: 大乌苏加烧烤，哇，绝配，就是相当于啤酒就肉串呗，
2: 对，
1: 嗯，是吧？
2: 就肉串，对，
1: 哎呀，真的就这种天儿，虽然说我苦夏，我怎么一讲到
0: 啤酒一提起这个还是可以的，
1: 我就受不了呢，真的。
0: 哎，那咱说说串呗，
1: 就说说串，
0: 因为原来咱们锦州的串咱也聊过，
1: 聊过，然后哈尔滨的
0: 也
1: 聊过，
0: 聊过。
1: 对，
0: 新疆的串有什么不一样的吗？需要提前腌吗？什么的？
2: 其实这个新疆啊，它不像咱们那个东北烧烤啊，各种的，比如说是烤种类很多啊。现在呢，我们新疆呢，其实最原始就是一个烤羊肉串。其实，就这个肉串呢，其实这个新疆有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吧。啊，其实可能是都差不多。新疆的羊肉呢，其实按理我们小时候就是没有吃过腌过的羊肉
1: 啊，哦，主要是食材太好了，
2: 啊。对，所以说呢，就是，不管是吃新疆菜也好，是吃到其他的食材相当重要的，包括我们餐厅选食材的时候也是非常谨慎的，啊，牛肉、羊肉之类的。现在那个等于说是我们小时候吃这个羊肉串啊，基本我们是不腌的，啊，羊肉比如说是。买完羊肉回来，或者在别的羊肉摊子上，比如说就我们小时候吃的羊肉摊子上，人家这门口就挂了五六只羊，啊，宰好的羊挂到那儿，然后呢，有个人专门负责剔羊，一个人专门负责穿羊串，
1: 哦，现弄让。

0: 时候就没有腌过的。
1: 嗯，
0: 然后最主要就是以前呢，我就是小时候我也很纳闷，就是每一个这个烤肉摊下面啊有个大红桶，红桶里面有水。
1: 嗯，
0: 他每次这个，比如说你要十个二十个，他会把这个羊肉串上面的水呢，在水蘸一下再烤。啊，之前一直不明白，但现在明白那是什么呢？嗯，里面是盐水和皮牙子。
1: 哦，
0: 泡出来的水，就等于说是最初级的一个腌制。
1: 嗯，
0: 蘸一下拿出来直接烤就行了。
1: 嗯，
0: 啊，
1: 也怕烤的时候水分流失太快，
0: 哎，对，
1: 干嘛。
0: 那时候吃的感觉呢是，口感呢是非常
1: 嫩，
0: 然后也非常筋，嗯，啊，这种，但现在我们北京这个店的这块呢，现在羊肉这块呢，
1: 嗯，
0: 我们就稍微腌制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很多这个北京客人就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人，
2: 对对对，
0: 他可能吃不惯那么硬的羊肉，
1: 哦，
0: 啊，他可能稍微哎嫩一点呀，
1: 嗯，
0: 那我们就要进行羊肉就要腌制一下，啊，腌制完之后烤完之后呢，其实，虽然说口感上不一样啊，但是味道都差不多。
1: 嗯，
0: 啊，因为我们孜然也从新疆发的孜然。
2: 明白。
0: 啊，因为最好的孜然是我们新疆吐鲁番的孜然。
2: 对，
1: 新疆的串儿我们知道，就反正跟东北的比大。
2: 大。
1: 啊，
2: 真的，那一串扔，
1: 对，
2: 怎么也得有一两二两的肉。
1: 对，之前的时候其实就是车条，
2: 嗯，
1: 穿着。
0: 对。
1: 对吧？
0: 对。
1: 然后后来呢，慢慢的从哪一年开始啊，就是红柳，
2: 红柳，
0: 对，红柳，对，
1: 红柳穿串就倍儿流行啊，
0: 对对对，
1: 哪儿都有卖的。你现在去那批发市场，
2: 新发地
1: 都能看见那批发红柳的。
2: 对，
1: 但是在新疆好像看的并不是很多。
0: 其实这个红柳烤肉啊，其实是在早在这个很就是二三十年前。

0: 就在那待两天，第一天演出，第二天签售，然后就走。
1: 对，
0: 所以后来说，那你也带点东西回去啊，就带我去咱们那边的市场去买。哇，市场可大了。
2: 嗯，
0: 然后我说那行吧，我说那个像那个杏干给我来两斤，然后还有专门卖那个，那应该叫什么？不是榛子，就他
3: 巴达木
0: 啊，巴达木。然后说巴达木给我来一斤。后来人家说别闹。我们这儿一买都一袋子一袋子买，
3: 对对对，
0: 我天哪！但是拿回家真好吃。
1: 新疆按公斤算，
0: 是是是，哦，对，一麻袋一麻袋的。
2: 是，
1: 其实这个新疆的美食有很多，
2: 嗯，
1: 就是可能是让我们这现在的人可能认为新疆的美食就大盘鸡、拉条、羊肉串啊，
0: 嗯，
1: 馕包肉啊、馕啊，其实有很多很多很多啊，包小吃。啊，组合采集在一起的，
0: 对，
1: 包括像爱旅游的朋友，包括像这个时候七月初，
2: 嗯，
1: 是去到新疆旅游是最好的季节，为什么呢？瓜果梨桃什么都下来，
0: 对，
2: 正好的时候，
1: 啊，正好的时候，为什么说是新疆那些瓜果梨桃甜呀，啊？什么，
2: 嗯，
1: 还是跟地理这个位置有很大的关系，
2: 嗯，
1: 早中晚的温差，
0: 嗯，又比较大，
1: 十几度，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
2: 你最近不着急回的吧？
0: 你要回去带着他，
2: 不着急回去，咱就下次再聊。
1: 好的，
2: 咱聊一些可能不为人知的。

安有美食有音乐的完美自驾吗？那快来跟我们一起云游乌兰察布，解锁暑期自驾全新旅程。7月17号，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将会带队开启一路欢歌向山海乌兰察布草原音乐自驾行。我们将一路探索天然氧吧苏木山，逛国潮街区乌兰察布之夜，打卡世界三大高山草甸草原之一，叫做辉腾锡勒黄花沟，探秘乌兰哈达火山，开启落日下的草原音乐狂。

0: 福，看看阿兹猫拍到的一些非常珍贵以及很清楚的照片。实际上啊，他的一个工作状态，因为我看到他的朋友圈是比较，就是别人可能很难克服的，但是他因为有得天独厚的这个先天条件，不怕高反，所以他在那儿基本上没啥事儿啊，适应的很好。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先回复两个字儿，叫做野兽啊，野兽。其实它是兽类，但是我怕大家回的那个五花八门，所以大家就回野兽，野生兽类，您就可以看到一组两组拼图，都是很多很多的高原野兽啊，这高原兽类，野生兽类。咱们开始说一说。
1: 好的，好的。实际上我去这个青海拍摄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啊，在哺乳动物这一方面呢，就是猫科动物。可以看到我的名字叫阿兹猫，所以说我是对猫科动物情有独钟，然后非常的喜欢。然后我们知道这个高原上有哪几类猫科动物呢？婉乔，你大概你能想象吗？这些猫
0: 科动物，高原类的猫科动物有。反正我知道有那个猞猁，应该是跟猫长很像，
1: 对，肯定啊。
0: 哦，那其他的就不知道了。豹子算吗？
1: 雪豹啊，雪豹
0: 也算。
1: 对，这是中国可以说非常有标志性的旗舰型的高原的这个代表物种。
0: 哦，那就算大猫了，这是。

0: 望远镜嘛，
1: 对，就是我们肯定是要带望远镜，但是呢就即使有望远镜它也是非常困难，所以通常来讲像我每次去拍雪豹这个地方呢，它是有这个保护站，然后是有这个向导在那里，这个向导他的眼力非常的好，他会能看到甚至是差不多四五百米之外的这样的雪豹他都能发现，
0: 明白，
1: 非常的厉害。
2: 这也给大家提了醒啊，就是不是说我特别爱好野生动物，那我就单枪匹马的就去直接去这个青藏高原的这个雪域上面去拍照去了。您最好找一个向导，
1: 对，一个是如果你需要看到像大猫这样子神出鬼没的物种的话，你一定是有向导。另外呢，还是就是有些区域它需要自驾的话呢，它其实有一定风险的，所以最好是在就是出行之前先要评估好各种各样的因素。我是不太建议大家就是因为喜欢这个动物就贸然的上高原，因为它其实对你个人的身体啊，包括你的开车技术啊，包括很多方面都是很有挑战的。
2: 是的，而且好多路咱不熟，对吧？
1: 对，
2: 然后在这个地方它你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也给大家提个醒啊。屁友说，我好像在拼图当中看到了藏狐，非常对啊。别着急，我们间隔一小段之后马上来揭晓哪两张是藏狐，哪两张是雪豹，哪两张是兔狲，还有这个是猞猁，对，还有在那打架的那个汉塔吧，那是。来吧，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野兽，您先看着图，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3: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

0: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哦哟，好多听众现在满屏啊，都是野兽，大家都在回复野兽，都在看图。首先，小乔流水啊，我们的这个听众就问嘉宾老师：“您拍的这些照片多珍贵啊！有些动物是不是基本靠缘分才能看到？是不是？”
1: 嗯，那是有一定的运气在里面。其实我也不是每一次上高原都能把这几种猫科收全。当然了，我觉得我的猫运还是不错的。
0: 哎，对
1: 啊，你看我雪豹就拍了大概不同的个体不下10头，然后猞猁呢，我曾经一天。

0: 是使用长焦镜头、长焦镜拍到。
1: 明白、那得放大多少倍啊？100倍、
0: 其实倒也没有，长焦镜头嘛，你看像我当时用的是裁切的模式拍摄，大概在800焦段、这个焦段在800，所以你可以看到还是非常远的。
1: 明白啊、
0: 但是如果说是成年的个体，它不怕人的话，有的时候就在你跟前活动，比如说这个藏狐、像这个捕食的这个藏狐，最近的时候离我们就5-6米。
1: 哦，
0: 对，因为它不太怕人，但是这个幼崽呢，它就会非常的怕人。
1: 对，这幼崽只能在家门口玩，对吧？然后大家再看这组拼图的下面两张啊，第三张、第四张，这两张是雪豹啊，尤其是第三张很难找雪豹。如果你认出来它了之后，你就好找了。但是你第一次看它的时候，就是满脸都是，这不是满屏都是石头吗？哎，不是啊，它在这个石头上当中在这行走呢。第四张它也是叼了一个食物，
0: 对，这个第四张呢，其实就是一头年轻的雪豹，它估计也就1岁多吧。这个是前两年的时候，我们你看在看这个绿意盎然，这是在夏天的时候拍到的。这个小雪豹呢，它嘴里叼的是个旱獭。
1: 哦，
0: 它把很有意思，它可能不太饿，所以它就叼着旱獭当球玩儿。
1: 啊，玩儿呢？
0: 对，它在玩儿，它就把那个旱獭甩来甩去，然后我们就在山脚下看着。哎呦，当时觉得它特别的有意思，就它的行为，
1: 哦、
0: 因为它有一个大尾巴嘛，它在那个灌丛中跳的时候，那个大尾巴就甩来甩去，它其实在里头玩旱獭呢。
1: 明白，
0: 他说。只有等它饿了的时候，它才会把它吃了。
1: 但是那它这么小，它的捕食能力就很强了。
0: 其实旱獭还是比较容易的，
1: 是吗？
0: 对于小雪豹来讲，你想，毕竟它们的主食是岩羊。
1: 哦。
0: 但是，这么小的雪豹，它是捕不了岩羊的。
1: 对。
0: 但是它抓个旱獭还是挺容易的。
1: 明白了，就是降维打击了，抓旱獭是
0: 哈。对，这是它儿时的玩具吧。
1: 明白。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想看图，回复野兽啊，然后呢，这一组拼图的，咱们看完了。两个雪豹之后呢，咱们就来看看有一个剪影啊，这个夕阳当中一个剪影，你从它的耳朵上面有两个刺毛，你就能看出来，这应该就是
0: 猞猁
1: 啊。
0: 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猫科。
1: 对，哎，这猞猁，我感觉它在那儿杠爪子吗？在第二张，下一张，在那个草丛上，
0: 它在那里磨爪子，然后在那里留记号，因为它就是标示它的领地。
1: 哦，
0: 猞猁也是一个，猞猁行踪也是非常神秘的，就是它是在早晚活动，它白天的时候你基本上见不到。
1: 哦。我们有一个叫梧桐落墨说，一看这片子就是泥石万出的。啊，这是你们的摄影设备吗？
0: 没有，我是佳能，我用的都是佳能。
1: 哦，你看，哎，咱还猜错了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野兽”啊，您可以看到，这个猞猁，因为大家如果是家里有孩子，会陪孩子看那个《疯狂动物城二》的话，那猞猁简直是那儿的头号叫什么反面角色啊！所以对猞猁的这个长相应该也是很有这个印象的。那接着咱们来说兔狲了啊，猞猁下面就杠爪。爪子的那个下面有一个在石头，您也是得仔细看，石头上面有一个毛茸茸的，然后小屁股撅到天上去了的那个就是兔狲。兔狲的这个表情和这个脸上的这个样子啊，也是长得非常的可爱，然后感觉它所有东西都是往下长的。
0: 对呀，兔狲你看腿很短啊，但是身上的毛很长，但是真的是非常可爱。而且你可以看到兔狲在这几种猫科里头啊，它是不太一样，在于呢它是日行的，
1: 哦，
0: 它是在白天捕食，所以说我们在白天里见到兔狲的概率会比较高。
1: 嗯，所以这那但是也得眼神好啊，因为它太
0: 是的，它也是保护，但是由于它是白天捕食，所以它有很多活动，
1: 哦，
0: 所以你看到经常在这个就是它的生境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都是碎石啊、小河啊，然后旁边有一些土坡啊、草坡啊，它是在这样的地方活动，因为这些草坡上全都布满了这个鼠兔的洞，它是抓这个鼠兔。
1: 哦，
0: 所以
1: 他自己也个儿也不大，他去抓鼠兔去。
0: 他挺大的，他比，家猫应该还要大
1: 啊。
0: 对，
1: 那你拍出来，我以为就是一个，
0: 没有没有，
1: 哦，
0: 其实这个是距离比较远。实际上，兔狲的个头还是比较大，对，
1: 哦，
0: 差不多，这样子，
1: 差不多家里头养的那种成年猫是吧？
0: 比这个猫要大一些，
1: 还要大一些，
0: 对，
1: 真的是大猫了啊。那接着咱们再来看这一张组图的最后一张，这俩人在打架，你一看就能知道，就是那个表情包汉塔，就是那个啊。
0: 对，没错，他们的工作就是应该说是吃饭，然后打架，就是玩耍，还有报警。
1: 他们还报警？
0: 对，因为他们的天敌太多了，就是比如说藏狐也会吃它，狼也会吃，然后那个雪豹也会，所以说他们的。

0: 一个生来具有的一个功能就是报警，它只要觉得哪个地方有它的可能的天敌出现，它就会站立起来，然后发出声音，
1: 就像
0: 报警的声音，
1: 就像那个表情包一样。
0: 哎，对对对，完全就是那种，但是它不是那种哇的叫声，它是发出那种就是汉塔的，我也学不会啊，这个叫声
1: 是粗的还是尖的？
0: 尖的，很尖的声音，
1: 是尖的声。
0: 嗯，而且我们通常找这些猫科或找这些掠食动物啊，都是通过汉塔的警报来寻找，就是你看它站起来往哪个方向叫，一直在不停的叫，你就顺着它的目光去搜索那片区域，通常都是有收获。但是

0: 颈呢，它不是特别确定，但是如果是对于犬科，它就会非常的确定。如果它一直连续不停的叫，就说明呢十有八九都是狼或者藏狐。
1: 哦，哎，如果要是在这个青藏高原白天能看到狼啊，野生狼
0: 可以
1: 哦、
0: 嗯。而且狼呢，犬科嘛，它的活动是非常的，就是说频繁的在白天、
1: 哦。明白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野兽才能看到啊。您在别的这个公众号上回复，您就触发不了我们的关键词。好，那我们就进入到下一张拼图了啊。下一张拼图的第一张就是阿兹猫已经去那儿连六年了，这回是第一次拍到吗？还是说已经见过一次了？
0: 嗯，实际上之前呢在其他的地方去拍到过这个黄毛猫，但是呢它不是纯的，就是因为

0: 那么这样的话我之前拍到的都不是很纯，但是这一次这是刚刚结束的青海旅行，我终于拍到了是比较纯雪版的荒漠帽，所以非常的开心，
1: 而且非常难得啊！跟大家讲，就是这要是去到雪域高原，可能你看去了这么多年才能拍到这么纯种的这个荒漠猫啊，荒漠猫。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野兽，您可以看到一组拼图，里面有一个白雪皑皑的那个牦牛的那一组拼图的第一张。这个荒漠猫长得，就是你怎么能分辨出来这个荒漠猫呢？就是它的特征在哪儿？
0: 其实你可以看到荒漠猫，第一它的体型比家猫要大很多，一个是体型大，然后它的耳朵上有这个簇羽，就像猞猁一样有这样子的簇羽，叫聪明毛，然后它的尾巴是环状的，它的尾巴有这个黑色的这个环，当然这张可能不是很清楚，
1: 没有那么清楚，
0: 为什么？因为我们遇到这只荒漠猫之前刚刚下过雨，今年青海的雨也特别多，下过雨之后这个荒漠猫它出来活动的时候身上还湿淋淋的，所以它的那个尾羽啊尾巴那块的毛都粘到一起了，
1: 没有炸着，
0: 但是后面我有拍到它的很清楚的那个尾环，就是黑色的尾环，然后另外也可以看到它的眼睛有一些淡淡的蓝色。其实荒漠猫是非常高雅，就是它长得也是非常漂亮的，然后所以这一头荒漠猫的出现真是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惊喜。但是呢荒漠猫它为什么比前三种猫都还难？一个是呢就是它的出没的它的活动范围非常大，它不是局限于这个某一个区域这样子，比如像兔狲就守着这个地盘抓老鼠，但是呢荒漠猫来讲呢它的活动范围很大，然后另外它是夜行的，夜行的话呢就是你通常得在这个太阳落山之后，黄昏期间，但是这个时间也很黑了啊，就是你找它很不容易。我看到有一些摄影师朋友他们是在晚上夜观找到的，
1: 但夜观的话你拍吧它那眼睛就不太一样，
0: 其实夜观的话呢就其实拍摄来讲也不太理想，所以这一次我是特别的巧，刚好是在这个傍晚也是太阳落山之后，
1: 这也是个勤劳的荒漠猫
0: 对，很早估计饿了，很早就想出来找食儿，
1: 找食儿，而且它长得好漂亮呀，
0: 对，很漂亮。然后荒漠猫呢，因为它就是属于这个一个行踪神秘，然后数量也不多，再加上现在因为纯种的也很少，所以能见到它真的是很难很难。
1: 这就是野生的，纯野生的，
0: 纯野生的，对，它没有家养的。
1: 何天玉说发什么关键词，我好着急。您发野兽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野兽，因为它都是野生兽类，我们嘉宾拍到的。那荒漠猫的这张图，我们一定要好好收藏啊。然后它的下一张是一个，感觉是一个羚羊，然后再后面的是三张有这个白雪皑皑的这雪山啊，下过雪的这个照片，都是什么呢？别着急，我们间隔一小段之后马上回来。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3: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嘉宾的一趟青海生态之旅。他这一次拍到了难得一见的野生动物，所以今天啊，大家回复关键词的朋友，看到图片的朋友都是有福了啊！一定要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野兽，就是野生兽类啊，野生兽类。因为我们刚刚说到了，其实在青海地区猫科动物会，野生的这种猫科动物会比较多，也比较常，也不能说在常见吧，我只能说阿兹猫他们出行的时候算是点儿比较正，比较幸运，看到了一些他们想看到以及不太常见的啊野生动兽类。所以大家回复野兽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再次请出环球旅行家、生态摄影师外加观鸟爱好者、旅游达人阿兹猫，欢迎。
1: 大家好。
0: 对，就是感觉你拍出来的照片，你应该是一个特别大大咧咧，然后那种就是豪迈的人，然后但每一次听到你的声音，大家都发现哎，是一个温柔的这个小姐姐。
1: 是啊，反差比较大。
0: 所以
1: 选择了一个跟自己的外表可能反差比较大的职业。
0: 是啊，
1: 对。
0: 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野兽啊。那刚刚我们已经介绍完了这个两组拼图当中的第一组最长的拼图，那第二组拼图的第一张就是阿兹猫反复强调的是很难见到这种纯种的荒漠猫，长得非常漂亮啊，然后它很有气势啊，这个感觉。然后它的第二张那个长着小羚角的是不是个羚羊？
1: 对，它是羊，但是呢它又不是一般的羊。它的名字呢叫做普氏园羚。这个呢也是中国的特有的，然后同时呢它也是分布非常狭窄的一种羚羊。我们为了它呢也专门去到了这个青海湖，它有它一个叫普氏园林的保护区，相当于。但是呢还好，就是那边的数量呢还是比较稳定的，所以我们在路边就可以看到这个普氏园林。你看也非常的可爱啊。
0: 是，然后感觉它就很悠闲，然后它长得还挺好看的，就是这个
1: 是公羚羊。所以它有角。
0: 明白啊。它的脸你感觉到它很温柔啊。
1: 对，羚羊嘛，
0: 很娴静。哎，那接下来就来说这个下雪天的这个野牦牛了。
1: 对，今年也是啊，就是很特别的一个经历啊，就是去到了这个野牛沟。其实呢这个呢一般的自驾的朋友的还是不太建议去，因为那边是无人区。但我们是有向导的，我们有专门的这个老司机带路才能够进到这个野牛沟。但是那一天还赶上了非常非常罕见的，他们说十年可能都没有见过的，就是这个六月底的时间飞雪。而且这个雪，
0: 对啊，夏天啊，
1: 对，就是原来是我们从格尔木出发的时候是小雨，然后它随着海拔的上升啊，慢慢慢慢的它就变成了雨夹雪，然后等到了上到4000-4500的时候，它就开始成为了雪，而且这个雪越下越大，很快这个天地就是白茫茫一片，就是这个是我完全没有料到，这是夏天，
0: 对，
1: 夏天我竟然能看到了雪景，
0: 而且积雪很快就积上了，
1: 对对，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出现在你世界里的这个野生动物就非常的显眼啊。
0: 对，
1: 比如说这个野牦牛就这样子大大咧咧的就出现在我们的前方，
0: 它还是两只。
1: 实际上那个地方你想啊，它叫野牛沟，肯定是有不少的这个野牦牛。
0: 明白。
1: 但是对我来讲，我还是第一次拍到这个雪地版的野牦牛。
0: 对，
1: 所以当时就觉得呀，这个环境啊，这个包括这个画面很美，
0: 太难得了。
1: 当然了这个主角其实他不是那么美啊，这个主角还是比较凶的，这个司机都对他都有忌惮。对，因为说野牦牛他会发怒的时候会过来把你的车掀翻，所以呢都要跟他保持距离。
0: 阳光说，据说野牦牛和家牦牛的区别就是它的脚冲前长。
1: 对，
0: 它
1: 是的，
0: 更具有攻击性。
1: 对，而且它的体型更大，然后它的目露凶光啊，就是你一看它的样子就知道这个绝对不是家养的牦牛。
0: 明白。因为我在那个西藏的时候骑过那个家养的牦牛，就拍照嘛，为了这个啥，我就已经觉得牦牛这个个体本身就比正常的咱们见到的牛要大很多，而且它那个毛特别蓬。
1: 对，但是野牦牛会更大，体型更大，
0: 所以就敬而远之啊。就离所有的野生动物，我们今天也是反复强调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
1: 是的。
0: 第一，你不惊扰它，你能拍到它最舒服的这个状态。第二呢，就是它也不会伤害你啊，就离它远远的，咱也别招它，别那个，是吧？别欠啊。好，让我们说完了野兽这个关键词之后，我们接下来进入到又是一个阿兹猫可以非常骄傲的。

0: 说这一次终于见到了这样的一个鸟类啊。所以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鸟类，很多朋友会说啊，鸟类一般不在热带的这个地区会比较多吗？怎么在高原地带这么冷的地方也会有鸟类吗？
1: 肯定有啊，只不过它的种类会

0: 时候应该是在海拔4000以上。
1: 哦，它长得还挺好看的，这应该是雌性还是雄性？
0: 雪鸡它的雌雄其实是非常的像的。
1: 哦，这个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什么那个毛色特别鲜艳那种没有？
0: 会雄性会鲜艳一些，但是基本上来讲，像这个这一类的呢，它的差别没有那么的大。
1: 嗯，大家回复鸟类啊，可以看到这第一个叫暗腹雪鸡，然后我们再来看看第二张，第二张是一大一小，俩人在那儿喝水呢。
0: 不是，这个是黑颈鹤跟他的宝宝。
1: 哦，黑颈鹤，这遛娃呢，这是哈。
0: 对，对，这个也是在青海。

0: 是属于就是应该海拔最高的这种鹤类，它夏天的时候呢会在这个青海啊、甘肃啊，就是这些湿地的环境里头育雏啊，等到冬天的时候它就飞到南方温暖的地方过冬。
1: 明白哦，反正这个黑颈鹤很好认，它的脖子是黑色的，特别明显啊，这然后但它身上的这个毛羽毛还是白色的，或者说偏浅色的哈。那第三张呢？
0: 第三张呢，这个也是我今年的新拍到的，是我的加薪吧，要叫我们经常这个观鸟爱好者会说加薪，就是我的新种，这个叫做朱吴，应该是
1: 朱吴、哦、
0: 对，这个也很漂亮，
1: 就是红色的，所以叫朱什么，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嗯、然后它站在的这个地方呢是叫金露梅，这种花之高原上
1: 黄色的这
0: 种花、就是、对对对，这叫金露梅
1: 哦、嗯、真漂亮。
0: 是的，
1: 那下一张呢？
0: 下一张的这个呢也是一个高原的非常重要的鸟种，它叫做藏雀，西藏的藏
1: 哦、嗯、这藏雀的地下也是白色的，应该也是下过雪吧。
0: 刚好就是我们到这个引牛沟大雪纷飞的时候，我们上到了海拔大概在5100米左右，在这里看到了几十只藏雀，所以当时真的是非常的壮观。
1: 天哪、嗯、哦，
0: 所以你也想到它比一般的麻雀要大、哦、但是很漂亮。这个是雄鸟，藏雀的雄鸟是红色的，
1: 真好看。
0: 然后它的雌鸟呢是反而很不起眼的那种，就是褐
1: 色，
0: 对，土色。嗯，
1: 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鸟类啊，回复鸟类跟上我们的脚步，我们来认这些鸟。刚刚我们从当然也有错过的朋友啊，说没记住没关系，您就在听听 FM 当中啊，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并且下载听听 FM 这个 APP， 您就可以在里面回听我们的节目，找到我们这期节目啊。这个藏雀真的好好看，而且它的脑袋是那么红，颜色那么红，然后它的腹部有点粉红色的颜色啊。那接着这一张组图的最后一张，这个个体更大，更像一只鸡、这个、
0: 对，它的确也是鸡，这个叫做藏雪鸡，对、
1: 哦、
0: 也是高原的代表鸟种。但是你看它特别骄傲的样子，我这次其实藏雪鸡我拍到过很多次，但是这一次呢我拍到了它正面翘尾巴的样子，
1: 就它有种开屏了的感觉
0: 对，没错，所以就觉得

0: 有一张，就两张的拼图，一个是侧面，一个是正面展开翅膀的这两张拼图，我们先不揭晓它到底叫什么，因为它太珍贵，太难得一拍了，太难得一看了。我们间隔一小段之后马上回来，请阿兹猫来揭晓，也给大家一段时间回复鸟类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这个关键词的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1: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每天11点，云游四方。

0: 云游四方，风光无限。大家好，我是婉乔，这里是1039会旅行，正在跟大家分享的是生态之旅啊，青海生态之旅。我们嘉宾拍到了难得一见的野生动物，我们已经进入到鸟类的拍摄了啊。在第一上半段呢，大家的关键词是野兽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下半段您可以回复鸟类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会收到两组拼图，其中有一组拼图就是一个鸟的侧面和正面，就感觉他的大头照，他的证件照就出现了啊，就分。所以我们也请了我们的嘉宾阿兹猫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鸟叫什么名字，有多么难见到它。
1: 对，其实这也是我这一次上青海的一个目标之一，那就是为了拍到这个，所以说可以说是中国难度系数最，也不算是，不是不能说最大，但是是最大之一吧，
0: 五颗星
1: 鸟种。对，这个鸟的名字叫做褐头朱雀。
0: 褐头朱雀啊，褐是褐色的褐，头就头发的头，褐头朱雀嘛，叫。
1: 褐头朱雀，
0: 就啊，褐头朱雀，好的。
1: 说一下为什么它这么的难啊？首先，高度上的还有很这些鸟中间，你要把它们找出来，
0: 摘出来，
1: 摘出来。
0: 对，
1: 所以我们当时，因为正好下过大雪之后嘛，那个雪地的反光也非常的强。其实当时我的这个眼睛这边都没有戴墨镜，因为戴了墨镜你看不清楚嘛，
0: 对，
1: 所以就完全暴露出来，就后来都有点晒伤了。
0: 哦、
1: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去找。地毯式的搜索，然后我们大概找了差不多有4个小时左右，终于发现了它的踪影，所以非常非常
0: 难，天都没白找。
1: 对、你想，我们从格尔木开出去就5个小时，然后还要上到这样子的高度，然后再去搜索，所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但是找到之后呢，它就比较稳定，因为它是雄鸟和雌鸟在一起，因为这个时间段6、7月份是发现它的鸟这种鸟的最好的时间，因为它是处于求偶期。
0: 哦，就是比较活跃，
1: 对，
0: 是不是
1: 比较活跃，而且是雌雄在一起的。
0: 哦，哎，那所以这两只是不同的雌雄，还是说
1: 没有？这两只都是雄鸟，都是雄鸟。但是呢，你可以看到第二张图呢，其实是这个雄鸟的背部，它在张开翅膀，其实它面对的是雌鸟，它在求偶。
0: 这是它的背部、
1: 这是它的背部，对，不是它正面。
0: 我以为是它正面，我还都没在意。
1: 当时它因为正好是背部展开翅膀的时候，非常的美，所以我就拍了一下。但实际上，它们有很多的动作，就是行为，它在求偶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段也是最容易发现它的时候。
0: 这个褐头朱雀的大小和咱们平时看的麻雀，
1: 其实它也比它要大一些。它跟这个藏雀其实大小是一样的。
0: 哦，那这个褐头朱雀它们吃啥呀？虫子？
1: 种子
0: 啊，种子。
1: 它们是吃素的，吃种子。对，
0: 这个褐头朱雀就是本身其实它就是一个珍稀的鸟类。
1: 在中国它是中国的特有鸟种，然后但是因为它的这种海拔高度以及它的这种就是密度也比较低，所以它的难度是很高。所以在懂鸟这个软件里头呢，它的难度系数是9.8。我们以10为标准的话，9.8，它是仅次于中国的另外一个，就是灰冠鸦雀。灰冠鸦雀是9.81，那么第二难的就是它9.8。所以这一次能够拍到它，我也觉得就非常的开心。
0: 对，然后因为阿兹猫来上节目之前呢，我就问他，我说你像我这种白丁，然后我平时比如说在哪个公园。

0: 就认识这四只鸟，我说只要不是这四种，我怎么去分辨这个鸟它叫什么？然后阿兹猫给我推荐了一个 APP，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下载啊，我刚才已经下载好了，就叫懂鸟。
1: 对，懂鸟，它是在2017年的时候被创立出来的，也是为了方便中国的观鸟爱好者去识别野外的这些鸟类。
0: 它可以图片识别，还可以声音识别，就如果你听到它嘚嘚嘚嘚，它在那叫了，你可以录下来。
1: 它其实是有小程序，它最早出现的时候是以小程序的方式，那么在2025年初的时候呢，他又推出了自己的 app， 然后这个 app， 然后现在你可以两个平台都两个软都使用，但是 app 的好处呢，它就是可以在离线的时候，你下载这个离线包，然后你可以在没有网络信号的时候还可以识别，对，非常的方便，
0: 就很适合这种，比如说你去高原呀、什么的，
1: 就是因为有那么多种鸟啊，你对于就是就是初学的朋友啊，观鸟爱好者来讲，他是很难一下子去识别清楚的。还有包括像我这种经常在国外拍鸟的人来说呢，他也非常的方便，因为他可以识别全球的鸟种
0: 哦，
1: 它不光是中国的鸟种。
0: 所以大家会发现了吗？就是阿兹猫拍的这个鸟类，就是这个鸟的标准照，它的大头照正面反面的那种感觉。为什么？因为阿兹猫的好多照片，拍的鸟类照片都收录到了里面。
1: 对，是的，我现在也是懂鸟的特约摄影师，所以为他提供这个标准照，已经上传了大概2500多张。
0: 鹤头朱雀的鹤是褐色的鹤啊，褐色的鹤，一个木字旁那个鹤。我们有听众回来一个仙鹤的鹤，不是这个鹤啊，
1: 对，褐色的鹤。
0: 你看
1: 它的头部是褐色的，
0: 对对对，但是很可爱，真的，我就觉得它很毛茸茸，而且没想到这个小鸟，它可以在就是空气比较稀薄，而且又有
1: 对，它属于高原鸟种，
0: 对，挺冷的地方它能生存啊，这也是今天给大家普及了一下，算是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今天的关键词一个是野兽，一个是鸟类。那还有什么提醒，或者说如果大家也想要去青海来这么一趟生态之旅，咱们也算不上，因为我们没有那么专业的摄影这个基础，
1: 其实
0: 但是就想逛一逛看一看。
1: 我觉得带个望远镜也是非常好的选择，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一定要拿相机去拍，望远镜也很轻便，而且你通过望远镜你也可以拉近你跟鸟的距离。我觉得我在路上的旅行的时候，我也遇到了不少的观鸟爱好者，还有的是大学生，他们其实就拿着很简单的器材做一个记录，但更多的是他们会戴望远镜，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观鸟爱好者来讲呢，他并不要执着于拘泥于说一定要拍出什么样的片子，我觉得你拿着望远镜走进大自然，这是第一步。
0: 然后就是手机上头可能有一些加的镜头，是不是也能够
1: 还是差一点，因为它距离会比较远，但是我想就是你对鸟类的热爱可以先从观察它开始，
0: 先看，
1: 对，然后如果你觉得你更喜欢把它拍下来呢，你可以慢慢的去学习怎么拍摄这个鸟类。
0: 主要是什么呀，你光看呀，看到了一个比如说我从来没见过那鸟类，然后你没证据，所以他们就想把它拍下来给大家显摆。
1: 是的，所以其实有时候是用来识别，拍下来也是为了用来识别到底是哪个鸟种。
0: 对对对，水滴无形，您回复鸟类啊，回复两个字鸟类，鸟类您才能收到。枯木说，我觉得看到了比拍到了更有意义。是的，因为都记在了我们的脑海里啊，也是非常感谢阿兹猫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我们说了这么多，青海的雪域高原上面拍到的这些珍稀的野生动物，或者是我们平时很少看到他们的一个野生状态的这样的一些照片啊。然后同时呢，大家回复鸟类啊，有一个两张图的拼图，这就是鹤头朱雀，难度系数很大，这个鹤呢是褐色的鹤啊，我们还有听众继续回了这个仙鹤的鹤，褐色的鹤，褐色的鹤，您回复鸟类您就可以看到鹤头朱雀了啊。好的，谢谢阿兹猫。
1: 谢谢婉乔。
0: 最后一句话吧，就是六月底或者说六七月份夏天去青海是不是比较好一些，因为天气好。
1: 对对，其实夏季来讲呢，还是青海比较舒适的时间，尤其是在北京这么高温的时候，到青海真的觉得好凉爽啊。当然了，这个时间段呢，就是去青海旅游的朋友也很多，也希望大家注意安全吧，尤其是自驾的。
0: 好的啊，也希望今天呢，阿兹猫给大家拍摄的这些野生动植物，可以让大家也就是开启旅行的脚步啊，因为我们看我们的大自然，我们的中国的大好河山，有这么多可爱的珍稀的动物啊，都在我们的身边，也是希望大家也都能保护和爱护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家园。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我是婉乔，我们回头见。

0: 交通天气预报，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小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17号白天阴，南部有小阵雨转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阵风五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 65%。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这期节目。那今天呢，要和收音机前的更多朋友一起在这一个盛夏季节当中呢，聊一个白电的精品啊，或者说是新品。这几年呢，市场占有率也是在不停

0: 朋友来说，家里有这么一样这个扫地机器人，尤其是在夏天哈，可能会对大家在家里面打扫卫生可以放松双手，带去一丝这个补益。那很多朋友呢，可能也会在这一个夏季选择购买这个扫地机器人。而就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提到这一个品类，做过详细的分析。就我们来看，这个扫地机器人赛道的技术突破和迭代远远超乎我们预料，尤其是2026年，就今年3月份又有了一个 AWE， 在这上面又发布了一些全新的技术。那这个夏天想解放我们的双手，让生活更轻松一些，到底应该买一个多少钱的扫地机器人才算是真的有质价比、有性价比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下半年啊，新品迭出啊，为了分析新品，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请到了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也是资深的一位评测专家，现在呢是中关村在线家电事业部的高级经理贾浩同学。节目一开始，先有请贾浩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呗。
1: 大家好，我是中关村在线贾浩。
0: 这个专门评测各种白电黑电，其实呢我们对于这一个品类啊，可能说的

0: 更换新的产品，
1: 嗯，
0: 没有的想体验一下旗舰机到底什么样，
1: 嗯，
0: 这个阶段是比较火的一个阶段。
1: 嗯，
0: 然后当然了，其实这个行业热与不热其实还跟行业的一些展会有关。然后对于家电来说，全球在内的比较热的三个展会，
1: 嗯，
0: 第一个就是一月份的 CES 在美国，
1: 嗯，
0: 这个很多品牌都会参加，尤其是中国品牌，
1: 嗯，
0: 因为在海外的市场占有率很不错，
1: 嗯，
0: 所以说一月份它会集中发新品。这个阶段对于海外来说，还有国内关注海外信息的来说，它会换机或者购买，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刚才说的国内的三月份的 AWE，
1: 嗯，
0: 这也是一个新品极端释放，然后购买力比较强的一个阶段。
1: 嗯，
0: 第三呢，就是IFA柏林的展会，
1: 嗯，
0: 然后在九月份，这个也是一些新品的新技术亮相，然后产品更新换代的一个阶段。
1: 嗯，
0: 这三个阶段，一月份、三月份、九月份，算是品类集中爆发跟消费者集中购买的一个阶段。
1: 嗯，这。

0: 其实是提升你幸福感的一个产品。
1: 嗯，
0: 然后大概的这个市占率国内呢，其实10%吧，十几点多。然后其实市占率最高的是一些欧美国家。欧美国家大概能达到20%多的一个市占率，
1: 嗯，
0: 然后对于这种亚洲啊这种中日韩这些国家来说，其实都在10%几到20%几之间的一个市占率，
1: 嗯，
0: 其实这个品类最早其实就是国外引进的，
1: 嗯，
0: 因为
1: 我们印象很深，
0: 因为最早

0: 就我通过摄像头去看看我清洁的环境是什么样的，
1: 嗯，
0: 来达到一个地图的绘制，还有一个行走的路径。这两个其实当时

0: 大家说到中关村在线作为一个这个非常权威的评测机构，在他们看来，目前扫地机器人已经进入了第四代的拓展。那到目前为止，2026年的市场呢，据来自奥维云网和洛图科技这两个监测机构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进入2026年扫地机市场呢，有一个名词儿叫做量跌价升。这到底是咋回事呢？首先啊，这个整个国内的扫地机线上销售目前看同比是有些下滑，大概下滑的是20%多21%左右，但是整机成交的均价逆势上涨到了，人家还有具体的数字，3412，同比上涨了3.58%。这个事儿就非常有意思了。再加上刚才这个贾浩老师做的四代的扫地机器人的功能介绍和技术分析，我们大概就能够看清楚目前市场的一个走向了。您来分析分析这一个名词儿吧。什么叫做这个量跌价升，对于市场会有什么影响？
1: 先说量跌吧。
0: 嗯，
1: 其实第一，因为刚才说过一个市占率的问题，因为它不是一个刚需产品，然后是一个提升幸福指数的东西。其实这个品类里边，对于购买力来说，其实还是已经用过的再去购买的相对还是会多一些。
0: 嗯，
1: 然后这个量
0: 复购率高，
1: 对，复购率会高一些。就是说，你不是高不高，就是买的大部分还是这部分人群，就是这个基数是在这摆着的。它量跌的原因就是，这已经购买的这部分人对于一些老的机型的体验感，他觉得很差。
0: 嗯，
1: 因为这个你买，如果因为近几年的发展，其实技术的更新呢，或者是清洁率的提高，其实是近4到5年，或者是更短3到4年去提升起来的。如果你购买的是之前的老的机型，对于自身来说，尤其是用了2、3年或者更长时间之后，你会觉得这个东西清洁率好差。
0: 嗯，
1: 然后对于已经购买的人来说是一个制约，就是我不想再买了。当然他是不知道现在的产品
0: 有新的
1: 升级的有很多，这部分会制约一部分人买。第二部分就是我从来没买过的，第一就是一部分就是我从来不会买，因为我觉得它对于我来说没用。
0: 嗯，
1: 第二类呢就是我想买一个便宜的，我先体验体验。然后好，我再买贵的，这一部分人买，就刚才我说的买一个1000多，
0: 就买到了那种啊，
1: 就买到了那种不太好用，或者是对于你没有任何帮助的产品。所以说这样的原因制约这部分人去更新换代新的机型，导致的量跌的一个现象。第二呢，就是价涨，就是价格上浮这个事儿，其实是因为近两年来，其实整个行业清洁行业都比较卷。
0: 嗯。
1: 就是各类产品卷，我估计你们也能看得过。第一，机械臂，
0: 对啊对啊，
1: 机械足，升降雷达，
0: 剪头发
1: 啊，对对对对，这些功能的加入呢，其实对于行业来说真的是好事儿。它为了让你体验更极致的清洁，更全面的覆盖。但是对于厂商自己来说，新技术的研发，然后现在原材料的一些上涨啊，芯片呢，技术的一些升级，对于厂商来说其实成本是增加的。
0: 嗯，
1: 所以说相对来说，它的价格也会上浮。其实就是因为它上浮，其实有一个市场原因，就是啥，我只有我的新技术达到了一定程度，或者我升级的比较多，才会导致我的成品价格上涨。这其实是一个好的现象，说明行业在进步，对于你来说能买到更好的产品。
0: 这可能是对于很多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这个做购买决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新技术到底是不是有质价比，就是你推出的这个新技术是不是值我这个世界观里面值了那么多钱。如果觉得你这就是太花哨哈，就是一个小功能，有可能呢对于我没有太多吸引力。其实今天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也算是比较热闹哈，很多朋友可能都有用过这个扫地机器人的体验。两位朋友也他们的观点呢，这个怎么说也不能说是相反啊，就是都是对于这个扫地机器人有自己的一些看法。一位呢就是枯木啊，他说扫地机器人呢如果以前买了不是特别好用的话，即使有那么一点不好用啊，就算它再出新功能，这波人可能也不会再购买了，频繁购买了，就是一次伤透了心。但是呢，鉴于那些年的技术和现在来比， 目前来看确实是不好用，但是呢你不要对未来失去信心好吗？就是现在的这个，咱先不说那些外围的功能啊，就首先说清洁力的功能。一会儿下半时段一开始，咱们就要就目前四代扫地机器人它能够达到的清洁力和它的对这个房屋的，在测绘了以后它的这个整个房间的这个所谓清洁效率，咱们都要做一个详细的这个分析啊。另外呢还有一位非家人朋友，他说呢他就比较固执，当然了你这么做事很省钱的，他说他要不换我就不换，我特别喜欢扫地机器人，我那扫地机器人已经这个用了十多年了，这十多年给他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呢？他说的很直，他说这十多年我都没猫过笤帚。这可能就是对扫地机器人另外的一种依赖感。但是呢这刚才贾浩也分析了，你说像这样非常依赖这个扫地机器人的人，为什么他就觉得自己家的那个好用呢？还是上一代产品哪个方向上的优势让他觉得真的没必要换呢？还是现在机器人已经发展到清洁力基本都一样，所生成的升级功能都是外围的可有可无的？
1: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刚才你网友那个是用了十多年或者更久的一个还在用，我觉得还行。其实这样的原因无外乎我觉得就一个，他买的那个产品吸力足够大
0: 啊，就是当时买了个相对比较贵的，
1: 对，相对比较贵或者相对于说衰减力度比较小的一个产品，因为无外乎其实最早的清洁的产品，尤其是扫地机这一类，其实最早的无外乎就是对于吸力的提升，其实我有足够大的吸力，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地面上的所有东西我都能吸起来，然后但是你用了这么长，我觉得会有几个问题，第一，拖地功能，要不就是没有，要不就是一定很差现在。但是你吸力足够，但你拖地功能很差，
0: 就是说我不擦地，我只是吸尘器。
1: 对，第二呢，就现在的问题啊，第二边角的清洁效率一定很低，甚至是清洁不到。第三，对于顽固污渍，比如厨房啊、油污啊，或者一些干的酱油啊、番茄酱啊这种东西，清洁力一定是不足的。当然，如果你能忍受这三点，你也会觉得自己家现在的扫地机器人很好。
0: 刚才其实贾浩说到的这几项哈，都是这个第四代扫地机器人主力攻克的一些问题。其实呢，刚才说到吸力的问题、拖地的问题和这个激光雷达绘制地图的问题，早在三代机的时候基本上已经解决了。四代机是解决细节升级带来体验升级。这方面呢，在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和大家详聊。我们接下来呢，先来关注一下路况，然后马上回来。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5: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变频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刘笑，已经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了。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一个白电单品呢，叫做扫地机器人啊，很多朋友呢可能家里都曾经用过，或者现在正在使用。那今天要聊的这个有关扫地机器人的话题呢，主要是来自今年上半年的一组行业数据啊，来自这个奥维云网和洛图科技，他们监测的数据显示，今年的扫地机器人市场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叫做量跌价升。那刚才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来自中关村在线家电事业部的高级经理贾浩老师，也是分析了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2026市场上扫地机器人的一个全新的销售现象。单机价格其实平均价还在往上涨，但是呢，整体的这个量，就是买扫地机器人的人好像有一些下滑，大概是21%。看来各路扫地机器人企业还是要继续加油啊，市场依然还是有一些怎么说新增用户的可能性的。这个接下来呢，再来在下半时段一开始啊，在这个分享一组数据哈，就是行业出口的一些最新的调查，就是来自亚马逊这个会员日的全球数据，也显示了中国扫地机器人目前在海外市场上的一个表现。中国的扫地机器人品牌大概包揽了全球销量的前五。我们目前看国内市场哈，大概是有一个所谓量的下滑，其实它在海外市场呢依然是非常稳健的向前走。石头、科沃斯、追觅、大疆持续领跑海外市场，这个海外的高端市场呢也是存在非常大的竞争的，因为都是我们自己人在跟自己人竞争，所以呢国外的一些落地的高端产品现在的销量也是非常非常乐观。下半时段呢，就要有请我们的贾浩继续跟大家聊聊吧，这个到底作为一个新的用户，那今天

我们成了扫地机器人拉新的一期节目，就是如果作为一个以前从来没有买过扫地机器人的朋友，你觉得就是哪一方面有可能吸引他真的下手去买一个相对比较高端、价格别太便宜的扫地机器人？是家里的平米数？

0: 然后海外出口的一些信息，就我给大家一个信心吧。国内的品牌，就刚才说的呀，石头啊、科沃斯啊这些品牌，追觅啊这些品牌，国内的一些扫地机清洁品类，对于国外的一些产品或者品牌来说，一定是超越他们很多的。给你一个信心吧，买的信心。因为啥？因为最早的扫地机传到国内也好，或者它在国内发布也好，对于国内的市场来说，它有一些确实是有一些水土不服的。第一方面就是软件方面 ，APP 的体验方面，它会很差。因为国内什么预约功能啊、划区清扫，然后一些隔断墙啊，就是指定区域清洁呀、国内做的很好，但国外来说，相对做的很差。
1: 它没有这个功能。
0: 对，第二呢，就是产品的研发升级的点，在国外没准一年两年，它只是说在你的吸力上提升一些，额外的功用没有任何的东西提升。但国内不一样，国内啊，一会儿机械族啊、机械臂啊、升降啊，然后什么机。

0: 买的事儿。其实追逐那个旗舰，其实旗舰太贵的，就是根据你自己的需求买。因为肖哥刚才说的很对啊，第一点就是你的平米数大不大，如果很大的话，一定要买一些电池容量大，或者是它有闪充技术，就是说三分钟能充10%的电，这样呢清洁效率跟清洁频率减少，清洁效率会提高，如果你家有一些宠物，比如说或者是你家女主人长期掉头发很多，建议买一些防缠绕，边刷滚刷防缠绕，因为它一旦缠住了不防缠绕，机器就会困住不动，你还得手动清理，防缠绕呢就自身解决毛发缠绕的问题，这样呢就解决你人工干预的一个时间。还有就是如果你家有比如说有一些高低落差，需要买一些越障能力强的，
1: 越障能力
0: 4厘米5厘米的一个坎。

0: 需求去买，才能买到适合自己的。因为有一些没必要的功能，对于有些特定需求的用户来说，没必要花那个钱去买那些对于你来说没用的功能。
1: 横向机械臂，那
0: 个
1: 最新的吧，好像今年才发布的。
0: 这个其实
1: 去年
0: 一两年了吧、哦？对，然后只不过是现在的技术更
1: 成熟了，
0: 成熟，而且就是好多的旗舰款的技术下放到终端机了
1: 啊、
0: 哦，就是你能
1: 相对便宜的买，
0: 相对说便宜一些了、嗯。所以说我建议还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去买，还是比如说你家是小户型，
1: 嗯，
0: 就买一些体积小啊，不占地儿啊。然后第二就是你如果你家有一些床或者沙发的低矮区域，量一量大概有多高，
1: 嗯，
0: 然后一定要扫地机能进去。其实我最早用扫地机的原因就是我家沙发底跟床底清洁不到，
1: 嗯，
0: 清洁不到人工
1: 又更费劲，
0: 很难费劲。就是我最想买的就是我的扫地机能进入我的床底去清洁，
1: 嗯，
0: 这样你就要买一个相对薄一些或者雷达能升降的，
1: 嗯嗯嗯。
0: 然后就刚才说的宠物了，还有就是如果你家湿垃圾比较多，比如有孩子，
1: 嗯，
0: 或者你经常做饭。有一些油污啊地面，或者你孩子经常打翻一些牛奶呀、啊、一些这种东西，油污比较多，建议买一些洗地效果更好的，比如说活水洗地，
1: 嗯，
0: 这样呢就是能对湿垃圾清洁的更效率更高，
1: 嗯，
0: 对一些油污啊清洁效率更好、
1: 嗯、
0: 然后如果你家是颗粒物啊粉尘啊或者灰尘更多的，
1: 嗯，
0: 建议买吸力大一些的，
1: 嗯，
0: 比如说30000帕的吸力，36000帕的吸力，
1: 嗯，
0: 这样对于灰尘颗粒物清洁率比较好、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家地毯比较多、
1: 啊、
0: 买一些能有地毯识别功能的、
1: 嗯、
0: 就是说识别功能就是它在清洁地毯的时候吸力会自动增大，而且它的边刷啊滚刷那些湿的东西会抬起来不清洁、
1: 嗯、
0: 然后在地面的时候它会再降下来自动再去清洁干的一些地面，这样对于你家有地毯的来说清洁力会更好一些。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复杂地形，比如说、
1: 嗯、复杂地，
0: 比如说我就是复式、
1: 哦、
0: 复式就是我需要绘制两个地图、
1: 嗯、
0: 就我一层扫完我要拿得上去扫二楼、
1: 嗯、
0: 涉及到地图的绘制。

0: 都有这么一个假设，因为我一开始听到扫地机器人有一些技术迭代，我也兴奋。然后后来呢，我客观的想了想哈，就是我在做家里卫生的时候，除了扫地拖地之外，还有另外一项工作，可能也需要牵扯到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叫什么来着？就是台面，就是它只解决了地的问题。就是如果你家里稍微面积大一点，你这桌子上啊，这个书柜呀、写字台呀、窗台啊，这一些所谓台面，它是解决不了的。然后呢，我就觉得它只解决了扫地的问题。然后呢，随着这个后来我在家里住的面积稍微大了一点，我突然发现，好像浪费时间最多的还就是扫地和拖地。我意识到购买它的一个必要性，但是后来呢，这个我也听人劝说，有一种说法叫等等党的福利嘛。就是我一直在等，终于等到了我认为这个扫地机器人该有的一些功能都有了。其中对我最有吸引力的就是它的这个所谓拓展屋叫什么来着？
1: 基站
0: 啊，对，就是它能自动上下水的基站，是我后来开始买这个扫地机器人的一个终极的原因。我不知道你对这个基站这个事儿怎么看？我也看有的那个是需要自换水的。但是更多的宣传啊，从2025年一直到现在，好像呢，大家伙都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好像都有这样的意识，说我厨房得挪出块地儿，或者洗手间得有块地儿，那个厨房呢别有那个过门石太高，或者洗手间呢最好做一斜坡，这样我放在里头基站里的那个扫地机器人，我一出门，啪一预约，他能帮我干活。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卖点，或者说是刺激新用户购买的一个这个很有用的原因？
1: 其实基站的出现，我觉得是对这个品牌来说是一个比较大比较实用的功能。
0: 嗯哼，
1: 因为它基站实现了算是两个方面的一个问题。第一个方面就是它能，就是先说自带水箱那种啊，不说上下水，先说自带水箱那种。
0: 嗯，
1: 它是因为之前没有基站的时候，它只有一个小的充电器，然后你需要人工去把它的尘盒还有一些水相关的东西拿出来，自己去倒掉。
0: 嗯，
1: 基本上你就每清洁一次就需要去清理一次。
0: 对，还必须及时。
1: 对，而且必须及时，不然容易臭啊，
0: 反味儿。
1: 然后基站最早的基站的出现，其实就解决你单次清洁要单次清理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因为它内置，最早的是内置一个尘袋，就是它的尘盒清理完之后回到基站，它会自动把尘盒东西吸到尘袋里边，就那个基站的盒里边。
0: 嗯，
1: 然后那个盒当时能做到一个月甚至是三个月扔一次就好，
0: 就吸尘。
1: 对，这是最早的基站。
0: 嗯，
1: 然后慢慢到现在的基站， 到第二代基站，其实就是因为它加入了一个洗地的功能。
0: 嗯，
1: 所以说就要一个污水箱，一个
0: 清水
1: 箱，然后污清水箱注入新鲜的水，然后它去扫地，然后继续拖地，然后回来之后，它会把污水箱尘盒里的污水吸到污水箱里边。
0: 嗯，
1: 然后垃圾吸到尘袋里边。
0: 嗯，
1: 就是做到一个循环，然后也是减少你的清理的次数。
0: 这是第二代。
1: 对，然后到目前为止，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的就是洗拖布的功能。
0: 然后自己
1: 对你的拖布完成一次清洁之后一定会很脏，你不管你家地面是有多干净，它一定是脏的。
0: 嗯，
1: 脏的之后它就设到第一要清洗干净。
0: 嗯，
1: 清洗干净之后它是湿的，如果现在这种天儿，
0: 也臭，
1: 一定会臭。所以说涉及到一个烘干，
0: 嗯，
1: 然后各种现在全链路的一个杀菌，
0: 嗯，
1: 然后热风烘干，就这个达到一个很好的清洁。然后这是现代的，就是上下水箱的这种。
0: 嗯，
1: 然后还有一类就是直接的上下水，就是接水管。
0: 嗯，
1: 然后它给你注入水，然后脏水直接下水道排走。
0: 嗯，
1: 这个的好处就是啥？第一，就不用你动手了，全程它都能自动完成。
0: 嗯，
1: 第二呢，就是因为没有了清水箱跟污水箱，它的体积一定是小了好多
0: 啊，
1: 大概能缩小一半。
0: 嗯，
1: 然后而且还可以做嵌入，如果你家新装修，
0: 嗯，
1: 冰箱、洗衣机所有东西都是嵌入的，买个这个会很统一。嗯，
0: 对，而且呢，从此以后，但是好像我听说啊，就即便是技术先进到如此之地步，你也不是一直不管它就可以，它也是需要维护的。而且呢，对于装修，就是在装修初期就好像已经有了这方面预算的朋友，我们接下来呢还是要给大家一些建议。这个好像贾浩在上节目之前也提醒我说，一定要说清楚这个东西的嵌入是有利有弊。

0: 的。虽然这种带线上下水的有可能是我们现在终极追求的目标，但是你也不能太绝对了，是这意思吧？
1: 对，然后因为是嵌入，所以说尺寸是固定的。
0: 嗯，
1: 然后它因为这个东西它不像你买一个冰箱，其实冰箱很少有说我一两年两三年换一个冰箱的，很少，当然有是有，但是很少，一般一个冰箱都是八年十年的去用。
0: 嗯，
1: 但是对于扫地机来说，其实因为更新换代比较快，而且对于它清洁一段时间之后有一个吸力也好，或者其他东西的一个衰减度，
0: 嗯，
1: 或者是我就追求更新的功能更新的产品，你去一两年之后更换，但是一定要注意，因为你尺寸是固定的，当你更换的时候一定会涉及到我买的产品在我现有的嵌入空间能不能进去。
0: 对，尤其是跨品牌买。
1: 对，如果是我跨到其他品牌了，能不能进去，
0: 嗯，
1: 这个当然是需要你考虑好的一个问题。当然省事儿确实是省事儿了，第一，因为水箱板哪怕你每天清洁之后每天去清理，它也会有一个污水箱反臭啊，或者是你看着很难受啊，
0: 就不光是道的问题了，你还要清理它。
1: 对，而且你定期是一定要清理一下的，因为你不清理你会觉得因为那里边很脏，时间一长一定会发臭的。
0: 嗯，
1: 就这个避免了手动清理，但是需要考虑就是如果一到两年你更换产品，你的嵌入的位置，
0: 嗯，
1: 足不足够满足你去更换其他的品类或者产品。
0: 对，这个贾浩老师的意思就是说那地儿啊难看点难看点吧，从实用出发，就是你给他一个空间，不要说嵌入的事儿，这一个空间呢大概你估摸着不管什么样的东西来到这儿都可以搁进去，虽然不是严丝合缝，但是呢余量足够大就行。
1: 对，有一些余量是比较好的。
0: 啊，对对对，这个接下来呢我们要续点广告，然后最后一个时段呢要跟大家聊聊具体的这个选购建议了，因为我们刚才已经知道了这个在亚马逊上中国品牌前五哈，包括后起之秀的后起之秀，这大疆自己都出这个扫地机器人了，到底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在挑的时候大概要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原则，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聊。
2: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最后还有这个五六分钟的时间哈，要和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来的中关村在线家电事业部的高级经理贾浩老师继续聊聊扫地机器人。最后一个时段是一些具体的这个选购建议，时至2026年最新的技术到底有哪些比较成熟，另外这五大品牌到底它有什么样的特色，我们应该怎么选。刚才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这月非家人后来又发来了一个微信，他说你理解错了，说我虽然用了十年，但是我中间换了一个扫地机器人，第一个竟然是用坏了换的，目前看呢应该是运行还比较稳定，那进入2026年再选一个新款到底应该怎么选，这各个品牌都有什么特色，技术我估计都差不多了，它总会有差距啊，不说总会有这个差异啊，来给大家聊聊呗。
1: 说到其实清洁品类来说，我觉得绕不开的一个品牌就是科沃斯。
0: 嗯，
1: 这个是比较头部，市占率比较高，而且是存活时间比较长的一个品牌。因为我去接触这个清洁行业好多年了，其实最早接触好多品牌都已经没有了。其实科沃斯存活下来经过了三轮的一个竞争
0: 迭代
1: 、第一轮呢就是国内的竞争，科沃斯跟最早的一批比如说福马特啊一些品牌去竞争这个清洁品类也好，然后它存活下来了。第二轮呢其实就是国外的一些品牌进入中国市场，比如当时的三星 LG、然后包括 iRobot， 然后第二轮的竞争也是存活下来
0: 了
1: 、然后一直存活到现在，包括刚才一说市占率啊，大疆也好、石头啊、追觅啊这些云鲸啊这些品牌、然后包括现在的竞争，它是存活时间比较长的。然后刚才说到的一个拖地功能，其实它的优势是啥，因为它是主打一个活水，然后虽然现在所有人都在主打活水、它是算是第一梯队第一批，这一帮里边技术最早或者最成熟、然后包括现在坚持的滚筒活水洗地、它活水的达到的目的其实就是一个喷刮洗收的一个过程。这样呢就是我先洗干净了再拖地，拖完地之后然后再刮下脏物来再回收、这样一个过程能保证的是每次接触地面的滚刷它是干净的。 就洗干净了我再下洗，
0: 逻辑非常科学。
1: 对，就是活，就是行业里面就是活水洗地，这是它比较大的一个优势吧。虽然现在各品类也都在有或者都在研发，然后其次呢，就是刚才说的大疆比较新兴的一瓶，其实它的优势，因为毕竟是无人机起家，然后进入这个行业的，对于自己的导航技术。它是有一定优势的，毕竟是在无人机上用的，然后下放到地面的清洁了。他说他的这个导航技术是比较好的。然后包括还有追觅。近几年其实追觅提了研发了好多新的功能，包括机械足、机械臂。然后这些功能其实对于极致清洁来说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的。包括它的越障啊。就是它对于新兴产品功能的研发比较多。
0: 就是新东西比较多。
1: 对，
0: 新功能
1: 比较
0: 多，
1: 功能多，而且说实话，而比较实用。对于现在来说是，你自己看来说也是，对于用户来说比较实用的解决痛点的功能。然后包括现在还有石头，它的一些热活水洗地，就是它能提供热水去清洁地面，对于重油污来说，解决清洁力度是比较好的。然后包括还有云鲸，其实云鲸最早的一代，其实最早的产品很多的清洁只注重吸，就是对于拖来说。没有很好的一个方法，然后云鲸是出的第一代能带基站能进行拖地功能，就是很好拖地功能的一个产品。其余的都是带块抹布蹭一下就得。然后云鲸是最早提出说我要在擦地方面去做努力并推出产品的一个品牌。
0: 这就是各个品牌的一个大概的侧重点。
1: 对，
0: 就是追觅呢算是比较爱追新求异的，而那个科沃斯呢应该是元老级的一个厂商啊，大疆有它自己的一个特色。接下来最后的这个一点点时间，几十秒钟的时间啊，就是现在这个吸力还用我们操心吗？是不是在3000以上的基本吸力就都够了？
1: 你说的少了一个零。现在的吸力哪怕是终端机都能达到2万以上的，
0: 我是说价格
1: 啊，
0: 3000以上的吸力就不用操心了
1: 啊。不用不用，因为现在主流价格就是3000左右
0: 就可以了，
1: 就够用了。如果你追求旗舰的话，5000-6000的就看你个人需求了，
0: 就是一些特定的功能才会，
1: 对，特定功能特定需求，
0: 比如说越障啊，
1: 越障啊，边角的机械臂、机械足啊，
0: 3000多的现在应该
1: 也有，
0: 只不过就是功能没那么极致，
1: 对，就没有这么全。它会有一些衰减，比如说贵一点的它是3000-36000帕系列，
0: 就是能力更强。节目时间的关系，只能跟我们的贾老师聊到这儿了，希望大家2026年都能买到自己可心的扫地机器人。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播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小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17号白天阴，南部有小阵雨转晴，北转南风1级转3级左右，阵风5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5%。
3: 太过分了！
4: 哎，怎么了，生大气啊？
3: 今天不是下雨吗？
4: 啊，
3: 我在路边站得好好的，
4: 然后呢，
3: 一辆车咻的一下子就过去了，
4: 哟，
3: 溅了我一身的水啊！
4: 这太过分了，这也，
3: 我当时我就冲到那边去了。
4: 不是，人家都开走了，你冲过去干嘛去啊？
3: 啊，我送到那边买个雨衣啊！
4: 啊，
3: 不然那怎么办？
5: 应急云课堂，遇事儿不心慌。雨天行车多加小心，小心车辆也小心行人。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要与前车保持一定距离，不要频繁超车，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打开雨刮器，及时清理雨滴。天气昏暗时，开启近光灯、雾灯和视

0: 辆，不要让大型车阻挡前方视线，避免因为大型车溅起的雨水干扰驾驶。注意大型车辆的视线盲区，避免进入，也不要盲目跟随。大型车能够通过的积水路段，小型车未必能顺利通过。此外，留心观察行人动态，不要和行人抢行，注意避让。遇到路边行人时，要小心慢行，避免雨水溅到行人身上，也防止行人滑倒，撞上车辆，造成意外伤害。
1: 北京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帮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0: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1: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0: 有你的时光，
1: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0: 聚会，
1: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各位伙伴周末快乐，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啊！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同步互动，继续为大家带来咱们周末的经常跟大家见面的主题策划，叫大雅之堂音乐会。今天咱们的主题叫扬琴叮咚响。
1: 哎，这是一场解闷局哈，周末了，给大家来点高雅轻松的。
0: 没错，咱说琴哈，有的时候咱真见了不少了。
1: 刘佳明弹的那个软。

0: 来演奏这个乐器，不太一样。
1: 因为小锤鼓啊，
0: 人家琴不是鼓啊，
1: 打击弦乐。
0: 具体叫啥呢？咱得听听今天咱们的剧伙伴，咱们的新朋友
1: 啊，
0: 跟大家来介绍介绍。欢迎我们的新伙伴，中央民族大学扬琴专业李子恒，欢迎小李老师。

0: 你不踩它那个音什么样，然后现在带着这个音的时候你踩了一脚声音又是什么样，听一下。
1: 如果先给大家来展示一下这种不踩的声音啊，其实是这种声音啊，如果踩下去是这种声音。
0: 哎，是不踩的时候那个声音是顿促的，踩了之后那个声音是绵延的。
1: 是的。那其实这个更重要的作用是大家刚才也听到了，我们这个音如果弹下去，如果我不松这个脚的话，它会有很长的一种余音
0: 啊。
1: 就如果这个余音在有些曲子里面它其实是不太适合出现的当然加了这种东西之后，我们可以立马把这个音收住这样能给这个曲子产生更多的这种变化
0: 真是达到了一个刹车的效果。
2: 对，你该颤颤一会儿的时候你颤，对吧，来点那种情绪的绵延，你该戛然而止的时候你要戛然而止，要留白。
0: 所以刚才那一曲叫将军令，它反映的是那种古代将士驰骋沙场威武雄壮的场景，它里边就有很多杀伐决断的那样的果决的感觉，所以那个东西它就要有一些音。它好了，你不能在这缠绵了，可以了。
2: 我们鉴赏的这准确吗，小李老师？
1: 没错没错，
0: 是这意思啊。
1: 说的是挺对的
0: 啊。说完脚底下忙活的，来说说手上吧。
2: 给跟大家介绍介绍，就用语言描述一下琴面长什么样啊？
1: 这个琴面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就是在你的面前有一个梯形的这么一个东西，
2: 面前有一个梯形的啊。
1: 然后上面这个比较长的这种码子，也就是音码嘛，然后它大概有一个四列左右，然后呢会加几个这种小码子，它其实就是扬琴的这个主要来源。然后呢它的琴弦其实就一左一右把它拉住，然后呢给它这个架到这个码子上面，然后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东西给它勒紧，然后大家弹左边和弹右边的声音其实是不一样的，
0: 绷起来给它啊。
1: 对对对，
0: 嗯。然后现在它有多少根弦啊？
1: 扬琴现在这个弦我们先说这个音位嘛，音位的八度现在扬琴的话我像我用的这台叫做虎啸，它大概是有一个四个八度的这么一个音位，三到四个八度的这么一个音。然后它琴弦的话其实如果大家有这种近镜头的话可以看到，其实它低音有的是一根有的是两根，像这种高音的钢丝弦其实是有五六根，那它这个总体的话应该是有140多150多根琴弦
0: 啊。你看前面就讲大家讲到音位的时候大家开始目光涣散，然后一讲到100多根弦啊，理解了。
2: 100多根，小李老师问一外行问题，这100多根弦您都认识吗？还是说他都
1: 是的是的，其实这100多根弦的话大家是都是认识的。
2: 刚刚那首将军令用了多少根？
1: 这个其实就是不是用
2: 大概是他的用了多少比例，
0: 基本上都用到了吧应该。
1: 其实我们是用的是这个音位来算，并不是说有多少根弦，因为他有的一个音的话可能就有五六根这种弦在一块。
0: 明白了，果然这是我们两个外行。
2: 但是这第一次见这个乐器，大家难免内心会有一些激动和好奇嘛。
0: 确实很好奇。然后怎么着，你这台琴还有名字？
2: 叫虎啸。
1: 对的对的，像我用的这台琴是虎啸。
0: 这个名字虎。

0: 三更死不了，周五就盼着往外跑来呀。
1: 周末咋玩啊？

0: 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
1: 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

0: 新鲜啊！如果大家这个可以算一下，我给大家来解释一下，一个八度的话大概是
1: 一个八度啊，
0: 大概是13个音一个八度，
2: 13个音，然后你再乘以4嘛。
1: 是这么算的吗？
0: 对对对，大家可以这么
2: 一个八度不是8个音，一个八度13个音，13乘以4，4组嘛。
3: 那52呗，13乘以4等于52呗。
2: 是吗？是52吧？
3: 没错，一个是52。
2: 来来来，那个讲讲你刚才学习的这个过程，你学习了什么曲目？
3: 我学习了世界名曲难度很高《小星星》。
2: 小星星，
3: 我就想谁把小星星编这么复杂？
2: 哎，不是，你学的过程当中就是左右手配合，你觉得难点是在哪儿？
3: 因为我学这个一只手弹就行。
2: 哎呦，真能吹！这
3: 不是都是单音，
2: 我现在都忍不了你了。
3: 你现在完全不懂，你就比如说，大家接触过一些乐器时候，您就会发现，
2: 你接触过什么乐器？
3: 两只手一块配合才复杂，才费劲，才学得慢呢。
2: 啊，
3: 一个手单敲其实相对来说还好的，
2: 就像个弹恩成一指禅也能弹。
3: 一对，
2: 所以瞧不起贝多芬。是吗？啊，来来，厉害！
3: 你到底怎么想的？你今天怎么想的？
2: 来问问小丽老师，那个刚刚这段教学就是算是教学完毕，他能现在能达到一个展示的阶段了吧？
3: 咱实话实说，
2: 实话实说，
0: 可以来展示一下的，其实啊，
2: 可以展示啊。
0: 对对对，
2: 那还等啥呢？
3: 演示完之后我就说家门自学的，跟我没关系就行。我试一下啊。
2: 那个接下来啊，请大家欣赏由中央民族大学扬琴专业李子恒的开门大弟子。佳明为大家带来的世界名曲扬琴现场演奏版本的《小星星》，来，那个佳明准备好了吗？我看不见你啊，可以了吗？
3: 我稍等一下啊，我看我记得那个音儿还是不是那音儿？
2: 你不一只手就行吗？你怎么那只手也上来了？
3: 那人家把两个锤都递给我了，我还你了，
2: 赖老师了是吧？
3: 谢谢。
2: 就一句啊，
3: 行不行？
2: 是个玩意儿啊，来再来。你能换一句吗？能往下唱一句吗？
3: 我就记住这一句。
2: 不，来来，老师现场教学，来来，
3: 现场
2: 教学，
3: 一人一个锤，来。你也就会这一句，李老师。
0: 后面是这个。
3: 好啊。
2: 哎，我怎么觉得？哎，我说实话，佳明，你先别着急哈。我怎么觉得李老师敲出这个音呢，他就更虎啸。你敲的那个音呢，像猫叫。问题是因为力度的问题吗？
3: 现在先别猫不猫叫，我能把它弹下来就不错了。
2: 这玩意儿一敲就响，你就记住它那位置就行嘛。你稍稍略微使点劲儿。
3: 一会儿这个你过来看一下就知道它。你根本就分不清这些弦谁是谁，因为他们长得都太像了。真的，
2: 你带点底气，晚上吃饭了吧？你带点底气，来来来，世界名曲《小星星》啊。
3: 好。

0: 来，可以，可以。那个虽然佳明这个大弟子是开门了，但我真的很担心小丽老师职业生涯要关门了。
1: 小丽老师，你得加油，不能轻易的收弟子，真的。
0: 好，可以可以，佳明你回来吧。那个，这主要是他起到了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就大家听完了佳明演奏的这段世界名曲《小星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洗洗耳朵，把时间交给中央民族大学扬琴专业的李子恒小丽老师来为大家正经演奏一段。
1: 咱们再来一首传统的吧。
0: 啊，
1: 这首传统咱五分钟让大家沉浸式体验一下，好不好，小丽老师？
2: 这首曲子，下面我带来这首曲子，它其实不是经典的扬琴传统曲目。
0: 您要来什么？
2: 我要给大家带来一首这个现代扬琴作品，一首叫《烟姿》的作品，是作曲家刘畅老师写的这种曲子。
0: 好呀，可以啊，我们期待一下，
1: 期待一下。
0: 来，大家可以在那个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啊。
1: 咱随时开始啊，小丽老师，哎。

0: 太好听了，真的，我刚刚那真是板砖抛砖引玉，这是最贴切的一次成语使用，真的。
1: 刚把那忘了，你又提起来了，你讲
0: 不是？
1: 我刚把那个忘了，你又把它提起来了。
0: 我坐这儿，我才看见大家的留言互动。我看佳明说什么来着？啊，说这佳明弹棉花，
1: 当当坑儿，说你弹那个。但是说人家小李老师弹的这个哈，一吸。

0: 你看见了吗？
1: 对，我那一个
0: 上手去捏这个弦呢，就是您这里边加了一个什么技巧操作啊？
1: 我这首刚才弹的这首腌制的这些片段啊，然后老师说前面用到这个，像我把手摁到琴上啊，其实它
0: 是
1: 用到
0: 了
1: 一个，对，我是摁了一下，对，这个曲子其实用到了扬琴的一个基础点，这个点叫泛音。对，这个技巧运用完之后，会让这个声音变得比较空灵一点。然后我可以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0: 演示一下，演示一下，来。
1: 对，如果是我们正常的声音的话，它其实是这样子的。对，它是比较亮
2: 啊，这熟。
1: 对
3: 对，
1: 哎对，然后呢，如果加上这个泛音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听到是这种声音，
2: 更空灵。
1: 对，它是更空灵了，这其实是扬琴的一个技术点之一。
0: 好神奇，真的，就是它摁了一下，你一下就空了那个声音。
2: 这个挑手嘛，你的手行，我的手就不行，还是说这是一种技术？
1: 其实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技术，大家谁的手都可以的。
0: 那你试试，佳明。
2: 我给怕什么给人摁坏了。
0: 我说，因为我是一个纯旁观者，我看到了小李老师的演奏，可能我这个视角会看得更全。然后他握那个琴竹的手法，我也看到了佳明学习的成果。虽然从广播里听悦耳，他只是说敲得很轻，但是能感觉到佳明握那个琴竹的时候，就他那小锤啊，握得特别死，特别紧，就像拿筷子怕拿掉了一样。然后呢，我就感觉那个声音略微有些闷。但是像小李老师在演奏的时候，他那个琴竹捏的都很轻巧，就他使用了一个特别轻巧的劲儿，甚至你能感觉那个琴竹在他手里甚至是弹跳跳跃的。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出来或者能看出来，小李老师就是我刚才看的那个东西应该是准的吧？
1: 没错没错，
2: 小李老师，我可是你的大弟子，你替我说两句好话行不行？
1: 其实刚才这个佳明哥他用的这个弹琴为什么会死，其实是扬琴的初学者大家都会这样。那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扬琴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是这样握着的这个琴，
0: 就它是一个竹片片。
1: 对，其实它很薄，如果从侧面看其实是这样，然后正面看它其实是这样，
0: 扁宽的。
1: 对对对，
0: 像扇子鼓。
1: 对，那扬琴其实弹奏的话会用到首先要用到手指啊，我们大概其实是两个手指捏死，然后这三个手指这样
2: 食指和拇指捏住那
1: 对
2: 那个
0: 捏片片，就两只手指捏这个片片。
1: 然后呢，也有的老师然后演奏家们啊，他可以用中指也会有一个向上顶的力
0: 啊，
1: 是这样，三指也可以拿
0: 淡着点啊，
1: 对
0: 啊，淡着点。
1: 然后呢，其实这个地方要抓紧，但是它也是不能捏死。然后呢，我们扬琴其实会用到手指，然后手腕这样动，然后包括小臂、大臂，然后到一个肩膀啊，然后力线要走到腰的这个位置来，其实是一个全身性的运动。其实
0: 它其实是连绵流畅的，
1: 对对对，
0: 有一个发力啊。
1: 对，其实是像我们每个技术点，其实它都是要通过来的，等于是
0: 啊。所以这个捏死了之后，等于是这个琴竹就是所谓这小锤在手里头，它没有一个上下活动的弹跳感。
1: 对，它会就像这样会定死了一样。
0: 敲一下听听，敲一下听听。
1: 如果你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比较虚的声音。
0: 然后要是有弹跳性的捏没那么死呢？
1: 我们大家如果捏的这没有那么死的话，它声音其实正常好的声音应该是这种。就它其实是有一个点的，这也是扬琴的我们练琴的时候会有一个基本功，大家就说你这个音没有骨头，然后没有这种点，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0: 啊。我们听感上感觉好像佳明没使劲儿，但其实不是他没使劲儿，是因为他捏的那个锤捏的太死了，那个声音反。
1: 对，是他的方式其实不太对
0: 啊。解决了你前面一个技术点。
2: 我听懂了，但是要是能换一个方式，能不像你那么尖酸刻薄的给我指出，我就更能接受了。
0: 我只是很精准的指出好吗？但你还是弹挺好的，弹挺好的。那个刚刚小李老师演奏的这一曲让我们很多朋友觉得如痴如醉啊。咖喱酱问说，老师请问扬琴一般在乐团里合奏它扮演什么角色呢？还是说独奏会比较多呢？
1: 其实扬琴这个乐器在这种民乐的合奏中其实也会经常用到。那它其实会承担一种这个大部分时候吧，可以说是在一种伴奏的声部。
2: 伴奏？
1: 对对对，它是一种伴奏的声部。每个乐团的话可能就是两个扬琴。当然它也会有一些这种像 solo， 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它可能会有一点出彩的地方会需要用到扬琴。对对，
2: 可能会来一下。
0: 可能中间有一段桥或者有段什么东西交给扬琴了。
1: 对对 对， 对，是这样的。
0: 那要是两个扬琴一起在乐团里伴奏，这两个扬琴是要一大一小还是说要一样的？一般是
1: 不是其实一般的话是一样的扬琴，然后它的这个演奏的东西也是一样的。因为如果在大乐团里一个扬琴的话，大家会觉得可能声音不太够。对，如果两个扬琴的话其实就刚刚好，如果再多的话那配置也不太好看，做起来然后声音也会太大。
0: 理解了，怎么样，是不是大家在那个饭局聚会上的谈资又加一？
2: 真是一个这个单薄，两个就刚刚好，两只虎啸凑一对儿，对吧？也不孤单。
0: 正合适啊。好，今天我

0: 我们解闷儿局主题策划大雅之堂音乐会，和大家一起来欣赏叮咚响的扬琴。我们邀请到了中央民族大学扬琴专业的青年演奏员李子恒，小李老师。欢迎各位伙伴来随时互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
1: 咱刚刚来了一首这个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现代的风格演绎传统的，咱最后一曲就整点那种纯现代流行的，好吧，小李老师。
0: 可以吗，小李老师？
2: 可以的，可以的。
0: 咱们就把这点时间全交托给小李老师，然后我们节目今天就在这一曲扬琴曲当中结束，好吧，作为咱结束曲，然后最后直接就谈到我们谈广告，蹦广告，行不行？
1: 可以，没问题。
0: 可以吧？
2: 好，那我最后呢，再给大家来一首这个也是这种流行歌，是周杰伦老师的《晴天》
0: 啊，周杰伦的《晴天》，但是是扬琴的现场演奏版本。因为今天呢，我们会在小李老师的这一曲《晴天》当中结束今天的时光聚会，所以呢，提前要先跟各位伙伴说一下结束语哈。感谢大家伙的收听和互动，我是王哥，
1: 我是佳明。
0: 今天的时光聚会最后一点时间，交给中央民族大学扬琴专业的李子恒小李老师，为大家带来现场扬琴演奏版本的《晴天》。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小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 90%。17号白天阴，南部有小阵雨转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阵风五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 65%。
0: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2: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0: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2: Shining on my heart.

在夏夜的花园里散步，人的心里很静，尤其是那虫鸣，闭上眼睛，感觉这份宁静的画面让你把什么都放下了，再也没有了夏夜的烦恼和忧愁，一切归于夏日的平静。炎热的夏天里，宁静的夜晚，蟋蟀的歌声，又高又亮的月亮，这时候有一首安静的歌，凉爽就在夜晚不请自来。

这首歌有种童年的味道，有种温暖的久违的感觉，让人很舒服。淡淡的钢琴，美美的回忆，就像流水一般，安静的、舒缓的荡漾进我们的耳膜，也进入了我们的内心深处。

蓝调比清，静静聆听一首歌，驻扎在我们的心灵深处，一首歌也在思绪纷飞的夜晚开始在我们的精神里弥漫，有月光有音乐，那个夜晚就一定不孤单了。

来自哈雅乐团远方，空旷而久远，安静又澎湃。有力量的歌并不需要声嘶力竭的呼喊，反而是乐曲本身非常极致的张力。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唱歌好像就是要飙高音，要有苦情的感觉，不高不苦就显得没有那么有情感。但其实呢，最质朴的歌反而有最广阔的共鸣。我们的生活里也许并不一定有那么多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我们在平凡的生活过每一天，并知足常乐。

0: 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

现在我们会听到这首 Tears， 这首歌有一些压抑，像一根细细的弦在拨，喉咙会有一些涩的感觉。不过也许1000个人在听这首歌会有1000种感受吧，略带伤感的旋律，悠扬婉转，美不胜收。

此时彼年，是否懂得那些花儿的绽放，曾经逝去的青春迷失在寻不回的过往。这是来自何真真的一首歌《透明的灵魂》。

随着音乐一起放松。看看时间，我们今天晚上的蓝调北京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微风里，思绪里，随风又飘飘荡荡，抓住风的尾巴，让它把惆怅和思念带走吧。我是春晓，感谢你今天的陪伴和收听，和你相约明天节目同一时间，更多好音乐里我们再会。如果想要重复收听节目，就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再和音乐共磁场。晚安，好梦。

0: 频节目呢也同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春晓，感谢各位的收听，晚安。
1: 城市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5:00。
3: 北京广告。

0: 是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听见。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小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17号白天阴，南部有小阵雨转晴，北转南风1级转3级左右，阵风5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5%。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静，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关乎人民，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继续骑行长安街，我们骑行的是长安街南侧特别有名的一条胡同啊。这条胡同呢长度也足够长，它叫东郊民巷。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青年学者高深，再次欢迎高深。
1: 米夏老师，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台基厂头条，你看头条，那他是和谁作为基准头啊？
1: 他这头啊，跟咱北京城其他很多胡同不一样。北京城您看东四没有？东四、东单，或者咱们说的西四、西单，西单现在没有头条二条，西四是有的，东四是有的啊，东单老年间也是有的。咱们的头条二条三条这些条数是从南往北，南边第一条是头条，北边一条了二条，再往北一条三条，再往北一条四条，是这么走的。
0: 如果地图的话是从下往上的。
1: 对，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台基厂的胡同呢，它呢头条是北边，
0: 这个有规律吗？比如以我们的横轴长安街为基准吗？
1: 我觉得就是以长安街为基准。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咱们有些个胡同啊，我们的南北胡同的方向是反着的，南边的很多的胡同头条是在最北端，二条三条是依次往南，北城的胡同头条是最南端，二条三条是依次往北。
0: 对，就是如果以长安街作为一个书的书脊的话，它其实是对称出现的。
1: 没错
0: 啊，逐个往外哈，
1: 对，
0: 扩展。
1: 所以咱一直说中轴线，中轴对称，中轴对称。北京的南北以长安街为中心，它不也是东轴对称吗？
0: 对呀，咱城市的骨架是两个轴线嘛，两轴嘛，是不是？
1: 没错
0: 啊，
1: 所以要这么出来的话，就特别好理解了。
0: 就是台基厂头条，那你想想，它是头条，它是按照长安街为基准，它往南开始数了。
1: 对，
0: 头
1: 条是必须要走的。这条呢，它在历史上曾经一段时间管它叫做赫德路。
0: 赫德路，
1: 哎，跟英国当时的一个所谓叫客卿，这个人是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有关系。赫德路，这条赫德路啊，台基厂头条最重要的，其实是北京城啊东郊民巷区很重要的一个王府路。
0: 就原来这是有王府的。
1: 对的。
0: 嗯、
1: 哎呀，这个王府呢自动往西边啊，至少有三位很出名的王爷啊，或者我们说有相应地位的王公贵胄在这儿建过府邸。头一个最东端是老年间阿巴泰府。
0: 阿巴泰，
1: 哎，这个
0: 护卫子阿巴泰，
1: 这个啊，咱先留个扣，为什么呢？后面我们细聊。
0: 行，
1: 我们能从阿巴泰的府一直聊到北京城的石景山区，能从石景山区聊到辽宁的抚顺。
0: 哎呀，
1: 这个玩意儿不得了。从一个阿巴泰，咱们到最后能聊到张学良。
0: 哎呀，我这浮想联翩的。
1: 而且我还得再留个扣，这阿巴泰这老府，他曾经的这区域，他后来的建筑到最后是移开了，移完之后落脚的地方是咱们旧书新知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卖旧书的厂子，这个地方叫报国寺。
0: 哦，报国寺就把它的建筑异地重建了是吗？
1: 对了，这地方跟报国寺还连一块，所以我当时啊带着一部分朋友溜的时候，我拿着一张，也是我算手绘啊，拿着一张报国寺的这个手绘的图，我跟他们说，哎，咱们在现在这东郊民巷头条靠东边位置，咱聊聊报国寺。
0: 都是有联系的啊。
1: 哎，这事儿很奇特，回头咱留着扣啊。然后呢从东往西走，过了阿巴泰这片府区，在中间的位置，跟阿巴泰的府区有一部分相互之间还能够重叠的这个地方呢，是雍正王朝这部电视连续剧当中有一个黄八子。
0: 那是雍正的对头是吧？
1: 对了，
0: 八爷吗？
1: 八爷，这八爷呢，他在一定时期之内，有人说是在雍正上台以后，作为连亲王的时代，那么他在这个地方住过。
0: 哦，
1: 您看第二个王府，那么俩王府之后呢，再往西侧走还有第三个王府，这个王爷咱们回头还要细表，是谁呢？是康熙皇帝的哥哥豫亲王，不是犹豫的豫啊，这个豫是富裕的豫，
0: 富裕的豫，豫亲王，
1: 豫亲王，豫亲王叫福全，
0: 嗯，
1: 他是福全的福。
0: 哎呀，你看这三座府邸啊，其实。

0: 史啊，咱们说这个时间呢是在鸦片战争之前，你要说这个晚清时期了，到了鸦片战争以后，在我们的这个福全府的这个大致位置，这个地方是后来的奥匈帝国公使馆。每次啊，我想起这个奥匈帝国，到这个地方溜达到这儿啊，或者脑子里转悠它的时候，我准想起一部啊，上个世纪五十
1: 公主。
0: 哎呦，太对了！我就想着咱俩太同频了。
1: 哎呀，这个暴露年龄啊！那小时候经常，但是还是个电影，好长。
0: 对呀、啊，三部曲，什么《皇后的命运》呐、啊，什么，哎呦，太有意思了！你
1: 就他俩怎么在那河边啪一个鱼钩就勾到了那个谁？哎，他那男朋友叫什么来着？
0: 哎、对，弗兰茨。
1: 哎呦，
0: 哎呀，
1: 弗兰茨的那个胸牌上来什么？
0: 多经典
1: 啊！
0: 你知道我们家那个时候啊，就是那个八十年代末的时候买了一台那个还比较老土的叫 L15 的一台录像机。
1: 哦，
0: 最早录的一个是当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啊，挺长的呢，用了好像两盘录像带，再有就是用了至少是两盘以上录像带，就录了三集的这个茜茜公主。
1: 那时候没得看呢，是吧？
0: 哎呦，真好啊！录的还是咱们央视的那个版本的这个、
1: 啊、
0: 放的这个茜茜公主。哎呦，真好，
1: 配音也特别经典。
0: 对呀、啊。你想他就算是一个不算是绝对主角的这么一个像那个索菲姨妈
1: 啊、哦，
0: 对吧，索菲姨妈的配音演员是我们著名的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的导演兼演员，这个人叫曹雷。
1: 哦，曹雷、
0: 哎、曹雷的哥哥兄弟叫做曹景行，曹景行和曹雷共同的父亲是我们一代报人著名文化人叫曹菊人。
1: 嗯，
0: 哎呀不得了啊，剩下的您看什么刘广宁也出来了，乔真也出来了，好像丁建华也出来了，童自荣也出来了、
1: 嗯、
0: 上海译制片厂那么多著名演员出来，哎呦太棒
1: 太经典了。既然都说到这儿了，虽然我们逛的是都江面巷但是我们打算放一段茜茜公主。
2: 这是茜茜，
3: 他又去骑那匹野马了。
4: 茜茜，你们走，
2: 跳个玫瑰花，
4: 别跳。啊，
2: 腿夹紧，
4: 一
2: 号，
4: 他这样跳简直把我吓坏了。
2: 他是好样的。格雷特跑得不错吧？
4: 好极了，我没猜错，他跑起来像匹小鹿。刚才又赏了他一把燕麦。
2: 对，是该奖赏他。来，
4: 鸟食在哪儿？
2: 我搁在鸟笼里了。
4: 谢谢。

0: 我，你不要客气，撵走他。小辫儿别怕，你要顶住，撵走他。你们三个坏家伙，别让去，快去。
1: 小辫儿过来，来，你瞧这个，来瞧这个，瞧味儿怎么样，不错吧。
2: 你早啊公主。
1: 你早斯特格。
3: 1039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了，到最后的时候被人杀掉，对吧？
1: 对，他是被人误伤，就枪伤是吧？
0: 对了，嗯，从这儿您溜达完了出来了，出了台机场头条，迎面一条南北的一条街巷就出现了。
1: 嗯，
0: 这条街就是台机场大街。好多的朋友呢，走台机场大街，基本上是一条街从头到尾穿下来。
1: 嗯，
0: 但是更多的朋友根本不穿啊，因为觉得这街上有什么可看的呀？我告诉您，咱们从北到南，咱捋一遍就行啊。
1: 对，
0: 从北边啊，如果您要是往南走的话。北边啊，路西，你先展眼一看，哎，这个地方有意大利驻华公使馆旧址。
1: 嗯，我先问一句啊，因为外地的朋友说，北京的地名可真怪，什么叫台机场？这是一个什么场？
0: 话说大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当时迁都到北京之前，他要营建北京。
1: 嗯，
0: 营建北京的过程当中，有大量的木料、石料，各种各样的料。进到北京城，它是通过运河还有其他的一些江河湖海的这个通道啊运进来。运进来的时候，进到北京城大量的这些来料，它要进行加工啊，存储、堆放、加工。那么当时在北京城就形成了所谓的五大厂。
1: 嗯，
0: 这五大厂在咱们北京城老年间内城的就是我们的台机场。
1: 哦，这是离得最近的。
0: 哎，它是在内城，
1: 而且你想想，它石料最沉啊。
0: 对了，
1: 你弄到通州去，它怎么往这儿拉？
0: 没错。
1: 嗯，
0: 后来呢，它可能就不再太多搁石料了，搁其他的那些东西了。
1: 嗯，
0: 但是最早的时候，应该就是放石料为主了。嗯，那么除了这个厂以外呢，再有在当时的就是内城之外啊，当时还没有外城的。
1: 嗯，
0: 北京城就是内城。
1: 对，
0: 等于城外出现了有黑窑厂。
1: 嗯
0: 啊，这是我们说炼砖炼瓦啊，就是我们说黑窑厂。
1: 这是陶然亭那儿吗？
0: 对了，
1: 嗯，
0: 窑台，哎，黑窑厂，还有呢，琉璃厂。
1: 哦，
0: 哎，这个琉璃厂呢，早年就现在咱们那琉璃厂文化街条街区。
1: 嗯，全都是建材吗？
0: 哎，对了，
1: 嗯，
0: 到了清朝中后期的时候，就完全迁出了，到了我们现在门头沟区的琉璃渠村。
1: 对，因为这皇帝看你这 PM2.5 超标，天天看着冒烟难受。
0: 就是，所以你看仨厂了，有台机厂，有黑窑厂，有琉璃厂，还有两个是木料厂，一个呢是当时的这个大木厂，
1: 嗯，
0: 一个呢是神木厂。
1: 这俩木厂有啥区别？
0: 这两个木呢，木料它的这个规格不一样。
1: 哦，
0: 大木厂的这个木材呢也够大的了啊，也非常大。你看咱们那通州有一个三庙一塔，
1: 嗯，
0: 啊，在那个三庙一塔文庙后身有非常大的几块沉积下来大木料，
1: 嗯，
0: 啊，从河里面弄出来的。你看那木料就已经很大了，
1: 很粗了，
0: 对吧？你要去十三陵，你看看咱们十三陵的长陵，去到陵恩殿看一眼那个大料啊，好家伙，
1: 对，
0: 对吧？不得了。像这样的料呢，是我们有相当一部分啊，
1: 嗯，
0: 这是大木，比这大木要更粗更大。这个料呢，就是神木
1: 哦，
0: 哎，北京的神木厂在哪儿呢？我跟好多不同的老师讨论过这个问题，大家伙呢众说不一，但是我们说的最多的是在今天的花市大街。
1: 花市大街，花市大街什么位置啊？
0: 花市大街啊，具体位置现在说不清楚，但是呢，早年间的花市大街叫神木厂大街，所以这个地方一定是搁料子的。
1: 哦，
0: 哎，这是我们说的五个厂，四个厂是在老北京以前的城之外，还有一个厂是在城之内，这就是台机厂。
1: 嗯，哦，台机厂，
0: 哎，
1: 这回您明白了吧？
0: 哎，
1: 嗯，
0: 哎，那咱就继续走。
1: 嗯，
0: 从台机厂从北往南，哎，北侧这个时候路西，您瞅一眼，这个地方是意大利驻华公使馆旧址。
1: 嗯
0: 啊，那么再往南走不远处，您往东边瞅一眼。东边有那么一排在我们说的大铁门之内的啊，一排西式的房子，这个还不是说临街一排啊，是里侧的啊，布局在不同区域的，这是当年的国际俱乐部。
1: 国际俱乐部，
0: 哎，
1: 就这个地区等于说相对封闭，你看它既有洋行还有俱乐部，就不仅仅他们是在北京在中国哈，啊，我这住在这儿，同时我还需要各种娱乐呀、消费呀、贸易呀，是吧？
0: 没错，这俱乐部啊，早期的名称也叫西绅，西方的这些绅士在一起活动的这么一个俱乐部啊，工会。那么他呢，有一些这个自己的娱乐项目，比如说赛马。
1: 赛马？
0: 北京有赛马啊？
1: 跟哪儿赛呀？
0: 哎，这事儿奇了怪了。嗯，咱们北京啊，自己的这个传统也有赛马。北京人的赛马呢也有不同的讲究啊，我就记得当年的蟠桃宫盛会的这个赛马，
1: 东面门那个。
0: 哎，对了，他那时候说这个马呢，你跑的走得快慢，跑得快什么的，我们不把这个事儿当做你比赛优势的这么一项，
1: 不比速度。
0: 对了，我们比你在马之上的这种优雅的状态。
1: 盛装舞步的意思。
0: 对了，哎呀，您这马甭管是什么样，您这个，哎呦，仪表堂堂，
1: 要优雅。
0: 对了，又走起来。
1: 我们曾经比过这个呢。

0: 这是啥时候？这是清末的事儿、
1: 哎，这是清代的事儿
0: 啊、哦。这清代的皇帝要看见了，就会气死了，是吧？早期的皇帝是吧？
1: 我就现在想、哦，你想当年啊，毕竟我们说这个骑马的人是少啊、
0: 嗯，
1: 咱们说的这个可能多一部分是八旗子弟，
0: 嗯，
1: 可能还有其他的这些人也很少了。那么这些人他这么多年的没有战争的环境啊，他如果要说有多少的这种血性或者野性，当时已经没有了，看不到了，
0: 嗯、
1: 你叫血性嘛，血气方刚没有了，那么他取而代之。是一种他自己认为非常有意思的一种高雅呀，啊，这高雅
0: 玩出花来了。
1: 哎，对了啊、嗯，他自己认为怎么样是一种能够表现自己跟别人与众不同的方面，哎，所以呢，到最后的时候发展出了中国自己特有的这段时期的这种赛马，他的场地也不止一块儿，好多块儿呢。
0: 那就不要求大了，是吧？
1: 后来外国人来了，一看你什么玩意儿啊！然后外国人自己也在赛马，他的赛马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这种赛马方式了。他赛马所用的场地，哎，这个地方很有意思。这个地方呢，今天留下名儿了。我觉得这个名儿可能清朝中期以后就出现了，一直到了外国人用这块地方，他那名儿可能就完全定钉了啊，板正钉钉了。这个地方在白云观的西侧。
0: 哦，白云观的西边。
1: 哎，然后呢，咱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火车站，叫北京西站。
0: 嗯，北京西站。
1: 啊，北京西站南边莲花池公园啊，整个这片区域啊，它的东北一点儿啊，甚至于把它还包括进去了一部分。这个地方有个地名叫小马场。
0: 那我以为这是养马的地儿呢，马场。
1: 哎呀，这个小马场这片区域曾经作为外国人当年来华的一个赛马。的马场
0: 哦，
1: 他那个厂字儿现在是工厂的厂，早年间会不会用作我们说那个呢？
0: 就长院的那个厂，
1: 对，
0: 啊、
1: 哦，这事儿说不好啊，
0: 嗯，
1: 咱们现在留个扣啊，说不好。但是呢，这是外国人赛马啊，据说外国人还赛过狗，具体在哪儿不知道。
0: 这肯定是比速度了，
1: 对吧？肯定不赛哈巴狗啊，
0: 嗯、
1: 赛的肯定是那种烈型犬啊。
0: 嗯

0: 高墙之内是法国当时的兵营。
1: 法国兵营，
0: 哎，这个兵营在117年前，1907年左右，110多年前，曾经有一次从北京到法国巴黎的汽车拉力赛。
1: 哦，这个从北京到法国巴黎的汽车拉力赛，
0: 哎，这个地方是人的起点。这个拉力赛有什么样的有意思事儿啊？回头咱慢聊、咱们呢先往前走着、隔过这儿再往南边走，你能看见东郊民巷小学，包括有一些吃饭的地方、都能看见。

0: 时候，教堂的南侧，就是再往前一点点位置，这个地方呢是今天叫紫金宾馆、啊、这个地方早年间是比利时驻华公使馆所在。
1: 嗯，我一直想问哈、啊，叫比利时驻华公使馆，哎，你看驻华公使馆，它和使馆有什么区别？
0: 有点小区别，这使馆呢是个统称，公使馆上面理论上讲应该有大使馆，大使馆呢是现在各个国家国与国之间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的一个最普遍的这么一个互派的哈、啊，是大使级，公使比大使按说是低一格的，再往下各个地方分派的是领事，如果大使也不在啊，咱们说其他这个你要主持这个馆务工作，那么可能有时候用代办。
1: 嗯，
0: 那个时候两个国家关系可能就出现一些小问题的时候了、啊、
1: 对，就是看两个国家的交情怎么样、
0: 哎、
1: 如果关系特别好，我们互派大使，
0: 没错，
1: 如果关系一般啊，不怎么接触，我们公使哈、啊
0: 啊、
1: 如果关系破裂了，嗯，可能都收回去了，是吧、
0: 哎、
1: 嗯，
0: 在当时啊就发生一个事儿，咱们的这个两次鸦片战争啊，把清政府到最后的时候，因为西方国家的这个船坚炮利，所以呢打开我们的大门，打开大门之后他有很多的这个要求，最后我们被迫无奈啊，一一都接受了。其中有一项要求，今天看起来其实没有什么太多损害，但是当时的帝王受不了，这个呢就是要外国的使臣啊派驻到北京来，你要是派驻到北京来的话，可能接长不短的，他需要得到皇帝的接见，帝王他是不宜随便的去接见这些外臣的，所以呢当时的清朝皇帝对此事呢一直是保留态度，严重保留，
1: 就是你不要随便派人来，
0: 对了，
1: 你也不要随便申请需要我的接见，
0: 对了，你割块地可能他咬紧后槽牙，可能他能给你同意了、哦、但是你要说见皇上咬碎了牙他都不敢，
1: 这为什么呢？
0: 哎，这就是

0: 是打开你大门的。我如果派相应的外交官的话，我绝对不能派最高档次的外交官。
1: 我不能派大使。
0: 对，派顶多派个公使。
1: 其实心里就没怎么瞧上你。
0: 没错。那西方这些当时比较先进一点的这些大国啊，技术方面啊比较先进一点的大国，他们双方之间互派的都是大使。英国向法国派的一定是大使，法国向俄国派的一定是大使，俄国向德国或者奥匈帝国派的一定是。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剧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

就如同今天的许多职场剧本一样，领导要业绩，下属去冲锋，事儿成了功劳归领导，出事了黑锅你来背。从某种角度来讲，桑哥就是那个替老板背锅的人。那么问题来了，元朝的官员特别讲究出身，可这桑哥据说最早就是个翻译官，那他究竟是怎么一路开挂，从基层翻译做到权倾朝野的宰相的呢？他到底是个天才的理财能手，还是个只会搜刮的蛀虫呢？默默无闻的翻译官如何摇身一变成为在大都任职的高官？面对国家的财政困难，他又提出了怎样的措施来替大元朝续命？原本是为国家搞钱的政策，如何又成了他替自己捞钱的顺风车？动听天下，田阳跟你聊聊人生犹如过山车的权臣桑哥的故事。说起桑哥这老兄的出身啊，简直就是个谜，因为说什么的都有。从民族上看，有说他是吐蕃人的，有说他是维吾尔人，还有说他压根儿就是个混血。此外，他的名字也有争议，因为桑哥这名字一听就是音译，有人说这是藏语里狮子的意思，也有人说是从梵文的僧伽而来。总之一句话，就是桑哥的出身不明，但是这人很牛。那他到底牛在哪儿呢？桑哥最牛的地方在于他的语言天赋。您也知道，元朝是一个民族众多的帝国，伴随着大一统国家的建立，特别是又修建了方便的驿站系统，使得人们在帝国内部的流动相对容易。东边的人去了西边，南边的人到了北边，这种大迁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这天南海北的人聚在一起，互相之间语言不通啊，怎么办呢？找翻译呗。而桑哥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天才，他精通各种民族的语言，所以在职业生涯之初，他就在西藏地区担任了一名负责翻译各种政务文书的基层小吏，官方名称叫西翻译使。除了拥有语言天赋之外，桑哥还有个特点，史书上说他是狡黠豪横，好言财力士，就是脑子活，胆子大，特别爱谈钱。在中国传统士大夫的观念里，谈钱是一件很俗气的事，可是桑哥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困扰。一来他就不是中国传统士大夫，二来他一直觉得钱是国家的根本，一个国家想发展，没钱是万万不能的。可是话说回来，此时的桑哥不过就是个技术官僚，就算有替国家搞钱的雄心，也没这个机会。可是说来凑巧，就在这个时候，他生命里的贵人出现了。此人不是旁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大元国师八思巴。关于他的生平，咱们之前的节目聊过，简单来说呢，他是藏传佛教的领袖，也是忽必烈最尊崇的国师。他受忽必烈委派掌管整个西藏地区，也就恰好认识了桑哥。八思巴发现这小伙子学识很好，是个人才，于是他就把桑哥带在身边。到了至元六年，八思巴回大都觐见忽必烈，也就把桑哥带到了京城。忽必烈一看也很喜欢他，大手一挥就把桑哥安排到了八思巴管理的总制院任职。就这样，一个地方翻译就这么成了在首都任职的公务员。此时的桑哥那是春风得意，他很感激八思巴，就在八思巴在大都的住所旁修了座佛堂，表示自己供养之心。可是呢，不知道是因为挪用公款还是非法用地，桑哥忽然就遭到了御史台的官员弹劾，关进了大牢。眼瞅着桑哥的大好日子要到头，关键时刻还是八思巴出面拉了兄弟一把，借着有一次和忽必烈一起观赏歌舞的机会，替桑哥说了几句好话，不仅把他给捞了出来，还让他当上了副

有点本事的。举个例，元17年，西藏地区发生叛乱，据说连八思巴本人都在这次叛乱中遇害了。得知此事的忽必烈下了一道旨意，要求桑哥带兵去平叛。桑哥领命后，还真就一路高歌猛进，拿下叛军据点，让叛乱迅速平定。经此一役，让桑哥在忽必烈那里又得到了一个文武双全的好名声。他之后那个蒸蒸日上的仕途，就此算是拉开了帷幕。

了不少钱，可是民间却怨声载道，朝堂上也有人看他不爽，找个机会就把这个阿合马刺杀了。这事儿呢，对色目商人群体是个打击，大家觉得挣个钱怎么还有生命危险了，那就不值当了。于是这波人就开始往后缩，善于理财的人撤了，可是需要用钱的地方一点没少。正当忽必烈急得抓耳挠腮的时候，桑哥恰到好处地出现了。他跟忽必烈说，我认识一个善于搞钱的人，此人是个汉族商人，名叫卢世荣。说到这儿，估计有人会好奇了，这桑哥怎么不自己上，反而推了个卢世荣出来呢？这恰恰是桑哥最精明的地方。他觉得阿合马刚死，自己摸不清朝堂的情况，不如找个人出来试试水。卢世荣恰好是最合适的人选，一来是他懂理财，二来他是桑哥的亲信，他办事儿我放心。总之，忽必烈此时也是病急乱投医，立刻提拔卢世荣为宰相，让他负责经济事务。要说这卢世荣确实有两把刷子，他一上台就推出了一系列开源节流的经济政策。然而他的这套改革措施

不过随着卢世荣的倒台，三哥觉得自己可以亲自下场了。他已经摸清了忽必烈对理财的急切需求，也看清了朝堂上各方势力的深浅。他主动请缨，向忽必烈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简单来说呢，就是让政府干预市场经济，同时进行垄断交易。别说这些东西啊，还真把忽必烈说动了。他立刻下旨重新设立了尚书省，任命三哥为平章政事，也就是宰相，把全国的财政大权以及一部分人事任免的行政权通通交给了他。有了忽必烈的支持，三哥自然是放开手脚，他立刻就推出了三大措施。第一项就是改革钞票。您可能知道，元朝初期发行的纸币叫中统钞，然而因为当时没有宏观经济的概念，纸币很快就超发了，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三哥的措施则是发行更新、面额更大的纸币制元钞，通过强行让货币贬值的方式来稳定市场。这么做短期内有点效果，但是从长远看还是饮鸩止渴，因为古代没有宏观调控经济的手段，他这么做相当于为日后更严重的通胀埋了雷。三哥的第二项措施就是查账，也叫勾考。他派出专门的人员前往全国各个政府机关进行查账，看有没有官员贪污，有没有百姓欠税，说白了就是搞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审计。这本来是好事，通过审计的方法也确实搞到了一笔钱，让忽必烈的手头宽裕了不少。可是这项工作很快又沦为了三哥打击政敌、中饱私囊的工具。凡是跟他关系好的官员就可以高抬贵手，不查得那么严，可您要是跟他关系不好，三哥会让人往死了查。当时担任中书省参政的杨居宽和郭佑就被查出欠了几千两银子，

0: 要我说，他这哪是审计呀，简直就是合法的抢劫。三哥的第三项措施则是尝试搞活商业，外加提高税收。他积极鼓励官方和民间的海外贸易，整修运河，拓展海运。随着贸易的兴盛，各项税收确实有了提高。不得不说，三哥是有相当不错的理财思维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也没少捞，还趁机把自己的人安插到政府的各个部门，建立起了盘根错节的利益网。既然三哥能如此高效地替忽必烈搞钱，他又怎么会执掌朝政短短几年就迅速倒台入狱了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从三哥真正当上宰相，执掌经济大权，到他倒台入狱之间，也不过就是短短的四年。为什么呢？总结起来应该是三条。第一条就是三哥的势力太大了，他当权四年，从中央六部到地方行省，安插的全是自己人，这里面有他的姻亲爪牙，而且不是地方大员，就是重要部门的首脑，连选拔官员的大权都被他一个人捏在手里。确实忽必烈曾经放权给他，说是你看上的人

抄的是地方豪强的家，高官是说杀就杀，富户是说抄就抄。四年下来，蒙古贵族、汉人官僚、地方豪强几乎被他整了个遍。本来这几波人平时互相不对付，可是在桑哥的高压之下，他们居然出奇地团结在了一起，联合起来给忽必烈上书，要惩治桑哥。换成您是大汗，估计也得掂量掂量，为了一个人得罪满朝文武，这事儿值不值得呀？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桑哥搞钱搞了太多了。多了怎么也是错呢？您想啊，桑哥搞钱的方式是拓展贸易，增加税收，而他任用的管贸易税收的官员一个个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主。举个例子，那会儿主管对外贸易的机构叫市舶司，每次有去外国贸易的商船靠岸，市舶司的官员都是派兵先把船封锁，之后带人上去，什么货好挑什么，这些都是要孝敬桑哥大人的。至于货款嘛，多少给点，但是给的不多，剩下的货物再让商人去报关交税。这么一番操作下来，大汗确实有钱挣，不过大头还是落到了桑哥的手里。本来中饱私囊这种事儿，大汗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可您不能太过分呀。你家里的财货比皇家还多，锦衣华服比大汗的还好，这就不是贪污问题了，而是僭越了。正所谓是成也搞钱，败也搞钱，搞钱搞了最后，自己的命终于也要被搞丢了。正是有了这种种原因，决定了桑哥最终的命运。作为曾经权倾一世的宰相，他最后又是如何倒台的？对于这样一个人物，历史又该给他做出怎样的评价呢？至元二十八年初，朝廷里反对桑哥的大臣们团结起来，挑起了扳倒桑哥的行动。率先发难的是几个御史，外加大汗的几名亲近侍卫。这些侍卫在元代有个专有名词，叫窃靴。窃靴一般由蒙古贵族或者功勋大将的子弟组成，一水的根红苗正，在元代有着很崇高的地位。甚至有种观点认为，一个普通窃靴的地位要高过军队里的千户长。总之，就是几个管弹劾官员的御史，外加大汗的身边人，联合起来打了桑哥的小报告。您多少能体会到这份小报告的分量了吧？然而，就跟咱们开篇小剧场里提

这么说吧，国家需要钱的时候，三哥是个理财能手。现在民怨沸腾，需要有人负责的时候，三哥就成了最好的替罪羊。等待着他的，自然也就是定罪、抄家一条龙服务了。给三哥定罪之初，忽必烈本来还想留他一命，可是随着抄家的进行，皇帝震惊了。三哥家里的珍珠宝贝竟然比他皇宫内库的还要多，暴怒的忽必烈最终决定处死三哥，好歹才算是出了一口恶气。随着三哥的倒台，之前他笼络的爪牙们也是树倒猢狲散，不少人也被下狱治罪。可是讽刺的是，其中有些人因为太能搞钱，坐了几年大牢之后又被忽必烈放出来重新启用，这多少让人感慨，政治就是这么现实啊。对于这一切，三哥当然是看不到了。客观地说，三哥确实有才华，有胆识，在元朝财政濒临崩溃的时候，能够通过一系列铁腕政策搞到钱，替这个王朝续了命。但也不能否认，贪婪是他最大的软肋，毫无底线的搜刮让他把改革变成了敛财的工具，把国法变成了私刑，最终不仅让老百姓遭了殃，也丢掉了自己的性命。此外，这个故事的另一面则是忽必烈，他既是三哥的缔造者，也是毁灭者。他需要三哥的才华，又忌惮三哥的野心，他纵容了三哥的恶行，又最终牺牲了他来平息众怒。这背后是元朝统治集团内部复杂的权力博弈，是君主专制下一个权臣无法逃脱的无常仕途。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陈涵，小剧场配音宝木、郭伟，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21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跃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小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17号白天阴，南部有小阵雨转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阵风5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5%。
2: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胡同深处听烟火人生，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到来，话北京。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筋骨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再过几天7月20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就要在美国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打响了。从6月12号揭幕到现在，

0: 烽火中讲述老北京的足球故事。您知道吗？北京的足球运动实际啊起源于校园。最早的北京校园球队呢都讲究道德修养，所以呢足球才给北京的球迷啊带来了快乐。北京作为中国足球的舞台与窗口，您知道新中国第一支北京队是怎么诞生的吗？为什么说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国家队基本上就是北京队呢？那北京为什么可以说是当年中国足球的竞赛中心呢？今天有关这些个北京足球鲜为人知的故事，还请您呢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1: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精锐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0: 清末民初的北京校园球队都讲道德修养。著名足球名宿年维四曾经回忆，他在惠文小学就看惠文中学的学长踢球，从球迷走向小球员。年维四的足球生涯呀，是从胡同里城墙下踢球开始的。还有史万春上小学时就爱上了足球，因为史万春所在的崇文门教会学校德新小学足球氛围很浓，他也经历了从小球迷到球员的过程。这两位学生球迷都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的国脚。民国年代喜欢足球的主体是学生，而大学生球迷的文化品位高，后来成为足球人才的也不乏大学生。那个时候学校对大学生运动员和球迷都注重道德教育。清华大学百年体育回顾记载了运动员和球迷如何提高修养的一段故事，说如果你讲道德对方不讲你怎么办。1928年，清华足球队参加华北区第五次比赛大会，在争夺冠军的一场比赛中，对方竟然当胸一脚把清华主力队员踢晕了，是全

吴峰。作为主力队员的李凤楼先生，这时已声震华北。上个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初，李凤楼先生不仅率队参加一系列的传统比赛，还积极带队参加每年秋季为冬季救济贫苦民众在北平举行的各种义赛。他还多次率队应邀赴天津、青岛参加这种性质的比赛，为劳苦大众募捐。而球队在李凤楼先生以身作则的带动下，所有队员从不计物质报酬。足球给北京球迷带来快乐。民国年代的足球可以说是学校先行，社会紧随。此后，足球运动从学校逐步走向社会，在部分职工中也有所开展。像东单就是民间足球欢乐的海洋，一些个企业的足球队，如平汉铁路局队、邮政局队、电车公司钢轮足球队等，也在北京有一定的声望。根据《北京志体育卷》记载，由宋新登等倡导的在意大利冰场举行的夏令公开足球赛在当年非常红火。意大利冰场位于现在东长安街北京饭店对面路南一带，这个赛事啊逐年举行，从上世纪30年代初一直延续到40年代末，每年都吸引不少足球队参加，来观看的球迷如潮，成为北平足球界的重要赛事。上世纪30、40年代，北京足球覆盖了很多行业，大中小学几乎校校都有足球队，学生拿四个书包码起球门就比赛。北京比较有名的业余足球队啊，多达40-50支，几乎天天有比赛，周周有活动。这些球队训练很下功夫，大都经过正规的足球技战术训练，踢起来有模有样的。他们啊互相约，一年到头都有比赛。看球的不仅有学生、教师、职员，也有工人、小贩、卖菜的、修鞋的，就那些个做买卖的也都能啊踢上几脚球。那个时候啊，黄包车夫、三轮车夫喜欢足球也是一景。哎，那些个祥子们，当然不是骆驼祥子啊，是这个三轮祥子啊，专门好这口。有些个球场门外停着十几辆车，他们啊宁可少挣点不拉了，也得啊看比赛。那么拉洋车的祥子们啊，善于奔跑，体力也特别好，蹬三轮的也不错，所以稍加训练就比其他的行业的进步快。这些个祥子们不仅是球迷，后来呢还能用足球啊得到收入。祥子们的钱啊是充当外援得来的。说这怎么能当外援？哎，当时的京剧大师裘盛戎的剧联队经常比赛，他们的实力呢当然难以和这个整齐的训练有素的球队相比。于是呢祥子们啊就被请来了，就这些车夫就被请来了，临时穿上剧联队的队服上场踢。剧联队呢

是邵先凯、薛吉竹，队员有曾雪林、刘国斌、任文根、严德俊、邓雪昌、李元奎、苏永顺、陈山虎、袁道伦、孙元云、张水浩等等。首场比赛啊，北京体育学院队对阵越南，刚开场十分钟连进对方三球。这时呢，从球员到观众都以为中国队会轻而易举的取胜。岂料啊，顽强的越南队毫不泄气，竟然连扳三球，打成了3-3。北京体育学院队如梦方醒啊，艰难的又攻进两球，最终以并不轻松的5-3取胜。但在随后的对朝鲜队的比赛中呢，中国队以0-1败北，屈居亚军。中国足球首次冲击世界杯进军瑞典的努力虽然未能成功，但是极大地推动了足球运动的普及。此后呢，国际足联因为政治原因把中国足球排除在世界足球大家庭外，但在艰难的条件下，中国足球励精图治，而北京成为中国足球与外界交往的最大的舞台。由于啊，西方主要国家的足球队不愿意得罪国际足联而不来中国比赛，中国足球界就尽量邀请原苏联、东欧和亚洲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中对中国较为友好的足球队来比赛。1958年春，原苏联国家队来华访问，队中呢有世界的一流球星雅辛、涅托等。

年联欢节的国家队集中了全国的好手，北京的史万春、东北的孙福成、上海的徐福生，还有张洪根、阎维斯、张君秀等等，当时叫新秀啊。那八一队呢还从各大军

0: 听音乐，体味古都文脉里的气质风韵。鸣锣之音绕北京，文化韵味在京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新闻早报。
1: 应急云课堂，
3: 大家好，我是林鹤。暴雨天气，路面湿滑，轮胎抓地力下降，易发生水滑现象，务必要保持低速行驶，避免急加速、急刹车和猛打方向。雨天制动距离会显著延长，建议将跟车距离拉大至干燥路面的2到3倍，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暴雨天驾驶需保持视野清晰，根据雨势调整雨刮器的频率，确保挡风玻璃清晰。车内起雾时开启空调除雾模式，若车辆配置后视镜加热功能，请及时开启，以保证侧后方的视野。雨天开车需及时开启视阔灯、近光灯，如遇雨势较大、视线降低时，需打开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从而确保您的行车安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全新一天从新闻开始，欢迎大家收听1039新闻早报。各位早上好，我是赵楠。
1: 你好，我是孙刚。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早报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来了解我国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今年北方地区降雨偏多。
1: 本市方面，畅通城市微循环，北京两年累计打通断头路116条。
0: 北京修订行业规定，将有序发展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
1: 国内国际方面，教育部增设27个职业教育新专业，2027年开始招生。
0: 严禁收费评奖，不得面向党政机关、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明确9项禁止情形。
1: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军事打击构成战争罪。
1: 热点聚焦，我们来关注外卖骑手获鲁迅文学奖，与低处耕耘诗意，平凡人生亦可高飞。
0: 弦外听音，您将听到的是小碎步里的大温情，衡阳炒粉爷爷和一座城的双向奔赴。
1: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

0: 对于市民来说哈，比如说大家强降雨的时候就要避开山区低洼的路段，要摒弃这种侥幸的心理。
1: 城市的韧性啊，藏在汛期每一处的前置准备和每一次的及时避险里，只有这样才能够平稳度过主汛期，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从市交通委了解到，从2024年启动打通断头路专项行动以来，北京交通部门聚焦市民出行的痛点，全力破解征拆卡点、施工瓶颈和跨区协调等历史遗留难题。截至目前，已累计打通116条断头路，切实将出行便利送到了群众的家门口。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2: 通州区千河泄露桥是北运河上的网红交通节点。2021年先期开放慢行功能，行人与非机动车可以到达两岸，但机动车始终无法通行，这也成了周边月亮河等多个社区居民的出行痛点。今年通州区统筹多部门力量，仅用100多天就合力打通了这条断头路。两位居住在月亮河小区的居民说，
3: 没有这个桥的时候啊，要步行的话绕得也远，自从把这个路修好以后，我们打个车从这个路上就出去了，既省时间又省钱。过去坐地铁到北关，我要步行得40分钟，现在25分钟到了。
4: 对于月亮河小区的居民就会特别方便，我们不管是逛花海呀，还是去西海的公园啊，节约至少也得半个小时以上吧。
2: 新建的千河泄露桥道路平整宽阔，双向六车道，标线清晰。断头路打通后，实现和周边贡院街直接连通，驾车跨越北运河两

0: 起的一个多功能的服务场。
1: 了解到北京修订相关行业规定，将有序发展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今年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删除了不发展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这样一个规定，明确将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交通部门同步对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办法删除了原有全市范围内禁止新增或迁入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的禁止性规定，明确在本市初次投放或者增加车辆的经营者应当按照规定向管理部门备案车辆投放方案和相关信息。在安全管理方面，办法规定集中充电场所应符合消防安全标准，车辆应依法申领悬挂专用号牌，配备成员头盔等。那目前市交通委已经组织开展2026年到2029年第一批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经营者的备案工作，通过评审之后，符合备案要求的经营者可以在平谷房

0: 青砖灰瓦，藏千年文脉，城市更新，换老城生机，看民国建筑，融合数字艺术，仿老旧厂房，变身潮流街区。北京交通广播，北京不一样融媒体系列报道，带您邂逅北京老城新模样。
1: 北京地下城位于东城区前门地区，是一座始建于1969年的早期人防工程，经改造提升转型为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通过老照片、旧物件、互动装置等，完整还原了首都人防工程建设时代记忆与使命传承，还增添了 VR 互动等科技体验。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元的报道。
2: 沿着台阶顺势而下，步入位于东城区前门东区的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一股冰凉清爽的空气沁入心脾。如今曾经的北京地下城已经焕然一新，成为了一座全新的地下展馆。望着墙上的老照片，一处由防空洞改建而成的地下旱冰场，游客霍女士感慨地说，
3: 现在才知道它原来是防空洞，原来没少在那玩，特别凉快，通风也挺好的。所以我就想起来，我是1校毕业的，当初我课余的时候还去我们1校地下的防空洞玩过呢，挺大的，这才知道历史。
2: 北京地下城是一座始建于1969年的早期人防工程，经过改造提升转型为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在今年5月份重新恢复开放，距上次亮出真容已经有18年。馆内全新推出了人民防空历史文化主题展览，以历史脉络为主线，设置了有关防空的4大主题篇章，全方位立体化展现了北京国防动员的发展历程，人民防空战备建设光辉岁月，完整还原了首都人防工程建设时代记忆和使命传承。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现场管理负责人李永轩说，
4: 咱们整个文化馆呢，它的改造是坚持了修旧如旧的原则，完整保留了上世纪60-70年代的这种地道的原貌。那我们原始砖拱坑道呢，没有进行翻修。那我们能够看到老式的防毒密闭门、初代的通风排水等人防设施都是原地留存的。我们仅仅是加固了结构，更新了这种安全设备，并不破坏地道的原生机理。

0: 峥嵘岁月。
1: 而在馆内的核心展区，观众们又会收获另一番体验，不仅可以近距离地观看歼-20、长征系列火箭、神舟飞船返回舱和月球车等模型，还能尝试月球车 VR 沉浸式体验、神舟飞船返回舱实景 VR 互动体验等，感受现代科技的魅力。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 VR 设备运营员刘嘉欣介绍，
2: VR 最大的作用是把难懂的航天、人防、国防知识变直观，也是我们研学红色打卡的核心特色项目，搭配航天精准 3D 建模、动感视幅、气流音效、同步交互技术，多感官沉浸式体验。
1: 目前场馆内实行免费预约对外开放，老旧人防工程活化，不仅让北京地下城迎来了新生，也更续着筑盾护民、强国兴邦的重要意义。
3: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北京市首批保障性住房建设筹集计划出炉。记者从市住建委了解到，本批次计划新建设筹集15个项目，涉及房源超 1.72 万套间，将会有西城、朝阳、海淀等10个区的37个项目竣工，涉及房源超 4.2 万套间。一张床、一间房、保租房供给力度持续加大。市住建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说，将会持续加快保障房房源供应节奏，逐步优化调整结构，有效稳定群众预期，补齐民生短板，缓解区域住房的供需矛盾。
4: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本市两批33个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当中，15个已经建成投用对外开放了，剩余项目呢正在加快建设，预计年底前全面建成投用。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周艳婷报道，目前已建成投用的西城区什刹海街道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适配共生院、单户平房、杂院、小户型三类主流的胡同户型。为了保障无障碍通行的室内通道净宽在900毫米以上，同时采用零门槛设计，也预留了轮椅回转的空间，配备了可移动的家具，可以快速开辟救援通道。另外呢，防滑薄款的地胶、全屋感应柔和的照明，也让老年人的生活更加舒适。而且老房子通过布设一键报警器、毫米波人体监测雷达、门外报警警示灯等设备，也能变得更聪明啊，实现了非接触式的生命体征监测、智能识别跌倒并且主动的语音问询。下一步呢，北京市发改委将进一步升级适老服务新场景，重点落地健康监测、情感交互、养老机器人等创新智能适老化设备，提高老年人晚年的生活品质。
3: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市家政服务行业的一个新的公约，昨天由北京家政服务协会制定的北京市家政服务行业公约对外发布了，这是首部家庭家政领域首个覆盖全链条的行业自律规范。行业公约提出了

0: 存保障等情况下，违约方无权要求退还中介费，并且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行业公约还表示说，退费比例为指导性的标准，合同各方协商一致，并在书面合同中另有约定的，要按照约定来执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2: 以下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教育部增设27个职业教育新专业的内容。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

0: 数字孪生工程技术，还有车联网通信技术等职业本专科专业等等。
1: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中央组织部、教育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决定在2026到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和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
0: 民政部和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公开《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新规当中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必须经批准，并且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新办法明确了9项禁止情形，这其中呢就规定不得面向各级党委、政府或者党政机关开展评比表彰活动，不得收取或者变相收取

0: 会介绍近期全国新冠疫情总体上处于低流行水平。我国新冠疫情自2025年10月以来是连续的病毒活跃度是比较低的。那今年5月下旬疫情有所抬头，6月中旬呢进入低流行水平。近期全国少点医院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有所上升，提示疫情呢虽然是呈上升趋势，但总体上仍然处于低流行水平。现有监测显示呢也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风险的新变异株。
1: 据国家版权局昨天发布的消息，近期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商城、快手电商、微博、百度、小红书等12家网络平台相继发布了公告，承诺将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深入清理侵权版权盗版出版物，进一步的加大对于违规商家的处置力度，坚决纠治违法网络售卖和传播等行为。
0: 再来关注一起事故。7月15号下午2点多，辽宁兴城市一辆载有13人的橡皮艇在磨盘山岛附近海域发生闪爆，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海事、卫健、公安、应急等部门全力开展失联人员搜救、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那目前的事故是共造成7人死亡、1人失联、5名受伤人员送医救治，其中2人伤势较重，正在全力救治，生命体征暂时平稳。那经初步调查，这艘橡皮艇搭载的人员是去干嘛的呢？是赶海捡拾海螺的居民，在返程的时候，疑似发动机燃油泄漏，再次打火的时候发生了闪爆。那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昨天发布消息说，中菲两国执法部门紧密协作，近日成功捣毁了一个盘踞菲律宾的电诈窝点。使馆说，这一团伙涉案金额近1000万元人民币，6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都是中方通缉在逃人员，涉嫌从事电信诈骗、洗钱以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多项罪名。经过全力协调，非移民局官员于14号将6名犯罪嫌疑人押解遣返回中国。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6号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16号稍早时，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方面正在积极与美国沟通，他还将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美方不能坐视不管。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有创新，有未来。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7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和辅助这个行业认真生活认真工作，我们所有的努力都不会白费，就是向光而行的人，你才能把影子留在身后。
1: 当我骑行在大路上的时候，没有人记得刚才过去的事实，但是大家一定会记住刚才过去的一个外卖骑手。所以我想为我们外卖骑手写书，我采访了140多个外卖小哥，我想用写书的方式呈现我们外卖小哥的所思所感所想，可能是我这本书呈现的最好的价值。
2: 外卖员王继斌啊，他的笔名叫拾荒，在1969年出生于江苏省，初中辍学之后辗转多地谋生，2018年起从事外卖员的工作，已经出版了《赶时间的人》《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低处飞行》《手持人间一束光》等多部诗集。王继斌创作的诗集《低处飞行》首次出版于2024年的2月，主要探索外卖员的真实生活细节、精神和情感。北京市第五中学正高级教师、北京市中学语文学科带头人徐纯评价王继斌的诗歌，真正捕捉到了城市里最真实的声音。
3: 王继斌他的这个诗啊，就好在他不装。很多诗人他去写底层，他是站在岸上喊，水很凉。而王继斌他实际上直接泡在水，他写出的每一个文字都是湿漉漉，他没有那个时间去雕琢复杂的那种修辞，但恰恰是这种看似是一种急促的，他真正捕捉到了城市里面最真实的声音，这种细节。

0: 安职业，底层劳动者从来不缺乏细腻充沛的情感，只是缺少表达的渠道。而文字呢，恰恰是给了普通人安放情绪、实现自我的出口。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青年教育艺术研究所国内研究室主任陈苗苗认为，王继兵的获奖让文学创作回到了输入生活、再真诚的输出的轨道。
1: 尤其在当下的时代，这种非常沉淀的、非常真诚的这种书面的输出呢，却是相对比较匮乏的。尤其是有一些输出，可能也是成为了博流量啊、博眼球的这种套路化，但是呢，却缺少了一些个人的生命的真诚的温度。那低速飞行呢，它也恰恰补齐了这一块的短板啊。它属于一种高度个性化的、完全生命化的这种文字的输出，更多的是一种我手写我心的这种生命的表达。那从文学价值上来讲呢，其实让我们更看到了像文学真实性的这样的一种原生的转化。也是为当代文学呢留存了新时代普通劳动者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我们看里面的文本写到了，就是说当送到每一个外卖的时候，甚至是每一个时间，对一个劳动者来讲它都意味着什么。其实这些都来自于每一次这个送外卖的过程中非常真实的、非常接地气的感受。那么它让文学也变成了接地气、有温度、有生命力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载体，这样的一种输出，实际上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的阅读、我们的写作，它其实可以回到这样的一个轨道中来。
2: 鲁迅文学奖是文学界极高的荣誉，是重要国家级奖项。这个奖项与老舍文学奖、茅盾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并列为中国的四大文学奖。自1996

0: 在远方，而就在你的身边。实际上我们要传达一个特别朴素的道理，就是每个人心里都有痛苦，路过的人只看到烟，而我们说创作就是允许把那团火说出来。外卖员能写诗，学生能写诗，谁都能写诗，不是要让每个人都成为作家，而是让每个人都敢表达，都会表达，都能表达。这个社会如果人人都敢写自己的日子，那我们的文化就真的火起来了。所以我想说，王继兵告诉我们什么？生活就是最好的稿纸，汗水就是最好的墨水，谁都有资格写自己的事。
1: 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青年教育艺术研究所国内研究室主任陈苗苗认为，要让真实共情记录时代成为重要的文学评价维度，拉近普通民众与文学之间的距离，推动全民文学美育发展。
2: 淡化文学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精英的滤镜和技巧的崇拜，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去创作，可能是因为觉得这个文学它是有非常高的台阶的，但是文学本身它是没有高低贵贱的，华丽的技巧是一种表达，但是朴素的真心也是非常珍贵的表达，普及一个生活化美育、常态化输出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如果我们的所有的输入

0: 了，颇添流量。
1: 这一幕呢，似曾相识哈，像2021年山东拉面哥程运富因3元一碗拉面15年不涨价火遍了全网。2024年，湖南怀化理发师小华凭听得懂话爆红。2025年，江西景德镇鸡排哥李俊勇因6元鸡排卖出了600元的情绪价值。

0: 表达了他的焦虑，工程是否还在推进，恢复正常交通还要等多久？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李天一的报道。
1: 东坝中路南起姚家园路，北至坝河北滨河路，全长约 3.2 公里。其中北起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路口，南至金鱼佳品茂路口，这段被围了起来，长度约360米。东坝南地铁站也位于该路段， A 口和 D 口也被包在围挡里头。工作日下午，记者来到围挡圈站的东坝中路部分路段，围挡里没有人员作业，也听不见作业声音。周边居民说，似乎近两年来这段路已经处于施工停滞状态。
2: 我们是搬过五年来了，我们建地铁以后就把当地儿围上了，
3: 地铁都通车得有两年了，说话还站着这工地。

部启动该段导改路建设。综合管廊南段因施工工艺调整，晶投公司正在办理规划变更和方案深化工作，完成管廊建设后才能启动道路工程建设。目前施工围挡范围里施工单位是中铁三局，前期进行地铁三号线东坝南站和围挡区域内管廊建设施工使用，目前该区域范围内施工已经完成。该区域按照整体规划建设完成后，有六个通风竖井位于东坝中路原有路面范围内，需要结合东坝中路道路工程整体建设。全面完成后，东坝中路将成为一条红线宽55米的城市主干路，道路建设为双向六车道，同步建设非机动车道、人行步道、绿化带和配套市政设施。东坝地区办事处表示，将督促工联公司加强巡查，后期如发现信号灯无法使用的情况，第一时间进行处置，同时结合东坝管廊导改路、东坝中路道路建设，优化道路交通组织。

0: 观嘛，通过一个圆就可以看世界了。和以前比，因为孩子大了，我们转的时间更充裕一点了。因为这次是傍晚来的，看看夜景也错了。另外呢，比以前的人多，现在好像是免费的嘛，感觉大家都可以近距离的感受这种文化。
1: 免票引来了客流，而真正让游客留下来的是园区内精心打造的悠闲氛围。公园的露天剧场上，驻唱歌手轻轻弹唱，孩子们在台下雀跃舞动，家长们坐在一旁吃着烧烤喝着啤酒。美食文化嘉年华烧烤摊主说，
2: 因为北京现在我们在推让百姓有烟火气儿，晚上出来溜达溜达，所以世界公园就推出了这个夜市的活动，让附近居民或者是游客，不管是晚上还是白天，能够有一个好的体验。人流

0: It's time to begin. 早上的7:35，今天我们在早间直播的一路畅通准时开始。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今天是星期五，星星文号五和零，大家好，我是杰江。
0: 好，今天我们早间的直播已经开始了哈。今天早上呢，我们听众朋友一上来就发来了一个截图，发现我们的大脸直播呢升级改造正式上线了啊。这个画质不同，画面也不同，但是人还是以前那几个人啊。但是希望可以通过这个新的画质，包括互动的方式啊、在北京入伏了以后哈、啊、北京每天都非常热的情况之下呢，给大家增加一些新的兴奋点吧。
1: 大家可以在北京时间这个 APP 啊搜索一个时间号叫 BRTV 一路畅通、然后呢关注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每天大连晚的直播了。帮我们做一个系统的测试吧，因为从昨天开始我们的大连晚直播是正式恢复。
0: 对，
1: 有点那个男黑女白的感觉，跟音乐广播男足女幼不一样，咱男黑女白、有点那个，因为两个摄像头不太平衡啊。大家有什么意见建议可以跟我们交流。另外呢，大连版的直播的好处是什么呢？关了话筒咱们还可以聊天，
0: 可以继续互动、对吧，
1: 是是是，
0: 就是全时段两个小时的一路畅通，咱们可以全本聊天了
1: 是
0: 我看到我们听众建议是建议可以女白女黑男白，
1: 那咱换个座吧。哎，我来操机你觉得怎么样？
0: 你还是让我歇会儿吧。这就跟开车一样哈、习惯了开车的人，我坐副驾我比自己开车还累哈、没事儿，没有关系哈、黑白就每一天都会有新的变化，
1: 是
0: 欢迎大家来给我们点点再来进行分享。这是我们最近节目当中的一些升级，其实最近我们在节目当中升级的玩法什么还挺多的。那在北京呢，每天我们的出行我们生活的环境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比如说呢，在这个7月15号的23点，我们非常熟悉的二环路正式启动了全新一轮的健康升级工程。那这一条老牌的城市道路呢，迎来全方位的换新体验，不只是路面啊，包括交通设施都会全面提质，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慢行系统啊，城市风貌、智慧出行、古都文脉都将同步升级。
1: 是啊，这个熟悉的二环路已经陪伴了我们30多年的岁月了，那现在要进行升级改造了，大家对它有什么期待呢？在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属于自己的升级、换代和改造啊？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咱们今天话题就跟升级有关。
0: 最近你的生活里面有什么东西升级了啊？您可以跟我们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一下。
1: 是，另外听听 FM 有聊天室，北京时间有视频直播，我抖音也开了加加1039的直播。最近我跟你讲，我觉得咱们最近啊就到处都是摄像头，感觉生活在监控里。

0: 集成了直插主板，网速快五倍，瞬间起飞。这小黑兔我知道是个游戏达人
1: 啊，
0: 现在呢应该就是在家里面主要要开始转型做游戏博主，
1: 游戏主播是吧？
0: 然后最大的这个梦想和任务就是打一个大 boss， 或者说拿一个市里面拿一个某一款游戏的北京第一。
1: 那你这网速确实还挺重要的，
0: 网速很重，必须得升级。
1: 稍微卡一下回来，你已经就是被卡出游戏了。
0: 大 boss 永远打不死。
1: 咱们现在其实包括咱们做视频直播这些都习惯了用无线网，像前两天我不是做那个溯源直播吗？现场就突然间小朋友
0: 断了，
1: 怎么卡了？然后这个时候咱们工作人员特别专业，抻出了一条网线，说要不咱们插线吧。
0: 说实话，到最后你会发现有线更靠谱，
1: 其实更靠谱。对，
0: 当然我觉得也看条件啊，条件要受限，那只能靠无线网。但网真的是越升越快，
1: 哎，对，
0: 越跑越畅通啊。
1: 因为生活当中咱们的需求越来越大了哈。来，大家说一说啊，最近你的生活里面有什么升级了啊？大事小情都可以分享一下。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

0: 返券，公费优惠，福利多多，还有惊喜会员周旋椅等您享。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2: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

0: 东有事故，北五环奥林西桥的西向东，东五环大黄庄桥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有事故发生。常规拥堵路段啊，高速公路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到郭庄子进城方向，京开高速修门收费站进城，通烟高速通州北关桥进城，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进城，京藏高速回龙观以及清河大桥进城方向，京新高速京新上地桥到建亭桥路段进城都常规拥堵，现在也堵。路况新专线6528九九九九。
1: 这里是一路畅通。好，早上的7:47，今天我们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0: 我们的话题，最近生活里升级了什么？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我是佳佳。
1: 哎呀，我们听众发来的这些信息真的是分门别类啊，方方面面啊，
0: 分门别类，感觉做了一个归纳。不过也有听众啊，真的是每天关注我们的一路畅通。刚才还说呢，昨天上午你们聊长期主义，别那么着急换
1: 啊、哦，是吗？
0: 别那么着急升级
1: 啊、
0: 今天聊升级换代。
1: 你看我们的节目就是这么善变。
0: 生活里其实很多东西，它有的是需要变的，有的是可以不变的。
1: 哎、就是该换的换啊。该升级的就是要升级，
0: 也欢迎大家每天收听一路畅通，
1: 对，
0: 每天关注我们的话题和选题，每天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对，人嘴两张皮，反正都使地，有会说不会听的，我得要。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哈。魏寿辰用户说，我的运动最近从乒乓球升级到了匹克球。
0: 我觉得这不能叫升级，
1: 嗯，
0: 就学习或者多掌握了，或者运动技能升级了。
1: 哦、因为你觉得运动它本身是没有
0: 平行的
1: 级别的，是吧？
0: 对，可能是球的大小变了。
1: 哦，那变老大了，那变很多。
0: 你只能说是球的大小升级了，
1: 拍儿也变了呀。
0: 那肯定、
1: 啊，拍儿也大不少。
0: 哎，匹克球啊，最近特别的火。
1: 对，
0: 好像您也在玩，是不是？
1: 是的。
0: 怎么玩啊？
1: 怎么玩？拿手打呀。
0: 哎、我看啊，因为北京那个常做了一次那个世界级的匹克球大赛。
1: 是的。
0: 然后请到的是世界级的前网球冠军们。
1: 对。
0: 然后带着他们的团队跟朋友们来，
1: 嗯、
0: 然后就说呢，这个匹克球其实跟网球是有这个一脉相承的这个血缘关系吧？
1: 当然有，肯定有。
0: 而且呢，有很多这个网球的高手、
1: 嗯、
0: 啊，退役以后
1: ，
0: 对，就开始从事这个匹克球的宣传跟推广。所以一做匹克球大赛，来的全是顶级的网球世界冠军。
1: 比如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在中网那边、
0: 就是那个我说的就是那个
1: 阿加西
0: 啊，对对对，我说的就是那个
1: 格拉夫，
0: 是是是，
1: 他们两口子现在就是匹克球的全球顶流代言人。
0: 他们是什么呢？那个活动好像据说也是由他们来发起，邀请了很多他们的朋友们来支持。
1: 嗯，对，
0: 所以我对匹克球还挺有兴趣的啊。
1: 刚才我们这位听众魏璇用户他说从乒乓球升级到了匹克球嘛，实际上呢，我之前曾经说过哈，就匹克球呢，它是在一个羽毛球场地大小的场地当中，然后呢，以这个网球的底线基本动作和乒乓球的网前动作来进行比赛的一个球类运动。
0: 它不是在网球场里吗？
1: 不。它的那个网子是网球场那个网子的高度、但它的场地大小呢是一个羽毛球场地的大小。
0: 因为我看有一些那个是拿羽毛拿网球场，然后呢增加了匹克球的项目。
1: 一片网球场可以切出2到3片匹克球场，所以最近很多北京的室内网球场呢都升级改造，留一半网球场，再留一半作为匹克球场。
0: 但我最近因为也老租这个羽毛球场啊什么之类的，我发现羽毛球场租金还是比网球场便宜的。
1: 啊，对，因为
0: 便宜好多。
1: 因为就是网球它一片场地占的面积大呀，一个气膜馆里面可能就是2到3片网球场，
0: 所以它辟成了那匹克球，那请问那网羽毛球如果转成匹克球的球场，不也更好租吗？
1: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最近北京周围的很多，特别是偏室内的这个场馆，都很多都是辟出了一个专门的区域用来打匹克球
0: 啊。有机会可以研究研究啊，我觉得真的是
1: 干嘛？你有馆还是有场？你要研究什么？
0: 我的意思是研究研究就玩儿
1: 啊，玩法那没问题。
0: 最近想减肥嘛，什么运动都想尝试一下。
1: 匹克球很减肥，
0: 是
1: 因
0: 为网球我是真跑不动。
1: 对，为什么最近这两年匹克球一下这么火了？实际上没有说网球不火啊，就是很多人上
0: 网球也火，
1: 很多人上手之后的感觉就是说匹克球的入门门槛比网球要低很多。
0: 那运动量是比羽毛球大吗？

0: 出汗。我的目标就是我不信你不出汗，我这一天
1: 跟你打我觉得肯定出汗。
0: 好多人也是从羽毛球转到了匹克球，是因为说实话羽毛球呢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对膝盖不是非常友好，
1: 对对对，
0: 匹克球的话呢它就是比网球好入门，然后对于膝盖的话呢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所以最近打的人特别多，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但我觉得佳佳说的非常对哈，从乒乓球到匹克球到羽毛球没有什么升级降级，其实都是让自己动起来，
1: 我觉得是、
0: 啊、
1: 就多掌握一门球类的技艺
0: 还蛮好的嘛，对吧？
1: 蛮好的，逼着自己运动运动啊！你如果说羽毛球约不着，咱约匹克球；匹克球约不着，咱约网球；网球约不着，哎，告诉你，咱台附近还有网球篮球馆呢。
0: 对，打篮球，实在不行，大伙儿一块儿，咱趴地上玩弹球啊！反正只要能动起来，我觉得就是健康生活啊！
1: 哎，得升级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
0: 哎，我们这位听众因为慈悲说，我的抖音账号现在有1.7万的粉丝，算是升级了吗？
1: 算，
0: 可以了，
1: 非常不错，过万了，我觉得都是不错的。
0: 就又向全网千万粉丝大博主又迈进了一步啊！
1: 最重要是肯定是自己的这个短视频拍摄呀，自己日常生活得到了更多朋友的关注，
0: 用心了，用心了。小白兔说：“强哥说了，你再不出汗，我给你整一汗蒸房。”
1: 不用，我跟你讲，现在在汽车里头，你开车到了地方，如果不着急下车，你把空调关了，把火熄了，给自己留条缝，你就可以在里面汗蒸。
0: 你还记得给自己留条缝呢，真不错、啊、
1: 原来是不留的，后来听咱们听众的劝我留条缝，
0: 对对对、安全安全，
1: 但是说实话是挺出汗的、而且三伏天啊挺有利于，我不知道有没有用啊，反正有利于出汗，总觉得好像能减肥，
0: 减肥排湿排毒啊、都有可以。1024说我的跑鞋最近从这反正都是专业品牌哈、算计最近从安踏的叶子升级到了索康尼飞速5尼龙版，觉得推动力确实比安踏要好，但是呢飞速不能经常穿，就是说他跑步的这个装备也升级了、
1: 那真的是这个真的不懂，
0: 每跑1公里的成本也上升了，
1: 但听起来就是这么的厉害，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真棒，
0: 不明觉厉啊。
1: 哎，奔跑的豆角说、我已经把路亚的装备也升级完了、希望不要再空军了，天天空军太悲催了，每天都没钓上鱼。哎，你看我最近有些短视频，我觉得挺逗的、爸爸带女儿去钓鱼、然后爸爸守了一天，女儿拿了个玩具球玩具的那个小杆，
0: 儿童钓竿，
1: 对，3分钟钓起一条大鱼，然后我看妈妈拍的视频里，爸爸都偷偷拿起女儿的小鱼竿，那不明天我试试。
0: 我也经常看到这样的视频，
1: 我觉得太可爱了。
0: 我觉得这里面应该有一定的摆拍的程度吧，就是一个段子那种感觉，
1: 有可能。
0: 我看到的是也是一个男士坐那儿，就是晒着太阳出着汗，在那儿就是死活不上鱼、然后旁边一个哥们儿跟那儿吃薯条蘸那个番茄酱，然后一不小心噗一根薯条掉坑里了，一只鱼上来，呜一口就把这薯条给吃了。
1: 往东一捞，咱就一条鱼。
0: 对，它旁边那钩上就是不咬鱼，应该有一半也是段子，但是这些段子都是应该来源于生活哈。啊，你看我们听众2536说了，天热，鱼不好钓，不吃食儿
1: 啊，跟咱们一样，苦夏没胃口。
0: 你不是胃口蛮好的吗？今天我还看了一个新闻啊，最近这个超市老板就是说，全国各地普遍的，从数据统计来说的话，好像这个快乐水没有像之前卖的那么好了
1: 啊。肥宅快乐水，
0: 说明大家现在对于品质的健康生活这个意识都提升了
1: 啊。我之前也节目里也分享过，你知道原来啊，世界排名第一的饮料就是那个肥宅快乐水
0: 啊，必须啊。
1: 但是后来已经是前几年了，自从中国的茶饮开始推向市场以后，现在排名第一的是茶饮，不是全世界的人都喝茶饮，而是中国人，当中国人都喝茶饮、茶饮就是世界第一。
0: 当中国人在这个赛道上开始发力的时候，他就一定会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消费市场。
1: 对，
0: 你说的是什么东方树叶
1: 各种吧、现在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茶饮，
0: 因为确实就是糖分没有那么高，比较健康啊。来，大家说一说啊，最近你的生活里面什么升级了？对呀、你喝。